0: 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2: 105幸福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0: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93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0: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 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2: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攻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6: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2: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93 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93 AM1269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2: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 渠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渠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渠电集团。
8: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周五，欢迎收听哈佛日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邳州市人民政府，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邳州市方方面面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邳州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还有我们徐州哈佛日线视频号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通过留言反映您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日线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呢，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下周哈佛日线的上线单位。下周一国投集团上线，下周二自由接听，下周三是数据局上线，下周四是联通徐州分公司上线，下周五7月31号依然是自由接听。朋友们，您有相关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当天的哈佛日线节目及时的咨询投诉和建议。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邳州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市长刘奔，带领邳州市公安局党委委员、政工室主任杜祥彪，农业农村局二级主任科员万水，卫健委副主任沙广群，资规局党委委员王健，住建局党委委员石祥辉，城管局一级主办周海彤，市场监管局党委委员季军勇，教育局党组成员汤向普，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陈瑞民，交通局副局长二级主任科员李强，水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陈潇，人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辉，民政局党组成员二级主任科员吴元磊，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宋怡生，医保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陈令月，房产服务中心党委委员张春生，运河街道二级主任科员张简义，东湖街道宣统委员单良，戴维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杜峰，炮池街道宣统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陈晓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涉及到邳州市相关的问题，接受我们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我们新巨浪还有徐州哈佛市县视频号直播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可以及时的交流和沟通。首先请刘奔副市长代表咱们邳州市人民政府向市民致以问候。
9: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邳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刘奔。今天上午呢，我和我们邳州市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一起在航风热线直播间接受大家通过线上线下提出的问题咨询和建议，欢迎大家提出问题，谢谢大家。
8: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啊，还有我们视频号的视频直播都在进行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反映说，邳州市滩上到赵墩的路，尤其是蔡庄路段特别烂，坑坑洼洼的，骑电动车一点也不方便，说修了几次了还是坑洼不平，什么时间能够修好？好的啊，刘市长，
9: 这个问题呢，我想请交通局同志来回答一下。
10: 这位朋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是我们县道207其中的一段，位于赵墩镇，北起山海大道，南至311国道，全长是7.83公里，路面宽度是6.5米。由于呢毗邻那个乡镇的工业园区，重型车辆通行比较多，造成这个路面损害严重，通行条件较差。通过这个积极对接，今年2月份呢，已经把该段道路呢纳入这个交通厅的两线一路项目实施库，对该段道路进行改造维修，目前呢已完成这个施工图设计 和招标计划的发布，计划在八月份能够完成整体招标，然后八月底施工单位进场施工，十一月份就能建成通车。
8: 是全线路全部都是进行这个大修吗？
10: 对，7.83公里全部进行大修。
8: 好的，大概完工是什么时间？
10: 十一月份能建成。
8: 十一月份啊，今年的十一月份啊。
10: 对对对。
8: 目前的情况下，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市民，经过那里的时候，特别是雨季，坑洼不平，还是要骑电动车，要注意安全啊。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这个发来这个信息，说是邳州刺绣厂的职工，90年到94年上班，单位没有给交社保，现在办退休了，请问能算视同工龄吗？想咨询啊，这个
9: 这个
8: 好，刘尚，
9: 请人社局的同志
8: 好，到我们的嘉宾席上来给这位市民做一个回应啊。
11: 好的，我是邳州市人社局武辉，给这位嘉宾回复一下，就是邳州市这个劳动合同制这个养老保险统筹时间呢是1986年10月，在这之后呢就是需要缴纳养老保险费，就是没缴费的时间呢就不能计视同为工龄，若能够呢提供原始资料证明其连续工作，就是也可以就是凭借这个劳动部门的招工手续啊，这个原始工资的凭证不交养老保险，就是也算作缴费年限。
8: 这位听众，我不知道您具体的情况是怎样的，只是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简单的说一下啊。如果说还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说想具体的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080-9393。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有微友反映说，岔河镇梁壁村有两个养殖场，污染非常严重，说地下水都有些臭，不能够开门，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夏天，味道非常难闻，希望我们相关的部门能够帮助去解决。好，
9: 这个请生态环境局的负责同志回答一下。
12: 好，这位网友你好，昨天呢看到你那个留言之后啊，我们生态局联合着属地镇政府对您反映的问题呢进行了现场的核查，经过核查之后，我们发现这个你反映的养殖场呢是我们邳州市丽华畜禽有限公司，它的养鸡的鸡粪呢是日产日清的，不落地，然后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也没有发现他们厂区内有暂存这个粪污的情况，但是呢我们检查发现呢这家公司的氧化塘它的废水是敞口的，没有密闭，现场呢我们要求该公司迅速的整改，同时排查发现呢这个臭味的主要原因呢是因为附近的这个种植户在路边堆积了很多的粪物，然后他们用于这个堆肥之后用于他们种植用，当时呢我们也和属地政府要求了附近的种植户尽快的对露天这个堆放在路边的粪物进行清理，及时的还田，确保不要让这个臭味异味扰民。
8: 大概这个问题什么时间能够解决啊？
12: 这个因为这两天下雨嘛，然后种植户清理工作大概在3到5个工作日之内可以完成。
8: 我们这个俗称的是欧粪，但是来讲你不要影响我们这个居住的环境啊。

0: 好，因为我们的这个刘市长的这个视频预告发出以后，有很多的朋友留言，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一位view发来信息说，炮车街道李庄村，李庄村311国道口有一个较大的弧形弯道，两侧呢都是杨树，特别是路北侧，行人看由东往西去的车辆是有一定的视野盲区的。311国道中间呢是有防光隔离带，车辆路过这个路口时啊，如果不提前减速，是很难发现由南向北或者是由北向南的穿行人群。说呢，每年这个路口呢都出车祸，能否在这个路口加装一个红绿灯啊？
1: 那涉及到加装红绿灯的问题，请公安局杜向彪局长回答一下。
2: 我首先感谢这位网友对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关注。这个我们这个道路交通信号灯的安装呢，是根据这个需要综合进行评估的，主要呢核查这个人流车流，包括呢这个路口的一个安全视距啊，比如说两个红绿灯之间的这个距离。所以说呢，这位网友反映的问题呢，等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会安排我们的民警到现场去勘查，针对这个现场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再决定。

0: 这个路口呢，这个是否进行安装。另外呢，针对它反映的这个就是这个路上有这个视野的盲区，
1: 嗯，
0: 节目之后呢，我们将会同交通部门对这个相关的这个路况进行勘查，如果需要进行修剪的话，我们会及时的组织修剪啊。
1: 嗯，好的，我们下线以后马上去落实这个问题啊，不要给人民群众的出行带来安全的隐患啊。好，再来关注一位微友的留言，说在博悦福二期买的房子，合同都有，在还贷款，小孩呢是小升初，为什么运中文和校区不接收，其他校区都可以接收，并且说咱们徐州也有这样一个政策。他说呢，小学是在岗上就读的啊，留下了联系的方式，我们也请咱们邳州市来就落实的情况给市民做一个答复啊。谁啊？刘市长，
2: 请教育局的同志回答一下。
1: 嗯，
3: 这位微友所反映的问题是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的招生入学问题。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办学校都是根据市教区来招收学生的，坚持学生的户籍与法定监护人在同一户籍，房产证明与实际居住地相一致的原则。对于还未取得房产证，仅凭购房合同入学，2026年的徐州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意见也做了明确的规定。如果业主在购买新建的商品房，上房的日期在2026年8月31号及以前的，是可以在购买新建商品房的所在的市教区内报名的。这位微友啊，在博悦福二期购买的新建商品房，如果购房合同约定在2026年8月31号以前上房，运河中学的温河校区是无条件接收的，是给学生应该及时办理入学手续。如果是在8月31号以后这个上房的，则不能在温河校区报名入学。
1: 嗯，
3: 回答你。
1: 我们有没有和这位听众进行联系啊，具体了解他的情况？
3: 昨天呢，在看到留言之后啊，也和这位朋友啊也进行了一个沟通。这位朋友呢表示了解，他说呢就是具体的情况要看其他的学校招生情况啊，我们呢一直在和这位这个微信的朋友啊做友好的一个沟通，有什么情况呢，我们教育主管部门啊一定对孩子的入学问题啊做好兜底，保证孩子的入学。
1: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问一下咱们邳州市人民政府，说南京路体育场为什么不开放，什么时间能够开放，刘市长了解这个相关的这个情况吗？
2: 行，这个呢我简单给这位微友回答一下吧。
1: 嗯，
2: 应该说南京路体育场的这个问题呢一直是市委市政府高度关注的一个重点的工程，应该目前来说市政府也有计划对南京路体育场进行进一步的维修加固之后对外开放。前一段时间呢我们也专题进行了论证，和目前呢我们是有个初步的计划，但是具体的时间目前还不确定，但整体上就是南京路体育场这个长期没有开放的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应该说已经关注到很久了。
1: 嗯，
2: 有初步的计划，后续呢我们会陆续发布出来我们加固包括我们进行一些维护的一些公告。
1: 嗯，好的，保证我们人民群众在体育场里是锻炼也好，其他方面的生命安全啊，这是对我们市民的负责任。好，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市民做一下这方面的回应。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
4: 你好。
1: 哎，请说。
4: 啊，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宝龙，咱们邳州宝龙三期的这个房子的问题。
1: 嗯。
4: 我想投诉这个宝龙这个三期的问题，就是我们就是去年买的房子，然后他说今年是交付的，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动工，就一直放在那里。我们去找他，他就是说就去踢皮球，就是说政府不让他盖，他说政府把钱给他扣了，他没法盖。然后就是像去年就是动工就动了那么两三天，就是装个样子，就然后就又停了，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就是每次去找他，他也不给说什么回复，就是说政府不让他盖。
1: 去年买的房子到现在没有动工，向咱们邳州市政府来去投诉反映这个问题啊，刘市长。
2: 具体这个问题，请住建局的同志回答一下。
1: 嗯，
5: 我说啊，就是由于目前全国性的房地产低迷，也造成有很多的开发项目，建设之后，这个宝龙呢，作为我们市的一个就是一个重点一个项目，我们市里对这个项目也高度重视，前期也帮助他们协调解决建设上的资金问题。 目前那个

0: 项目呢，就是从银行也给他贷了相关的建设资金，目前正常推进，正在进行烧尾，到12月份就是可以申请竣工验收，请这位那个请您放心，
1: 我们也是告知所有的购买宝龙的这个业主啊朋友一个信息啊。好，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3: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4: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5: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2: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4: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2: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4: 基盛未来新七里 TU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尝扶雅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2: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4: 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2: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日线，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
6: 喂，你好。
1: 请说您的问题。
6: 你好。
1: 哎，
6: 我想请问邳州市那边，我们24年的，就是育养大户的其他样那个扶持资金，什么时候能发放？
1: 好的，育养户的这个扶助资金问题啊，好，
7: 请农业农村局的同志。
6: 对，24年了。
1: 好，农业农村局的嘉宾。
8: 好，这个问题由我来进行解答。这个24年我们实施的这个以秧田折把田，就是刚才这位热心网友提到的这个24年这个水稻机插秧这个育养大户扶持这个专项补助资金这个情况。我们24年呢，全市这个总共实施这个认定这个项目的面积大概是2.9万亩，这个总共的这个资金是145万元，按照每亩呢补助50元这个标准。目前呢，我们局呢已经将这个专项这个补助这个项目已经列入了这个拨付的计划，预计呢下个月可以进行安排。
1: 下个月是我们邳州市所有的 这方面的都会去啊。

0: 化冷一点。
1: 就是
0: 最
1: 这
0: 近也没
1: 个
0: 有得到解决。
1: 小区已经上房了是吧？
0: 对，上房近10年了。
1: 哦，就是没一直没有天然气啊，就没有接通天然气，想咨询反映这个问题啊，什么原因那么长时间没有接通啊？好，刘市长，
2: 我想请住建局这边先解答一下。
1: 好，您请啊，市局长。
3: 这个燃气安装啊，一般情况下都有个人申请，或者呢有小区的，或者有小区物业，或者这个建设方，一般情况都有建设方啊，同意给申请办理的。你这种情况可以向他们经理居委会反映，让他们那个不那个街道同意给申请办理。回答完毕。
0: 这是拆迁回迁房呀，领导。
3: 回迁房这也是他们镇中、他们街道回迁的，它不是市里边的工程。可以让他们开发区，让他们居委会。
0: 开发区我去找了。开发区让我去上访。
3: 上房还是他们解决，因为是你的事，他应该解决。你们
0: 对、
1: 这样我们看您是反映的戴维的事情是吧？戴维街道的我们的啊，
0: 戴
1: 维街道的嘉宾啊，杜主任，了解这个情况吗？来给市民做一个交流啊。这个因为是可能是我们拆迁安置房啊，这个小区的居民是不是一直都没有通上天然气？情况是怎样的啊？杜主任，
0: 对，
4: 哎，你好，这位听众，那个因为这个涉及到拆迁安置的问题。线下以后呢，我们会及时和你对接，看看我们到现场去调查核实落实。
2: 行，我想呢，这样这位听众朋友，这样看这样行不行呢？就是我想等节目结束之后，住建局和戴维街道和开发区三方共同跟你联系，到现场再核实给你处理，这样行不行？
0: 再给我打回电话。
1: 对，你保持电话畅通啊。刚才我们的今天的戴维领导刘奔市长做了一个表态。因为呢，您上方已经这个很长时间了，无论是安置房还是商品房啊、正常的通天然气，我们不知道这个那么长的时间一直没有解决是什么原因，是管道没有通啊，还是其他方面？啊，
0: 我跟你讲这个原因。
1: 嗯，
0: 一是这个捷鑫天然气公司在工程未交付的时候就破产倒闭了。
1: 这样吧，这位听众啊，这个我们刚才刘市长也做了一个表态，我们不管是什么原因下线去解决人民群众的用气的问题，特别是你们这个小区啊，这是刚才我们的嘉宾的一个承诺啊，我们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5: 你好，
1: 哎，电话接通了，请讲。
5: 你好，就是要就是想问一下我们那个衢州的政府，就是我家在那个衢州市下面金河镇还有排坊村下面一个村庄嘛，然后大门口都是还是那种土路，还没有硬化过，说实话到周边转的时候发现就是。我们那个排坊村周围的村庄基本上他们的门口路面都是硬化过的，这样下雨天的时候也比较方便，不会一出门踩的全是两脚全是泥，回老家的时候逢年过节回老家的时候天也比较好。然后我就想问一下我们像排坊村或者围庄组这些村庄有没有什么路面硬化的这个改造计划，因为现在国家的这些新一代五年计划里不是也有那个乡村道路改造吗？
1: 对，是新河镇排坊村是吧？
5: 对，新河镇排坊村。然后因为我们都是我有同学嘛，他们那个也是排坊村，也是在排坊村下面的村庄里的，他们也跟我说既然说他们你反映了他们的专利，你帮忙也说一下，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就是这个农村这个道路改造计划？
1: 道路改造计划，是刚才你讲的是土路，特别是现在是雨季，下雨的时候啊，一踩的话一脚泥啊，可能这个我们不知道今年有没有改造的计划啊。这位市民，我们也看到了您在我们的抖音啊视频号上的留言啊。好，刘市长。
2: 我想这个如果涉及村内道路呢，请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回答一下。
1: 嗯，
6: 好的，这位热心网友，这个问题由我来进行解答。 这个刚才这位热心网友提到的是我们新河镇这个下面这个叫伪庄村。

0: 这个农村这个道路这个硬化的问题，确实呢也说明我们这个这个农村啊基础设施建设这块还存在一定的薄弱环节。根据我们这个江苏省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市一亿财政奖补项目的管理办法，我们这个一市一亿奖补的道路呢，涉及我们村内的主次干道和公共街巷。这位热心网友，我不知道他提到这个到底是不是是在我们这个一市一亿奖补财政道路的这个奖补范围之内。如果是这个零散的入户小路呢，就不在我们这个奖补范围。我们实施这个项目呢，是实行这个村民自筹和财政定额奖补模式。今年呢，我们全市啊，我们申报这个计划建设这个是110公里，其中就涉及到了我们这个新河镇，这个我们当时是拨付了大概90万元吧，然后呢，镇级再进行一定的配套。目前这个项目的实施呢，基本已经进入尾声了，但是这个它是因为它这个我们现在全市按照我们去年底的这个统计的口径，大概全市还有将近1000公里的这个左右的这个农村道路没有进行硬化。这个实施的话大概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它这个实施过程中呢，可能它这一块呢还没有，今年可能还没有将它纳入过去。
1: 就是今年的我们的改造即将结束了，没有把伪装牌坊村的伪装纳入到我们的实施当中项目当中啊。
0: 对，我们想呢，就是说一个呢，我们在这次节目播出后呢，我们迅速到现场再进行进一步核实。如果确实这个就像刚才这位热心网友提到这种情况呢，我们呢跟镇里面再进一步进行这个沟通，我们按照下一步呢再把它纳入下一步的计划进行滚动进行实施。
1: 好的，我们现场节目结束以后也到现场去看一下啊，这个如果是啊的的确确给我们市民的这个出行带来很多的不便啊，看看能不能抓紧纳入到明年或者今年的一些改造当中啊。好，这位听众啊，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下线以后去核实落实。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问题。
1: 也感谢
2: 就政府人员，就是你们的辛勤付出吧，就给我们的那个生活带来更多便利。
1: 这是政府应该做的啊，这个我们政府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啊。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啊。好，再来关注一下一位微友的留言，反映的是邳州市八一级善庄桥什么时间能够给修，现在三轮车过都费劲儿，农忙给大家带来很多的不便，现在是限制不让通行，十几年了也该修了吧，想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好，
3: 这个从这位微友的留言看，应该是一个农业生产的用桥，我想请农业农村局负责同志回答一下。
0: 好，这个问题由我来向这位热心网友进行解答。刚才提到这个八一级镇这个善庄村，如果是这个龙桥呢，我们知道可能涉及到，如果是涉及这个跨防汀河这个龙洞大桥呢，就不在我们这个农村局这个修建范围这个范围内，因为我们农村局没有这个资质，可能是属于交通或者水利部门。但是如果是涉及这个小型这个龙桥设施呢，那是属于我们农村局这个来进行这个主导实施。我想呢，我们这个还需要进一步到现场再来进行核实。
1: 今天我们来到直播间的交通和水务的，了解不了解这个桥的情况，分别给市民做一个回应啊。来，我们嘉宾，
4: 我是交通的。这个善庄桥我们已经到现场去看过了。它不在我们的农村公路网范围之内。它是生产用桥。
1: 生产用桥。
4: 对，我们同时也把这个情况向八一级政府进行反馈了。请八一镇政府来统一来组织这个。
1: 好的啊，待会儿的时间我们把这个问题转给导播，让导播来连线一下八一级人民政府啊，在稍后的这个晚一点的时间，我们会就这个桥的一些情况给人民群众，给这位微友做一个回应啊。好，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5: 记录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6: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 FM 93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93天气报告。
7: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 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八到十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三到四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三到四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欢迎继续锁定 FM93 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8: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10: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8: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深有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10: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8: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救援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8: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0: 汪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11: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0: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 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7: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8: 唐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2: 你好。
1: 哎，请说。
12: 是这样，我反映一下，就是炮车，邳州市炮车街道李庄那个311国道那个路口的问题啊。
1: 嗯。
12: 它那个路口的弧度比较大，如果行人从南北进行穿行的时候，比如说从北往南走的时候，它的左侧有很多那个较大的树木遮挡视线，
1: 嗯嗯，
12: 然后如果说穿行到路中间的时候，它因为那个公路嘛，它有一个较大的弧度，它中间放有那个防眩光的隔离网，严重影响视线，然后比如说右侧来车，它根本就是只能到路中间之后再去看到那边有没有车，就是安全隐患比较高一些。
1: 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涉及到这个问题了啊，这个市民也是向我们这个抖音反映过这个问题啊，我们的嘉宾做了回应，下线以后到现场去落实一下这个问题，看能否加装红绿灯啊，还有其他的安全的隐患及时的排除啊，好吧，你保持电话畅通、
12: 嗯、
1: 啊，还有其他问题吗？
12: 嗯，还有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邳州市和新沂市中间的那条河老沂河，
1: 嗯，
12: 那条河是属于哪个地方的政府进行管理，哪个部门进行管理？
1: 老沂河是属于咱们邳州、哦、还是属于我们属地啊来管理的问题啊，这个现在是暑假。嗯，好，刘市长，
3: 我想这个问题请水务局这边这位同志
1: 啊
3: 回答一下。
1: 嗯，好，我们水务局的嘉宾。
13: 这位网友你好，我不知道您问这个是涉及到、嗯、因为这个老沂河是属于流域性的河道，它这个落实由我们这个水务部门监管它的相关工作，您是具体是它的什么方面的问题？
12: 是这样的，因为我算是一名钓友吧，因为这个河道当中就是密布着拦河网、地笼，还有大量的电鱼人员。
13: 哦，是这样，那我们现场我们到时候去这样相关的科室去现场核实一下您反映的情况，后给您进行答复。
12: 好的，谢谢。
1: 具体的区域可能要来您来提供啊，这个哪一片存在这种情况啊，这位听众。
12: 嗯。
1: 这样的话让我们的水务的执法部门啊，这个我们当然这个水务局陈晓局长啊也做了一个回应啊，这个我们有这方面的职能，好吧。啊，两个问题我们下线以后都去核实落实解决它啊。好。
12: 嗯，好的、
1: 嗯、
12: 好，
1: 就这样，再见啊。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继续为您开通着，我们来继续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4: 喂，你好。
1: 你好，请讲。
14: 你好，主持人，是我吗？
1: 嗯，是您电话，请说。
14: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嗯、反映两个情况。
1: 嗯。
14: 第一个情况是邳州市富阳山镇徐路街原农机站，就是强拆违拆的赔偿问题。第二个问题呢，这个问题也是牵涉到我，因为这个房子是我从农机站承租过来，有相关的合同，也有富阳山镇的相关的文件，还有镇长他们签字，就是合同嘛，正规的合同嘛。这个房子我租来了之后，我在里面建了自建房，正常使用的，就是
1: 自建房有没有经过相关的行政审批啊？
14: 当时建的时候是。
1: 你是什么时间建的？
14: 2003年。
1: 2003年有没有经过我们资规部门的相关的行政审批？那时候还有规划局、土地局。
14: 但是那时候我们去找了，这个问题。他们
1: 还有一个问题，这位听众你反映农机站被拆迁，您是租房和农机站这个房子产权应该属于农机站是吧？
14: 对。
1: 哦，您是反映的您租房子完了以后农机站被拆了，这个房子是你有和农机站有合同的约定，没有按照约定去履行吗？
14: 对，是2025年10月份，它是相当于是镇政府他们。
1: 你租房子有什么样的约定啊？和农机站，因为这个房子产权不属于你啊，要拆的话也不需要经过你的同意啊。
14: 但是我有合同呀。
1: 合同上约定了吗？有拆房子要经过你来同意啊。
14: 对啊。
1: 哦，有这样的约定啊。
14: 对，那因为他拆了之后，我们是正常使用的。
1: 对，你是租房子正常使用，如果是遇到不可抗力拆迁的话，应该是有协议有约定给你进行补偿啊，或者什么其他一类的，对吧？
14: 对，你或者你给我们电话或者书面或者沟通或者怎么说一声是什么，
1: 就是对于你这个租房子的住户拆迁没有给你通气，造成了你一定的经济损失啊，是吧？包括你刚才讲的您的自建房啊。这样这个问题呢，因为涉及到我们这个农机站和你的合同，刚才你讲到了这个拆迁要经过你合同有约定，要经过你来去同意才行，这个我们要看看具体的合同然后做给您做一个回应啊。我们下线以后请咱们披州市相关的部门啊，农业部门还是其他部门来去落实一下这个问题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好，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微友的留言啊。这个一位微友就发来信息说能够关注一下偏远的，也不属于偏燕子埠啊，有没有规划开发旅游景点这个爬头山的，说是赛里木湖和吴山石林啊，这两个地方可能我们徐州的市民有所了解啊，我们就相关的情况请刘市长来给简单做一个回应啊。
3: 行，主持人，这样因为今天文旅部门不在，我来给你做个回应。因为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对，我们燕子埠呢不是偏远的山区，应该来说是我们燕子埠位于邳州西北，是紧邻台儿庄区的一个交界地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镇。我们也这位应该说微友也关注到我们前段时间燕子埠的这个爬头山采石档口的形成一个湖泊，我们现在网上把它叫赛里木湖燕子埠分湖，应该来说也吸引了无论是邳州还是附近很多市民朋友到那去游玩观赏。应该据我了解呢，前期也为了便于大家到我们这个爬头山去游览，应该都是燕子埠包括我们市政府这边也投入了不少精力和物力，对周边的基础设施和安全防护措施进行了升级。至于下一步呢，我们整个文旅的规划，因为我们还需要进行充分的论证，我们还要统筹我们的投资和产出效益以及我们长远的发展，制定一个合理的一个开发的规划。当然呢，我们也欢迎我们不论是我们邳州还是我们周边的市民朋友继续关注我们邳州的这个文旅资源，到邳州来游玩来观赏，支持我们邳州文旅产业的这个发展。
1: 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佛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15: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彭，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彭，欢迎您。大道为公，兴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16: 日 水强势，清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9: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15: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1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15: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16: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15: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来电，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18: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邳州市人民政府，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19: 喂，喂，您好，主持人。
1: 哎，您好，
19: 各位领导好。
1: 嗯，
19: 我是邳州岔河镇梁地村的。
1: 嗯，
19: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说现在这是我今年40多了，我弟弟30多了。
1: 嗯，
19: 一家人户口都在我父亲名下。
1: 嗯，
19: 我想小孩上学方便，跟一下这个户口怎么能分开吧？这个房子我们现在也建了，但是从九几年好像我去咨询的，就不给建房证了。现在没有建房证，我去咨询，他就说没法给付。
1: 就是有房子，你有一处宅基地是吧？
19: 啊，有宅基地，但是后期我们那个镇上可能那个建房证在块不给办了，有这个情况。但是你现在去分户吧，还得要求你必须得有，就是有建房证。
1: 你的宅基地没有证是吧？
19: 没有证。
1: 没有证，现在想涉及到你们分户口的问题啊。嗯。
19: 对，户口。
1: 好的啊，刘市长。
3: 请那公安局杜局长回答一下。
20: 这位这个听众，我给你回答一下我这个问题啊。这个按照这个我们这个申请分户的要求呢，就是说我们申请人呢，如果你有独立的住房作为证据，但是呢，你刚才说呢，你这个房子建了，但是呢，唯一缺的可能就是法律上的这个依据，房产证，包括我们就是农村所说的这叫宅基证。你现在没有宅基证是吧？
19: 嗯，
20: 没有。
19: 没有你，我去这里
20: 对，但是呢，按照我们公安户口的规定呢，就是说你要申请分户的话，就是说你必须要有这个单独的宅基证。所以这块这样子吧，等会后呢，到时候我们再给这个派出所和你这个岔河镇那边，我们对接一下子，看这个证就到这个问题呢，看证据尽快你解决掉，好吧？
19: 啊，谢谢你啊！
20: 啊，
1: 好的，这位听众啊，还要具体了解一下你这个情况啊，没有宅基地证建的这个房子是什么情况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过多的说啊，因为是否涉及到其他方面，我们现场去了解以后才能给您做一个准确的回应啊答复。好，就和您交流到这里啊，就这样再见。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1: 喂，你好，你好。
1: 哎，请说。
21: 我是铁坡镇四合村四组。
1: 嗯，
21: 我叫张皮房。
1: 嗯，
21: 我的左邻居盖的把我的光线折了，这我反映一个多月了，上边也没有过一定的答复，但说是让他盖是不让他盖。现在我想问问你这个事情怎么处理法？
1: 现在这个房子盖了没有啊？
21: 他已经盖两星了。盖两星，他准备盖三星再起筋的。
1: 盖两层了是吧？现在可能要盖齐筋儿，盖三层。 现在影响你的采光和通风，是吧？
21: 他准备盖三，就打明再去接，他准备这样的。

0: 好的，
1: 我不让他干，现在我已经反映了一个多月了。
0: 嗯，向哪个部门反映呢？向你们所在的铁夫镇呢、啊、还是向什么其他的住建啊？
1: 铁夫镇我也反映了。
0: 嗯，
1: 铁夫镇我也反映了，一二三四五我也打了。那个什么综合执法队我也去找了。
0: 他们怎么给你做回复的？
1: 一定的，那三样政府。我再跟他商量，你两家商量，我说没有法商量。
0: 嗯，好的。关于宅基地这个建设的问题，可能属于宅基地啊，这个建了三层，可能影响我们的居民的采光通风啊。好，这位听众啊，刘市长。
2: 我想呢，这位听众，因为你这个问题涉及到需要现场核实检查的一个情况，因为在节目线上我没办法给你就这个问题下一个定论。我想呢，这个节目结束之后，我会督促那个铁夫镇到现场尽快核实清楚，按依法依规来办理，好不好？因为你涉及到现场，我现在没看不到现场，
0: 对对对，
2: 好，
0: 这位听众啊，保持您电话的这个畅通啊，这个我们线下也会去核实落实您所反映的问题啊。好，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八一级善庄桥什么时间能够给修的问题，我们请咱们水务局的这个陈晓局长。
3: 这位网友反映的善庄桥维修的问题是这样，这个桥之前是我们水务局投资建设的，建成之后呢，这个属于这个国道范围内的这个桥梁是后续移交给交通局管理，除了县道之外的桥梁是移交到属地管理，后续的这个维修养护包括一些日常的巡查是由属地负责。这个会后呢，我们和这个属地镇一块去论证一下这个桥是否有维修的价值，或者是后续是重建还是怎么这个后续的问题，这个散会之后我们再去现场去核实。
0: 好的。还有未有反映的是义塘镇张丹村包场组在天然气管道经过村口的情况下说相邻的前后村都已经通天然气了，就是包场组村民呢没有接通天然气，希望相关部门能够解决啊。好，刘市长。
2: 这个问题请住建局的负责同志回答。
0: 义
2: 塘镇的天然气的
0: 天然气啊，这个问题。
4: 对天然气问题，因为呢这个天然气我们批组织都实行了特许经营协议，我们可现在目前都已经覆盖到了。可能有些官网呢不一定能做到全部做到位，如果是刚才反映的没有安装这个天然气这块呢，我想如果没有的话得等他们等官网他们的是逐步的进行建设实施的。如果建到也可以给统计，如果要是官网没建到你可以再等等，我们安排人员给你进行对接。
0: 好的，这位听众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我们将连线的是八一级镇的镇长啊。你好。
5: 哎，你好。
0: 关于我们这个善庄桥的问题也来给市民做一个回应。
5: 善庄桥这个目前呢这个确实是建设年代比较久远了，然后原来我们属地呢第一呢就是做好这个安全隐患的排查，然后同时呢为了方便这个村民的出行呢，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也做好了这个道路绕行的一个宣传。然后前期据我了解呢这个善庄桥呢是邳州水利局这边。
0: 好，刚才水利局的嘉宾已经做了回应了，我们
6: 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7: 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8: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6: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

0: 买手机报一栋，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一栋。
1: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持人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的时候，我们都会准时的和您相约，陪你聊聊天，解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说一下好视力的活动。那下面呢，这份特大补贴是专门为我们徐州听众所准备的，建议呢眼睛模糊、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朋友千万不要错过。爱眼月期间呢，好视力积极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专门为每位我们徐州的听众都提供了一次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看不清手机还有书报，还是经常干涩不想睁眼，出门迎风就流泪，只要您想改善眼睛问题，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400-855-8282。好视力是畅销26年的护眼大品牌，更是荣获100万用户的好评，用着确实更放心。眼贴里更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名贵的中草药，简单一贴，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书报等更加轻松了，模糊、干涩、流泪也都会有所缓解。那想要感受眼贴效果的，您记好电话400-855-8282，今天10分钟之内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都能够享受爱眼月的专属补贴。不光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您大音量的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床升级版的石墨烯冰丝凉席，一个电话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现在可以拨打400-855-8282，400-855-8282。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那昨天和前天我们如约赴了一场海州之旅，然后我们同行的人还有孩子老人都特别的开心。
1: 是的，
0: 然后我是带着家人一起去的，因为

0: 觉得这次机会也非常好，然后海边游，然后还有历史啊，有文化呀，我觉得是一次很好的学习还有游玩的这样一次机会，所以呢就是和大家一起带着家人去，还有同行的还有一共四个小朋友，都年龄差不多。那这次行程当中还有刚高考完的，高考完的这个学生，还有刚中考完的，所以呢就是特别开心，就是上至88下至8岁的小朋友，那个小朋友可能就一年级，也就7、8岁一个小男孩，然后上至我们的郝老师88岁，我们是早晨7点钟的时候从我们的人民商场那个老少雍碑那边集合的，然后大约10点多点的时候我们就到了这个海边，海边呢
1: 几点？7点三个小时，
0: 三个多小时差不多，三个多小时，因为这个本来如果到海州的话呢可能就要近一些，你要再奔海边的话要穿着城再到海边去，可能海边应该
1: 后来去海边了吧，
0: 去了呀，就是我们第一站
1: 上来就先去海边，
0: 刚开始就去的海边，去的海边我们
1: 到海边了，
0: 去的就是我们宣传的这个海岛嘛，叫阳山岛，因为之前阳山岛我也去过，我一到那个时候那就是有一个那个海鲜市场，我就看到，我说这个好像来过，因为我不记嘛，然后家里人小孩爸就说是啊我们来过呀，然后确实和以前感受还不一样，有海边的那种火车，然后小朋友在海边玩可以很出片的，就那个颜色啊，就是很张扬的那种颜，就是那种各种颜色那个房子，然后那个海边也是那种深蓝色的，那相机拍出来非常出片，然后我们就是沿着这个栈道然后就到了这个海边，我没有下去，因为我正好有事儿接电话嘛，然后他们带小朋友然后去，然后买的那个渔网又捞鱼啊，在海边吹着海风啊，然后我不得不说的就是这两天的天气非常好，就是刚开始呢一会儿下一点蒙蒙蒙蒙的那种小，一会儿就没了，
1: 还不热，
0: 然后就是有时候呢出一点太阳，就是好像我们就说出太阳的时候我们在车上，出太阳的时候在车上，然后天晴，
1: 天工作美，
0: 对，天晴的时候呢就是天稍微阴的有云的时候我们就在游玩真的是，后来我们家里人就说，哎呦这次行程安排的真不错，我说行程是一方面，我说如果是38、9度的这个天气
1: 难受了，
0: 你再美的景色可能也会觉得有点遗憾，
1: 体感不好，
0: 对，你体感不好，然后这次的体感我们在去的路上不是中间要休息一下在服务区嘛，我就凡尔赛了一下，我说不是凉快是有点冷，就这我感觉是一种幽默哈，有的朋友啊就接不住，就说那冷你穿点衣服呀，
1: 对，
0: 我说的感觉是 我是这个幽默了一把，我说不是，
1: 我跟你讲这个我就发现了，可别幽默啊，真的就是人家听不懂第二层意思，
0: 对对对，
1: 你就字面意思就管就是我越是就是比如带队啊或者是做节目啊跟别人接触啊我就越发现如今这个时代啊跟过去不一样，如今是什么时代啊，过去是什么时代啊，过去是大部头书的时代，走到哪儿去怀里抱着大部头的书，很厉害，大家都在看这个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看他的
0: 现在是短视频时代，
1: 对了就是字面意思别跟他说那么深奥，
0: 对，我就说啊，我说这不是凉快啊，我说这是有点冷啊，就是如果是会接的话你看你还冻死了吧，你看咱们来的好不好，然后咱得穿个棉袄吧，或者是就开玩笑啊，然后
1: 开玩笑，
0: 对，
1: 开玩笑，
0: 然后听见的人就接着说，哎呦那你冷吗，那要不要去穿件衣服呀，
1: 对，
0: 我说不用开玩笑，
1: 短视频时代你开玩笑他还懵了怎么冷还开玩笑，冷和开玩笑之间有关系吗知道吧，真的你就直说，有话就直说，别拐弯，别磨脚，别暗示，别讽刺，
0: 人家就说
1: 别
0: 太凉快了，今天天气太好
1: 太好了，
0: 天空作美
1: 就行了，就正面说，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跟什么样，就像广告心理学，就是你在那个上面比如说我要开一个饭店我上面写一个字真好吃OK 你要说要是不好吃你就不付钱，你要这么写的话
0: 起脸火
1: 不是，对，人家就记住了不好吃三个字知道吧，人家不会往下看的你就写真好吃就行了，
0: 是
1: 就很简单，就是人就只接受最简单最直接的浮躁的心理嘛，就现在都这样嘛，
0: 就是我觉得其实以前也了解过，就是如果说有一个幽默

0: 的人啊，然后其实是
1: 听不懂你的梗，
0: 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对，
0: 然后他很会调节气氛，可能会把这种尴尬的事情啊给调节起来，或者是制造一些气氛。然后就是我感觉到我想开了个玩笑，哎呦，不是凉快，是冷啊。然后就觉得你看多，就是如果说多羡慕我们这次行程多好，如果说想来然后没跟着来的，或者是感觉会有一些遗憾，那来的话就觉得这个真的是天气的原因，就是真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2: 对，加分了。
0: 因为这个这两天就是第二天早晨，就星期天早晨的时候，不是世界杯嘛？
2: 对。
0: 然后我也没起来看，因为我觉得就是季军战嘛，也无所谓。然后在早晨看新闻的时候，就说哎呀，天公作美，今天天气非常舒服。
2: 对。
0: 然后我就觉得，后来我就联想到我们第一天的这个行程，然后这两天的天气，我就觉得这个你能感受到这个太重要了，就太重要了。就因为你看踢球它需要这种温度比较适合，
1: 那
0: 你几万人在看球的话，它也需要这种天气。就说如果说没有一个好天气的话，
1: 什么都办不成，
0: 会大打折扣，你的感受会打折扣。
2: 对，
0: 甚至刚才你说的办不成事儿，对吧？
1: 什么事儿都办不成，
0: 这种体验感就不好。
1: 因为人呐，受情绪的干扰，而情绪呢又受环境。
0: 还有就是我们在大自然当中，就是大自然多强大，对不
1: 对？
0: 我们很多都要看着大自然的。
1: 所以以前有一个话叫四个字，人定胜天。
0: 这个是
1: 你就可以想一想，
0: 这个有多
1: 是不是真的。你可以去想一想了。
0: 对，这是首先从天气啊，后来我们在群里也说，哎呀，今天天公作美，哎呦，我们选的这个日子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是非常好，就是很舒适，很舒适。然后我们在阳山岛啊，就是老人啊和孩子啊，当然小孩去下海里面去了，老人呢可能就在海边吹吹风，然后看看这个景色，哪怕我觉得就在海边坐着，然后和朋友聊聊天，吹吹海风，都会感觉到特别的舒适。
1: 那当然了，
0: 就是你换一个环境，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就是我们待的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你每天过的都
2: 你眼睛一眼看过
0: 都一样的，
2: 不超过一公里
0: 都一样的，
2: 因为楼都给你挡住了。但是在海上就不一样
0: 啊，在海上不一样。其实真的就是像我们之前也说了，你出去游玩的话，你换了一个磁场，然后你每天都是新鲜的东西，新鲜的事情。你哪怕一个破房子你也没见过，前面是什么没有见过，我很好奇，我要往前去走一走，对吧？然后你真的会感觉到，哎，我给大家留，比如说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咱这个景点，你就感觉到是。够吗？这两个小时在家刷一下就过去了。
1: 对。
0: 然后在景点的时候，你感觉到完全足够，就完全足够。
1: 是的。
0: 然后这个是去阳山岛，去完阳山岛的时候呢，我们接下来就是吃午饭。这个午饭大家也非常满意。就是有小孩吃的，有海鲜，有大黄鱼。还有排骨，排骨炖那个什么腐竹。就很香，就是那种
1: 它也不是像咱那
0: 种
1: 辣。
0: 炒的鸡，还有炒的
1: 鸡，口味也很清淡。
0: 对，还有小孩吃的，然后有老人吃的，然后那个大黄鱼啊，一条很大的黄鱼。然后我们几位这个同桌吃饭的朋友都说，呀，这个黄鱼真的很美味。后来全都吃完了。就你看着上了很多菜，然后我们这一桌还有好几个小朋友，但是基本上后来就是比较硬的菜那部分全吃完了。就是大家就觉得，我觉得啊，这么一大盘一大盘，然后后来大家就觉得就是虾呀或者什么，就觉得很好吃，然后剩的青菜可能真的吃不完了。
1: 是的，
0: 对，但是呢，就是主菜部分大家也都是很满意。就是非常非常
1: 玩的好，吃的好，
0: 玩的好，吃的好也很重要。
1: 住的怎么样啊？
0: 住的，那我觉得就是一致好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你既然问到了，就先说。本来想在后面按着这个时间顺序说的。那你既然问到了，就是我们住的是开元曼都酒店，是开元的酒店。然后这个你要是去这个酒店的话，你会觉得这个地方要380块钱吗？那我们去住一个酒店200块钱，不就差不多了吗？
1: 就是。
0: 但是你不仅要看这个环境，环境非常好，
1: 上次
0: 很大，你要看地段，就是懂旅游的人一定要看这个地段。就是我们家那个小孩爸爸，他就比较喜欢旅游嘛，他就说哟，真不错。我说你看这个酒店，你说如果说200块钱200多差不多了，对吧？你说连云港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城市，
1: 对，
0: 但是他这个海岛就是夏天的时候，暑假的时候，他的这个旅游还是比较热的啊。但是它的地点是在什么？沿河巷。

0: 沿河巷，就是我们逛了一下，就是说到一两点一点多十一点多的时候，人还是很多的。
1: 嗯，
0: 然后他这边就是海鲜大排档啊，什么酒楼啊，各种小吃啊，就是他比我们的富国街可能还要热闹。
1: 哦，
0: 他说有的就是听人家说啊，就有的这个大排档啊，都有几千个座位，就一家大排档有几千个座位都得排队，
1: 规模很
0: 对。我们去的这个大排档，后来吃了点了一点菜什么吃的。然后他就是在最入口的啊，就饿了嘛，然后就要吃，然后就是也有很多。然后说往里走的话，有几千个座位，你想想那个排场那个场面啊，
1: 是的，
0: 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但是这个酒店呢，就正好就是过了马路就是沿河巷。
1: 哦。所以它的位置非常
0: 好。所以它的位置非常好。后来那个孩子爸爸就说，如果说一般的旅行社带你去的话，可能就是远一点的，对吧？或者是民宿，那很便宜。然后或者是比如说类似如家的或者其他的，也是这种连锁品牌的很好的酒店。
1: 商务。
0: 但是它如果是地理位置特别偏的话，你想想这个差距，一半差距可能会有的。
1: 对。
0: 因为以前比如说我们住宿的话，说啊，我们的成本是。我插个曲啊，就是有一个妈妈然后带孩子去嘛，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如果说两个人带一个孩子去的话，那你就是360乘以2加上199、
1: 哦、
0: 那如果说你自己带孩子去的话，那小孩是按我当时不知道，因为以前的收费标准比如说每人加100或者120、当时我就给他加了120块钱、后来我们的负责人就说，他说你应该这个小孩和成人一样的价格，因为这个宾馆的价格是380，不是200，不是240，是380。然后他说你既然收了，那就这样了
1: 、
0: 就没有再问这个孩子
1: 多要钱
0: 、就是可能要亏吧那几十块钱、然后既然这样收了也不好再方便问人家要这个费用了、你就可以知道他这个酒店就是选的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游玩嘛，就是如果说你拉一个偏远的地方，你比如说我们8点回这个酒店的话，那你就熄灯休息了，但如果你在一个这个很繁华的很这个热闹的地方，然后你就放心的比如说喝个啤酒，吃个海鲜，
1: 是的，
0: 然后吃一个就是看人家当地的这种特色，对吧？他那个人家就是在海边，他做的海鲜一定比我们要好吃，
1: 那肯定新鲜，
0: 对吧？
1: 对，
0: 一定要好吃，人家会各种各样的做法。
1: 最重要的就是新鲜，对，
0: 一个是新鲜，一个是他的做法，
1: 是的，
0: 真的很好吃。就是你随便走一些大排档，他都会做，都做得很好吃。
1: 对呀、
0: 所以我就觉得他会就是一个好的酒店，好的位置，他会让你的这种感受拉长。对吧，你本来是8点就休息了、但是我们如果给你一个特别近的地方，你说黑灯瞎火的地方，
1: 那没意思，
0: 然后住宿也很好很舒服、但是你就睡觉了、对吧，然后
1: 没有逛夜场
0: 、然后这个宾馆呢就是会把你的这个时间旅游的游玩时间更加尽兴、
1: 就等于更充实内容，
0: 更加尽兴。因为我当时没有感受到我们家就孩子爸爸他就说这个真不错，他说这么，因为他经常订酒店嘛，他会觉得你在什么位置上，你这个酒店的这个一个是档次，一个是地理位置。你如果说有档次没有地理位置的话，
1: 他
0: 也没有这么贵。又有档次又有地理位置，所以他的这个就是价格就会高，然后你的感受就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你说如果说你住的普通的这个酒店的话，你就我们8点之后就休息了、对吧，这个就这样了。然后你看第二天早晨的时候就玩的嘛、大家玩的很晚，然后很尽兴在溜达溜达、然后第二天早晨的时候还有老先生就去逛这个沿河巷、就是繁华过后早晨的时候再去感受一下、然后拍的照然后放在这个群里、那就是就又一次感受嘛。然后第二天早晨呢，就是你玩得很晚的话，我们是8点半集合。我觉得很多老人和孩子也差不多醒了， 对不对？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订酒店，这个一个是价格，
1: 对，
0: 就它就是一半的这个价格都在这个酒店上了，所以这个体验感应该就是非常好，而且它不是说那种很小的，它很大，空间很开阔，然后它的功能啊，比如说卫生间啊，还有这个洗漱啊，它是分开的，然后你的感受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很舒适。那早餐呢也是很好的。好，这就是我们住酒店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会儿，会继续聊一下。

0: 我们这次行程。
1: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2: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2: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2: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会，
2: 只是别冷嘲热讽，
3: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2: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加油爸妈。我们继续聊我们这次行程啊，就是因为这次我感觉到，因为我们如果自驾的话，就是开着车就去了，也挺方便的。但是这次呢感受还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家这个孩子爸爸他喜欢旅游，他也一般不太参加这个这种行程，他觉得可能会有一些约束啊什么的。但他这次觉得非常好，
1: 不错，
0: 就是和大家一起，然后用餐
1: 啊，
0: 一起游玩啊，他自己也很省心，你知道吧？
1: 对。
0: 那因为他要带着大家去，比如说带两家三家，他就是要全程负责。他这次就觉得很放松，然后行程安排的也很好，然后他也很满意。然后和大家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因为小孩就是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刚上车，因为早晨7点钟嘛，可能小孩就是5点多6点就被薅起来了，然后他就比较困，然后在车上就睡一会儿，然后等到就是稍微下了个中间服务区，然后就熟了起来了。然后小孩就坐在一起了，然后就开始玩了。我们大人就不用问了。
1: 哦，真不错。
0: 对，他小朋友就一起玩，就是有时候玩游戏呀，然后什么包括看会儿手机呀，对吧？也可以。然后他们一起聊天呀什么的。
1: 是。
0: 然后就是不用和大人再和他，你大人要和他也会很累的。
1: 对。
0: 然后有小朋友一起，就会感觉到
1: 互相
0: 放松，特别放松，然后玩得很尽兴，
1: 就是恢复到本性了。原来在学校里呢，都是比较压抑，比较束缚。
0: 对对，哎，对，是的，我觉得是这样。我们家那个小宝，他就是他在家的时候，就打球的时候，他会比较拘谨，他一直就是端着那感觉。就是在去年的时候，不是一起和小朋友一起到北京去嘛，然后就感觉到出了徐州市就没有人认识他了，就是就放松搞怪，然后调皮，但不是那种没有规矩的哈，就是释放天性的那种。我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出了徐州你感觉到北京没人认识你了是不是？他说是啊，没有人认识我就放松了。然后慢慢他就会把这个包袱放下来，在家里也开始搞怪，他就是卸下了那个身上的东西。就他可能小时候在球馆或者什么，他就觉得可能会有压力啊，或者是竞争啊，或者是我还有偶像包袱吗？还有，所以呢，他就感觉到就是没有那么放得开。一出去玩，这次也是啊，
1: 就是成年人也有这感觉，
0: 也有这种，对吧？
1: 你在徐州，跟你到外地，你也会觉得莫名的放松。但是呢，你没有像他想那么明白，这儿没有人认识我，其实是一样的。
0: 你心情是放飞的，
1: 一样的，
0: 心情是放飞。孩子可能表现得很外化一点，对吧？
1: 更明显一点。
0: 对。那你比如说我们。你可以这样想哈，就是对照对比一下，你就能感受到了。你可能就是咱们成人很难理解，就是小孩怎么换了一个陌生环境就
1: 放松程度就夸张很大。
0: 我们可以你可以这样就是比较的话，大家就能够理解了。
1: 是的，
0: 就是如果说你上班的时候是一副面孔，那你回家的时候
1: 又不一样，
0: 又是一副面孔。
1: 对，
0: 就是哎，怎么感觉到你怎么你还是这样的有情绪的人，或者这样开放，就是说思想比较开放的人，就是有趣的灵魂嘛。那你。

0: 嗯，
1: 你一发现他在放松的时候，他只顾自己。你比如说旅游的时候，到外边，我就吃我的，我就逛我的，根本就不在乎你。孩子也都扔在服务区都忘了。
0: 哎、你上次要说，比如说处男女朋友的时候，说咱去出去旅个游，
1: 所以
0: 回来可能就分手了，
1: 就路上就分手了。
0: 啊、
1: 你玩吧，我走了。
0: 对，
1: 你光顾你自己，你根本你都不知道我，我就经常有这样的，老婆孩子落服务区自己走了。
0: 嗯，
1: 哎，走一半，哎，老婆孩子呢？哎呦，还在服务区了。
0: 其实我觉得在更年轻一点的时候。你想，哎呦，这不都是小事儿吗？怎么就分手了？
1: 是
0: 但是想想，真不是小事儿。
1: 我跟你讲，
0: 真不是
1: 小
0: 事
1: 儿，是当事人故意这么说。
0: 嗯，
1: 比如说他回到家，他妈说怎么分手了？他一说，他妈赶紧就说，这不是小事儿吗？
0: 嗯，
1: 那是故意压低了这个事情的重要性。
0: 嗯嗯，
1: 你知道吧？
0: 其实
1: 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小事儿、
0: 其实这些小事儿。其实怎么说呢，一个一个的小事儿，它能体现出来一个人真实的
1: 生活中的小事儿，积累起来就是大事儿。
0: 嗯，
1: 你明白吧？
0: 对，是的。
1: 所以说你去旅游一次，对人的观察，无论是对孩子的观察，对团友的观察，对同事的观察。
0: 那你这样一说，我们整个团友非常的团结，然后每个人
1: 自私，
0: 对每个人都非常的，就是怎么说呢？嗯，就是有集体观，素质都非常好，
1: 就是按时来。
0: 对，
1: 他有的不是我使劲玩，我不管你们，你反正不能把我落下，你就在那等，一等等半小时。
0: 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两个小男孩啊，就是10岁9岁的这样的小男孩，你肯定会讨人厌的。然后他们有时候禁不住的哈笑了，然后就说哎，注意点，别影响别人。但是别人没有说你小孩怎么这样，就没有人去
1: 说。那
0: 说
1: 那不就翻脸了吗？
0: 不是，他就是说大家都很容忍他小孩。本来就大家也说了嘛，这就本来就是开心的年龄，本来就是讨人嫌的年龄。大家用这种来去看的话，就不会给他贴上一个，哎呦，这小孩怎么这么调皮，这么讨人厌这种标签。
1: 他就
0: 小孩的本性，他就能够理解。有的你看坐高铁，就是有的小孩一两岁的小孩哭，你为什么让小孩哭？你说家长也管不住他。对不对？
1: 那个跟这个又不一样，
0: 不一样。
1: 这个是咱们一起出去，从打一开始就有一个捆绑。
0: 嗯，
1: 你想想看，我今天比如说跟着你这个大巴来，咱们是一起去一起回，心里都有思想准备。
0: 嗯，
1: 高铁上谁认识谁啊？
0: 嗯，
1: 这个高铁上的翻脸和这个公交车、地铁上的翻脸是一样的。
0: 但是我觉得，
1: 我跟你讲，这里边很重要的就是利益捆绑。
0: 嗯，
1: 明白吧？高铁它不会容忍的。
0: 嗯，
1: 因为我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我，可能下一站你就下车了，再下一站，那你惹我一点。我都不那个，或者说因为这还有管理员，我可以找乘警或者是找这个什么列车员来进行调解。
0: 嗯，
1: 所以他不忍。
0: 嗯，
1: 对吧？但是这个旅游那咱都是就知道，我从今天开始跟着一车人，那我就得要容忍。
0: 嗯，
1: 同时呢，家长也会把孩子管好，也不会那么肆无忌惮。
0: 是的，
1: 它是一个双方的事儿。
0: 对，
1: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容易以和气为，其实越是在这种情况下，越是你会见到那有那一两个光顾自己的，就太过分了。因为我们已经有这个心理认同的利益捆绑，结果你还在这种情况下叫别人去担待你，我原来带队就见过这样的，每一次都是他晚，每一次都，而且还洋洋自得说那没说好在这个什么车上。没说好人家怎么都到了，就是你没听，或者你听了没当回事儿，你反正觉得就是这一辈子以自我为中心惯了，老人就是老人，每次都是他，哎，从宾馆出来晚了也是他，从景点晚了还是他，你看。
0: 他就没有这个
1: 概念，他就觉得你们就得担待我，你们就得包容我，都一把年纪了还这样，那你就能行吗？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说说这个景点哈。那就是我们吃完午饭之后，我们就去了这个海州古城。海州古城，我觉得就是那有鼓楼，有那个就海州古城的那个那个牌子哈，那个大门，然后后面就是那个山，那个海边就是连云港那个山啊，就感觉到。和我们这山就是不一样的啊。
1: 对。
0: 然后就是很有那种压迫感，很庄严的那种感受。后来我们就是在这个就是海州古城然后逛了一圈，觉得感觉到还是很有意思的。就是你我觉得有时候不管它好也罢，或者你只要深入去了解的话，你就能感受到它的文化和历史。
1: 是。
0: 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次行程有一位大叔叔哈，他也就是很喜欢拍照，然后他就把这个景点啊，然后 拍出来，然后让大家能够感受到，然后用他的这种镜头去捕捉这个海州古城的它的底蕴，然后我们感觉到，哦啊，真的是非常有历史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既然去了嘛，就感受一下。然后接下来。

0: 们去的就是就是一个非常舒适凉爽，然后适合孩子玩。那你说适合孩子老人去怎么样？老人去也很适合。就是首先呢，我们刚进门的时候就是有讲解嘛，然后给我们介绍这个桃花涧，然后之前我们也说过哈，就是将军崖有这个岩画，就是被称为是东方的天书，这个呢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距今可能有7000到10000年的这个历史，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最古老的这个岩画之一，啊，这个岩壁上刻满了像太阳啊、星象呀、人面啊、禾苗啊这样一些图案，被认为是上古，
1: 是天然形成的还是人刻的？
0: 应该是人刻的、对，这个当时的人被认为是上古东夷先民观测天象的原始的实录，就是充满了这种神秘的色彩，就是好像也要重金100万，然后让大家就是这些学者专家去破译这个无字的这个史书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就没破译出来，
0: 就是反正也有一些啊，就是像天象啊或者什么也有一些破译，也还有更多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掘，这个桃花涧的这个风景区它是有风景和人文这样一个看点的，这个就有的景区是风景，有的景区是人文。那这个桃花涧景区它是风景和人文兼具的。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小孩子去嘛。然后我们刚才说的它的是人文，就充满了这个神秘色彩。然后这个十里桃花溪也是非常有意思，就是全长 4.4 公里的山涧的这个溪流，是在景区里的。然后在春天啊，两岸都是桃花盛开，当然是最美的时候，但是我觉得夏天也有它的魅力，是你可以下水去玩，就是你春天的时候有水啊或者什么，那你没法下水，因为太凉了嘛，
1: 是的。
0: 然后夏天的时候呢，就是真的是潺潺的这个溪流啊，然后那个在那个石头上，然后小朋友下去了之后，然后它的主线还有一根这个绳，就很粗的这个绳，后来是什么功能呢？就是你沿着这个溪流往上，然后你可以爬到，就是从这个溪水道你可以往顺着溪流往上爬，然后我们家还有这个团友的这个孩子呢，就是这几个小孩，然后就拿着这个饮料瓶，然后在海边，我刚才在阳山岛的时候就给他们买了那个小渔网，然后他们就在这儿捉
1: 鱼，
0: 然后有虾，然后
1: 也能抓到。
0: 他们抓到更多的是虾，后来还逮了个龙虾。还有鱼大一点的可能逮不住，但是那个小虾就逮得特别的开心。就小孩整个景区这个游玩过程是2个小时嘛，然后小孩就一直沉浸其中，你会发现他会非常开心，非常专注的在玩，就是忘记了所有啊什么什么学习啊什么什么，就专注的在抓鱼，然后那个一会儿滑倒了，啪，那个身上全湿了，然后就是我感觉我们家小朋友就是只有这个脖子下面这一点儿是干的，其他全是湿的，
1: 就很开心。
0: 然后温度呢，可能会有点凉，可能它不是说，如果说天气再热一点的话，你不会觉得特别凉，可能有点舒适。但这两天因为比较凉爽嘛，你下水可能会有点凉，但是好像小朋友也不在意，我们家长也就不在意，就玩去吧，放心的去玩去吧。然后就是大不了就是回宾馆的时候，就是洗个澡，对吧？这个现在冻着了就冻着了，我觉得玩还是但是小朋友还挺壮实的，还行。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然后他们在那儿抓鱼，然后后来就是我们家不是比较喜欢拍照嘛，给他们拍的一些照片，哇、真的是很美。那在群里面这个朋友就会感觉到，哇、这个孩子很天真，也很可爱。然后老年人呢，就是想爬的就爬，不想。

0: 茶的，就下面就是在六点多钟的时候吧，有篝火晚会。
1: 嗯，
0: 因为后来我说我们小朋友在上面玩，说你们玩你们的，我们下面进行篝火晚会，反正七点不晚七点集合就行了。然后就是我们很多，当时是我们徐州广电的，还有临沂的，临沂的广电也去了。
1: 哦，
0: 啊，就是两个团队嘛一起，然后景区也是非常重视嘛，
1: 嗯，
0: 景区也非常重视，然后在大门口做的这个篝火，然后好多这个木头。然后加在一起，然后主持人带着大家绕圈，
1: 嗯，
0: 然后就是有音乐嘛，有这种节奏，
1: 嗯，
0: 大家在一起，你可以想象那种感受啊，非常的开心。就你可能那一刻吧，你会把所有的这个烦恼啊，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啊，全忘了，
1: 嗯，
0: 就沉浸在其中。
1: 嗯，
0: 后来又带着小朋友做一些游戏啊什么的，然后大家就这一天就行程就结束了嘛，
1: 很满。
0: 很满，
1: 嗯，也很累。
0: 就七点钟，七点钟，你看，就是我刚才你问到的，
1: 早七点到晚七点。
0: 对，你看问到的，就是我们在晚上的时候，比如住这个沿河巷，
1: 嗯，
0: 然后开元曼都酒店嘛，
1: 就晚上十点钟还能再转一圈。
0: 对，大家在这个休息的时，就是晚上回去洗个澡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晚上也很凉爽，然后就到这个沿河巷去逛一逛夜市，吃点小吃，
1: 哦，
0: 或者是吃一些海鲜大排档。
1: 嗯，
0: 啊，就是很放松，就有时候这个晚上的时间你放松一下也非常好。
1: 是的，
0: 就是你看咱徐州吃烧烤，人家就是吃这种海鲜大排档，
1: 哦，
0: 他们做的海鲜应该说又便宜又好吃。
1: 是，
0: 所以这一天的行程大家也都是非常的满意。
1: 嗯，
0: 那第二天呢，就是我们睡到自然醒吧，
1: 嗯，
0: 就是八点半集合，吃完早餐八点半集合，然后就去的孔望山。
1: 哦，
0: 孔望山这个山呢，就是也有这个历史啊，孔子雕像啊，
1: 嗯，
0: 有这个文化故事，也有石刻，
1: 哦，
0: 就是摩崖，叫摩崖石刻，不是吗？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刚上山的时候，就是有两个应该是工作人员，
1: 嗯，
0: 因为下雨嘛，也比较潮，有这个苔藓，不是吗？
1: 嗯，
0: 我们就问这个两个人，我说你们在干嘛呢？他们说我们在就是清理这个苔藓。
1: 嗯，
0: 他清理苔藓是什么？是把这个石刻露出来的，
1: 嗯，哦，
0: 这个石头上也会有这种石刻，
1: 那都是古人刻的吗？
0: 对，古人刻的这种石刻，嗯，你在山上也会
1: 都是什么内容？诗词是吧？
0: 不是，就是一些画呀什么的。
1: 画，哦，
0: 对对，然后就是说，就是他们也是在发掘当中。
1: 哦，
0: 啊，
1: 那都是文物。
0: 对，都是文物，就是在发掘过程当中，嗯，然后
1: 长青苔都给盖住了，
0: 盖住了。然后他们在，
1: 嗯，
0: 因为山上就是一座山嘛，
1: 哦，
0: 这个山。就是一座，就是因为有很多山，但是这个山呢，
1: 嗯，
0: 它是在孔子时代的时候，
1: 嗯，
0: 说有记录啊，或者是有记载说孔子登上这个山，
1: 嗯，
0: 然后能够看到这个海，
1: 哦，
0: 但是后来我们就问啊，或者大家去爬上山去感受一下，说现在看不到了，
1: 嗯，
0: 可能有地理啊这种
1: 变化、嗯，
0: 它看不到了，所以它可以看起来它是一座孤零零的，就是和其他的山没有什么区别的山，
1: 嗯，
0: 但你进去之后你会感受到它的这种文物，
1: 哦，
0: 然后古迹，它的树木，它的整体的这种感受，能够感受到历史的文化，
1: 嗯，
0: 历史的文化在，就像咱云龙山，你看就是一个普通的山，
1: 嗯，
0: 但你上去之后它就是不一样。还有泰山，嗯，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有这个文化在里面，有这个历史故事，
1: 嗯，
0: 有这种
1: 传承。山不在高，有仙则灵。
0: 对对对，
1: 哎，
0: 嗯，
1: 你这个里边有东西跟没东西那不一样。
0: 嗯，然后其实这个山呢，其实爬起来吧，就是我觉得特别要佩服表扬就是我们的杭老师。
1: 哦，
0: 就是我们在爬的时候会感觉到就是很累，就有一段，比如说下面那一段就很平缓，
1: 哦，
0: 但是突然这个山就是那个楼梯就很陡，
1: 哦，
0: 很陡了，
1: 嗯，
0: 然后这一段虽然不长，这个山其实不高，但有一段呢它就比较陡，
1: 嗯，
0: 然后我们年轻人爬的时候真的就气喘吁吁，
1: 嗯，
0: 然后我们88岁的老人就是
1: 没问题，
0: 没休息，比我们爬的还快，
1: 嗯，你看，
0: 然后所有的团员就是88岁的老人，
1: 以他为榜样，
0: 对，真的就是说很佩服他，就给他沟通嘛，
1: 嗯、
0: 就是啊，
1: 怎么保持的？
0: 8岁了，对，
1: 怎么练的？
0: 对，他就说我种块地，现在不种了，我种了10年的地，
1: 嗯、
0: 然后我又活络乱化，然后我们怎么保养的？然后如果说他这次就是阿姨没去嘛，他老伴没去，如果去的话，
1: 嗯、
0: 可能就会更多的就有夫妻之间的相处啊，或者什么。
1: 这个可以大家说啊，这个樊老师，你说他种地，他不是农民出身，
0: 对，
1: 他是一个高级工程师。
0: 嗯，
1: 哎，他一辈子都是做科研工作的。
0: 嗯，
1: 到后来种地呢，他也是种葫芦。
0: 嗯，
1: 种葫芦呢，就是哎，自己可以在上面创作那个，
0: 嗯、
1: 用烙铁烙画、
0: 嗯，
1: 就是一个艺术的创作、
0: 嗯，
1: 是这样的。
0: 嗯，你看这个孔望山啊，就是、
1: 嗯、
0: 它是就是有千年历史的石刻
1: 啊、
0: 题刻的，然后有这个。由明代淮海安抚知府陈文竹，他所做的、
1: 嗯、
0: 就是孔望山铭，就可以看到他的石刻，还有抹字碑，这是龙洞石刻当中非常传奇的色彩之一。
1: 嗯，
0: 就是明代的林廷玉，他因被贬到此，心中不快啊，就是在酒后在石壁上，就是题诗，然后抒发这个他的这种心情。
1: 嗯，
0: 你说你如果抒发不快的话，就要惹上了这个麻烦事儿。那酒后呢，他因为害怕再次获罪，本来又被贬了嘛，
1: 嗯、
0: 就赶紧命人去把这个惹的祸给抹去，只留下了几处这个空白，成就了这个抹字碑。
1: 哦，
0: 嗯，然后这也就是他的文化和历史。所以孔望山他的来名就是因就是孔子登山望海，
1: 嗯
0: 啊，然后得名的嘛。
1: 哦、
0: 就是相传2000多年前，孔子曾经到这个山登高远眺，
1: 嗯、
0: 并留下了这个"道不行，乘浮浮于海"的这种感慨。
1: 嗯，
0: 然后当时地理变化，这个孔望山已经离海30多公里，但是在古代确实可能是紧邻大海的。
1: 哦、
0: 现在因为这个变化，就比如说
1: 海水退了。
0: 就可能是比如说这个就像这个我们的出海口，黄河出海口，它会冲击，对不对？还有冲击这个有这个海啊，就是比如说山东很多地方都是冲击的这个平原，那它离海就远了，
1: 对，
0: 对不对？那时代的变迁，当时还能望到海，现在可能望不到海了，但这个名字这个故事就流传下来了。然后就是我就说这个爬山嘛，其实有时候爬山的过程当中你感觉到有一些累，
1: 嗯，
0: 但是你爬完山之后，你会觉得特别的舒服，
1: 有成就感，
0: 身上就是很放松。
1: 嗯，
0: 因为我们在城市里生活的话，就是你也不需要爬楼了，
1: 嗯、
0: 对吧？你要爬个7楼，爬个几楼的话，你每天还能锻炼一下。
1: 嗯，
0: 但是现在大家都坐电梯了，所以就失去了这种锻炼的机会。
1: 对，
0: 那你在爬山的过程当中，一个呢是感受这个历史的文化，
1: 嗯，
0: 或者登高望远，还有这个爬山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体验，
1: 那对，
0: 就是一种锻炼。那我们爬完山之后，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又带着我们去老街，然后老街、
1: 哦，
0: 然后我们带着孩子，因为有1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嘛，带着孩子品尝这个、
1: 嗯、
0: 他们的这个海鲜炒饭呀，或者他们的海鲜水饺啊，
1: 嗯、
0: 还有当时他们的
1: 都是海鲜做的。
0: 还有就是在老街上，还有就是听我们的这个导游就说，还有他们比较有名的这个豆腐卷啊什么的，
1: 哦、你吃了吗？
0: 我在早餐的时候吃了，
1: 嗯，
0: 在早餐的时候我以为是咱的煎饺，后来我们的导游给我们就是发了说是非常有名的这个豆腐卷儿、
1: 嗯，
0: 后来我们就吃了炒饭，没往里走吧，小孩见了就饿了就走不动了，
1: 哦、
0: 然后后来我们那个我们的游客说就是我们早上吃的那个，我正好还吃了一个，
1: 嗯，
0: 还挺好吃的，我觉得哎怎么感觉我拿的时候我觉得是煎饺，
1: 嗯，
0: 后来是吃的时候怎么不是是煎饺味儿，里面好像有豆腐呀。
1: 哦
0: 的就没在意，就不知道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但是后来我们去的时候，不是说这是他们有名的豆腐饺，大家可以来尝一尝嘛、
1: 嗯。
0: 后来说，嗯，早上在酒店已经尝过了。
1: 哦、
0: 然后回来的路上，就是大家也都是很开心。
1: 嗯，
0: 然后回去报平安。这两天的行程也就是非常圆满的结束，有山有水有海，品尝了这个海鲜。
1: 嗯，
0: 这次行程所以说也是非常的完美。
1: 嗯，
0: 大家也都是。很开心，觉得很值得，
1: 嗯，
0: 特别也是感恩这个天气非常好，
1: 就是后边还继续让大家来 继续报名，
0: 嗯嗯，
1: 是吧？如果咱还想去的话，
0: 嗯、
1: 还可以继续拨打咱的这个电话。
0: 对对，如果你想去的话，也可以给我留言嘛。比如说我们的听众有微信啊，或者有电话，也可以加我的微信，18151880125。那大家其实有时候你看我们在接待听众电话的时候，就说哎呀小孩补课，
1: 嗯、
0: 或者是朋友说哎呀小孩补课，其实我们理解，
1: 他确实就补完了。
0: 嗯，对。对，现在很多这个就是机构，就是或者老师补课都是七月底，
1: 嗯，
0: 然后集中，上完之后八月份的时候，大家就可以放松去玩，安排这个假期，后来也有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八月份的时候再组织一下呀？
1: 肯定有啊，
0: 对啊，我们说在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
1: 就是、
0: 对，其实你看这个小朋友，你看我们家的小孩在周六的时候都有课，
1: 嗯、
0: 然后好在呢就是这个数学课小孩不多，然后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没事没事。你星期五下午咱提前上，就老师单给他补课、
1: 嗯、
0: 然后这个英语呢就是星期六上午上完数学上英语，那英语呢、嗯、就是我们可以在网上看回放、
1: 哦、
0: 所以呢就放心的带他去了、
1: 嗯、不耽误课、
0: 不耽误课，然后老师再给提前就补了嘛、嗯、因为我觉得给老师请一下假吧，老师说没事儿，就是我先给你上抽个时间嘛，当时、
1: 嗯、
0: 我觉得还是很感谢的，嗯，反正这次行程也很圆满，孩子、嗯、老人玩都很开心，
1: 是，
0: 嗯，就是我们也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再去一次。
1: 嗯，这就是七月底补完课到八月初的时候、
0: 嗯，
1: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孩子才开学嘛。
0: 嗯，对对、
1: 不要浪费这个时间。
0: 嗯
1: 嗯，抓住这个机会。
0: 哎，好的，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听、嗯，欢迎大家在明天的时候继续关注我们节目，明天我们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七月十八日至八月三十一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门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门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你说朋友在往事之中，
5: 我说朋友在交往之中，
4: 聊聊微信。
5: 老李啊，最近好吗？
4: 再来一次找朋友。
5: 哎，有空咱出来聚聚呀。
4: 刷刷视频，点赞分享留言。
5: 哎呦，老话，你这口琴吹得可真不赖呀。
4: 线上线下友情的恰恰，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是于伟，是金融系统退休职工。退休后沉醉在茶香书韵中，让心灵得到真正的滋养与升华，也明白了人生的下半场是要学会放慢脚步，用心去品味人生的宁静与致远。时光清浅，岁月安然，往后余生做个有闲趣的人，半卷闲书，一壶茶，人间至味是清欢。
0: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7: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

0: 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时间过得好快，转眼又到周末了，在这里首先祝大家周末愉快。一个人经历的越多，越会选择沉默，不是岁月改变了脾气，而是经历磨平了棱角。看破不说破，知理不争论，时间会用它独有的刻薄方式让我们学会宽容。不管被生活怎样对待，我们都要保持人间清醒，告诉自己明日必有太阳。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徐州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短期内我市天气以云系变化为主，降水依旧。今天呢，我市继续雷阵雨天气，请朋友们注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及时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暑热天气，气温比较高，人呢也是非常容易烦躁不安特别是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人呢心情不是太好，脾气也不是太好，而且呢往往机体的免疫功能呢也比较低。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大家要特别注意精神养生，根据夏季昼长夜短的特点，及时调整自己的工作计划和生活节奏，适当的减缓速度，并且是给自己留有一定的余地，凡事顺其自然，戒怒戒躁，切记大喜大悲，保持淡泊宁静的心情。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歌。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

0: 军人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诗人郭小川说，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军人的爱情平凡伟大，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虽然不能朝夕相守相伴，但却日夜牵挂思念。军人在国与家则与爱之间见证伟大。别说军人不懂爱恋，军人的浪漫是右手敬礼，左手牵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一首首浪漫的军旅情歌中感受军中铁汉的侠骨柔情。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蔡丽民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望月》。
1: 大家好，我叫蔡丽民，世上最美的是月亮，比月亮更美的是你。你走得多么远，也走不出我的思念。相隔千里，两地相思，没有你的日子里，我常常望着月亮，那融融的月色就像你的脸庞。今天我把一首《望月》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4: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4: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5: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军人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诗人郭小川说，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军人的爱情平凡伟大，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虽然不能朝夕相守相伴，但却日夜牵挂思念。军人在国与家、爱与责与爱之间见证伟大。别说军人不懂爱恋，军人的浪漫是右手敬礼，左手牵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一首首浪漫的军旅情歌中感受军中铁汉的侠骨柔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管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哦，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吕金秀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妻子》。
6: 董雪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吕金秀，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曲《妻子》。真正的男儿，你选择了军旅，痴心的女儿，我才苦苦相依。世上有那样多的人赞美着你，我骄傲，我是军人的妻。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曹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纺织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长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

0: 族的传统美德。
1: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3: 别怕，爸爸在呢。
4: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5: 妈妈，
4: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6: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2: 幸福是当我
4: 一天天长大，
2: 一天天的老去，
4: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2: 有你在，就是幸福。
7: 我的青春高八度，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7: 幸福主打歌，
8: 有你才幸福，
7: 幸福主打歌，
8: 幸福主打歌。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症状有所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我们许多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打

0: 只要大家和我们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事情。幸福主打歌，有你才幸福。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军人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诗人郭小川说，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军人的爱情平凡伟大，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虽然不能朝夕相守相伴，但却日夜牵挂思念。军人在国与家则与爱之间见证伟大。别说军人不懂爱恋，军人的浪漫是右手敬礼，左手牵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和大家一同在浪漫的军旅情歌中感受军中铁汉的侠骨柔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管军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军中绿花》。
1: 嗨，大家上午好，我是管军，今天为大家带来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

0: 年轻人，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幺零五，我的幸福我做主。
3: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

0: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好，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秀带来的一首经典好听的歌曲《披着羊皮的狼》。
1: 雪儿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秀，一首好听的歌曲刀郎老师的《披着羊皮的狼》送给大家。我真诚的希望各位朋友各位歌友们顺风顺水，心想事成，一路凯歌，希望大家喜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好时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呢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能错过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呢都生怕是磕着碰着的朋友呢，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夸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呢，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夸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5: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6: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7: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6: 幸福要自己做主，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张居文带来的一首好听的草原歌曲《醉乡》。
8: 大家好，我叫张居文，今天我给大家唱一首草原歌曲《醉乡》。歌曲浑厚悠远，歌词描写的醉乡美丽神秘，令人神往，让人遐想，让人沉醉的思乡曲，而更让人动情动容对自己家乡的思念。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谢谢。

好的，在张居文这首好听的草原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今天是周末，祝大家周末愉快，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好，下周一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喽。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4: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3: 对，很多都这么说。
4: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
3: 嗯，
4: 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
3: 这是一种情况。
4: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
3: 啊，
4: 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
3: 哦，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4: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
3: 嗯，
4: 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
3: 嗯，
4: 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

0: 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
1: 哦，这也很关键。
0: 是的，辅酶Q10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一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1: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Q10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Q10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0: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Q10，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1: 嗯，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Q10，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Q10，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Q10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一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Q10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Q10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Q10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0: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Q10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1: 哦，1+1=2了啊，这个好。
0: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Q10与鱼油搭配。
1: 嗯，
0: 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
1: 啊。怎么个双保险呢？
0: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Q10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1: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0: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Q10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1: 是，
0: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Q10有啥作用？辅酶Q10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

0: 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1: 对，
0: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的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五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1: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五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0: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1: 啊，还不告诉我们。
0: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1: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2: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11点，现在是50。
3: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 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五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十一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5: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为您播出评书林祥谦。铁路工人林祥谦带领工友对抗军阀强权，用一身傲骨书写革命忠魂，请听林祥谦第一集。
6: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7: 第一集。
8: 1920年军阀混战，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了奉系军阀张作霖，打败了皖系军阀段祺瑞，把持了北京政府。到了1921年，吴佩孚呢又在江南一带做好了攻打张作霖的准备。一方面，他命令汉阳兵工厂赶造枪支弹药；另外一方面呢，又命令江岸铁路机务大厂打造军用列车。干什么呢？就是为了实现他用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吴佩孚啊，他还紧紧抓住了通往北京的大动脉——京汉铁路。说就在京汉铁路的终点站汉口车站的北边，不算太远，有这么一个小站，叫做江岸车站。您别看这个站小，地方不大，嘿嘿，它可是通往武汉三镇的交通要道。这一带呢，凡是去过武汉三镇的人全都知道它有个特点。什么特点呢？是气候炎热。那要是到了夏天呢，那是奇热难当啊。您还甭说白天，就是晚上，屋里边照样热得没法进人。也甭管是大人还是小孩，都得到街上来乘凉来。可是单单在这一天晚上，江岸这个地方呢却一反常态，是路静人稀，街上没人。尤其是江岸机务大厂附近几条街上边，天刚这么一擦黑啊，所有的买卖铺铺全都关门上栏，大人小孩谁也不出来了，谁也不到街上乘凉来了。这么热的天儿啊，全都在屋里边闷着，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呀、啊，也不敢点灯啊，也不敢说话，就连小孩啊都不敢哭了。那真是一片漆黑，一片宁静，黑得可怕，静得吓人。一直等到了晚上10点来钟了，猛然间就听见从头行街那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怎么一阵锣响？锣声过后啊，记得呼呼，从头行街里边闯出了一伙人群，前边是几十具通明火把开道，后边啊，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呐、啊，足有好几百人呐、啊，每个人手里边都拿着兵器，什么刀枪棍棒、铁斧钢叉， 各式各样，参差不齐，一个个是凝眉瞪目，怒发冲冠，咬牙切齿，气冲牛斗。霎时间呐，是火光大作，杀气腾腾，喊声连天，震耳欲聋。冲啊，杀呀！找福建佬拼命去啊，打死林祥谦呐，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啊！这好几百人喊杀声连成一片，气势汹汹，不可阻挡，冲出头行街，冲着福建街冲过来了。这都是干什么呢？都是什么人呢？这些人呢，全都是江岸机油大厂湖北帮的工人们。什么叫湖北帮啊？啊，那时候工厂里边工人呢，由于这个乡里观念，分成不同的帮派。当地的湖北人就是湖北帮，从福建招来的工人叫做福建帮，还有从这个江苏啊、江西、浙江招来的工人叫做三江帮。湖北帮的工人为什么口口声声的要打死林祥谦呢？因为林祥谦呐，在当时是福建帮的头脑。多少年来，也不知道因为什么，这个湖北帮跟福建帮结下了不解之冤。每隔那么三年五载的，这两个帮呢，哎，总要发生这么一次大型的械斗，打冤家，而且是真杀真砍。每次械斗，双方都得死伤不少的工友。等人也死了，血也流了，仗也打完了，回到家里边这么一琢磨，到底是因为什么呀？谁也说不明白，全都糊里糊涂，也不知道当时哪来这么大劲儿，哪来这么大的仇，哪来这么大的恨。其实啊，真正知道这里边奥妙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江岸机油大厂的厂长，是个法国人，名字叫做杜拉克。这个杜拉克厂长啊，他不但是知道这里边的奥妙，而且每次械斗跟他都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挑起工人打工人，叫工人自相残杀，是这位杜拉克厂长的治理工厂、整治工人的这么一手绝招。你这么说吧，就好像是两个炸药包的导火索呀，都在他一个人手里攥着一样。什么时候在工人面前他遇到难题了，就点那导火索，而且是想点哪根点哪根，想什么时候点什么时候点，还一点就响，别提多灵了。等工人跟工人打起来了，杜拉克厂长的难题立刻就迎刃而解，随着他还能够发笔大财。你就拿这回这事来说吧，开始啊，就是因为杜拉克克扣了工人半个月的工钱。那个时候工人呢，一天到晚拼死拼活的干活，当牛做马，到月头拿到那点工钱呐，也不够一家老小吃糠咽菜的，哪经得起再扣下一半去？您还甭说一般的，一个月只拿上几块钱的小工，就像林祥谦他们，每月拿上那么十几块钱的工匠，也都受不了了，眼看着家里边揭不开锅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林祥谦就找到了三江帮的头脑曾玉良，还有湖北帮的头脑杨荣武，三个人到一块儿，咱们一商量，干脆啊，这回咱们三个帮联合一块儿找杜拉克要工钱去。商量好了，第二天早晨，杜拉克在写字楼办公室正吃早点呢，两块三明治啊，一杯牛奶，端起牛奶的刚要喝，咣当，屋门一响，开了。杜拉克抬头一看，迎面站着三个人，林祥谦、曾玉良、杨荣武，后边

还跟着不少的工人。杜拉克当时心里就是一浪啊，心想，嗯，这三个人怎么一块来了？杜拉克怕就怕这三个帮的工人联合起来跟他算账了。再一打量林行谦，杜拉克呀不由自主的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林祥谦除去有这么一手超群的强攻技术以外，还有这么一身惊人的武艺。尤其是九年前呢，林祥谦刚一进场的时候，杜拉克头一次看见他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杜拉克什么时候想起这件事儿来？他什么时候害怕？吓得他浑身起鸡皮疙瘩。为什么这样呢？九年前呢，林祥谦才19岁，在自己的家乡福建省闽侯县马尾船厂当土工的时候，因为参加了一次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被那儿的厂长给开除了。19岁的林祥谦呢，为了糊口走投无路，只好一个人背井离乡来到了汉口谋生。他听说了这个江岸机务大厂要招工，赶快的就来到了江岸。到了江岸一打听呢，他才知道招工啊是招工，得考试，并且呢还得先交出来2块现大洋作为报名费。林祥谦翻遍了全身呐，就剩下3块钱了，那也得报名啊。一狠心拿2块交给了工头，总算呢报上名了。等到了考工这一天，林祥谦来到厂门口，这么一看，哦，人可真不少啊，足有5-60人。厂门口不让进去，让在外边等着。过了好长的时间，才看见从厂子里边走出这么一群人来。走在前面的是个外国人，个头不算太高，挺胖，黄头发，蓝眼珠，大鼻子头，大嘴套，一嘴的黄胡须，焦黄焦黄的，猛一看呢就好像叼着把破条子一样。身上边穿着这么一个白色的西服，系着这么一条啊墨绿色的领带，脚上穿着这么一双大尖头皮鞋，走起道来呢就跟那鸭子一样，一拽一拽的就过来了。这个人是谁呢？就是法国厂长杜拉克。杜拉克翻了翻蓝眼珠，看了看站在面前的这些穷工人们，然后啊冲着身旁边一个工头点了点头。这个工头扯着嗓子喊开了，大伙儿全都听着啊，全都听着，哎，凡是来考工的都往这边站，都往这边站，全都过来。今天呢咱们考工先考考力气，听明白没有啊？你们看，说着话呀他伸手就往前边这么一指，大伙儿冲他指的方向抬头一看，嚯，就在厂的南边有这么一个大空场，空场的中间呢横七竖八放了这么一大堆原木，看那样子呀足有这么几十立方，跟小山似的。哎，大伙儿瞧清楚没有，咱们今天就是先考这扛木头，这些木头呢要扛到厂子里边平车房的门口，看谁扛得多，扛得快，码得好，谁就先进厂，听明白没有？大伙儿一听，什么？哦，花了2块大洋报名，我们就上这儿扛木头来呀。嘿，这不是诚心整人吗？实在憋不住了，先生，我是考钳工的，先生，我是考铆工的，我是考车工的。工头听到这儿啊，把这手这么一摆，不管你们是考什么工的，哎，都得先考这扛木头啊。凡是不愿意扛的，请便，谁也没请你们来，是不是？扛不扛啊？大伙儿一想，不扛也不行啊。那2块大洋报名费算是要不回来了。
谁要是有一线生路也不上这儿受这份窝囊气来，不就是扛木头吗？为找个饭碗吗？哎，扛吧。每根原木啊，那是半尺多粗，六七尺长，扛在肩上百十来斤呢。说从这地方扛到平车房的门口多远呢？二里地。那工头还一劲催呢，快扛快扛快扛啊，哎，看谁扛得多，扛得快，马得好，谁就先进场，快着快着快着啊，半天得扛完了，听见没有？这五六十人呐，足足扛了有半天，一直扛到中午工厂下工的汽笛全都响了，这堆木头才算扛完。大家是又饿又累呀，一个是腰酸腿疼，肚子饿得咕噜咕噜直叫。等这个杜拉克呢，来到平车房门口一看，这堆木头摆得整整齐齐，咧开大嘴，他乐了，然后冲着工头点了点头。大家一看这种情况，心里想：大概齐呀，这就算考完了，能让我们进厂了。哪知道这个工头呢，把手这么一挥，走，跟我到厂门口去。大伙儿又跟他来到厂门口，出了厂门，这工头领着大家一直往南走，走不远停住了脚步。等会儿等会儿，全都站着全都站着，哎，刚才啊是考考你们肩膀，哎，看有力气没有，看看你们这腿脚啊都利了不利了，现在呢咱们还得接着考啊。大伙一听没完，还考啊？还考什么呀？呵呵，你们看看，工头伸手呢往地下一指，大伙低头一看，在地下放了一个大铁轮子，铁轮子一头的中间呢还镶着这么一根又短又粗的大铁轴，连轴带轮加起来得300多斤呢，看见没有？看见没有？哎，就是这么一个独轮轴，谁要是能把这独轮轴给举起来，谁就进厂。啊！大伙一听，你看我，我看你，这才明白过来，咱们全都上当了，花了2块大洋。给人家白扛了半天的木头，这是考工吗？这纯属是坑人呢。嘿嘿，最后怎么着还让扛这个独轮轴，还甭说饿着肚子呀扛了半天木头了，就是吃饱了饭卯足了劲儿也举不起来呀。啊，这么大的轮子，这么粗的轴，没法抓没法拿，又不好掌握它的重心，万一要是举到半空中落下来，轻者能把人给砸伤了，重者呀这条命就算扔在这儿了。正在这会儿，工厂里边下班的工人也都围上来了，这些工人们一看是这么回事啊，哎，全都骂开了。我说嘿，这法国厂长啊竟是法国主意，看见没有，这不是拿穷人开玩笑吗？白扛了半天木头，他可要发笔大财啊。哼，这纯属是拿穷人开心。这个工头一看围的人太多了，连忙催呀，怎么样啊，怎么样，哎，有人举没有？到底有没有？要是没有人举呢，今儿咱们考工就算考到这儿了，你们大伙儿啊全都回去吧，啊，全都不合格。人群里边有这么两个小伙子硬着头皮过来了，伸手啊推了推这独轮轴，纹丝不动。哎，俩人是你看我，我看你，摇摇头，一跺脚转身走了。杜勒克呢站在旁边看到这儿，伸双手这么一摊，太遗憾了，今天的考工结束了。说完话，杜勒克转身就往回走，工头在后边跟着，眼看着呀
就要走进厂子大门了。

0: 就在这个功夫，猛然间就听见人群里边有人高声喝喊：站住，我要举。啊，听见这句话呀，杜拉克浑身就是一哆嗦，心想什么人这么大胆子敢举我的独轮轴。哼，你也不知道我这独轮轴有多厉害呀。杜拉克转过身来一看，只见从人群里边走出这么一个小伙子。杜拉克一步一步来到小伙子跟前，仔细这么一看，这小伙子看年纪不过是十八九岁，个头不算太高，小褂不穿，在肩膀上搭着，浑身上下腱子肉咯咯咯一块挨着一块，青色的板带沙腰，下边是这么一条青单裤，没穿鞋，叉着腰往这儿这么一站，瞪着两只大眼紧紧盯住了杜拉克。嗯，你要举我的独轮轴？
1: 我要举。
0: 你今天多大年纪？
1: 19岁。
0: 叫什么名字？
1: 林祥谦。
0: 林祥谦，林祥谦。你要把独轮轴举过头顶，我就能够收你进厂做工。
1: 不行。
0: 嗯，我要是把它举起来，今天你得让所有考工的穷哥们们全都进厂。
1: 什么？全进厂？
0: 不不不不不不不，如果你把它举起来，就你一个人可以进厂。
1: 什么？
0: 不叫大伙家进厂，你得退给我们报名费，发给我们扛木头的工钱。
1: 工钱？
0: 那是啊，我们不能够白白的替你扛半天木头，你得发给我们工钱。
1: 笑话，笑话，考工从来没有要工钱的道理，你们是来考试，不是来干活，不能发给工钱。
0: 不发给工钱，就得让大家全都进厂。
1: 嗯，
0: 这些考工的工人们听到这儿啊，都喊开了。对呀，得发给我们工钱，不发工钱，我们大伙都得进厂，都得进厂。
1: 杜拉克低头一想，一个19岁的孩子也想举举我的独轮轴。
0: 真是那么中国有句谚语啊，出生的牛犊不怕虎啊。
1: 林祥谦，独轮轴你举举看。
0: 林祥谦呐，啪伸手把这小罐往地下这么一甩，唰一转身，腾腾腾来到独轮轴的跟前，往下这么一矮身，伸双手抱住了轮轴。他刚要使劲儿，就觉着身背后啊有人轻轻地拍他的肩膀。林祥谦回头一看，自己身背后呢站着这么一个白胡子的老人。林祥谦一眼就看出来了，别看这位老人家已经年过六旬了，看得出来呀，这位老人家呀也是练武术的行家。从哪儿看出来的？两只眼睛啊，嘿嘿，这老头两只眼睛是炯炯放光。林祥谦转过身来，冲着老人双手一抱拳：老人家，您有什么要指点给我的吗？老人呐，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我刘守山说话可是直来直去，也不怕你不爱听啊。我也不知道你有多深的功底儿。小伙子，咱人穷，可不能因为几个工钱把这条命给扔在这儿啊。林祥谦听完这句话，当时是热泪盈眶啊，伸双手拉住了老人：老人家，我懂。
2: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4: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林祥谦、杜拉克他们的歹毒阴谋能否得逞，林祥谦要怎样破解这场针对自己的危机，请听林祥谦第二集。
5: 他心系全路3万工人的生死存亡，是仗义直言的工人首领，他的一声号令震破云霄，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斗争吹响新的号角。他就是工运先驱林祥谦，请听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
6: 第二集。
7: 眼看着咱们穷人这么受洋人的欺负，我这口气是实在咽不下去。今天我要是把这独轮舟举起来，也算是给穷哥们们争口气。我要是举不起来，就是为了

给穷哥们们争个饭碗，我死而无怨。好，小伙子，有你这一句话，我就看见了你一颗心。今天呢，虽然说咱们是初次见面，我刘少山也不能够袖手旁观，我助你一臂之力。说着话，刘少山刘老师傅一转身冲着杜拉克走过去了。杜拉克厂长，今天我们这位小兄弟要力举独轮轴，如果说举起来所有的考工全都进场，这是您亲口答应的吧？啊，是不是？杜拉克一看刘少山，不由得呀眉头一皱，他知道这老头可不是好惹的。哎，刘守山那是江岸机务大厂唯一技术高明的铜匠，厂子里边呢有不少的关键的活都得指着他干，而且刘守山呢是武艺高强，就是跟他学武术的小伙子就有十好几个呢，那都是他的徒弟。这个老头今天出来了，他的威望特别高啊，看起来呀今天这事儿不好办，记仇。到这时候杜拉克没有办法了，他无可奈何的冲着刘守山点了点头。好，既然你杜拉克厂长亲口答应了，我刘守山呢，哎，跟您要点东西，您呢给我们立个证据，您看怎么样，咱们省得空口无凭。林祥现在旁边听见这两句话，他心眼里边佩服刘守山。哎，姜啊还是老的辣，老人家不亏经得多见得广，万一要是我把独轮轴举起来了，这法国人来个翻脸不认账怎么办呢？对，跟你要证据。紧接着围着这些工友们全都喊开了，立字据，要证据，写字据。杜拉克厂长一时僵在这儿了，没办法了，只好叫旁边那个工头进厂子，拿纸拿笔唰唰唰写好了一张字据。刘少山把这字据接过来看了看，拿在手里边，然后冲着周围的这些工友们双手一抱拳，作了个罗圈揖。工友们，弟兄们，今天咱们这位小兄弟来到咱们江岸，为了给穷哥们争口饭吃，要力举独轮轴。万一他要是举不起来，有个闪失，大伙说怎么办？我们大家管。好，他要是把独轮轴举起来，杜拉克厂长要是翻脸不认账，你们看。说着话呀，刘寿山老师傅唰的一伸手，把自己小褂都给脱了。我刘寿山就是豁出这条老命不要，咱们大伙儿跟他一块儿拼。对，跟他一块儿拼。刘寿山一步一步来到林香谦的身边。小伙子记住了，脚要站稳喽，气要使匀喽，举到半截可千万不能换气啊，万一要是盯不住喽，往前推，别强弩，身子往后退，记住了吧？啊，我记住了。好，举吧。林香谦呐，转过身去一矮身，双手抱住了轮轴，刚要使劲儿，那杜拉克厂长又走过来了。慢，林香谦，举独轮轴要听我的口令，我喊一字儿，你要把它抱起来；我喊二，你要高高的举过头顶；我不喊三字儿，你不能往下落，不然的话不算数的。嗯，好，你喊吧。林香谦呐，要第三次一矮身，抱住了独轮轴，运好了气了。

就听见杜拉克在旁边喊上了：“咦！”大家伙眼瞅着林湘琴浑身一劲力，哎，就这一下啊，300多斤的独轮轴抱起来了，接着身子往下这么一坐，肩膀往前这么一拱，用自己的肩膀啊托住了大轮。看到这儿了，刘守山刘老师傅暗自高兴啊，心想：行，这小伙子不单有个力气，而且还有个巧劲儿。杜拉克看到这儿也愣住了，接着他猛地喊了一声：二！林湘琴动作非常敏捷呀，两只大手早已经掌握好了重心。杜拉克他这二字刚一出口，林湘琴呢这肩膀往上这么一纵，用这个肩膀啊一纵这个大轮，整个独轮轴是交到双手，说时迟那时快，紧接着俩腿这么一分，前腿弓后腿蹬，提真气灌于双臂，抖丹田一声喝喊：起！300多斤的大独轮轴举起来了。这时候再一看林湘琴额头上汗珠的黄豆粒大小，噼啪嚓直往下掉啊，身上的汗啊顺着脊梁沟直往下流，把那裤腰都给湿透了，浑身上下腱子肉突突直颤，青筋是蹦蹦直蹦，牙咬得嘎巴嘎巴直响。围着看的这些工友们一个个全都屏住了呼吸，瞪着眼睛盯着杜拉克，就等他喊这三字儿的。只要喊出这三字儿来，林湘琴把独轮轴放下来就算齐了，这些工友们都能进场了。大伙儿全都盯着杜拉克，杜拉克呀慢腾腾的从兜里边掏出一颗雪的烟来，单敢这节骨眼儿，他要我抽烟呢。大伙儿看到这儿全都气坏了，心里想：这不是诚心欺负人吗？想害死人呢？啊，林湘琴举着轮轴呢，心想什么？你不喊了？哦，想用这独轮轴把我给压死啊？好，林湘琴呐，举着这个独轮轴，运好了气，瞪着两只大眼，一步一步冲着杜拉克走过来了。那意思就是，你要不赶快喊这个三字儿，我用这独轮轴我先把你给砸死。杜拉克看到这吓得体如筛糠，旁边这些工友们一同高呼：喊喊三字儿，喊！杜拉克是被逼无奈：三三三。林湘琴双手这么一松，扑通的一声啊，独轮轴落在地下，把地砸了一大坑，泥点子溅起了半尺多高，都溅在杜拉克身上了。杜拉克都差点瘫那儿。大家再一看林湘琴站在那儿啊，是岿然不动，两只大眼紧紧盯着杜拉克，把杜拉克给吓得呀浑身颤抖，体如筛糠。实在没有办法了，总算答应所有的考工是全部进场。这件事情距离现在已经9年了，就是杜拉克什么时候想起这件事儿来他都害怕，心有余悸呀。杜拉克今天再一看林湘琴，过了9年了，比过去更加粗壮高大了，不由心里边产生的那种无名的恐惧，赶快站起来了，把这三个帮的头脑请进了办公室。林湘琴也不客气，进屋开门见山就问：为什么克扣工人的工钱？开始啊杜拉克呢还推说不知道，后来被

0: 问的。
1: 李屈词穷了，他勉强答应三天以后发还给工钱。等林祥谦带领这些工友走了以后，杜勒克呀，这早点他也吃不下去了，一个人在办公室里边来回的踱步，雪茄烟呐，是一根接着一根的抽，越想越生气，心想林祥谦呐，林祥谦，你可太厉害了，居然能把三个帮的工人纠集在一起大闹我的写字楼，在我的办公室里边和我面对面要工钱。哼，自打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把我请到这儿办工厂以来，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要是再不给那么点颜色看看，任其发展，这个江岸机务大厂我还有办法办下去吗？我这个厂长还有没有威严呢？嗯，想得倒挺好的，三天以后发还给工钱。哼，三日之内啊，我就把你林祥谦置于死地。杜拉克厂长那个主意想好了以后，马上把他的左膀右臂找来了，先找副厂长林志贵商量对策，等林志贵走了以后，又把大监工张凤雏给找来了，是面授机宜，说这两个人既然是他的左膀右臂，为什么不一块儿找来同时商量？那不行。杜拉克心里边特别清楚，哎，他知道这两个人争权夺利，而且是面和心不和。另外呢，这也是杜拉克厂长一贯用人的手段，能让林志贵知道的事情不一定啊让那个张凤楚知道，让张凤楚办什么事情也不能让这个林志贵插进手来，叫他们两个人呢都给他卖力，谁也摸不清他的底牌，就这样才能够把这两个人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只有这样才能够人不知鬼不觉地害死林祥谦。到了第二天早晨，工友们上班的时候来到厂门口一看，就看见厂门口那儿啊，那个告示牌上边贴出了这么一张绿纸的告示。那个时候江岸机务大厂有个规矩，如果说提升监工了，或者给哪位工人呢涨了工钱了，贴这个红纸的告示；要是惩罚工人扣工钱了，贴这个白纸的告示；非得开除工人了才贴这个绿纸的告示呢。一年365天呢，这红纸的告示看不见那么一两回，白纸的告示是哪天全有，工人们最怕看的就这个绿纸的告示。今天上班一看，哟，怎么贴上绿纸的告示了？这些工人们一个个提心吊胆呐，不知道谁的饭碗就给砸了，一家老小都得跟着挨饿呀。一看是绿纸告示，大伙儿全都围上来了，首先得看看上面有没有自己的名字呀。走到跟前一看，今天那个绿纸的告示一共是开除8名工友。奇怪啊，被开除这8名工友清一色都是湖北帮的工人，就这一下啊，湖北帮立刻就炸了，有不少人立刻来到了翻砂房，找到他们的头老杨荣武。这个说呢，怎么样怎么样啊，上当了不是？福建人的话咱不能听，你看看你看看，到头来怎么样，开除的都是咱们的人吧。那个说了，我早就说过，福建人就是上咱们湖北跟咱们夺饭碗来了，你不信你再往后瞧啊，你瞧着呀，咱们湖北人不是砸了饭碗了吗？你再往后看，只要咱们这一砸饭碗，人家福建人呐，紧跟着就有人被提升，你往后看吧，我说说哈，绝错不了。杨荣武听完这些话以后是紧锁双眉，是一语不发呀。等到了第二天下午，厂子里边又传出风来了，

0: 说林祥谦呢马上就要提升为大监工了。杨文武在一听这句话，脸色全都变了，气冲牛斗，是暴跳如雷。好你个福建佬啊，林祥谦，你小子敢拿我当猴耍呀，哼，我跟你拼了。这个杨文武为什么一听这句话他这么大的火呢？这里边有个原因。您别看这杨文武啊是翻砂房的一个翻砂匠，也是个穷油花子，可一样这个人他有个毛病，爱往上爬，一天到晚的呢老想着当工头。在他看来啊，只有熬上工头当当，那他才跳出去油花子圈呢，哎，才算是啊有个出头之日。就为这件事儿，他还不断的给那个大监工张凤楚送点礼物。张凤楚呢因为跟那个副厂长林之贵两个人争权夺利，也想拉着湖北帮的势力立自己的小山头，所以每当这个杨文武求他的时候，他全都点头答应。事儿没办成啊，反正这么说吧，老给这杨文武一个糖球横着，就为当个工头啊。这个杨文武是真舍得下本，别的甭说，就拿他娶媳妇来说吧，前几年张凤楚给他保媒说了个老婆，谁呢？就是张凤楚啊开的那个伏击当铺二掌柜的田德发的闺女，叫田素云。这个杨文武也知道，就这位小姐啊根本就嫁不出去，找了好几回主了没人要。为什么呀？长得模样啊不是一般的难看，但是太难看了，小矮个，罗圈腿，大脑袋，凸眼眉，烂眼边，外带着这么一嘴啊碎芝麻牙，根本就嫁不出去。但是张凤楚跟杨文武这么一说，杨文武还挺高兴啊。虽然说媳妇丑点吧，这也是人家张大监工给我保的媒呀，哎，这是瞧得起我呀，我不能够驳人大监工的面子。再说媳妇长得寒碜点哪有什么关系啊，老丈人有钱呢，伏击当铺二掌柜的，嘿，他把闺女嫁给我以后，能够看着他闺女跟着我一块受穷吗？只有这么着，我这工头才算是有个盼头。哪知道啊，结婚好几年了，孩子都两岁了，这工头还没混上呢。今天一听说怎么着林祥谦要当工头了，不由他无名火起，是气冲两肋。忽然间呢，就听见身背后有人叫他，杨师傅，杨师傅。杨文武回头一看，叫他这人呢是个五短身材，短胳膊短腿，黑惨惨的这么一张脸，两只小眼睛滴溜乱转，活像一大泥鳅。谁呀？锅炉房的监工，姓潘。因为在家里边啊排行第三，长得又黑，所以大伙儿呢都跟他叫潘黑三儿。杨文武知道这潘黑三儿所以能当上监工，都是张凤楚一手给提拔起来的，是张凤楚大红人啊。杨文武当时正生气呢，所以一看潘黑三来了，对他也没好气儿，瞪他一眼。人家潘黑三啊根本就不在乎，凑到杨文武的身旁边，掏出烟来还给他颗烟抽，要划火给他点着喽，弄得杨文武呢怪不好意思的，心想不管怎么说吧，人家现在也是监工啊。潘监工找我有事儿吗？有事儿啊，还是一档的喜事儿啊。喜事儿啊，哎，张大监工让我告诉你，今天下工以后啊叫你到这个伏击当铺去一趟，张大监工找你，早点去啊，喜事儿。说完话潘黑三是转身就走。就这两句话把杨文武啊要给弄晕了，心想喜事儿 什么喜事儿啊？是我求大监工那件事给我办成了吗？不对呀、啊，刚才我听说不是林祥谦被提升为监工吗？哦，就凭林祥谦那倔脾气，不是骂工头就是顶厂长，人家能看得上他吗？就是啊，是不是他们这些人传错了？是我杨荣武要当监工啊？嗯，八成，差不多。我要是能当上监工，祖上给我杨门增光耀祖啊！他呀是净想了美事儿了，好容易等到了下工，杨荣武回家换了这么一身干净的衣服，来到了伏击当铺。这个伏击当铺啊，您别看门脸不大，哎，那也是青砖到顶，上下两层的这么小楼，两扇黑漆大门敞开着，门上边呢还钉着有这个青铜的寿环。一进门啊，还有这么一道影背墙，墙的正当中写着一个四尺见方的当。张凤楚为什么要开这么一个当铺啊？说他身为大监工，开了个当铺干什么用呢？张凤楚这个监工那可不是一般的监工啊，他的后台太硬了。大军阀吴佩孚手下湖北督军府参谋长张厚生，那是张凤楚的亲叔叔。别看这张厚生有好几房姨太太，那是膝下无儿，所以呢就把他这个侄子呀特别的疼爱，从小就是娇生惯养，总想把这个张凤楚培养起来，好接替他张门的香烟。开始呢，张厚生啊想让他侄子学文，请来不少的老师，这个教书的先生请来好几位，嘿嘿，都让他这侄子给气跑了，根本他就不学。张厚生一看自己这侄子学文不成，干脆让他学武吧，就把他送进了一个军营，让他学点简单的军事常识啊，出出操啊，练练队，哎，然后呢再把他送进保定军官学堂，出来那就是军官嘛。
1: 以汽笛为号角，以铁轨做战刀，有些血性不该忘记。您刚才听到的是田战义演播的评书《林祥谦》，感谢您的收听。
2: 工人领袖林祥谦心怀大义，团结工友，以血肉之躯践行革命初心。稍后即将为您播出105记录中国，敬请期待。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4: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5: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5: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7: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8: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9: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0: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9: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9: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0: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1: 105幸福时刻，
1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1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 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常年身患多重病痛，身体状态常年虚弱，晚年心境满含悲凉，依旧坚守岗位履职，深耕洋务发展，设立翻译馆，积极筹备幼童留美事宜。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5集。
16: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65集。
1: 曾国藩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他才猛然发现，他虽然耗尽一生的精力，但是这片天已经补不起来了。同治八年1869年11月13日，曾国藩做了一首自斟韵语，其中有一句描述了他晚年的心情：补救无数，日暮道穷。心情是无比悲凉啊。他曾经对弟弟曾国煌说：诸事棘手，凹琢之际，未尝不思遁入闭眼箱子之中，昂然甘请万事不是，或比今日人事察觉快乐。这个闭眼箱子就是棺材，他就是在说，在公务难以处理、心情焦灼的时候，我经常想早点跑到棺材里，往那儿一躺，理直气壮睡大觉，再也不用醒过来，这样比活着那要快乐多了。曾国藩也曾对赵烈文说：吾日夜望死，犹见宗佑之陨。我天天想着早点死掉，不想亲眼看到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王朝在我眼前灭亡。天津教案的打击，晚年心情的低落，令回到两江的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

我们说曾国藩天资平常，这不是指他智商平常，也包括说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好。和普通人比起来，曾国藩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常言三十而立，三十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最盛之时。然而曾国藩从31岁起就经常感到耳鸣疲劳，而且非常严重。从31岁，也就是道光21年1841年起，曾国藩日记中就开始有耳鸣的记载。他在家书中说，常耳鸣，不解何故，总以耳鸣为苦。曾国藩在家书中有多报喜少报忧的习惯，如果不是耳鸣严重，他绝对不会对家里提起。道光22年起，也就是1842年起，曾国藩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定了学做圣人之志。他按照倭人的建议，每天严厉监督自己，以静坐之法来修身。结果呢，因为搞得自己精神太紧张，不久呢就得了失眠症。那么日记记载，道光22年12月21日、26日失眠，23年1月初7日也是失眠。那么支撑了20多天后，又突然吐血。道光23年1843年正月，曾国藩日记记载，早起吐血漱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吐血那就是身体出了大问题的表现。曾国藩本来希望迅速脱胎换骨，换一个人出来，但是身体如此不给力，让他感觉非常的灰心。道光23年1843年正月17日，也就是吐血之后第二天，他给朱棣写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极为悲观。吾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次思念天既陷我，已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亦颇疏散，即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当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食几次，不敢为非，以蹈大利及耳，不复有志于先者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朱棣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呜呼呜呼。翻译一下，就是我天生身体素质差，经常耳鸣，容易疲倦，看来是上天不让我学问有成啊。想到这儿就非常的灰心，如果以后能获得一笔经济收入，还清家里的旧债，我就干脆回家孝养双亲，不在功名路上奋斗了。这辈子识了几个字儿，知道了一点道理就可以了，不再梦想成为先哲们那样的伟人。身体是一切的基础，我之所以不敢再有雄心壮志，是因为身体不行。你们也要注意保养身体啊，千万千万。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体禀赋太差，不能像别人那样剧烈的经受磨练，才32岁，他就说自己精神一乏，如50岁人，良可恨也。道光23年1843年，也就是33岁起，曾国藩又发现自己患上了眼病。道光23年2月初1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的眼睛有问题，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出现视物模糊的现象。因此
才36岁，曾国藩就已经开始戴花镜了。后来他在给郭坤涛的信中说，自丁未年，也就是道光27年，36岁已用增光镜。30多岁起，曾国藩还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多说话，话说多了就感觉异常的疲劳。这一情况越往后越厉害，发展到只要连续说上10多句话，就会觉得气不接续，神气疲倦不支。35岁起，道光25年6月起，他又得了皮肤病，身上大面积长癣，其色白，遍布全身，大者如钱，小者如豆，奇痒异常，抓烂作痛。那咱们用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曾国藩的皮肤病很可能就是神经性皮炎，又称慢性单纯性苔藓，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严重的皮肤病呢，除了让曾国藩浑身难受之外，还严重影响了他的体力和精神。道光28年1848年7月20日，与叔父母的家书中说，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显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在给朋友陈元衍的信中，他更是这样描述疾病的痛苦。他说，今岁以来腿散万状，隔笔不为一字，数书不关一页，盖治癣之药无一不痛，而身无完肤，触目生愁，遂因是康贺而不顾耳。虽然想尽办法遍寻名医，但皮肤病还是伴随着他，也折磨着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天。特别是战争期间，每当军事不利，他身上便是癣痒异常，手不停爬，有时双腿血肉淋漓，两脚皆烂。咸丰11年1861年5月25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甚至叹息说，疮痒异常，直无生人之乐。咸丰7年1857年家居期间，因为被皇帝解除兵权，心情不佳，他又开始患上失眠症。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雄回忆说，咸丰7年，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这一症状呢，也跟随了他一生。从那之后，直到去世，他每天少则通宵不眠，多则不过能睡3-4个小时。以如此孱弱的身体，承担起挽救国家填海补天的大业，曾国藩的艰难孑绝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平定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自述，心已用烂，胆已经碎，流体信也就是生木，在长楚斋随笔中也说，先文庄公常云，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岳匪，及至剿平年匪，文正精力久已消耗。多年的辛苦与操劳，导致曾国藩严重早衰。中年之后，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深陷各种疾病当中，比如脾胃不好、胀肚、牙痛、腹痛、多汗、咳痰、腰痛、脚肿、眩晕、疝气、肝病。他自己感叹，即全身皆病矣。咸丰8年1858年4月12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叹息说，夜倦甚，精神萎顿之至，
年未五十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有百忧摧害，历年愈益，无不闷损。此后每日需静坐一次。说自己早衰，说自己年未五十，精神已然极为萎顿。4月21日日记之中，48岁的曾国藩又感叹自己的身体如70多岁的人。是日，写字略多，困倦疏渗，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背之状，如70许人。待受至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汗其外，读书学道，志抗而力不复，时远而行不殆，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也就是说，这些天写字儿写得多了一些，就感觉特别的疲倦，眼花而且疼痛，脚软，不能站立，说话也不能大声，简直虚弱的像70多岁的人。因为我身体天赋本来就很差，又多年有各种疾病和忧患跟随，同时我对自己期望过高，要求过严，但是能力跟不上，所以感觉非常的困苦。同治九年1870年，也就是满了60虚岁之后，曾国藩的身体更是危机重重。这一年2月29日，因为出任直隶总督后看文件过多，曾国藩的一个眼睛忽然失明，右目极盲，左目亦复昏蒙，一目失明，另一目也视物模糊，经常是不能治事，令得非常痛苦。经过天津教案的打击，再回两江之后，曾国藩感觉实在是太疲劳了，他的肾脏开始出现毛病，小便不正常，浑身上下几乎无处不病。他在日记中说，前已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似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虽然如此，曾国藩仍然没有向困难低头。我们前面说过，同治八年1868年11月13日，曾国藩曾作自斟韵语，全文是：心术之罪，尚与天同，补救无数，日暮道穷，醒功痛改，顺命永从，成汤之道，终生之功，资质之漏，众所指示，悄然自意，胡不知耻，既转遗忘，割弃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虽然感慨补救无数，日暮道穷，但是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死而后已。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坚韧到底的人，他知道王朝命数之类的事儿是上天做主的，自己不必代为做主，自己能做的只是尽自己的人事。在生命的尽头，他用尽全力，又在洋务上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奏请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推动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家向前走了一步。

曾国藩后期政治生涯核心目标是兴办洋务，建图自强。薛福成评价曾国藩生命末期的努力说，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为自强之道，归于寸珠累积，一步不可倒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志气，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户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抑扬学，未尝不反复致意。曾国藩知道，所谓洋务不是办几个工厂就算完成的。他曾为江南制造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设翻译馆。他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志气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因此他聘请英国人韦列亚利、富兰雅、美国人林乐之、马高温等人大批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先后达160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因此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的翻译中心，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曾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的书，对他们的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868年的9月，曾国藩在北上赴京的途中写信给曾纪泽谈及此事。他说，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李相那李鸿章呢实为协办大学士。

0: 所以说称为李相。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绝功甚伟。于思鸿其序而大其规，如天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一串之事。可见在曾国藩看来，洋务是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这一串之事中也包括派员留学。向曾国藩提出留学计划的是一个名叫荣鸿的特殊人物。荣鸿是广东人，幼年家里因为贫困，不得已把他送到洋鬼子的学校，澳门教会办的马礼逊学校读书。后来他居然得以随美国老师到美国，并且考进了有名的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荣鸿回国，试图推动中国教育发展。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军械所需要采购西洋机器，在他人的推荐下，曾国藩召见荣鸿，并且派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机床。荣鸿由此与曾国藩相识相知，对曾国藩深具好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余余有知己之感，而其食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1870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荣鸿担任翻译工作。荣鸿趁这个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欣然赞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再现了曾国藩弃旧立新、力挽危局的壮阔历程。面对八旗绿营腐朽无能的乱象，他逆势而为，白手起家创建湘军，坚守练兵初心，不惧朝堂非议与官场打压，故事跌宕震撼，充满人生韧劲。接下来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体会绝境破局的强者格局。

同着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携手李鸿章联名上奏，推动首批幼童赴美留学，铸就晚年核心功绩。他抱病巡查军务，核验洋务成果，频发中风征兆，依旧坚守处理各类公务。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6集。
1: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荣鸿趁这个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欣然赞同。1870年10月，曾国藩向朝廷提出派人赴西方留学的事，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布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为表里，其志则广立书院，分科四业，凡民无不有学，其学皆专门名家，其国家于军政船政皆视为身心性命之学。如俄罗斯出无轮船，国主，也就是彼得大帝，国主一服微行，侵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四月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名校。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军事上之所以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技术厉害，他们的地理学、数学、测绘学、工业技术无不与军事相关。他们设有许多大学，大学里设了许多学科，凡是百姓都可以有机会学习，所以出了许多学术大家。他们把科学技术当成身心性命之学，所以当初俄罗斯没有先进的轮船，彼得大帝就微服私行到欧洲，亲自到造船厂学习技术。中国乾隆年间，俄罗斯皇子又到英国留学，所以如今俄国人的军事技术不输于英法各国。读者可能一般认为，俄国彼得微服到欧洲学习之事是康有为介绍给清朝皇帝的。其实在康有为之前20多年，曾国藩已经提到过这件事。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从直隶总督再次回任两江总督半年多后，与李鸿章、连衔将此事正式上奏。奏折的名称为：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四习技艺以培人才。奏折里写道：今中国欲仿效其艺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赐宜集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四业，实力讲求，以养父我皇上徐图自强之志意。查美国新立合约第7条内载：嗣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须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或为天津、上海、福州等处，以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门馆，选满汉子弟，沿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同异业。似中国已有积蓄，无需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机也。远视异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昔人学求实体，无论为士、为公、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气，躬亲其事，各治其心，思巧力，递相施受，基于乐意而遂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巨图尽够其气，不为利有不待。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九席，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为学其余者，须隐而置之庄月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彼悟此志也。况成得其法，归而触类隐身，是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也。

0: 66集。
1: 1870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荣鸿担任翻译工作。

就是说，现在中国要想效法他们，精通他们的技术，此时呢风气已开，你应尽快挑选聪颖子弟到外国学习，亲身实践研究，以符合我皇上图谋自强的圣意。查美国与我国新立合约第七条里写道，中国人可以到美国留学，学习各科文化技艺。有人说，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已经设机构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城设立了同文馆，挑选满汉子弟，聘请西方人教授。另外，上海也开了广方言馆，挑选文科的学生学习。似乎中国人不需要再远涉重洋。他们不知道，这些只是振奋自强的基础，而派学生远赴外国学习，才能取得远大的发展。西方人学问崇尚实用，无论知识分子、工人还是士兵，无不进入学校学习，共同学习原理，熟悉机械，亲身实践，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师生传授，在日积月累中取得进展。中国人想一下子把他们的技术都掌握，想要获得他们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东西里蕴藏的道理奥妙，如果不是多次观察经常使用，则其原理没法知晓。古人说，学齐国方言的人必须把它放到齐国，又说百闻不如一见，真要学到了西方人的方法，回来后触类旁通，以后更能无穷扩展开去，也许有超过西方的一天。这篇奏折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事实上，虽然他是理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坚强的信心，但是他的心态一直是开放的。曾国藩等拟定的计划是选择十三四岁到二十岁，并曾经读过数年中国书的少年到美国学习，计划在四年内每年派三十名幼童，四年共120人。幼童到美国后，先学习中小学基础课程，待达到相当程度后再入大学，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可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即入陆军、海军学校。学习15年左右，回国的时候恰好30岁上下，可以报效国家。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登上美国的远洋轮船，远赴美国留学。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天，距曾国藩去世正好5个月。这是曾国藩临终之前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晚年的曾国藩虽然已经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尽管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每天在处理完公事后读一会儿书。有时眼睛实在太疼，就闭目默诵。如同治九年1870年12月29日除夕之夜，他晚上闭目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止。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初一日晚上又闭目背诵《论语》至乡党止。接下去几天都是如此。同治十年1871年下半年起，曾国藩感觉身体越来越差。我们仅看七月前几天的日记。7月1日，他说：“疲惫之至，不能治一事，非仅未暑，已衰颓甚矣。”

7月2日，暑气烧却，温《史记·魏霍传》，疲乏之甚，目若一无所睹者然。7月3日，疲乏殊甚，屡次在羊床上屡次小睡。4日，思作文而不果，屡在羊床小睡。拟作文而不能下笔，在室中徘徊或小睡。困倦若不能自知者，中气不足，坐卧均觉不宁。然而老病缠身的他，还是强撑病体做了一件事，就是历时2个月的大阅兵。8月初9日，他的脚部浮肿已经很厉害，浮肿已经蔓延到膝盖以上，脚肿愈甚，长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但他还是于8月13日自金陵出发，经扬州、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将水陆各军巡阅一遍。在阅兵的末尾，曾国藩还特意到了上海参观和检查制造局。10月14日，他乘坐江南机器总局制造的田吉轮，这也是中国第一艘自造兵船，观看了水军的演习操练，次日乘船回到南京。这次旅行让他检阅了兴办洋务的成果，看到军工进展迅速，感觉非常的欣慰。但同时，长途操劳也让他非常疲惫。回到南京后第6天，他梦中小姐竟失被褥，自己感叹老年衰弱乃至此极。11月3日，因腹泻甚至拉在了裤子上，急起大解，裤已掀污。然而他仍然每日照常工作，从不休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自己逼到了极限，也让自己的生命终于抵达了终点。

0: 曾国藩家族有脑血管病的基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平因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父亲曾林书也是因脑血管病去世，母亲姜太夫人得的则是急性脑溢血。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初，曾国藩就曾经轻微中风。那一年他在奏折中说，左手左脚疼痛异常，抽搐数次，起坐不便，非调理得宜，恐成偏肺之症。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小中风。到了同治十年1871年12月10日，也就是阅兵结束后不久，曾国藩因劳累再次出现中风的征兆。这一天会客时，曾国藩右脚一度麻木，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幸送客时尚能行走。进入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23日，症状再现。曾国藩正与人谈话，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钱子密来一谈，语次于右脚麻木不仁，旋即发颤，若抽搐动风者，良久乃止。曾国藩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病很严重，他本来以为自己会死在当天。曾国藩的女儿说，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与众子曰，吾是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抑，又能复常也。但是曾国藩对死亡是毫不畏惧，他丝毫没有打乱自己的日程，在这一天接下来还做了这些事：接见了一个叫庞醒三的人，然后阅《通鉴》220卷，傍溪小睡，夜阅《宋元学案》《吕东来》1卷。二更后，与儿辈讲《孟子定于一章》，又阅《吕氏学案》。三更睡。26日，情况更为严重。当天河道总督路过金陵，他要到城外迎接，在路上他突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在途中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教旁之哥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哥什哈也就是卫士，至水西门观听，欲与梅小言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遇风动者。然等候良久，苏更翁不至，又欲说话而久说不出，众人因劝于先归。到蜀后，与季泽说话，又久说不出，似将动风抽搐者。也就是说，在路上他已经感觉到头脑昏迷，想和教边的卫士说话，许久说不出来，到了官厅想和梅小言说话，也好半天说不出来。在那儿等了好久，河道总督还不到，他只好先回家。回到家里想和儿子季泽说话，也说不出来。显然曾国藩这种身体的短暂麻痹是血栓所造成的暂时性梗塞引起的，以今天的医疗条件住几天院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和知识。幕僚们劝他请病假，他坚持不请。曾国藩的女儿说，至26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动风抽搐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尚有 萧驾时耶？又寻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宫逝世病状，盖竹亭宫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语敬公曰：无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次日夜，曾国藩与长子纪泽略言身边事，显然有交代后事的意味。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我们来看曾国藩最后几天的日记。正月29日，即去世之前四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二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然后阅二程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有客人来见，一谈。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和客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合改信稿五件，约共改500余字。他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写道：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26、27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显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刻先朝露，宿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烧至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惨悚何极？2更5点睡。2月初1日，他去世前三天，他在日记里写道：余精神散漫已久，凡欲应了结之见，久不能完；应收拾之见，久不能减，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30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惨难。2月初2日，去世前两天，他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直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26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还原晚清名臣跌宕起伏的人生轨迹，记录他潜心自省、坚守初心，在朝堂与乱世中步步成长的蜕变历程，人物故事发人深省，人生哲理耐人回味。感谢收听，稍后13点105阅读时光与您温暖守候，一起徜徉笔墨之间，享受悠然惬意的听觉时光。

0: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1: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0: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2: 7、6、5、4、3、2、1，巅峰。
0: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3: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0: 问鼎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

0: 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1: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2: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3: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2: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3: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2: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3: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下午1点，现在是未时。
5: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6: 105健康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嘉禾痛斥日军滥杀无辜，直言侵略者不配共论茶道。小库一郎执意拉嘉禾上山，背后究竟藏着何种图谋？请听《不夜之侯》第71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2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71集，在径山禅寺，小库一郎喝了一口径山野茶，不禁赞叹起来。他这话明摆着就是说给嘉禾听的，谁知嘉禾细细地喝着茶，却是一言也不发。这股架势从他上车时就摆成这样了，这半天了他都没有和小库说过一句话。

那住持却不知小窟这话什么意思，接过话头不免得意说，径山的野茶和别的地方自是不同，你们喝茶到这里来也算是有慧眼的。此话怎讲？小窟问。那住持二话不说折过身子回到堂后，片刻取了一本余杭县志，翻到某页说，二位客官请看这一段。原来那余杭县志上果然记着，径山四僧采古语茶者，以小否祝颂，亲师曾手执茶树棵，采以供佛，余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异他产，今径山茶是也。产茶之地有径山、四壁坞与里山坞，出产者多传，至凌霄峰尤不可多得。出自径山四壁坞者，色淡而味长；出自里山坞者，色清而味薄。小窟看着这志书，便躬身笑问杭家和，杭老板是杭州城里的大茶商了，你们忘忧茶庄怕也是年年在进这径山之茶的吧？照杭先生看来，此刻我们所喝之茶，要算是径山四壁坞的呢，还是里山坞的呢？小窟这一提醒倒是让住持想起来了，怪不得那么面熟，不禁合掌连声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僧真正是糊涂了，怎么连忘忧茶庄的杭大老板也记不清了呢？要说你小的时候，你父亲还时常带你到这里来的，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兄弟，那是十分的淘气。一晃眼多少年过去了，这人世间又多了几道的劫难，难为你们还想着来看看我这老僧。你看看这战乱时分，连僧人也无心念佛，这个径山寺当年何等兴盛，如今也就破败到这个地步了。嘉禾放下茶碗，这才慢悠悠地说，方丈不必多虑，我本不是佛界中人，对世家也向无求禅之心，这一点倒是与我的父亲各异的，但即便如此，到底还是知道佛家一些禅理，比如轮回之说，我是向来不信的，如今倒是宁愿信其有的了。那些在人间做了猪狗不如之事的人，自是有报应的，将来无不要下地狱。至于这世间的劫难，说来说去总是否极泰来，善恶各个有报之日，这么想来，这佛理到底还是有一点实用的呢。小窟不失时机乘机问道，那么杭先生又是如何解说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理的呢？杭嘉禾正色道，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我对世家向无求禅之心，只不过取了一些理来实用罢了。至于说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事，我倒是至今还不大相信，即便那执刀的直接放下了屠刀，也不过是一个放下了屠刀的屠夫罢了，怎么就立地成了佛了呢？那被杀的多多少少冤鬼，他们便只能在地狱里做着鬼，如何有出头之日？即便有一日熬出头来，也不过投胎一户好人家去罢了，比那成佛成仙的到底差远了，如来公正想必也不会那么颠倒黑白，况且那些活着的还未被屠夫所杀之人，也不见得就会相信屠夫放下了屠刀就是为了成佛，说不定那屠夫只是担心自己有一日也下了地狱，被那些冤鬼捉了下了油锅呢。要说成佛怕也不过只是为了保命而已呢。方丈，你说我的这番话有没有道理？听着杭嘉禾这么说着话，又见他的眼神，那方丈看出蹊跷来了。
可是他又一时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好，只得劝他们喝茶，便说：杭老板对佛理虽然不如我们出家人在行，倒也有一番自己的见识，只是见仁见智，老僧在此不敢说三道四。不过于茶里，杭老板却是杭州城里数一数二的，不知能否吃出此茶的真正产地来，倒也让我老僧见识一回。杭家和斜视了一眼小哭，一反他平时待人接物的风格，大笑起来说：如此说来，净山寺的老师傅真正是孤陋寡闻了。杭州城里谁不知道，自打日本人进城，杭家人就烧了自家的五进大院，封了忘忧茶庄，偌大一户人家也算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能活下去就是天保佑了，哪里还有什么茶事这一说呢？那净山老僧睁大眼睛，半晌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好一会儿才对着小哭问：竟有此事，竟有此事，阿弥陀佛。杭家和这才又说：你这就问到点子上了，这位先生，你别看他华语长衫，却是地道的日本军官呢。我们杭家的底细别人不晓得，他是最最晓得，桩桩件件看在眼里的。净山老僧看看杭家和，又看看小哭一郎，来回倒了那么几眼，手就抖了起来，声音也随之发起抖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僧眼花，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这位太君看上去实在是和我们中国人一模一样的呢，阿弥陀佛。这么念着，老僧就一步步地往后退了下去，却被小哭一郎一声喝住道：和尚且慢，这一碗茶才刚刚喝了一个头呢，你怎么就退了下去？莫不是听说日本人在此，你就吓破了胆？老僧一时怔住，看着杭家和说不出话来。倒还是杭家和从容说：老师傅，这里不是还有我吗？不是新知也是旧友了，我倒是想喝一喝贵寺净山的二道茶呢。净山老僧回过神来方说：十方香客敬为佛徒，想当初800年前，贵国多少高僧还专门东渡来此学习佛法，何曾有过害怕一事。来，赏茶。小哭一郎的脸沉了下来，一声不吭地走出了门外。他没有想到这个杭家和除了冷漠，性情还如此刻薄。小哭一郎在中国待的时间不算短了，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这样的声调和他说话。他固然不能忍受李飞黄的奴颜，但也不能忍受杭家和的傲慢。他能够听得懂杭家和每一句话里面的夹枪带棒，这就是他多少天来等待着的智慧的较量吗？他看着四周的群山，想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这么想着，他把他的那张阴沉的脸收拾干净，重新戴上那副从容不迫、胸有成竹的假面具，走进僧房说：还是这位净山老师傅说的有理呀，今日我们所说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800年前在此地净山就已经实现了。想当初我们本土的圣依法师和南浦法师早在南宋年间就来到此地山中，拜虚堂和尚为师学习佛经，一住就是5年。归国时

0: 不但把敬山茶和敬山茶宴以及斗茶之俗一并带入本土，还把贵国的茶台子和茶道具也一起带了回去。那些茶盏就是今日的稀世珍品天目盏，听说在你们行家还保留着一只，还是我的茶道老师雨田先生亲自送给你行先生令尊的呢，有这么一回事吗？行家和欠了欠身子，高声说，有啊，怎么没有呢？说起来，这只茶盏还是宋王朝的官窑所烧，也是因为我父亲当年救得雨田先生一命，先生无以回报，故而才物归原主的。后来父亲和雨田因为茶事不和，当着雨田先生的面愤而砸了那茶盏一分为二，雨田先生倒也不曾因此而拔出刀来杀了我父亲。那茶盏倒是被我拘好了的，不瞒你说，我今日还一直后悔拘了那茶盏呢。小哭说，你行家和也有后悔之事，听来倒叫人新鲜。家和道，普天之下没有人哪有物，再无有比人最为珍贵的。如今一些人说起来也是知书达理之辈，却是杀人如麻，心如虎狼，只不过多披了一张人皮罢了。我听说有一个号称汉学家茶道学家的日本军人，为了一只崇祯年代中国的青花瓷器，就可以一枪打死一个逃难的中国孕妇。如此说来，这只天目茶盏保不定有一天会把人害死在哪里。物既伤人，药物何用，还不如当初父亲一下子砸了时大家干净呢。此时僧房中除了他们两个已经没有其余人了，小姑一郎也顾不得再循序渐进了，涨红着脸逼近了家和说，
1: 行家和，你给我想明白了，你在做什么？
0: 小姑一郎以为这一下子行家和会拍案而起与他大吵，这样倒也好，先发泄了怒气再说。谁知他一挨近家和，家和突然愣住了，盯了小哭一眼，别过脸，半天说不出话来，脸就明显的发白，嘴角也抽搐了起来。好一会儿他端起了身边的茶碗，一饮而尽就走了出去。小哭一下子就明白家和是想起谁来了，他惊慌失措又气急败坏地冲了出去，一把揪住了家和的肩问，
1: 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跟你说了什么？
0: 家和生气地用力一弹，挣脱了小哭的手喝道，
1: 这是我们的事情。
0: 小哭愣了一下，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拍拍手自我解嘲地说，
2: 是啊，你们的事情我不感兴趣。
0: 这么说着悻悻然地踱开了脚步走出庙门。突然一股愤怒袭来，他转过身大声喝道，
1: 行家和，你出来。
0: 他本来是想说，行家和，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可一出口变成了行家和，你出来。但行家和对他的指令置若罔闻，他看不见行家和的单薄的身影，只得咽了一口怒气。山林的气势一时化解了他刚才的快垒，他对自己说，
2: 这正是我想象中的景山呀。
0: 站在径山高峰，眼见天目山自浙西蜿蜒而东下，一直驻于余杭长乐镇西。山势宛如骏马奔突而下，在此骤然勒马挽缰，东西两径又如马缰盘折扶摇而上，直升天目主峰，径山之名故由此而来。此景怎不叫人想起苏东坡的金戈铁马般的径山诗：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鞍玉镫相回旋。人言山家水一家，下有万古蛟龙渊，道人天眼识王气，睫毛雁作荒山巅。放眼望去，但见径山五峰一一平立，五峰之前又有玉爱峰，在此上可仰观峻峭群峰，下可俯视江河海湾。史称宋高宗赵构在此赏景，一声叹曰：“此峰可爱。”从此山名玉爱。往细处观此径山，却又见山径两侧松黄蔽天，浓翠沾衣，人面皆绿，又听泉声潺潺，如怨如诉，如筝如琴，如铃如盘。站在此地，嘉禾却不可抑制地想起了父亲和赵先生。他想到，赵先生若能在此望山，父亲若能在此听泉，但闻山中船泛败，林间扬钟声，而寿木亦不知春秋。如此见山见水见人见智，那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呀。小姑一郎也被这径山之气摄住了，许久才说：“我在日本时读过许多关于径山的书籍，都说百万松君双径杳，三千楼阁五峰寒。如今三千楼台倒是不复存在了，这参天的大树却风采依旧啊。”嘉禾沉默了一会儿，方说：“当年赵构上得山去，曾召僧人问道，何者为王？僧人答曰：大者为王。赵构不以为然，说：直者为王。从此，此地的古柏便被封为树王了。你刚才说了一大堆的茶台子、茶道具，我倒觉得还不如这一句‘直者为王’来得痛快呢。”小姑一郎气得直咬自己的下嘴唇，一根根的络腮胡就针一样扎了出去。这几乎一模一样的动作，在赵基克身上曾是那么的可爱。嘉禾就别过了脸，他想起了他和赵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嘉平已经回来了，他以为赵先生是想看看他们兄弟俩，但小撮帚却强调说赵先生只想见他一个人，他就又以为赵先生会有什么重要的机密和他谈。但是那天他们聊了很久，却都是一些家常话，一些已经商定了的决议的重复，直到最后赵先生要把他送出去了，站起来盖茶杯盖的时候，才仿佛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嘉禾呀，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就死也瞑目了。”嘉禾听到这话时正背对着赵先生，但这句话像是一棒击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只听得耳边嗡的一声，喉咙就哽咽住了。他知道赵先生今天叫他来就是为了要说这句话，而这句话下面的无数心事也只有嘉禾听得懂。因为

0: 他的视线已一片模糊，因为不想让这位父亲般的老人看到他的热泪。他背对着赵先生，也尽量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回答：谁说我不是你的儿子？我从来就是你的儿子。这是一对真正的父子之间的对话，为什么要让这个人知道？现在嘉禾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小库一郎，想，这个人什么都想占领，这个人入侵了一切，还想入侵我们的隐秘的痛苦的心灵。小库终于发话了，他说，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你可以不把我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大和民族的子孙，就算是因为他吧，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吗？嘉禾回过头来，第一次正面注视着他，半晌才说，难道你到今天还不晓得季克先生为何而死？难道你还不晓得，除了汉奸，谁也不会和你对话？你是日本人也罢，你是中国人也罢，这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你早就没有资格来奢谈什么茶道了，你也早就没有资格上中国的敬山，早就没有资格喝茶，无论中国茶还是日本茶，你都早就没有资格去碰一碰了。你们手上沾的血实在是太多了，你们再也洗不干净了，用什么样的水，哪怕是用茶水来冲洗，也无济于事了。小哭一郎手里的拳头握紧了，好一会儿才说，看样子你的确是不打算回去了。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茶为线，通过行家人的命运浮沉，绘就民族精神的坚韧与茶文化的厚重。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你多吃点儿。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茶楼棋局暗藏杀局，嘉禾此番赴约能否全身而退？失控的杭嘉桥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不夜之侯第72集。
9: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0: 第72集。在小哭一郎看来，杭州的四季中要算是秋季最合他的胃口的了，尤其是深秋的有着小雨的夜晚。春夜和冬夜，他有时也会到六三亭俱乐部去胡闹，但秋夜他喜欢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客厅中，他喜欢穿上中国式的长衫，用慢生壶品茗。有时候他也会取下挂在墙上的古琴，可是他弹不好，拨弄几下就只好停下来。往往这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沈绿爱，他曾听说那个死去的女人弹得一手好古琴，他想赵继克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而喜欢上他的呢？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女人，尽管她已经死去多年，但在与他有关的人当中，他仿佛一直活着。他想象不出这个一直活到死里头去的女人凭什么竟然还能弹得出一手好琴。这样的琴声原本应该是发自那个叫盼儿的女子的纤细的手指下才合适的呀，他想。幽暗的灯下，他就仿佛看到那个姑娘了，她穿着一身洁白的中式大襟衣衫，梳着一条长长的中国式的辫。

身子。他在博山炉的一缕清香下半跪在地上，低头调抚着琴弦，琴声是悠远而怡然的，其中又有深意。而他自己，他也是半靠在地板上的，他心痴神迷，恍兮呼吸，他的手里始终捧着那只慢生壶。姑娘在一缕茶烟中消失了。小哭一郎摇摇头，他知道这都是他的梦境，不可告人的梦境。有好几次他都已经整装待发，要到西郊的梅家坞一走。他知道行家的那个家人小撮帚把这个姑娘藏在了什么地方，不就是藏在了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吗？笑话，如果连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查不出来，他小哭一郎还凭什么入梅机关？梅家坞是一个产茶的好地方，龙井茶的本山产区狮、龙、梅、虎、云，其中的梅就是梅家坞。小撮帚本是翁家山人，娶得一个女人却是梅家坞人。梅家坞离杭州城不远，只是在山中，感觉好像是可以有了什么屏障似的。想起来，小姑一郎也是可以理解他们行家的，他们怎么能把这么一个生着肺病的女孩子送到十万八千里路之外去呢？虽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正式宣战，但美国还是常常有药品通过上海秘密送到杭州杨坝头，他小哭一郎只要小手指动一动就能断了这条通道。他也不是没有动过这个念头，但最终还是忍住了。他想，这个姑娘和他一样，都是不能够假以天年的人，还是让这姑娘死在他后面吧。明天晚上是他告别杭城之夜，没有任何宴请，他把这场告别安排在昌生茶楼。他要和杭家河来一场对弈。他开玩笑地说，这场对弈输赢只赌一只手指，他认为他有信心赢他。此刻他轻轻地啜了一口龙井茶，中国的散茶喝起来就是这样自由散淡，在这块土地上待的时间长了，他就越感到了这种散淡之风的舒适之处。他这么想着，就斜斜地躺在了铺着地毯的地板上，随手拿过一个枕头。就在这时，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女人也如茶烟一般的袅袅而来。这是一个身着和服的女人，一个真正的日本女人。和服的料子一看就知道是绸的，和这秋日的天气正好吻合。至于那花纹，在蓝白底色里配上秋草，连那系在腰间的双层筒状的带子也是恰到好处地显现出了秋草的图案。她的头发完全按照日本传统女性的发髻式样盘了起来，脚上蹬着白布袜子，然后再套上一双木屐。唯一和日本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她进来时没有脱去木屐，鞋底就在地板上发出了清脆的动静。尽管如此，小哭一郎还是仿佛听见了女人走动时那和服下摆发出的微妙的沙沙沙的衣料摩擦的声音，久违的故园的声音啊。那女人走到了离小哭一郎不远的地方，她依旧是站着的，甚至连腰杆也没有弯下来，她的膝盖也没有像传统的日本妇女一样始终弯曲着，她的手始终双握在胸前，看得出来她是在护卫着一个挂件。这么一来，
他和小库一郎之间的位置隔

0: 局就是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显得居高临下的了。小哭便遗憾地想，到底是在支那的日子太久了，即便穿上本国的和服，她也不再像是一个纯粹的日本女人了。虽然是那么想着，小哭还是从地板上站了起来，坐到茶几后面去，说，
1: 你到底还是来了。
0: 女人默默地看着他，没有认同，也没有愤怒，他甚至能感觉到他目光中的一丝怜悯。这双洞悉底细的目光使小哭难受。他和他记忆中的老师的女儿已经很不一样了，老了，灯光下的皮肤依然很白，但细细的纹路刻上了额角。小哭明白，并不是因为他老了才和从前不一样了，而是因为他的神情不再像日本女人了。小哭说，
1: 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穿和服了，在中国的时间待得太久，也许你已经忘了自己身上的大和民族的血统了吧。你为什么不坐？你坐呀。
2: 身体发肤，父母所赐，和你一样，我怎么会忘了血统呢？
0: 他的声音虽然沉静，但不免沙哑了。小哭把手里的慢生壶往茶几上一放，他的心顿时就暴躁了起来。
1: 怪不得传闻说叶子和行家的大儿子更为般配，果然连说话的口气也那么相似，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
0: 这么想着的时候，他就指着他的和服说，
1: 可是你连自己民族的服装都已经不会穿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那样和服的右襟压在了左襟之上的女人。羽田先生要是还活着的话，会为你的这身打扮羞耻的吧。
0: 叶子皱了皱眉说，
2: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和你一起听过父亲的茶道课，那一节课专门讲的和服。父亲说，中国的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当时我不理解这话的意思，父亲还请你来讲解。你告诉我说，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大概就是披散着头发，穿衣服也要左边开襟了。我还是不理解其中的深意，父亲这才告诉我们说，左右大襟的风格起源于中国的右衽和左衽，右衽为君子，故而和服是右边的大襟贴身，左衽是夷狄，也就是未开化的臣民，他们的风俗是把左襟贴身穿的。父亲还告诉我们，古代我们日本民族还未开化的时候，衣衽就是左边在里面的。我们的很多文明开化来自于中国，我记得当时的你听了父亲的解释非常高兴。
0: 叶子突然抬起头，像是想起了什么而吃了一惊似的说，
2: 那时候你不像现在，不让任何人知道你有中国血统，那时候你还是以自己有一个中国父亲而高兴的，那时候你也不叫小哭一郎，你叫赵一郎。
0: 小哭一郎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叶子说，说完了他也不回答，只是一声不吭地用慢生壶喝茶。过了一会儿才说，
1: 你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我们大和民族如今又回到未开化的古代去了吗？
2: 你知道我要和你说什么？
0: 叶子问。小哭一郎饮了一口茶，心中的烦乱还是压不下去，他发现他自己怕见这个女人。

0: 不知道你此行的目的，他只好重复一遍。叶子突然歇斯底里叫了起来，
1: 难道你就不为你自己感到羞耻吗？难道赵先生一头撞死在石碑前的时候，你就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
0: 小哭一郎大吃一惊，这样的爆发力完全是日本女人似的。战争初起时，他在本土的大型集会上看到过许多这样的大声喊叫的女人，可他们喊着的口号是天皇万岁和皇军万岁，与这个女人恰恰背道而驰。小哭一郎从茶几后面慢慢地站了起来，现在他明白，这个女人是绝不会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了。从现在开始，他应该放弃她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念头。她不是他的同胞了，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支那人。小哭说，看样子你和你的那位行家和一样，是不准备回去了。
1: 我既然已经来了，必然就做好了回不去的准备。
0: 叶子傲慢地回答，他的酷似老师羽田先生的神情，使小哭既痛恨又欣赏。他想缓解一下他们之间的那种剑拔弩张的空气，便重新坐回到茶几后面，调整了一下语气，才说，
2: 你太紧张了，我并没有要扣留行家和的意思，我只是请他明天夜里到茶楼去与我下一场棋。我一直听说他有着很高的棋艺，还没有领教过呢。过不了几天我就要上前线了，我得把在杭州该干的事情都干完了，否则我会遗憾的。
1: 叶子说，你不是想和他下棋，你是想让他死。
3: 我就是想让他死，又怎么样呢？
0: 小哭一拍桌子，勃然大怒。
1: 那么你也会死的？
2: 你以为我会怕死？
1: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不想回日本去，你想死在中国。我知道你想死在中国。
3: 我想死在战场。
1: 不，你是想死在中国。你曾经伪造身世才进入陆军大学，才娶了你现在的妻子。你的底细我早已告诉国内密友，你要杀了嘉禾，这封信立刻就会公开，军事法庭立刻就会把你召回国内，列举了你的许多罪状，是足够处你以极刑的。
0: 小哭一郎气得浑身发抖，他唯一还能在中国实现的这点愿望，死在中国这个秘密，被这女人一语说破。他恨她，他恨这个同胞，恨这个茶道老师的女儿，甚至超过恨支那人。茶几上放着那个唐物石茶臼，他一把抓过来，想朝那女人劈头盖脸扔去，结果却大吼一声，猛力朝茶几砸去。只听哗啦啦猛响一阵，茶几竟被生生地砸成两半，茶几上的茶杯蹦跳到了地上，茶水流了一地。叶子紧紧地闭住双眼，双手抱在胸前，他的全身也开始颤抖。不知过了多久，他听到那个声音再一次向他发出低吼。
2: 现在，你还以为我是要死在中国吗？
1: 叶子颤抖地睁开了眼睛，松开了手，茶神露红见相，泛着白光，静静地靠在主人胸前。
0: 叶子的嘴唇哆嗦着，缓缓地点点头。小哭一郎似乎因为那猛烈的发泄而丧失了元气， 一股巨大的疲倦骤然向他袭来，他就一屁股坐在了那破茶几的后面，冷漠地问：
2: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早的就告发了我呢？
0: 叶子看看他，不再回答。
2: 是因为他？
0: 他们两个都知道他是谁，但他们都不愿意把那个名字从心里吐出来。
2: 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吗？
0: 小哭这一次是自问自答。
2: 我要把你送回国内去，就像你们把那个女孩子送到了梅家坞一样。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可望而不可及。
0: 百年茶楼今夜一片肃穆，楼上楼下一片灯火通明，却看不到一个人。人还没开始来呢，只有老无声悄悄地坐在楼上临湖的栏杆旁。湖上淅淅沥沥的雨下起来了，听得出他们打在残荷上的声音。老楼在风雨中飘摇，也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动，那是不祥的预兆，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又要发生。今夜小哭要在这里与嘉禾对弈，小哭还专门派李飞黄去找一批观棋的中国人。躺在床上犯病的嘉乔一开始还不明白为什么下棋还要弄一批人观战。老无声说，
3: 那都是人质啊，小哭要是下输了就会把我们都给杀了的。
0: 嘉乔听到这里浑身上下就又痛了起来，刚才他又喝了一些老无声熬的中药，这一次不但不止痛，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在这样的下雨的夜里，他难受的几乎就不想活了。他说，
3: 爹，你给我一些鸦片吧，吃了止痛。
0: 无声摇摇头说，
3: 我不给。
0: 嘉乔突然就朝他干爹拔出枪来，他的声音鬼哭狼嚎，叫得十里路外都能听见。
3: 妈的，我恨你，都是你害的我，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分明是毒药。
0: 老无声照样一声也不吭，嘉乔就继续叫着，
3: 你给我鸦片，现在就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说，你给不给？
0: 老无声突然说，
3: 你痛了还能叫？胡友被日本佬打死，连最后一声叫我都没听见，你跟他一命抵一命才划算。
0: 嘉乔早已被重养成的骄横，在犯病时已经发作成另一种病态。听了无声的话，他一下子就从床上跳起来，举着枪上前，用那只没有举枪的手对着无声的脸一阵乱抽，一边抽一边叫道，
3: 你再敢说一遍，你再敢说一遍。
0: 无声的老太婆从里屋出来，看到嘉乔这副样子，吓得也是一声狂叫，
4: 嘉乔，你疯了，你抽的是谁？他是你爹呀。
0: 说着就上去一把抱住嘉乔，谁知嘉乔浑身痛得什么也顾不上了，一把推开了那老太婆，发了红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叫道，
3: 谁他妈的是你们的儿子？谁他妈的是我的爹？我的爹姓杭，早被你们吴家逼死了。
0: 老太婆听了此言，真正可以说是如被天打五雷轰一般，一把扑过去抓住老无声的领口，哭叫道，
4: 老天爷呀，老天爷，你开开眼吧， 你看看我们养了一条什么样

0: 吴生嘴角流着血，被家巧打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但还能连连无力地点着头，断断续续地说：“
1: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啊！”
0: 家乔像一条狂犬，在他的巫山圆洞门里翻箱倒柜起来。他曾经记得父亲有过一包雷公藤，那是著名的毒药，人称断肠草，吃一点点人就要中毒，吃多一点那可就要当场毙命的了。可是他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气得他眼冒金星，出来一把抓住吴生老婆吼道：“说断肠草到哪里去了？”
2: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3: 小说《不夜之侯》以茶铸魂，与方寸茶香间彰显家国情怀，恪守民族本心。接下来105听见乡村邀您感受四季更迭乡情温暖，欢迎继续锁定。

0: 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户离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8: 105幸福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倾听乡村声音，聚焦田间地头，关注乡村发展，见证时代变迁。这里是105田间地头大联播。
12: 105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小峰，一同来关注乡村的消息。 记者罗川、高峰报道，针对水蜜桃保鲜期短、集中上市容易价格下跌滞销的难题，新沂依托完善的冷链物流与智能分拣体系，为当地 7.8 万亩水蜜桃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当地2021年投用的冷链物流中心占地5000平方米，库容1万立方米，高峰期日均存储400吨，流转800吨，可将鲜果保鲜期延长7到15天，有效错峰稳价，让收购价由每斤3元稳定至5至6元。配套智能分拣设备可检测果品糖度、品相及内核品质，分拣效率是人工的3倍以上，助力水蜜桃实现标准化提质，擦亮本地特色农产品招牌，拓宽全国市场。记者张秀云、杜丁报道。邳州市戴维街道安贤村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盘活村内200亩闲置耕地，引进优质丝瓜络品种，发展特色种植，破解土地闲置低效难题。据村党支部书记刘子元介绍，该品种丝瓜络果体长1至1.5米，可加工制作洗碗布、搓灰布、鞋垫等各类日化用品，单根原料市场价10至20元。该村依托4亩示范田摸索种植经验，创新推行丝瓜络加大蒜套种模式，实现1年2收，亩均纯收入可达4000元，收益水平明显高于常规稻麦种植。村里采用支部加订单加农户模式，免费提供种苗与技术指导，保底收购，降低种植风险，现已带动30余户村民参与。下一步，该村将推进规模化种植，布局深加工产业，延伸产业链条，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记者苏俊璇、陈超报道。近日，睢宁县里集镇组织属托班青少年开展法治安全研学活动，带领孩子们走进法庭，为成年人保护站与消防站以实景体验模式开展普法安全教育。活动中，学生们参与模拟庭审，扮演司法角色，直观感受司法秩序与法治威严。在未成年人保护站，工作人员通过趣味科普讲解防溺水、交通安全、反诈及校园维权等安全知识。在消防站，孩子们实操消防水枪，学习逃生技巧与报警常识。当地妇联表示，本次活动让青少年走出课堂，学以致用，有效夯实了未成年人的法治与安全防护意识。我是小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3: 春雨惊春清谷天，
14: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5: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跟着苏超逛吃江苏。当瘦西湖的烟柳轻拂过千年文脉，当东关街的灯火点亮市井繁华，扬州这座被唐诗宋词浸润的江南名城，在2025年的夏天被一场热血澎湃的足球盛宴苏超联赛注入了新的活力。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之前扬州队对阵泰州队的时候，网友们打出了早茶德比的旗号。为此，我们解读了一番扬州的早茶文化。扬州的早茶还有哪些好吃的呢？除了早茶，正餐淮扬菜咱是不是也得尝尝呢？话不多说，继续为各位送上中国乡村之声推出的系列长播客，跟着苏超逛吃江苏，热辣今夏，咱们一起下趟扬州。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干脆把扬州的老牌早茶茶社再都夸上一夸，好吧。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 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
16: 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葵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葵珍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葵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呀，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呀，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

公角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刚才咱们说的是当扬州队遇上了泰州队，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咱们这题儿了？扬州队遇上泰州队引发的是早茶德比。咱们也说到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扬州毛绒玩具出口量最高的时候占到全国份额的 95%。 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啊、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那咱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苏超要打造自己的赛事吉祥物了，那生产出来的毛绒玩具很可能老家那就是扬州的。软萌可爱，有实力超群，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在未来的赛程中，哎呀，我们可以搓着小手等着看扬州队队员们的精彩表现。比赛第一，友谊第14，毕竟你们可是把飞机都拉来助阵了啊。这个成本也太高了，你让别人得羡慕成啥样了，那可得好好加油了。飞机不错啊，记得啊，对阵苏州的时候再飞一次。这时候苏州可能说了，哎嘿嘿，又埋汰我没机场是不是。

0: 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样的声音，
4: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3: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边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塘，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枝枝丫丫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塘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桩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

0: 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五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以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堂在蜀冈上，登堂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堂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寂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友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刚送出的文章是作家朱自清的《扬州的夏日》。扬州这座人文历史悠久的古城，众多文人墨客都为它留下过笔墨。如今您到扬州旅游感兴趣的话，可以以与扬州相关的诗词歌赋、名家散文为线索来进行游览。刚刚朱自清笔下的扬州风光也是一条不错的游览路线。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位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扬州高邮。高邮古城因游而起，因游而兴，古老的游艺文化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安享着游艺带来的繁荣。穿行而过的大运河和宁静辽阔的高邮湖，不仅为这座城市的游艺增添了助力，还繁育出了令高邮闻名全国的麻鸭和鸭蛋产业。未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一枚历史悠久的高邮咸鸭蛋，是秦少游送给大文豪美食家苏东坡的家乡美食，也曾是乾隆皇帝的席上珍品。而在今天的古城人家看来，腌鸭蛋不仅是一种饮食传统，更是生活当中的一项重要仪式，一代代高邮人之间的乡情传承。
0: 高邮，一座大运河之畔的千年古城，邮是这座古城的根和源。2000多年的邮艺史，让高邮从水陆交汇的聚落，逐渐发展为烟火万家、行旅如织的运河重镇。时至今日，这里仍然延续着宋时的格局，桥河相伴，古韵流芳。古城南门到北门直线距离大约5公里，每天清晨，戴万全都会沿着这条中轴线分发报纸。20多年来，他送报的时间误差仅在3分钟之内。久而久之，他的到来仿佛像闹钟一样提醒这里的人们：老人何时吃药，店铺几点开门，员工打卡考勤，都以送报时间为准。邮差忙碌的背影和邮车碾过的痕迹，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勾勒出这座东方邮都最厚重的历史年轮。
2: 南门大街是进出高邮古城的必经之路，这条古老的邮路上曾留下了许多的古城记忆。入口处的秦邮亭是古城得名的地方，沿路前行呢，就会到达余城驿。街巷两侧的商户人家世代操持着一份生意，过着淡然平和的日子。
0: 古城里有200多条老街巷，曲径通幽的庭院深处是高邮人安享天伦之乐的日常居所。城南城北的集市依旧延续着旧时的繁华，直到今天 这里的很多街巷都沿用着过去的名字，这些带着历史烙印的街道名称见证着这座游艺之城曾拥有的商业辉煌。
3: 高邮啊，有搞的街巷很多，你像那个运粮行，就是粮行，他们那个从宁夏湖运上来的粮食都在那个地方的话集散，进那个大邮盒的话向北方运。还有什么银行行啊，这主要的话还是以银的集散地，北方的主生意比较多。像这一条行的话就叫罗马行，就因为一个姓吴家的人在这开了个罗马行。
0: 蒋成忠是土生土长的高邮人，常听老辈人说起过关于罗马行的故事。历史上为服务邮路驿站，古城的造船业和罗马生意十分兴旺。北门大街的这条罗马巷曾在明清时期远近驰名。
3: 当时罗马行开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开的是烈火朝天。他家的对面房屋的话有30几间，100多米。这个前面呢还有很大的一片，大概有50亩地的马场。
0: 如今高邮人养马是为了给游客展示古老驿站文化，但当年的罗马行却是实实在在的大生意。他们靠为买卖双方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佣金，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公平公正两不吃亏，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一位乡下农民看中一匹马，这匹马卖相不错，从牙口看也年轻，但罗马行掌柜吴寿鹏却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3: 一般的人不是行家，你看不着老马，他因为长期举价，牙齿磨平了，他做假呢就是把那个牙齿给拔开来，把这个牙齿做成草，因为在这个草里面呢点褐，把那褐色点上去，就和那个青壮年的马一样，外行看不出来。
0: 卖家看吴掌柜察觉了自己做的手脚，便把他拽到一边，许诺付双倍佣金，让他不要拆穿，但吴寿鹏断然拒绝。
3: 招一个农民，他是琴棋书画没了一身，他是要生产的，他是搞运输的，啊，如果你这个马卖家就不能用的话，这个家庭就能为一匹马，你去不起啊，他不能赚那个逆行钱呢，他不会怎么去做。那我们高邮大部分行业基本上都能做到这个。
0: 后来，吴寿鹏以市面最低价格帮农户买下了一匹品相极好的马，又同意了他延后支付佣金的要求。半年后，收获季节到来，那位农户如约而至，给吴寿鹏送来一袋粮食，抵作佣金。这一来一回的故事，成为了古城佳话，吴家罗马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人们就把这条巷子唤作罗马巷，名称沿用至今。从邮之信到商之信再到民之信，高邮人质朴可靠的性格让这座运河之畔的城市声名远播。人们带着北方的松木、皮货，南方的丝绸、茶叶在老城里贩卖，波斯客商也背着西方珍奇慕名而来。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途经高邮，感叹这里游艺的发达和城建的繁华。康熙南巡，乾隆下江南，也曾在这里停留。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古城东北角有一座文游台，北宋年间苏轼慕名来到高邮，与本地贤士秦观、孙觉、王巩相聚泰山庙后的高台上载酒论文，留下了四贤雅集的文坛佳话。他们聚会的地方也有了文游台的美名。
4: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

0: 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高邮的山，高邮的水，为这些文人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异地文学由此兴盛一时。
3: 驿站呢，为我们这个南梁北往的官员留宿提供方便。苏东坡啦、欧阳修啦、王安石啦，这些重量级的文人，都曾多次经过高邮，到下榻在驿站，也就是为他们题写诗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2: 过去，驿站是文人赶考和官宦谪迁的必经之地。对于这些远游在外的人来说，晨发暮宿的奔波，在高邮得到短暂的休息后，都会生发出无尽的感慨。片帆何处客，千里傍他乡。一时徒钓英雄尽，千载河山战伐鱼。读书人把思乡的愁绪、亲朋的别离、人生的坎坷、对家国的忧思，都化作诗词，题写在驿馆的墙壁上，成为文人之间独特的对话方式。历史上，有近千位诗人途经高邮，留下了4000多首歌咏古城的诗词，为这方水土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唐朝时起，高邮就有了县学，又陆续扩建儒学学宫，设立武学，建立淮海书院，培养出南曲之冠王盘、明朝宰相汪广洋等众多名人大家。古城西侧的王氏父子故居，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清朝著名语言学家王念孙、王隐之父子曾居住的地方。
4: 这个王家在我们这个高邮呢，就是很有威望。一门出了4个进士，这是王家的家训：吉言谷。吉言谷就是进山的意思，进山就是5米。特别强调要诚信和清廉，家人进出都要看到这2个字，就是提醒他们大家都这样做。
2: 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颇受嘉庆皇帝信任。在他任职永定河道期间，曾上书朝廷，极力主张引黄河水以利水运。可没想到，几年过后天灾来袭，花重金修筑的堤坝没能抵挡住洪水的侵袭，造成了严重的水患。
4: 王念孙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于是他就主动的跟朝廷请求要处罚他。他被罢了官，还罚了17000多两银子。当时一个像他这样的官员，一年也就300-400两银子，17000多两银子，如果按他不吃不喝，要50多年才能还清。
2: 其他官员见惩罚太过严苛，上奏替他求情，提请减免，但王念孙却坚持偿还。不曾想这一还，就是余生22年。临终前，他嘱咐儿子王隐之：“人死账不能烂，一定要还清余下的欠款。”
4: 自然是债务。我这个家族的债务，我们承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孙子还在，都是要还的，就是说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2: 一笔债还了整整37年，王家两代人背负了2辈子，接力传承的不仅是一份至死不休的承诺，更是一份清风朗月的心安。

0: 似账不烂的故事在高邮不断传唱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高邮人。直到200多年后的今天，相似的人和故事仍在温暖着这座千年古城。王瑞华是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现在的他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6年前的他却遭遇了一场人生的巨变。那一天，做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塞，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悲痛欲绝的王瑞华在料理丈夫后事的时候，想到他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向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他也不清楚。为了人死账不烂，王瑞华强忍着悲痛，一边安慰女儿，一边与家人商量如何能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几个玩了好玩了来的那些人，谁了就问了，他该孔令起来没有凭据，那么说多少就多少。
0: 就这样，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了近50000元的债务。
1: 只控了个钱，能够说控钱，我就要还你个钱。我说你走来把账来摊到六万五一个人，你说我走了我弄死你，不能跟我挑挑担担。
0: 50000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能死的嘞，我看这个财路，他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得了，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安了，回家就睡得着够了。
0: 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如同200多年前的王氏父子一样，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时间终会抚平创伤，今天的王瑞华重新拥抱了生活。他现在服务的爱心驿站在古城共有8间，驿站不大却功能齐备，能为往来行人和户外工作者遮阳挡雨，补充所需。休憩时，人们围坐一起茶话家常，让这座小屋流淌着暖暖的情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高邮巡游，重走古老的邮路。途中的驿路人家社区是必来的景点之一，街口经营的小商品店时常会有游客来买一些应急物品，久而久之，免费的小小便民服务箱就出现在柜台上。有时邻居和游客来买东西忘带零钱，赊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2: 好的。
3: 听说在您这个小店平时买东西是可以赊账的是吗？
2: 啊，可以赊账。有时候可不方便嘛，钱嘛又忘记带了，所以也是正常的吧。
3: 大家都会按时归还吗？
2: 也是会还，天天都有钱上去，他明天就来就送过来，或者等一会就回来了，就拿来了，有一个些了。
3: 欠2元。哦，还了就还了。
2: 还了就花掉了啊，开25年。啊，都还了，没有谁走就哪里走的人，都是很讲究信用。
0: 江南水乡最动人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美，也在它的情。这种为他人着想的思虑和宽容，芬芳醇厚，内敛悠长。今天的水乡高邮往来行船依旧众多，古城为船只提供了很多便利，大大小小的停靠点就有16个，以供运河上的大船短暂卸货停歇。每当暮色来临，夕阳的余晖洒在碧波万顷的水面上，一幅水象交错纵横、麻鸭飞舞的泼墨画卷就会在古城徐徐展开。高邮湖水域宽广，湖中整日以鱼虾为食的麻鸭不仅肉质鲜嫩，又以生双黄蛋甚至三黄蛋而著名。
3: 喂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一枚小小的高邮咸鸭蛋是远离古城的人们时常惦念的家乡味道。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高邮咸鸭蛋，历史上曾是进贡朝廷的贡品，是秦少游送给苏东坡的家乡美食，也曾是乾隆皇帝的喜事。
4: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5: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6: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7: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8: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9: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讯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8: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9: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8: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9: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0: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10: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

0: 阳光可是要闹情绪咯。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四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2: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大暑过后，天气依然非常炎热，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要如何调节身心呢？
3: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养生它应该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之所以在节气这个时令来去谈论养生，它所侧重的更多的是提醒。这个一年呢是365天啊，四季轮替，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对人体的生理以及心理结构都会发生不同的作用，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对一年四季的特点进行细致的了解，来有效的应对。那么这个所谓的节气养生，它的仪式感和提醒的作用就更加的明确啊，而不是说我在大暑这一天我养生了，或者我在立秋这一天我养生了啊，那就等于我这一年都在养生啊，其他时间我就可以不注意养生，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平时呢都比较忙碌，我们要处理家庭工作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所以呢对季节的变化，对在某一个季节应该如何善待自己的身体了解的不是很充分，而节气的变化对人的身体影响呢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各个节气我们应该如何的安然度过。就像讲这个大暑，我们可能对其他的一些节气都比较熟悉，立春呢、夏至中秋节春节很多节气我们很熟悉，但是对于像小暑小满大暑这一类的节气，我们只有耳闻而没有了解。你像这24节气当中有很多我们都不是很熟悉的你看马上立秋了，到立秋大家都知道，但是又有什么处暑秋分白露寒露霜降什么到了冬天小雪大雪小寒大寒，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规律，而我们人呢又是大自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对每一个节气更应该有一种敬畏感我们更应该有一种仪式感。比如我们今天讲大暑，我们讲这个天气的演变和对人体的影响，我们就应该注意眼下我们应该吃些什么，眼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如何去迎接下一个节气的到来，这个是更主要的。尤其像

大暑这样的节气，因为它是在两个节气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承上启下。如果我们能通过这档节目告诉大家大暑以及下一个节气的重要性，我们能够了解了，能够重视了，那么我们将会开启一段崭新的与往年完全不同的健康理念，从而用正确的方法来善待自己的健康，善待自己家人的健康。这就是我们讲节气养生的目的。这个大暑时节啊，气候是很炎热的，是一年之中最热的节气。这个最热，它的内在含义是什么呢？它的内在含义是冷热交替的步伐在加快。我们都听说过三伏防暑，您很少听说过三伏防寒吧？也许有的人还不明白啊，在这个时节防寒可能要重于防暑。天气热了，你自然有应对热的方法，你自然有回避热浪的这个妙招，但是防寒一定是我们忽略的。在这么热的时候，我防什么寒呢？对吧？这个不着急啊，后面我会谈到。那么大暑节气除了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以外，对其他的方面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在大暑时节，很多地方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候。你看看眼下啊，很多地方暴雨成灾，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做好各种防范措施。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注意，尽可能不要到危险的地方去。那么现在到处都在下雨，这到底是不是好事呢？民间有谚语，大暑禁忌不下雨，也就是说无雨即无米。这个雨水对庄稼非常重要，大暑呢天气闷热，所以这个雨水啊就更可贵了。在大暑这一天，人们都期盼着下雨，人们认为如果这一天不下雨，那今年的谷子就不结粒儿。所以谚语是这样描述的，大暑无雨，谷里没米。这个是农耕文明几千年这个人民群众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到大暑这一天不下雨，人们就会纷纷的走出家门啊，手上拿上这个铝盆和擀面杖，一边走一边喊啊，求雨求米。人们以这么一种淳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意愿。而且这个大暑啊还有一个禁忌，就是禁忌不热，不热收成不佳。大暑本来就是一个炎热的节气啊，如果在大暑你感觉不到一点热，对这个庄稼的生长是十分不利的。就是在一个该热而不热的环境当中，它就违背了农作物生长的规律，它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常言道，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结啊，大暑不暑，五谷不起啊。这个意思是要是大暑没有强光酷热，这个庄稼呢就没有好收成。那么即使在现在，很多地方还有这样的迷信，就是大暑天禁忌洒水啊。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呀，洒水会干旱。因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人们对水的渴望是十分迫切的。在北方，大暑这一天是不允许你浪费水的，更不能把这个水啊泼到院子里面，否则它就预示着这个节气雨水会减少，庄稼就不能有好收成啊，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干旱的天气。所以在大暑这一天，洒水是被禁忌的，是不允许的。有的小孩不懂事不听话，在大暑这一天把水洒到院子里头了，这老人会不高兴。因为农耕文明啊，它是靠天吃饭的，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度是极高的，所以呢就会产生很多类似这样的谚语或者迷信。总之每年到了大暑这一天，就意味着我们从夏天开始向秋天过渡。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要养护好自己，更应该为进入下一个季节做好准备。

0: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夏天短衣短裤让人一身轻松，光着脚更是凉爽。不过如果身体有这些病症，即使酷暑时节也要注意足部保暖。
3: 夏天天气越热，空调电扇是离不开的，但是在降温避暑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身体的哪些部位是可以耐受低温，而哪些部位不能耐受。不了解这一点，就会给全年留下后患。特别是有一个部位的受寒是会影响全身的，这就是我们的双脚，即便在夏天也要特事特办。中医讲热从头生，寒从足入，因为头是诸阳之会，所有阳经都要上到头部，所以头部是全身最不怕冷但是最怕热的。一旦环境过热，我们最先感觉的就是头昏脑胀，在阳光下多待一会儿，我们可能就会被晒懵了。在中医五脏里，心与肾分别统筹着火与水，而心在上，因此心火更容易上行，导致头部发热。如果你的头部再保温过度，那自然要加重上面的火。而肾在下，由肾统领的一身之水，肾水

很容易下行，而导致脚底凉。如果这个时候的脚又额外受了凉，肾水很容易遇寒则凝，甚至被冻住，不能上行，这样就会造成阴阳离绝，水火分隔，身体就会一边怕冷，一边又上火，尤其会表现在身体的上半部的上火，比如头部、眼睛、嗓子、牙龈，都可能莫名其妙的红肿热痛。有些人呢，跟东莞的网友咨询我说，他的身体一直很瘦弱，广东的冬天他都要盖很厚的被子，仍旧是一夜都暖不过来，特别是双脚，几乎一年四季都是冰冷的。可就是这么虚寒的体质，却动不动就嗓子肿、嗓子疼。中午喝一碗猪肚胡椒汤，下午嗓子就疼得不能说话了。当时我给他的建议是，马上用热水泡脚，同时用肉桂、麦冬、沙参泡茶喝。结果第二天他就特别高兴地反馈说，晚上八点按我说的建议去做了，到了十点多要睡觉之前，嗓子就明显的轻松了。而在这之前，他一直担心肉桂这么热会不会让他更加上火，嗓子疼加重呢？的确，肉桂是热的，有温补肾阳的作用，体质偏热的人吃了是会上火，但是这个人双脚总是冰凉的，这就恰恰是肾虚的表现。而肾阳相当于人体的火力，火力太弱就不能温暖肾水，肾水就会阴冷而凝，无法上济到头面上焦，所以才有了动不动就嗓子疼这种虚火频繁发生。而他的虚火之所以当时能迅速扑灭，正是因为用了肉桂，还因为用热水泡了脚。从这儿我们也就知道，即便是夏天，脚也是不能过度受凉的，尤其本身就是虚寒体质的人，因为脚底是肾经的起始，脚心的涌泉穴是肾经的井穴，也就是发源地的意思，脚底受凉，肾水从发源地可能就被冻住了。而现在人运动少，静坐多，夏天呢更容易久待在空调房里，心脏因为缺乏运动而泵血无力，而脚与心脏的距离是最远的，血液更难送达，就更会发凉。中医讲就是阳气不达，所以身体越弱越缺少锻炼的人，脚会越容易冷，而恰恰是这些人越容易伤虚火。很多人对此不了解，只要嗓子疼、牙肿了、长痘痘了，就去吃去火药来泻肚，而所有能通过泻肚去火的药都是寒凉的，只会让你的虚寒加重，让双脚更冷，肾水更无力上乘，所以会是越吃越上火，因为他们治反了。如果有这种情况，即便在夏天，脚的保温也是必须的，至少不能肆意受凉。在气温过低的房间里也要穿袜子，如果是低温的空调房间办公了一天，那回到家一定要用热水泡泡脚，这样能让受到的寒气及时化掉，不至于蓄积久了内寒加重。如果同时也有了嗓子肿痛的问题，用清热药物治疗的时候一定要配合补气散寒的温药，比如你用双黄连的时候最好配合补中益气，前者相当于那个病人药茶里的麦冬和沙参，而后者相当于药茶里的肉桂，目的还是交通水火，引火归元。如果没有严重到非吃药不可的程度，可以试试同道的百桂上清茶，其中有百合、桔梗、胖大海、罗汉果、栀子，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清咽利嗓的良药。之所以敢把它们用在百桂上清茶里，是因为有肉桂这个温补肾阳的药物在托底，它能使肾水上乘去灭火，所以归根结底是通过改善虚寒体质，是用自己的肾水灭掉了导致嗓子疼、眼睛红、口干舌燥的虚妄之火。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生姜不光可以食用，外敷同样益处多多。每晚睡前把生姜敷在肚脐上，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收获不小的养生效果。
9: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生姜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生姜除了吃之外，还可以外敷。比如每晚睡前坚持用生姜敷肚脐，会给身体带来四大功效。一、调理肠胃功能。有一些人饮食习惯特别不好，比如暴饮暴食，三餐没规律，这样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肠道功能紊乱，进而可能会诱发肠炎。这时你可以用生姜敷肚脐，能起到有效治疗肠炎的功效。而且如果吃得太撑而造成腹胀，或者是有便秘问题，也可以通过生姜敷肚脐能有效改善这些身体不适症状。

能有效帮助身体去除寒气，还能暖宫散寒。所以说，女人如果经期出现痛经问题，可以使用生姜麸鹿芪来缓解。生活中不仅可以多吃一些生姜，还可以利用生姜麸鹿芪达到一定的养生功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方子，特别简单，而且特别便宜，既能保护心脑血管，有效通便，还能轻松甩掉大肚子。姜蓉敷贴做法：一，将一大片生姜切细条后，将其捣成糊状备用。二，用棉签蘸取中度白酒或75度酒精，清洗肚脐及肚脐周围的皮肤。三，将生姜糊敷在肚脐上。四，用棉签点取白醋入生姜糊。五，贴上大创可贴，用手轻轻按几下，贴8到12小时后取掉。方解：肚脐也就是神阙穴，是人体的黄金穴位，是个能吃药的穴位，吸收能力很强。白酒消毒，白醋通窍，能促进药物的透皮吸收。姜的热量能传到脏腑，增强带脉的动力，对于便秘、大肚子特别有效。另外，姜黄中含姜黄素类约 0.3%， 姜黄素对皮肤癌和由氧化偶氮甲烷所诱发的大肠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另外，姜黄素除了具有较强的抗癌作用外，它还有很多的本领，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姜黄素可以抑制血中脂质的氧化，从而促进血脂的正常，抑制血栓的形成，从而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肚脐能吃药，药效通全身。我们常常讲，人到中老年有几个相反的现象，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他马上忘了，小时候的事儿都会记得。坐着就睡觉，躺下去睡不着，要么排便困难，要么腹泻不止，没感冒却咳嗽不止。这其实就是心肾不交、亚健康的一种。这些人还会经常出现心烦失寐、心悸不安、眩晕、耳鸣、健忘、五心烦热、咽干口燥、腰膝酸软、遗精带下、长期腹泻、五更泻、胃不好等等情况。这些都是中老年人亚健康的一些明显表现。针对心肾不交、虚弱的这些情况，中医里只需通过敷贴一个穴位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就是我们的肚脐。中医看来，肚脐神阙穴是名副其实的吃药大户，当婴儿在妈妈肚里的时候，就是靠脐带连接母体来供给营养，没有神阙穴，生命将不复存在。正是利用同样的原理，通过神阙穴给药，人体的吸收率非常高。肚脐天生脆弱，一旦受凉，身体马上会出现腹泻、肠胃不适等各种病症，但同时它又很神奇，稍加养护就能调养全身，相当于做了一次全身的保健。肚脐与全身经络相通，内连五脏六腑，外连四肢百骸，在肚脐用药可通过经络传遍全身，起到事半功倍的疗愈效果，从而治疗全身疾病，可使元气坚固，百病不生。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您知道吗？身体的气味也是健康信号的表达，身上若是出现这几种气味，一定要多加留意。
3: 大家好，我是主播雨欣。之前我们收到一条私信，人到中年的王先生，前段时间总是被家人嫌弃，家里的小朋友也不愿和他亲近，觉得他身上好臭，他怀疑是自己身上的烟味太重，于是下定决心戒烟，并且每天格外认真地刷牙，结果烟戒了，牙也刷了，嘴里的烟味虽然逐渐消退，但他却突然闻到了一股腐腥味，这股臭味日渐浓烈，连他自己也开始嫌弃自己，甚至饭都吃不下了，后来去医院一检查，竟然是肺癌。可能有人会疑惑，有口臭不是挺正常的吗？怎么就成了癌症前兆？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口臭，难道也是得了癌症吗？其实除了口腔卫生没做到位，还有一种口臭是病理性口臭，我给大家一一说说。第一，嘴里有臭鸭蛋味，警惕胃癌。幽门梗阻晚期胃癌患者会出现臭鸭蛋味口臭，在我们口腔的牙垢和牙菌斑中滋长着幽门螺杆菌，它与其他细菌一起形成尿素酶，分解口腔尿素，并形成具有氨臭味的物质，类似于臭鸭蛋味。而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也知道，幽门螺杆菌感染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因子，是胃癌的主要诱因之一。因为胃与口腔直接相连，不管食用多么健康新鲜的食物，只要通过不干净的口腔，食物就会接触到细菌，特别是幽门螺杆菌的二次污染。这些细菌会随着食物进入胃，破坏胃黏膜，诱发各种胃病，长期以往将导致胃癌。除了口腔之外，幽门螺杆菌还可以通过手、不干净的食物、共用餐具等途径传染。对此的防治方法，我们需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牙刷定期更换，少吃腌制、隔夜、刺激性食物，蔬菜水果要清洗干净，肉类要做熟了再吃，聚餐时使用公筷，定期做胃镜检查。第二，嘴里有腐腥臭味，警惕肺癌。肺部感染、支气管炎、肺脓肿甚至肺癌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腐腥味口臭，这些气味多有积攒在肺部的粘液所导致。这些臭味具体来说，肺脓肿患者可能有腐酸性口臭，肺结核、支气管扩张卡血者有血腥味口臭，晚期肺癌患者有腐腥臭。值得一提的是，烟民往往带有一种烟味的口臭，让人很容易识别，当烟民同时患有肺病时，臭味可能更加明显。对此的防治方法，首先当然就是戒烟，远离二手烟，再有在空气污染时减少户外活动，健康饮食，少吃烧烤、腌制等食物。第三，嘴里有烂苹果味，警惕糖尿病。

0: 当一个人血糖超标时，体内的脂肪分解就会产生酮体，其中的 alpha 酮戊二酸会发出一种酸酸的烂苹果味。当呼出这种气体时，说明患者体内的酮体浓度已经非常高，接近或者达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水平，需要及时就医。对此，我们可以试着控制摄入的总热量，多吃蔬菜和鱼，饭后散步，加强锻炼，积极治疗其他疾病。糖尿病患者应定期检查肾脏，防止肾衰竭。第四，嘴里有尿味，警惕肾病。当病程进展到慢性肾功能衰竭阶段，也就是俗称的尿毒症时，由于某些毒性物质不能排出体外，只能驻留于血液中，就会使患者呼气时散发出尿味或者鱼腥味，这是病情趋于严重的信号。想要防治，我们需要保证充足睡眠，适当运动，戒烟，控制饮酒，少吃高嘌呤、高尿酸、高盐食物，多吃山药、板栗、枸杞等，还要慎用药物。第五，嘴里或尿中有肝臭，警惕肝病。严重肝病患者，特别是肝性脑病患者的口中或尿中有一种特殊臭味，类似烂苹果或臭鸡蛋混合大蒜的刺鼻味道，这就是肝臭。这是在肝功能衰竭时所特有的一种临床特征，其成因是过多的单氨酸在消化和细菌作用后生成的二甲基硫化物与甲基硫醇在体内驻留，并通过呼吸或排尿散发出来。相关的防治方法，一个是打疫苗，主要是甲肝疫苗和乙肝疫苗，再有就是戒酒，忌吃油腻辛辣食物，同时注意不要刻意进补，多吃葡萄、苹果、橙子等水果，注意饮食卫生，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慎用药物。有时候臭味不仅社死，还可能真的是死神在敲门，因此平时要留心观察身体变化，锻炼灵敏的鼻子，尽早发现异常症状，否则等到臭气熏天，可能已经为时已晚。
1: 守护生命之源，探寻幸福之道，是105幸福健康会的宗旨。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的16点，请锁定我们的评书节目105田野听书，在评书大师的声音中穿越历史长河，体验不一样的故事世界。欢迎您的继续收听。

0: 20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明天最低气温23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0: 105幸福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6: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这部小说刻画了一众草莽英雄群像，揭露北宋社会的黑暗与官逼民反的残酷现实。孙二娘一家遭难，痛恨官府，她与张青结识后，二人又

0: 历了什么？精彩内容，请听《水浒传》第116集。
1: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16集。
3: 在孟州狮子坡这个地方买了一处房子，在这继续开一个酒店。逃到这儿了，老太太不放心呐，挂念着自己老头子抓到县衙门里边去之后怎么个结果呀，到底是鸡凶祸福啊，不断的暗地差人上桃林村邻居那儿打听。后来从桃林村的邻居的嘴里边得到了确切的消息，老头子孙元被那县官带到县衙门里边之后，这县官再三的审问他，你怎么卖人肉馅的包子？孙元咬住了牙根，就是一个不承认，说我没卖过人肉馅包子。县官指出来那里边怎么出现我儿子脸上那块黑痣了，老头那个黑痣不见得你儿子脸上有，别的牲畜身上都会有。这老头说什么也不承认，最后在监狱里边就活活的把这老爷子给折腾死了，死在监狱里了。老太太一听自己老头子死在监狱之中，老太太整整的哭了三天呢。但是要想报这个仇谈何容易呀，孙二娘呢没眼泪，那仇那恨都在心底里边深深的埋藏着呢。孙二娘有打这个世上，他恨透了这些贪官污吏，恨透了这些作恶之人。孙二娘心想，我要是得了势，我要有权利，我把你们都杀了。可是他得不了势，他没有权利，充其量他不过就是一个开店的这么一个人。老太太由于积虑成疾，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最后染病在床。老太太病重了，但是在病重的时候，老太太有一件心事没有了结。什么心事啊？孙二娘这么大个姑娘还没有个主呢。老太太经常跟孙二娘说呀，孩儿啊，娘死了闭不上眼的。孙二娘说，娘，你有什么事闭不上眼的？你还没个主呢，你倒是找一个呀，怎么着在我生前我得看见你嫁个男人呢。嗨，那还不好说嘛，女人嫁男人顺便抓一个来就得了呗。哎呀，你这个孩子怎么净说疯话呀，嫁个男人那是顺便抓一个来就得的事儿吗？啊，孩子，看有合适的，你要看得上的就嫁一个人吧。啊，恐怕为娘我不久于人世了。孙二娘说，好，既然是这样的话，您着急，那我就给您找个女婿。孙二娘话虽这么说，但是他还真不将就。孙二娘这个人呢很冷静，能够客观地看待自己，他知道自己长得模样并不讨人喜欢，而且脾气又不太好，一般的男人恐怕也不敢找他，他呢对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嫁他。哎，偏偏赶上这一天天降大雨，有打外边来了一个到这儿吃饭的饭乞儿。这个人呢细高个，长得浓眉大眼的，挺精神。吃完了饭之后啊，由于这个雨不停，走不了了，他就跟孙二娘商量，说你这个地方带开店吗？我得在这住一宿。孙二娘呢就给他腾出一间房来，说你就住这儿吧。这位就在这住下了。住了一宿之后，第二天早晨起来呀，这雨可停了，但是这位走不了了。为什么？昨晚上住这儿受了风寒，发高烧，用现在的话说高烧40来度，动不了劲儿了。孙二娘就说了，说你既然动不了劲儿的话，你就先别着急走了，店家店家嘛，住了我这个店就算到了家，别看我这不是店，今天第一个冲你开了张了，从今往后说不定啊，我就还兼带开店的。这位这躺在病床上一个劲儿冲孙二娘点头。孙二娘说，我给你找个大夫看看病。孙二娘这个人很热情，到外边找了个医生来给他瞧了瞧病，抓了两副药，吃药之后呢养了那么3天5日，这个人的病情就好转了。 病好了之后，这个人就对孙二娘是千恩万谢，说我得谢谢您，要没有您的关照，说不定我这小命就扔到这儿了。孙二娘说，你甭谢，我就问你吧，我这个人求实在的，你打算怎么正经谢我吧？这人说，那我怎么谢您呢？我只能说拿嘴这么谢您。您如果说要多要钱的话呢，我这身上还没带多少钱，我可以倾囊而赠都给您。孙二娘说，你说错了，我不是多要你的钱，我就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这人说，我姓张，我叫张青。啊，哪儿的家？我是直隶清河县的家。啊，你到这干什么来了？我到这投亲来了。投什么亲呢？投姑表亲。怎么没找你那亲呢？我那姑表亲走了，我这投亲未遇。啊，投亲未遇。家里还有什么人？
4: 家里边，
3: 我家里边什么人都没有了。你爹妈呢？我爹妈都已经去世了。兄弟呢？我们是千顷地里一根苗，就我哥一个。
4: 哦，
3: 姐妹没有。娶媳妇没有？啊，我这么一个穷小子，谁能看得上我呀？没娶媳妇儿，没娶媳妇儿。有提亲的又保媒的没有？
4: 没有。
3: 那好，想不想娶媳妇儿呀？这张青一听，这位这怎么回事？怎么说话这么直爽？这怎么说呢？男大当婚嘛，怎么不想啊？但是没人看上我，我要看上你呢？
4: 哟，
3: 这张青当时没词儿了。心想，怎么还有这么说话的？您看上我怎么样吧？我要看上你，你干不干？愿意不愿意？我就是长得丑点，除了丑没别的毛病，你要愿意的话就痛快话，不愿意咱就拉倒，你就走你的。我说，这位小姐，我这怎么说呢？您说您丑啊，我还真没觉出来。嘿，宋二娘一看碰上买主了，你没讲出来呀？那咱俩就成了，行不行？我告诉你，我就有个老妈在后边床上躺着呢，老太太病重，希望我能找个主，所以我得快点就找个女婿，我就相中你了，你看如何？
4: 啊，哎呦，小姐，要真这样的话，那我这是天降鸿福啊！
3: 甭鸿福白福的，我把话都跟你说明白，我这个人呢，可有人命案
4: 啊！你有人命案？
3: 哎，我当初啊杀过一个人，孙二娘就把杀贾昌的那个事情，一点不隐藏的全部都跟张青说了。他跟张青说完了之后，张青一点头，小姐，既然您跟我说实话了呢，那我也得跟您说实话。哎，我也有人命案
4: 啊！
3: 你也有人命案？
4: 哎，对了。我是清河县的人，我给人家种菜，别人呢都管我叫菜园子。我这个人呢，其实啊，别人不惹我，我绝不惹别人。可是呢，我们那东家呢，他有点太抠，我给他干了两年呢，他也不给我钱。后来我找他要钱，他跟我瞪眼珠子，他说呢，我偷他东西了。我根本就没偷他东西啊，咱是堂堂男子汉，能做那种事吗？他说要告官，要告我偷窃主人，我就跟他争吵了几句。我跟他争吵了几句，他拿那棍子要打我，我一拨了他棍子，拿手一推他，嘿，他的脚底下没根儿，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咕噔一下子往后一仰壳，脑袋撞那磨盘上了。撞那磨盘上，其实那脑袋也没撞裂，也不知怎么一震呢，嘿，这小子就死了。他一死啊，我就吓跑了。我怕官府知道之后把我抓起来敌偿对命啊，所以又打那儿跑出来，我想往这儿投亲，投亲不遇就到您这儿了，这是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呢？孙二娘说，对了，那就是一线牵，把咱俩牵到一块儿了。好吧，你跟我到后边见我娘。就这样，孙二娘把这菜园子张青领到后边见了老太太，跟老太太一说，您不要女婿吗？我给您招来了，这就是我给您新招的女婿，今后给您当儿子。这老太太一看，这小伙子长得还真不错。打这之后啊，这俩人就在这成了亲了。成亲没多久，老太太就病故了。老太太病故之后，孙二娘是大哭了一场啊，跟张青两个人把老太太埋了，
3: 入土为安。回来之后，这个店就由张青和孙二娘这两口子经营。张青啊，也会点武术，但是他这个武术不敌孙二娘。两口子在一起经常是切磋武艺，张青这个武艺呀，跟孙二娘学的。张青这个人挺厚道，办什么事情都听着孙二娘的，那是惧内呀，或者是气管炎呢，不能这么说，这就叫夫妻相敬如宾。孙二娘别看挺厉害，对张青还是知疼知热的，这是患难之中结成的夫妻。两个人都背着人命官司，有人说同病相怜，他们两个这叫同命相怜。孙二娘啊，这心里边恨透了官府，她觉得自己的姐姐的死，自己的父亲的死，乃至于自己的母亲的死，整个这一个家庭的破落，都是由于贾昌这个人涉足他们孙家造成的恶果。虽然贾昌被他已经给杀死了，但是这心头恨仍然不解。所以孙二娘跟张青在着这个店开长喽，也结识了些绿林豪杰。孙二娘这店就成黑店了，所谓的黑店呢，他用这个开店的手段要报自己的私仇。凡是孙二娘得知的，属于贪官污吏的，属于恶霸的，要是投奔他这个饭店里边来，他就在酒里边给他下上点蒙汗药，下完了之后弄到后院里边就把他给宰喽，宰完了之后是消失灭迹。孙二娘早在桃林村那个地方把这贾昌治死的时候就已经扬了名了，卖人肉包子。卖人肉包子这个事儿是不胫而走，四处传扬。孙二娘在这个地方一开这个饭店呢，你别看官家抓不着他，老百姓私下的可把他这个名声给传开了，都知道这个女老板娘可不是好惹的，曾经卖过人肉包子。其实不是她卖人肉包子，是她爹孙元卖人肉包子。可是传开之后啊，人言可畏，越传越讹呀。有的老百姓就说了，狮子坡那孙二娘开的店那可了不得呀，雁过拔毛，谁要是长得胖一点，长得结实一点，在那一路过，拿酒把你灌晕了，弄到后院里边剁吧剁吧就包成了包子了。有的时候他那个刀口剁得还挺大呢，手指盖脚趾盖在里边就让人家给吃出来了。所以这么一传，大家伙就对孙二娘都望而生畏。其实孙二娘并不是这样的人，周围的邻居处的都相当不错，孙二娘就是有一样恨官府里的人。今天武松他们这三个人到这儿来了，孙二娘错把武松当成官府的官员了，带着两个公差到这儿办事儿来了，所以孙二娘对他们投放蒙汗药。此时孙二娘在院子里边一亮权势，对武松报出了自己的名字，母夜叉孙二娘。这个母夜叉孙二娘自个儿给自个儿起的外号，因为她听别人管她叫母夜叉，孙二娘是你们甭管我叫，我自个儿叫，就这么一个性格。她抱住孙二娘之后，她问武松，你是谁？武松心想，我别抱武松了，我现在是一个刺配充军的罪犯。武松说，我呀，我就是专砸你这黑店的武都头。孙二娘没太听明白，以为武都头是个人名呢。好吧，既然你是专砸我这黑店的，今天我就让你瞧瞧奶奶是什么手段。一伸手，从三儿手里边把那个尖刀就接过来了，手持尖刀奔着武松唰的一刀就扎过来了。武松这就是赤手空拳呐。武松看他一刀奔前胸扎过来了，武松往旁边一闪身，孙二娘金手一反腕子，唰一刀奔着武松的这脖子就抹过来了。武松一低头，这一刀没抹上，武松往里边一进步，啪抬起脚来就给了他这一脚，正奔着孙二娘的前胸。孙二娘叮一转身，唰又一刀奔武松腿就扎过来。武松侧步翻身躲过刀去，唰奔着孙二娘又是一掌，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孙二娘跟武松这一交手，马上意识到武松这个人身手不凡。武松呢也感觉到这个孙二娘别看是个女流之辈，招数出来的很狠毒啊，看来他这个武艺受过名人的指教。
4: 武松说，我对这个女子我还得多加点小心，不可轻敌。武松暗想，我现在手里边没有应手的兵器，他手里边拿着一把尖刀，这就吃着亏呢。武松一边跟孙二娘打着，一边他用这个眼睛往四周围看，他想寻点东西。他无意中发现呢，这个院里的葡萄架东南角那个地方立着一个当初架葡萄架时候剩下的半截白了杆子，有七胸这么高。武松跟孙二娘动着手，他就往后退，一边退退退，就退到这个东南角的地方，一挥手，他把这大半截白了杆子就抄到手里边了，一转身，一杆子奔着孙二娘就打过来了。孙二娘一低头躲开这白了杆子，唰，拿着牛耳尖刀又继续往里进招，一个拿着刀，一个拿着这白了杆子。武松拿这白了杆子，他可就不像刚才了。他可以节节进攻了。孙二娘跟武松打了有三四十个回合，旁边那三儿跟四儿啊瞪眼瞅着，问孙二娘，掌柜的怎么样，我们俩上不上？为什么他俩不马上动手？他知道孙二娘这规矩，孙二娘不管对谁都一人动手。说实在的，这黑店看到现在还没有一个逃脱过孙二娘的手下的。可是这三四儿发现今儿个这小子厉害呀，我们这掌柜的未必能把他拿得下来，所以他问了一句，我们上不上？得孙二娘允许他们才能上，孙二娘要不允许，他俩要上去帮忙，孙二娘过后还得骂他们。因为孙二娘主张的是我们要单打独斗，看真能耐，所以他俩得问一声。他俩这一问的时候，孙二娘没等搭话，武松说话了，你们有几个上几个，一起来。这三儿跟四儿刚想要往上上，孙二娘又说了一句话，用不着你们俩，有我一个人够了。哎呀，武松一听这个女掌柜的好厉害呀，真想单打独斗跟我斗到底，我要是把你都打不败的话，我这景阳冈打虎的英雄不就白打了吗？难道说你这个母夜叉比那老虎还能厉害？武松打着打着就变了招数了，这一变招数，孙二娘发现，哎呦，这个人的武艺比我高这一筹。他略一闪身的功夫，武松嘡的一腿，这孙二娘就倒在地下。孙二娘倒在地下之后，他想来个就地十八滚，往圈外咕噜。他刚那么一咕噜的时候，武松涮起这个白了杆子，啪啪啪啪，往地就砸，砸了两杆子没砸着。孙二娘这功夫已经咕噜到墙根底下那儿了。到墙根底下那儿，武松把这杆子往空中一举，这下子那没地方躲了。就在这一瞬间，听见身背后有人喊了一声，武都头，手下留情啊。武松一回身一看，有点后院那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是谁呀？一个是菜园的张青，另一个是张青的朋友。他这一喊武都头，武松停住脚步，一愣神，心想，在这个地方谁知道我是武都头呢？虽然是刚才我冲着孙二娘爆出我是武都头，但是这两个人刚才并没在场，他怎么能会叫出我的名字来呢？你是什么人？武都头，我就是这里的开店的男掌柜的，我叫张青，江湖上人称我叫菜园子，这个他是我的朋友，他认识您，他跟您熟悉，那么我自然跟您也应该是朋友了。您不就是阳谷县景阳冈打虎的武松，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刺配孟州的武二郎吗？武松说，正是。你怎么认识我？张青说，我跟您不太熟，我这个朋友跟您熟，您认识他吗？就看张青旁边这个人走两步来到武松的跟前，武都头，您看看我是谁呀？武松一瞧啊，这个人有三十多岁，长得黄白净子，不胖不瘦，面带和善，瞅着这个人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但是马上又想不起来了。哦，你是武都头？您不认识我了啊？那您可是贵人多忘事啊，您不是在阳谷县衙门里边当都头吗？啊啊，我瞅着您面熟，
3: 面熟。
5: 嗯，

0: 没下照哩，对不对？哈哈哈哈哈！我给您提个醒吧，大概呀，您对我印象不深，可是我对您印象可是深得很呐。您给我帮过一个大忙啊，我姓赵，叫赵李。哦，武松想起来，这个人呢，是阳谷县县衙门里边的一个更夫。这个更夫怎么跟武松认识的呢？这更夫摊了点事儿，在他打更的时候，衙门里边丢了东西了。您说这衙门里边要丢了东西，这老爷能不生气吗？这小偷偷到衙门里边来了，这不是等于向老爷示威吗？所以老爷对这个事情严查严办。结果呢，有人就说这更夫赵李是里外沟通，他有责任，老爷就信了，就要抓这个赵李的罪名。这个赵李呢是个老实厚道的人，说不清道不明。最后有人呢就给赵李出主意，说这个事儿啊，您求求武都头。武都头在老爷面前说话那是举足轻重，所以赵李呀就找到武松来了。武松这个人呢，乐于助人，一听这个事儿，尤其侧面一了解别人，知道这更夫赵李是个老实人，不能办这种事情。武松呢，就在老爷面前给他说了几句好话，老爷呢，还真就听了武松的了，最后对这个赵李没加严办。但是赵李通过这个事情，觉得自己在衙门口里边待着，也没有什么脸面了。后来就离开这衙门了，自个儿呢就做买卖了。偏偏这个赵李跟菜园子张青，两个人当初在清河县的时候是从小长起来的，俩人熟悉，现在呢又是好朋友。赵李这回到狮子坡这儿来找张青啊，他要做一份买卖，通过张青给他帮忙。张青跟着赵李在后院外边，俩人正闲聊呢。武松跟孙二娘在这院子里边打起来，张青开始的时候知道，为什么不过来帮忙啊？张青心想，不管是谁，用不着我帮忙，我这老婆啊，你就是老虎，才能把她抓住。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2: 水浒传》生动刻画了英雄好汉的忠义与血性，尽显江湖豪情与不屈抗争。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3-5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

0: 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武松会拿钱打点官差吗？管事的真会对他施以杀威棒吗？悬念迭起，请听《水浒传》第117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17集。
4: 可后来打的时间长了，有人呢就给他送信儿，说呀，今天碰见这是个应手。张青呢跟这个赵黎两个人就往后院这儿来了，进来一看，这赵黎马上就认出武松来了，说：“哎呦，说这是景阳冈打虎那武都头啊，他曾经给我帮过大忙啊。”这么一说，张青也久有耳闻，知道阳谷县有这么一位打虎的英雄，所以张青就喊了一声。赵黎过来跟武松这一报名字，武松也就想起来了，哦，这是当初那个更夫啊，我想起来了。哎呀，武都头啊，这回你想起来了吧？啊，快点别打了，咱们这都是朋友，这张青啊跟我是发小的弟兄。武松听到这里，他就把这个半截的白了杆子就扔到旁边了。这功夫孙二娘在旁边也站起来了，张青马上给孙二娘支言说：“你不认识啊，这位是在阳谷县景阳冈打虎的英雄都头武松，是咱们的朋友。”这么一叙论，武松当时向孙二娘抱腕拱手：“大嫂，小弟可是多有得罪。”孙二娘这张脸上一红：“哎，没说的，兄弟你好武艺，大嫂你好功夫。”张青说：“咱就甭别提了，都是自己弟兄，倒在一起咱得好好的叙谈叙谈。”马上吩咐三儿四儿：“快点杀鸡宰鹅呀，重新置办一桌酒席，我们在这葡萄架底下得好好的喝一喝。”一会儿的功夫，重新置办的酒菜就端上来了，酒坛就搬过来了。酒坛子往里一放的功夫，武松微微一笑，看了看张青，又瞧了瞧孙二娘：“哦，兄嫂，这回这酒坛子里边的酒是可以喝的吧？”张青说：“你说哪儿去了？咱们是朋友啊，你放心，这个酒喝多少也没事儿，这回我先喝。”拿过大碗来，张青自个儿倒了一碗，给武松倒了一碗，给孙二娘、给赵李他们都倒上酒。这酒碗要端的功夫，武松说话了：“哎，张兄，您先等会儿喝这酒。板凳上绑的这两位公差怎么办呢？他是压着我一块奔孟州去的。”“啊，他们俩呀，让他们在这待会儿吧。”“啊，武都头，我先问问您，您是被押解的罪犯吗？”武松说：“是啊，我杀了潘金莲、西门庆，刺配孟州，眼看着这就到了。这是押解我的两个公差，一个叫张云，一个叫李凯。”“啊，武都头，到了狮子坡了，这到了自己家里头了，你上孟州干什么去？”“孟州那牢城营我听说可厉害呀，到那里边你可是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罪呀。”“我看拉倒吧，别去了，这俩公差呀，待会儿我们就把他消交了得了。”“消交了？怎么消交了？”“嗨，怎么还没有办法啊，我在这开店开了多年了，类似这样的收拾了好几个了。”“哎，武松说这可不行，张大哥，您不知道啊，这两个公差在衙门里边跟我都是老相识，别看现在我贪了官司了，这一路之上多亏他们两个人对我多方关照。比如说我这邢家，他就没给我带，我这

过去之后不大会儿的功夫，这张云跟李凯哥两个就醒了。哎呦，哎呀，呵，好酒好酒好酒好酒，喝了一碗怎么就醉这样了？俩人一睁眼一看，在葡萄架底下这板凳上躺着呢，往旁边一看，武松在那坐着呢，还有俩人啊，还玩五毒桶。这个酒好啊，这什么酒啊？他喝完了之后晕晕乎乎的就来一觉啊，等他们回来的时候还得上这喝酒啊，得把这地方记住啊。武松心想，你俩好像没把命搭上还往这喝酒呢，但是武松不能给他交这个底呀。武松只冲他们笑，二位公差，这酒不错，你们两个可得记住啊，酒好不能多喝呀，喝多了醉过去可就醒不过来了啊！哪能哪能哪能，哪有那样的？哎，没有醉死鬼呀！哎，武松说：“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请过来吧，咱们接茬再喝。”很好，俩公差站起来之后，到这边有人给搬过凳子了，让他们坐下了。武松给他们指引，这个曾经在阳谷县里边当过更夫的赵李。他一指引赵李，赵李一看这两位公差张云李凯，一看，哎呦，我们见过呀，我们认识啊，你怎么上这儿来了？啊，细打听，原来是其中有这么一段缘由。赵李跟他说完了自己的经过之后，武松给他指引，这是菜园的张青，这是孙二娘。武松说，这张青和孙二娘都是江湖上的好汉，跟我也是好朋友，虽然我们是初次相识，但是我们一见如故。张云离开一看，还是武都头，您这手眼宽，到哪儿都有认识您的人呐。阳谷县打虎英雄可以说是赫赫扬名，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武松说，来吧，咱们一起在这再喝酒，刚才那个酒你们哥两个没喝够，咱们接着喝。于是他们接着又端起酒碗了，在这又喝上了，一边喝着一边谈论。谈论过程当中，这菜园的张青就跟武松讲了，说现在整个的大宋国朝啊，皇帝昏庸，贪官的横行，百姓陷在水深火热之中啊，四面八方揭竿而起者到处都是啊。武都头，就像您这身本事，如果说不给官府的干，斩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话，那您必定能独霸一方。武都头，我劝您呐，干脆别上孟州了。我给您推荐一个地方，附近离这儿不远有一座二龙山，二龙山上有一个宝珠寺，宝珠寺里边现在有两位寨主，一个是个大和尚，江湖人送外号花和尚，叫鲁智深，还有一个当初也是在京都里边当过官的，叫青面兽杨志。现在他们两个人在二龙山竖旗为王，招兵买马，已经成了记号了。武都头，就您这身本事，要投靠到他那里，绝对没错。武松光是点了点头。这个我不能去呀，我得先到孟州啊。嗨，上孟州干什么呀？您就上二龙山吧，听我的没错。他一说这话，旁边那俩公差吓坏了。张云离开心想，吴都头啊，您可千万别心眼活动，您要真一上二龙山，我们哥俩这公差可就回去没法消消了。武松看着张云李凯笑了，哈哈，我要是一上二龙山，您二位怎么办呢？啊，不管怎么说，我也得跟着您二位到了孟州之后再想我下一步的行动。哎，吴都头，我谢谢您，我谢谢您。张青心里明白了，武松是关照着两位差人，他不能上二龙山宝珠寺。这个酒席在这儿就喝完了，吃喝完酒之后呢，按照武松的意思打算立即登城上路，但是张青和赵李加上孙二娘他们非常热情，执意要留武松多住几天。按张青意思想留着武松在这儿住个十天半月，武松呢勉强应着在这儿待了两天，第三天就开始登城上路了。武松和张青、孙二娘在此结拜为弟兄，张青比武松大5岁，武松管张

0: 青叫大哥，管孙二娘叫大嫂。临走的时候，张青又给了武松十几两银子，余外拿出二三两银子来交给了两位公差。两个公差把银子带下来了。武松呢，离开狮子坡之后，把张青给他这十几两银子也给了两个公差了。要到孟州了，这个时候得给武松把这行枷带上了，醉衣得换上了，要见孟州的周隐的时候不能就这个样子去见呢。武松换上了行枷，穿上了醉衣，跟随着张云离开两个借差进到了孟州。到了孟州，一见府尹大人，两个借差把文牒一交，府尹验证了一下，一看罪犯已经押到了，马上又吩咐手下人领着武松到牢城营去，给这两个借差呢批一转的回文。两个借差来到衙门口外边，一看武松被另一个差人押解着要奔牢城营走了，向武松告别。武松对两个借差表示感谢，说这一路之上多亏你们两人对我关照。两个借差也对武松表示感谢，说这一路上我们没少让武都头您花钱，阳谷县里边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武松说没有什么事啦，但愿你我能够后会有期呀。俩借差说那您放心了，三年五载您离开孟州指定回阳谷县，我们是见面有日，再见了。俩借差走了，武松呢项带行枷，跟着这个工人就来到牢城营。这个牢城营啊，在宋史年间就是收留发配的配军的地方。在牢城营这个地方，配军到此先得集中受训，受完了训之后由差拨负责分你干什么活，罚苦役，干活干到一定年限了再让你回转你原来的地方。武松走到这个牢城营外边之后，一看牢城营前面有个大牌楼，牌楼上面写了三个字安平寨。哦，说明牢城营这个所在地的地点的名字叫安平寨。到了牢城营里边了，衙门里边的这工人把武松交给牢城营的人，由牢城营的人再把他吩咐到地方。牢城营里边的有个牢头把武松就安排到单身房里边。单身房啊，新来的配军都先在这个地方待着，等候着安排。进了单身房之后，这牢头走了，武松呢带着家在这屋里边坐着。新来这么一个配军，以前早到的这配军对新来的人都得要见见面，稀里呼噜的就过来那么十来个。哎，我说朋友从哪儿来？武松看了看他们，啊，我从阳谷县来。哦，阳谷县来的，什么案子？杀人啊。呼，杀人案子，好家伙，瞧您这个身块，瞧您这派头，是条汉子啊。不过朋友，咱们可都是一墨子的啊，我们呢也都是各地来的配军，比你早来几天，不管怎么说对这里的规矩呀、啊，比你知道的多点儿。这个地方跟别的牢城营可不一样啊，这地方差拨管营可都是心黑着呢，您可得小心点啊。哦，他们怎么样？怎么样？我就跟您交个底吧，身上带有钱没有？有钱呢，有钱呢，早点打点他们。您要是没有钱的话，有人情面子书信呐、啊、托付啊都行，早点跟他们说。要是既没有钱又没有人情面子，您可就遭了罪了。哦，知道了，谢谢几位。话刚说到这儿的功夫，就听外边有人咳嗽了一声，这声咳嗽听出来底气都特别足。啊，啪，吐口痰都带响的。这几个配军一听，哎呦，我说告诉你啊，来了来了，这就是那差拨，这差拨老爷可厉害，你盯着点啊，说话你得客气点啊。武松说我知道了。这十几个人马上散开了， 有打外边迈着四方步走进一个差拨来，这人有30多岁，四方脸，连鬓络腮的短胡子茬，这个脸黑乎乎的，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阔，嘴角略微往下垂，身板挺结实。进来之后瞅了武松一眼，把这嘴撇了撇，你就是刚来的配军吗？武松这个人呐，生性就这个脾气，怕软不怕硬，一瞅这个差拨脸上这个表情，武松心里不就先烦了。武松啊，眼皮连抬都没抬，啊，我就是新来的配军，我看了你的文牒了，你叫武松？
1: 对。
0: 你在阳谷县衙门里边当过都头？
1: 是。
0: 在景阳岗上还打过虎？
1: 对。
0: 告诉你啊，你别觉得你在景阳岗上打过虎，在阳谷县里边当过都头，就来到我们这个孟州地方摆什么架啊，端什么份儿，明白吗？那是阳谷县，这是孟州，地方不一样了啊。你在那儿是黑土地的辣辣骨，到这黄土地里边未必能拱得动，知道吗？你在那阳谷县里边能打虎啊，孟州恐怕连猫你都打不了了。嗯，这是我的一亩三分地儿，你是什么样的英雄，什么样的豪杰，到我这儿都得老实点儿，明白吗？啊，如果说你要想端这份摆这个架，你别犯这法。看你的文牒，你杀了人了，杀人的囚犯，对你来个刺配孟州，这就是宽待了你了。所以来到这儿，你得心眼明白点儿。嗯，是龙你得给我盘起来，是虎你得给我卧下。你就是叮当响的英雄豪杰，到我这儿我得让你软软乎乎的，明白没有？
1: 哦，我明白了。
0: 所以说从今天开始你就归我管了，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啊！你把你的衙门里边那个都头架子你得放下来，我琢磨着你既然在衙门里边当过都头，什么事情都应该明白呀。啊，糊涂人当不了这个差事，所以孟州跟阳谷县地方不一样，但是衙门里边当差怎么当那还都是一样的，知道吗？武松看了看他，知道。你说完了吗？啊，怎么了？还我说完了你还要说呀？当然了，那不能光你说我不说呀，既然你点出来了，说衙门里边当都头什么事都得明白，我也得跟您讲，我这个都头是当过2天，但是什么事儿呢未必都明白，要明白的话也摊不了这个人命官司，也到不了你这个地方了。正如你所说，我是黑土地儿里边那辣辣骨，到你这黄土地儿里未必拱得动，我信你这句话。这个地方不比阳谷县，阳谷县不管怎么说我有些朋友有些熟人，到的这个地方呢我就俩眼一摸黑，别说这地方的人我不认识，就这地方的狗我看着跟那儿也不一样。嗯，这差拨一听这小子说这话里边带刺儿，跟您讲句心里话吧，我武松在阳谷县里边一动身的时候，亲戚朋友的给我送了些银子，都在我这身上带着呢，200来两呢。不过呢，我动身之前发配充军，我有些个近亲，我得给他们点钱呢，得安抚安抚他们。我的侄子，甚至远房侄子的孩子，我的孙子们，我都得给他们钱呢。这么一来呢，在他们身上花费了不少，我的钱都给了我的侄子孙子们了，所以说到这儿本应该给您打点打点，这钱数可就不够了，我剩了俩钱儿， 还在我身上带着，但是我这个人呢还比较小抠，不愿意把钱给别人花，我这俩钱留着自己用了。再有呢，就是浑身上下袁大师的这身衣服，别的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我先跟您交这个底儿。至于说您这个地方有什么规矩，那我是外来的，不清楚。既来之则安之，有什么规矩我听着，有什么刑法我领着。我只求差拨大人，您到时候给我说句话就行了。这差拨一听，哈哈，今儿个他妈碰见一个硬茬啊，根毛不拔，还给我来两句。这差拨把这嘴一撇，拿眼睛把武松从上到下又重新端详了一遍。好，好，好，好，好，好，是条汉子，啊，小子，你等着，咱回见。差拨一转身走了。这差拨走了之后啊，刚才进屋那十几个配军，呼啦的家伙又都进来了。我说，您可不能这么说话呀，这么一说话，您可就要倒了霉了。武松说：“倒了霉，他们能怎么样呢？怎么样？这差拨要到管营老爷那儿一说，一会儿管营老爷就得把您带到堂上去，带到管营老爷那大厅上，第一条就打您100杀威棒。这100杀威棒弄不好就得打那个金钻骨折呀，您就受不了了。”哦，我还没尝过杀威棒是什么滋味呢，我正想要领教领教。嘿，好吧，好吧，好吧，好吧，那您要是硬骨头硬汉子，那您就尝尝吧。话言未了，姚打外边来了两个差人。哎，哪个是阳谷县来的武松？武松又到里边站起来。哦，我就是。走吧，管营老爷要看看你。好，头前带路，随我们来。
2: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3: 《水浒传》再现梁山好汉的热血征程，演绎荡气回肠的江湖故事。稍后105开心茶馆为您奉上经典的相声小品《名家云集》，笑声不断。

0: 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吴教授啊，您说这本书里提到这辅酶 Q 十对关节也是必不可少的，那我就有点好奇啊，难道咱们膝盖疼、关节响、一爬楼就难受，也能吃辅酶 Q 十？
1: 这个关节啊，舒不舒服，很多时候大家统称为关节炎。
0: 对，很多都这么说。
1: 如果是软骨磨损，那么特点很典型，比如你蹲到某个角度，膝盖突然就像被针扎一样的刺痛，用手按压关节的边缘，哎，就能摸到明确的痛点。早上起床，关节会僵硬，但是活动它十来分钟之后，慢慢的就缓过来。哦，
0: 这是一种情况。
1: 对，但是如果是滑膜的炎症，表现就不同了。啊，它会出现关节的肿胀，摸上去呢，可能有点发热，就算不活动，里面也会隐隐作痛，而且呀，僵硬的时间常常超过半个小时。一到阴天下雨，疼痛啊更明显。哦，
0: 原来不光有区别，那区别还这么大。那针对这两种不同的情况，辅酶 Q 十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1: 这本书啊，里面讲的非常细致。辅酶 Q 十啊，可以给咱们的关节提供双重的守护。首先呢，针对软骨磨损，哎，它就像给关节上润滑油。我们的软骨细胞啊，要合成关节液，也就是天然的润滑油。这个过程啊，需要充足的能量，那么辅酶 Q 十呢，恰恰是细胞能量代谢的关键参与者，它能够帮助软骨细胞更好的产生能量，从而支持关节液的生成，让这个关节活动起来更顺滑。其次，辅酶 Q 十本身就是一种强抗氧化剂，能够帮助啊清除这些自由基，减轻氧化应激，为滑膜细胞的健康恢复创造一个好的环境。除此之外呢，关节周围的肌肉健康也很关键。哦，
0: 这也很关键。
1: 是的，辅酶 Q 十呢能够让你的肌肉更强健更有力量，啊，就像给这个关节加装了这个保护支架。
0: 这么来说的话，那辅酶 Q 十的作用还真不少啊。如果您或者您的家人正受到关节疼痛、僵硬、活动不便的困扰，想要通过辅酶 Q 十滋养关节、减轻不适，不妨就将这本实用的健康指南带回家仔细的翻阅。
1: 是的，我之所以推荐大家来读这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还有个原因，就是你拿到手之后啊，你就会发现它有很多解决方案。
0: 我看这本书啊，简直就是一本健康的武功秘籍了，涵盖的面真的很全很广。那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赠好书赢健康活动，它是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十，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那如果您经常感到腿脚僵硬、胸闷气短，可以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来参与领取，因为我们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也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 但是加速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翻开书页，遇见健康，欢迎回到健康读书会。咱们现在已经知道啊，辅酶 Q 十是个好东西，但是啊，有些中老年朋友可能就有疑问了，说啊，我血脂有点高，平时啊会吃点鱼油，或者说我眼睛干涩，有飞蚊症，视力模糊，就会吃点叶黄素，还有说啊，我关节不好，再吃氨糖和软骨素。其实大家担心这些东西啊和辅酶 Q 十能不能一起吃，会不会有冲突？吴教授，就这些问题啊，您能不能给答疑解惑，开出一些健康妙方啊？
1: 当然可以。其实啊，大家呢完全可以放心，辅酶 Q 十和这些营养素不仅不冲突，反而啊能协同形成1+1=2的黄金搭档。
0: 哦，1+1=2了啊，这可好。
1: 我来简单的说说这三对经典搭配。第一组，辅酶 Q 十与鱼油搭配，是给心脑血管上了双保险啊。
0: 怎么个双保险呢？
1: 鱼油是啥？鱼油主要是帮助咱们调节血脂，维护血管弹性。那辅酶 Q 十呢，可以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和抗氧化保护，二者搭档起来，那对心脑血管是非常好。
0: 哦，真是1+1=2双保险了。
1: 是的。那我再说说第二组，辅酶 Q 十与叶黄素来搭配，它们是眼睛的动态保护组。大家都知道叶黄素能够过滤有害的蓝光和紫外线，
0: 是，
1: 但它呢容易被自由基消耗掉。那辅酶 Q 十有啥作用？辅酶 Q 十咱们说了，能够减少叶黄素的消耗，同时呢还能清除眼睛内部的氧化损伤，尤其是适合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的朋友。第三组，我们说一下辅酶 Q 十与氨糖和软骨素的搭配。这也是一组对修复关节的黄金搭档。大家都知道氨糖和软骨素是用来维持软骨弹性，减少软骨磨损的。
0: 对，
1: 辅酶 Q 十呢抗氧化能力强，可以减轻关节的炎症反应，帮助软骨更好地恢复与维护。这些组合的建议在咱们这本书的第5章里都有详细的介绍。
0: 哦，回去翻看这本书第5章，仔细了解就知道了。哎，吴教授，那我们知道了搭配，具体应该怎么吃呢？比如说每天吃多少，是一起吃还是单个吃？
1: 这里啊，我要卖个小关子
0: 啊，还不告诉我们。
1: 对，大家呀，可以从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这本书里，自己就能找到答案。里面有很多实用的搭配建议和注意事项。
0: 朋友们啊，不用担心，健康读书会节目组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把钱花在刀刃上，用好用对辅酶 Q 十，拥有健康的好身体，特意推出了健康赠书活动，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热线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 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粉 A6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400-799-9689，400-799-9689。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熬。105开心茶馆。
7: 105开心茶馆开馆喽！我是店小二程明。不管您是刚遛完弯，还是在家没事歇着，都欢迎来咱这儿坐坐。咱用最地道的老段子陪您笑一笑，解解乏。有请高英培、孟凡贵带来相声《宠物》。过去养个猫狗，无非是看家护院、抓抓耗子，讲究个实在实用。可今天这狗闹出的动静却不小，主人为它花重金坐飞机，还特意起个洋名字彰显尊贵，甚至他还给狗梳头、化妆、举杯庆生，花销比人都高。到底这位养宠人还有哪些离谱操作？狗喝醉了又会闹出什么洋相？接下来就请高英培、孟凡贵二位给大伙说说这宠出来的乐子。
8: 孟凡贵
9: 是我的名字。
8: 我给你提个问题。
9: 什么问题？
8: 今年是什么年？
9: 这您还用问我吗？
8: 你说。
9: 今年是狗年。
8: 狗年。
9: 去年是鸡年。
8: 哦。
9: 也就是说鸡下班了，今年该狗值班。
8: 对。我们中国的农历年历啊，它以12属性为定。
9: 12种动物，
8: 请大家注意，这12属性各有一缺。
9: 怎么叫有一缺呢？
8: 它都是生理上短点东西。
9: 是吗？
8: 哎，
9: 我可没注意过。
8: 你不研究？
9: 您说说
8: 啊，
9: 这个子鼠
8: 啊，
9: 这鼠没有什么？
8: 鼠无脑。
9: 鼠无脑。
8: 耗子没脑子。
9: 怎么没脑子呢？
8: 您常听有这么句话吗？
9: 哪句？
8: 这人属耗子的。没脑子，撂爪就忘。
9: 哦，
8: 真这样？
9: 是吗？
8: 耗子在洞里头啊，
9: 啊，
8: 给自己算。
9: 算什么呀？
8: 哎呀，我今天饿呀。
9: 嗯，
8: 我出去得找点食吃。
9: 啊，
8: 我出了洞就奔西。
9: 为什么奔西呀？
8: 西边有粮食。
9: 嗯，
8: 我不能往东。
9: 东边怎么了？
8: 东边有猫。
9: 算出来了。
8: 算出来了，算得挺好。
9: 嗯，
8: 一料庄忘了。
9: 哦，
8: 出来就奔东边来了。
9: 你瞧瞧，
8: 东边有个猫，喵。嗯，是了，
9: 这叫耗子
8: 鼠脑。
9: 那么这个老虎没有什么？
8: 虎相。
9: 什么叫无相？
8: 老虎没脖子。
9: 谁说老虎没脖子？
8: 那当然了，连脑袋带脖子一边粗
9: 啊。
8: 有这么一句话。
9: 哪一句？
8: 老虎不吃回头食。
9: 是啊，
8: 这就是道理，证明它没脖子
9: 啊。
8: 老虎不会回头。
9: 哦，
8: 它不是不吃回头食，
9: 那是
8: 它没脖子，它回不了头。
9: 哦，
8: 这叫鼠虎
9: 无脑无相。
8: 哎
9: 啊，您说说这个狗没有什么？
8: 狗无味。
9: 狗没有这个味？
8: 不是，没有味道的味。
9: 哦，狗不知道味道，
8: 香的臭的随便吃。
9: 哎，
8: 这可是过去。
9: 现在呢？
8: 现在不是了。
9: 现在怎么样？
8: 现在狗叫宠物。
9: 您算说对了，
8: 是不是？
9: 现在很多人都养狗。
8: 没错，
9: 而且特别的宠爱。
8: 哎，
9: 不过我跟您说啊，养狗您在郊区养。
8: 哦，是
9: 不让在市区里养狗。
8: 有这规定？
9: 有啊。
8: 嗨，
9: 怎么了？
8: 你怎么早不跟我说啊？
9: 早跟您说怎么着？
8: 我就养两条狗。
9: 怎么着？您养着两条狗呢？
8: 两条。
9: 是啊，
8: 一条雄性的，一条雌性的。
9: 您说一公一母不是都完了吗？
8: 不能那么叫它。
9: 为什么？
8: 我这狗是进口货。
9: 还进口的？
8: 打国外来的品种，坐飞机来的、
9: 啊、
8: 我不能叫一个公一母，叫一公一母对他老人家不够尊敬。
9: 您瞧瞧，
8: 我必须得叫雄性雌性。
9: 您那狗是怎么来的？
8: 坐飞机。
9: 嚯、
8: 哦、麦道八二
9: 啊。
8: 我都没坐过麦道八二，什么样我不知道
9: 啊。
8: 就光听人说麦道八二有146个座位。
9: 哎，
8: 那次那班机带来148条狗。
9: 怎么还多俩？
8: 其中就有我两条。
9: 哦，
8: 一个雄性一个雌性。
9: 嘿，挺好啊。
8: 哎，俄罗斯的品种。
9: 嗯，
8: 那个雄性。你是听不舒服吧？
9: 不是，您就说说这个雄性跟雌性。您给那狗起什么名字了吗？
8: 起了。
9: 叫什么？
8: 还是按你说，咱就说郭母。
9: 公母
8: 啊、
9: 嗯、您就说说那个公狗叫什么。
8: 公狗它是俄罗斯的品种，我起的是按俄罗斯的语。
9: 俄罗斯语您说说叫什么？
8: 你听得懂吗？
9: 能听明白吗？
8: 伊文托夫斯基。
9: 耶，多绕嘴，这名字
8: 伊文托夫斯基。
9: 您再说是那个母狗，
8: 有点日本血缘，
9: 那叫
8: 小里本木子。
9: 小，多别扭着。
8: 这俩狗，不一样的价钱
9: 啊！
8: 我一共花了23000。
9: 这公狗多少钱？
8: 10000。
9: 那母狗呢？
8: 13000。
9: 哦，比那公狗还贵。
8: 在我们那个楼里，您打听23000就是我。
9: 哇，23000就是您。
8: 哎，外号叫23000，
9: 太有名了。
8: 这俩狗到我家来以后，我就好好培养它。
9: 怎么培养？
8: 叫它了解咱们中国的国情。
9: 哇，
8: 每天晚上陪着我看电视。
9: 这狗它能老是坐那儿跟您看电视吗？
8: 你得想辙呀。
9: 想什么辙？
8: 给它预备吃的。
9: 预备什么吃的？
8: 一盘糖醋排骨
9: 啊、
8: 一盘酱牛肉。
9: 比我吃的都好。
8: 这俩狗真通人性。
9: 怎么通人性？
8: 那天我刚把菜摆那，你瞧这俩狗，
9: 嗯，
8: 一个狗叼着一块就奔我岳母那儿去。
9: 上那儿干嘛？
8: 尤其那个伊芬托夫斯基，
9: 嗯，
8: 拿那爪子叨我岳母的那扣腿儿
9: 啊，
8: 叨就问我，太讨厌，去，他还咬。待会儿一瞧，哟，怎么回事
9: 啊？
8: 我岳母一伸手，
9: 怎么样？
8: 这俩狗把吃的搁到我岳母手里。
9: 嘿，
8: 感动的我岳母啊，脸儿都白了，直夸我，
9: 夸你训练有方。
8: 哎，看见没有，这俩狗比你都疼我呀。
9: 你岳母啊，那是骂你呢。
8: 我倒不理会儿。
9: 还不理会儿呢。
8: 那天我给他们过生日。
9: 哎，您等会儿。
8: 嗯，
9: 这狗又不是在您这儿坐的月子，您怎么知道他生日啊？
8: 他来我家4个月了。
9: 来4个月就过生日？
8: 猫三狗四嘛。
9: 猫，你要到他这儿都新鲜。
8: 来了之后给他捯饬。
9: 怎么捯饬？
8: 过生日给他洗澡，
9: 给他打扮打扮。
8: 哎，母狗我给用洗发香波。
9: 瞧用这东西多好啊。
8: 给他洗、
9: 嗯、
8: 洗得干净，特别特别的 有意思。
9: 嗯，
8: 给他梳小辫
9: 儿。哦，
8: 给他梳了8个小辫
9: 儿。嘿，
8: 中间留一桌弄个定发胶，嘣儿拿吹风给定尖，定起来之后给他打眼影，
9: 还得抹眼影。
8: 嗯，打眼圈，
9: 呵，
8: 打蓝眼影。
9: 嗯，
8: 绿眼圈。
9: 啊，
8: 给他抹口红。
9: 嗯，
8: 嘿，捯饬完了，您再看我这小母狗，
9: 漂亮多了，
8: 变狐狸了。
9: 什么模样这是？
8: 公狗，
9: 公狗怎么给捯饬的？
8: 公狗毛硬，
9: 那怎么办？
8: 我找了把推子，
9: 啊，
8: 洗完了澡之后，我给它推着头，
9: 推什么头？
8: 推了一个，我就给它推了一个，板寸。
9: 甭问，照我这脑袋推的是不是？
8: 差不来零。您别误会，不是您的，我让你那美国职业篮球队员那发型给他推。
9: 啊，按照那推的。
8: 哎，对，
9: 给捯饬好了，
8: 捯饬好了，捯饬好了，请他们喝酒。
9: 哎啊，还让这狗喝酒？
8: 还让这狗喝酒啊？这狗可能喝了。
9: 是吗？
8: 嗯，
9: 这公狗喝什么？
8: 二锅头。
9: 嗯，母狗呢？
8: 扎啤。
9: 扎，也难怪，俄罗斯过来的酒量都大。
8: 我端起酒杯来跟他俩说，你们两只狗，
9: 嗯，
8: 为了庆祝你们的生日，祝你们生日快乐，干杯。
9: 好，我们跟这狗干杯。
8: 嘿，这狗能喝
9: 啊，
8: 越喝越有意思。喝了喝去一看，嘿，小母狗来劲儿了。
9: 怎么了？
8: 小公狗脸红扑扑的
9: 啊。
8: 哎呦，小母狗直冲我飞眼儿。
9: 你瞧
8: 呀，
9: 嗯，
8: 他还懂得调情。
9: 那公狗呢？
8: 冲我呲牙咧嘴。

0: 吃醋了，
1: 有那么点意思。
0: 啊，好，
1: 真有那么点意思。
0: 嗯，好，
1: 冲着我要说话，
0: 说什么呀？
1: 玩去，
0: 玩去。
1: 俩人打得不可开交了，
0: 打起来了。
1: 哎呦，人喝醉了撒酒疯
0: 啊，
1: 狗喝醉了照样。
0: 是啊，
1: 哎呦，你瞧打的，不可一地的狗猫啊！
0: 我跟您说呀，您养狗还是没有经验。
1: 谁告诉你？
0: 养狗不能这么养狗。
1: 嗯，
0: 您让大家伙儿听听，那狗打外边过来叫什么？伊文托夫斯基
1: 啊，
0: 叫这名字叫着多闹得慌。养狗，你这狗打外边引进来了，它是小狗，你先得给它起一名字。
1: 起名？
0: 哎，你得给它起名，起完中国名，你起中国名，咱们中国狗叫什么？小黄啊，黑子呀，叫棒棒啊，这好听。你给它改名字，它慢慢的就行了。
1: 太庸俗，哪叫这名字？叫小黄啊，棒棒，多难听啊！
0: 那叫什么呢？
1: 但是您要给我的启发
0: 啊，
1: 我是得给它改名字。
0: 您改名字就好了。
1: 因为我跟它不懂啊，这玩意儿
0: 啊，
1: 改名吧，改名它慢慢就懂我的语言了。
0: 哎，
1: 还真有了，对，给它改名，
0: 叫什么？
1: 公狗啊，叫它凡凡，
0: 好听、啊。
1: 母狗我叫它贵贵，
0: 多有意思呀、
1: 啊！哎，我一叫凡凡
0: 啊，
1: 哟，这小功夫摇着尾巴就来了。
0: 你瞧，
1: 我那一呆等着吃的，我一喜欢这贵贵
0: 啊，
1: 小母狗嘿窜着就过来了。
0: 你瞧多有意思！
1: 我一高兴叫俩，
0: 那怎么样？
1: 凡贵，
0: 哎，
1: 过来，
0: 哎，拿我开心是不是？
1: 有你什么事儿、啊？
0: 把我名字给那狗搁上了。
1: 您别误会，借你的名儿。
0: 借我名干什么呀？
1: 同学们都知道您是大腕儿。
0: 什么大腕儿？
1: 我一叫您名字，一拍叫这狗，这狗就变大腕儿了。
0: 那要用您自己的名字，明儿这狗腕儿不是更大吗？
1: 用我自己名字
0: 啊，
1: 不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
1: 叫什么？一个叫英英，
0: 多好听、啊。
1: 一个叫培培，
0: 有意思。
1: 我老伴儿在厨房里叫我
0: 啊，
1: 英培
0: 啊，
1: 过来仨、嗯。俩有尾巴的，一个没尾巴的。
2: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郭厂、黎淑兰与潘长江为您表演小品《草台班子》。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拍连续剧的剧组，戏拍到了一半，赞助却迟迟不见踪影，导演急得团团转。就在这个节骨眼，片场里来了一位侯先生，他手里攥着30000块，说自己后面像佐罗，正面像电影明星，就想演个角色。之前他从没演过戏，武打的路数更是摸都没摸过，这一掺和是帮剧组渡过难关，还是把好好的戏搅得乱了套？
5: 走这一步，我就被你拼了！
6: 感觉很好，哎，赶紧这么的。
5: 谁这么的？
6: 你赶紧这么的。
5: 我怎么能这么的？
6: 你行，你怎么就不能这么的？
5: 导演，咱们这是多少集的连续剧？
6: 10集。
5: 可现在才拍了第4集，您就让我这么的，我下面戏可怎么拍呀？
6: 算你聪明啊！正因为当初你能拉来赞助，才让你演这个人物。现在排60多天了，一分钱没看见，所以说你再这么的。
5: 我说的那个侯先生，不是说今天就能。

0: 那我再去打电话催一催好不好？
1: 咱把丑话说前头啊，今天侯先生到你就不这么的，侯先生不到你必须对我这么的。
2: 那哎，媳妇，哎，媳妇，我跟你说，你要搞不明白，我来就没有。
3: 张小姐，啊，江湖神爹，是这里了，是这里了。哎呀，他们用的都是真家伙拍戏的，啊。我找江湖神爹。
1: 找爹啊？这儿没有，底下人躲上底下划来着。
3: 我不是找爹，我是找小姐吗？
1: 找小姐？找谁？
0: 侯先生。
3: 嘿，张小姐，我就找她。嘿，张小姐，
0: 您来的可真时候啊。导演，嗯，这里就是侯先生。
1: 哪个侯先生？哎呀，
0: 就是我说的那个赞助商啊。
1: 财神爷。
0: 对啊，
4: 你有救了。
0: 来，我来介绍一下，啊，这里就是我们导演场记副导演外间制片主任群众演员的草导先生。
3: 姓草的？
1: 哎，对，就是小草的草，导演的导，简称草导。
3: 哦，草导。哎，刚才不好意思啊。
1: 没关系，我也误会了啊。我也误会了。
0: 侯先生啊，您这回给我们多少赞助啊？
3: 这个数怎么样，满意了吧？
1: 3000。我的妈，我寻多少钱呢？
3: 哎呀，导演是3万。
0: 3万。导演，
1: 你坐你坐你坐你坐吧啊。
3: 哎，不过导演，哎，我可有两个条件。
1: 说，
3: 第一，能不能在你们这个戏里面帮我做一下广告？
0: 做广告可以，可以，完全可以，
1: 没问题。
3: 哦，没问题啊。哎啊，导演，嗯，另外呀，我这一辈子都想当一个明星，所以能不能给我一个机会试一试？
1: 你想演戏？
3: 对，哎，笑什么你们？
0: 可你这形象，
3: 我形象不丑啊！人家都说了，在后面看我像佐罗，在前面看我像那个日本电影明星。
1: 谁呀？
3: 横露镜二。怎么样，像不像？你说他丑呢？
4: 你有点像啊。
1: 侯先生，您会表演吗？
3: 会呀，导演，我跟你说啊，我还拿过诗歌朗诵会的大奖呢。
1: 在哪拿的？
3: 我们生产队呀。这，
1: 那能不能当我们俩面给表演一段？
3: 当然可以了。
1: 来来来，
3: 西朗诵海燕。
1: 别笑，笑啥呀笑？
3: 在朗朗的大海上啊，有一只凯鸥，它在高高的。会呀，会呀，会呀，会呀！
1: 行了行了，别挥了，
3: 我还没挥完呢，
1: 把绑撂去吧啊！
0: 导演呢？啊，可咱们这是武打片啊！
3: 武打，我会武打，来，尝尝，嚯嚯嚯！
1: 你这是老母鸡下蛋？哎，
3: 不是，这个是鹰爪拳，
1: 鹰爪。
3: 还有呢，看住，嗯，
1: 这个是咋趴下的？
3: 这个没有练好，
1: 不是没练好，醉拳嘛，喝太多了，是不是？
3: 导演啊，我行不行啊？
1: 好，就这么定了，
3: 定了。
1: 好，
3: 哎呀，我可以当明星了。导演，谢谢谢谢，
1: 不客气。那么下面我给你讲讲戏好吗？
3: 好好好。
1: 你呀，在这个戏里演一个壮士，
3: 壮士。
1: 哎，他呢，他，哎，你演什么了？
0: 金凤侠女。
1: 对对对，他演金凤侠女。在你们家养伤，伤未痊愈就急于上山请师傅下山为民除害。
3: 好，
1: 你前去送他，手里拿个筐，筐里放的有大枣，
3: 大枣，
1: 还有大饼，
3: 大饼，
1: 还，哎，把你们厂的产品放在筐里。
3: 哎呀，对对对，导演你想的太周到了啊。后来呢？
1: 后来你掩护侠女上山了
3: 啊？是，那后来呢？
1: 后没了。
0: 导演，没了，给他换衣服是吧？
1: 得换下服装好吗？哎，
0: 对，换。
3: 这么一点点戏啊，就3万了。
1: 哥们儿，咱们今天来个新演员啊，希望哥们儿配合一下啊。
0: 导演，怎么样？
1: 行，好样的。哎，我决定下6集还让你演，行吗？趁他换服装的时候，咱俩是不是把下一个镜头侠女空手夺大棍排练一下？
0: 我说导演呢，咱们这个钱的问题是解决了。是不是请个舞蹈设计呀？
1: 我多请个人，你多花这一份钱去。
0: 那您叫我行吗？
1: 没问题，这玩意儿很简单，我跟你说啊，就是认真点做就完了。记住，侠女空手夺大棍。

0: 把大棍夺过去，记住先打脑袋，
1: 先打脑袋，
0: 哎，这么一夹拿出去，哎，再扫腿，后扫腿啊，
1: 哎，哎呦，太容易了，先扫脑袋后扫腿，
0: 等等，什么先扫脑袋？有几个脑袋让你扫啊？先打脑袋后扫腿。
1: 哦，先打脑袋后扫腿，先打脑袋后扫腿，导演我会了，
0: 会了，记住啊，来，准备开始啊，预备，开始，呀，啊，啊，呀。呀呀！先扫脑袋，
1: 先扫脑袋，
0: 先扫脑袋！
1: 打错了，打错了！
0: 后扫腿吗？
1: 后扫腿！导演，导演啊，导演啊，导演，他行吗？你行吗？
0: 开始吧，开始吧！哎，预备，开门！
1: 列位乡亲，请回吧，小雨告辞了。
2: 侠妹刘凤。这可是大哥的一点心意，你留在路上慢慢去。
1: 大哥，小妹实在心领了，这我无论如何不能收。
2: 不收啊？那好，大家大不收也罢。问题呀，你拿着这个，
1: 这是何物？
2: 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开！这就是大灰狼虫害灵祖传秘方，科学研制，达到国际目前的一流水平。
0: 停！这什么玩意儿？
2: 大灰狼除害灵啊！
0: 他那古代时候有这玩意儿吗？
2: 哎，古代也有蚊子啊！
0: 他不是，你不能这么给我做广告。
2: 那我怎么做？
0: 我不是让你做完了吗？
2: 没有啊！
0: 哎，不是已经放在筐子里了吗？
2: 哈，放在筐子里面都3万啊！
1: 我
2: 这怎么是骗人吗？你们这是
0: 明白意思？
2: 不是，你这做生意你要讲信用的吧？你放在筐子里，谁看得见？
1: 你
2: 怎么可以这样做广告呢？
1: 导演，怎么办呢？
0: 怎么办？他这么做广告，电视台肯定不会收。
1: 哎，导演，您不是不让他做广告吗？
0: 啊，
1: 待会您飞他一镖，不就完了呢？
0: 对呀，太聪明了，就这么办。哎，黄先生，别生气啊，黄先生别生气。方才您演的非常不错啊，再来一遍，这回咱们试拍
2: 啊。
0: 不过有一点您千万要记住，你掩护侠女上山，中了独眼龙的飞镖。你一定要倒台、
2: 哎、这个你放心，我是壮士吗？我保证演得很漂亮。
0: 好，
1: 再来一次，
0: 哥们儿准备示范啊，演员们接戏啊，预备，开门。
2: 三位，这是大哥的一点心意，留在路上慢慢去。
1: 大哥，小妹实在是不能收。
2: 不收，大好，那就收下这个。哎，
1: 独眼龙来了，
0: 独眼龙来了，
1: 独眼龙来，快快快快
0: 快，不是谁啊，
2: 我这个时候可以做广告了吧？
1: 我们导演不是让你掩护我上山吗？
2: 啊，对啊，那你赶快撤退。
1: 小妹先走了，
2: 这里我来掩护。妹妹，你大胆的往前走啊！嘿，大灰狼，
0: 总算完成任务了。哼，哎呀，
2: 大灰狼求爱灵，你赶紧把你
0: 说呀，咋不说了？小样，我挡不死你。
1: 导演，行不行？
0: 你这招太好了，又有钱了，完事了的。
1: 下边怎么办？我的戏怎么办？
0: 你下边戏你还演呢？我跟你说，
2: 傻妹，
1: 导演，
2: 傻妹，我企划部署。我咽不下这口气呀、啊！
1: 那你就快说吧。
2: 霞妹，你一定要记住啊，记住我们的场址，它叫华发达路888号。
1: 888号，
2: 来人来函，一律欢迎啊！
0: 停，这叫啥玩意儿？
3: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

0: 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雾迷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1: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2: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三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1: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2: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0: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黄宏、陈述与孙涛为您献上小品《聪明丈夫》。都说机关算尽太聪明，这位丈夫自认为很精明，为了拿到奖励住房，和妻子上演假离婚的戏码，可是纸终究包不住火，同事的关心让谎言摇摇欲坠，初恋女友也趁虚而入过来深情表白，原本恩爱的夫妻硬生生把团圆年过成了折腾大会。当贪心蒙蔽了双眼，这所谓的聪明究竟是捷径，还是通往懊悔的弯路？
5: 啥意思啊？啊？二，你真实在呀！英文二怎么说？对了，两个大耳朵多可爱呀！这就是我发明的兔年标志。朋友们记住了，无论全世界哪个角落，只要有人亮出这个手势，就是对咱中国兔年的祝福。今年拜年就是他了，咱不说夜。只说兔，一起来一下，一二三，兔！哎呀，兔年好啊，突飞猛进的。今年我是三喜临门，第一喜，我成为公司的年度销售状元；第二喜，我们老板要奖给销售状元一套90平米的住房；第三喜，我跟我心爱的媳妇儿就要离婚了。朋友们，祝福我吧！怎么精神病？对，自从得了精神病，整个人精神多了。

0: 租这么一小间儿，这就叫舍不出血本儿，我争不过老王；舍不出媳妇儿，我换不来房。谁？
1: 我。
0: 我媳妇儿来了，我媳妇儿心里有点没底，我得哄哄她高兴。哎呀，我媳妇儿年轻漂亮又顾家，走。这模样就像铁梨花啊！
1: 切，
0: 媳妇儿，来就来呗，你还抱着被干啥呀？今晚可不能在这儿睡啊！
1: 你想得倒美，今天降温了，我怕你冻着。
0: 哎呀，这我就放心了。媳妇儿，你来的时候没人看见吧？
1: 没有。
0: 太好了，千万不能让人堵上。
1: 好好的两口子搞得偷偷摸摸的。
0: 哎呀，房子到手不就好了吗？明天就要办手续了，来，高兴高兴，举行一个小仪式。要离？
1: 要离？为啥要离呀？
0: 离婚你不要离，你要啥呀？
1: 离婚就得要离呀。
0: 那当然了，啥婚你就得要啥吧。是婚要柿子，闪婚要雷。你看那些闪婚的，婚后哪家不过得电闪雷鸣的？隐婚你知道要啥吗？
1: 隐婚？
0: 对，就是有些明星偷偷摸摸结婚，不想让人知道。隐婚要啥？
1: 要啥？
0: 咬牙呀！咬牙打死不说自己结婚，家里都仨孩子了，还在外边冒充单身呢。小妹妹，我确实没有结婚，我是光棍单身呐。
1: 好了，我告诉你啊，这离不能咬，咱俩又不是真离婚。
0: 是，房子到手，咱俩立马复婚。
1: 我告诉你啊，这段时间你一个人可老实点，别碰着小漂亮姑娘就看个没完。
0: 好，我不许看美女，你也不许看帅哥。
1: 我可以看，你眼睛带钩。
0: 我眼睛带钩，你眼睛放电。打过鱼的都知道，不怕下钩，就怕放电。下钩一钩，钩成一条，放电一电，电死一片。
1: 讨厌！
0: 哎呀，媳妇儿啊，这两天我就想啊，咱太合适了。我问了，办一个离婚手续需要花9块钱，一回手。咱就得一个90平米的房子，咱就等于拿9块钱买了个90平米的房子，才合1毛钱1平米呀、啊！
1: 这么便宜呀、啊？
0: 那可，现在这么打压房价，你也压不到这个程度
1: 啊！压不到啊！
0: 我告诉你，这家你别说4环以里了，你就是6环以外、7环8环也没这价、
1: 啊。通州也没这价啊！
0: 德州也没这价呀、
1: 啊！西州也没这价啊！
0: 非洲也没这价呀、啊！你全世界最低价，啥也别说了，为即将到手的房子干杯。
1: 老公啊，咱俩平时日子过得好好的，这说离就离，人家能信吗？
0: 还能信吗？那就得看你咋说了。这两天我把你这舆论都给你造足了。
1: 你造啥舆论呢？
0: 你别管咋造的，你别管造啥舆论，我告诉你，全公司上下没有一个不信。
1: 你说咱俩是不是太过分了、两个人住2套房合适吗？
0: 有啥不合适的？今年是兔年，狡兔三窟，咱还少一套呢。媳妇儿来了，把这被子也送来了，赶紧走吧，别让人堵上，堵上就麻烦了。
1: 老公啊、这大过年的，人家是全家团圆，咱俩是夫妻分离呀、
0: 没事嘛，我绝不会让你孤独。我都想好了，30晚上我把你照片往桌上一摆，我给你倒上酒，摆上饺子，摆上菜，放上一双。是不是有点不急促？
1: 你咒我呀！
0: 我逗你玩的。谁？
2: 谁呀？
0: 老板司机孙大喇叭来了。这事儿可不能让他知道，他要知道就麻烦了。
1: 是，
0: 赶紧
2: 来呀，开门
0: 来了，快藏起来。
1: 藏哪儿啊？这能
0: 来来来，拿他挡着。
1: 这能行吗？
0: 没事，就这身材，典型的衣服架子嘛。
1: 你快点啊！
0: 你放心，
2: 开门啊！
0: 我马上回来。来了，
2: 哥呀，开门
1: 来了。

0: 呀，兄弟，免礼免礼免礼免礼，兄弟，
1: 压岁钱，
0: 压岁钱。
2: 你开门怎么不告诉我一声？
0: 我也不知道你喝这么大呀，啊，
2: 哥呀，啊，哎，我是为你喝的酒啊。
0: 谢谢兄弟，谢谢
2: 哥呀，啊，哦，你的事儿啊，我全听说了呀。
0: 是是，兄弟，等等，哎，兄弟靠不住，来到这儿，来了，坐坐坐坐。
2: 哥呀，啊啊啊！我听说嫂子把你踹了，我听说嫂子外边有人了。
0: 兄弟，
2: 一个呀，哎呀，五个，嫂子给力呀，啊。
3: 哥呀，你受伤害了呀！
0: 兄弟，常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男人不学坏，早晚被人踹。
3: 哥呀，太惨了呀！
0: 没事，兄弟。
2: 哥，这个时候你最需要的就是朋友啊！
0: 是，
2: 今天晚上我陪你睡。
4: 什么？
2: 谁呀？
4: 我。
2: 哥呀，上火了呀！这嗓子都整出太监动静了，
4: 能不上火吗？
0: 好多了，兄弟。
2: 哎呀，哥太惨了呀！哥呀，这个时候要想开呀！
0: 兄弟，你不用猜我，我想得开。离婚不算丢人，精神不会沉沦，一切即将过去，神马都是浮云。我知道这个道理，
2: 哥呀。汉子，
0: 你放心，兄弟，
2: 我哥是男汉子，
0: 放心吧。
2: 哥呀，我放心了。
0: 你走啊，
2: 我走啊。
0: 谢谢兄弟啊，
2: 哥呀，可得想开，
0: 想开。
2: 哎呀，哥呀，可不能钻这个牛角尖啊！
0: 不钻，
2: 这个东西钻的不得了啊，
0: 不得了。哎呀，
2: 来的时候我还担心呢，我怕你再想不开，闹出点事儿来。
0: 没事，兄弟，
2: 我这个围脖怎么这么细呢？
0: 不，兄弟，兄弟，你听我说，不，这绳子是我的。
1: 你要干什么？
2: 我呀，
1: 你要干什么？
2: 没干什么呀，
1: 没干什么。你耍个套，你想套什么？
0: 兄弟，我这是随便说着玩的，
2: 你这是要玩命了吧？
0: 兄弟，你听我说，我给你解开，我给你解开，兄弟，行吧？好，
2: 不行，
0: 我解开它，
2: 不行。你以为我傻呀？我走了，你在鸡舍房上面一拴，我在敲门，没人开了，怎么救你？
0: 好，兄弟，你撒手，你撒手。
2: 好，你看着没有，兄弟？看好了啊，这有窗户吗？我得扔到楼下去，扔下去了没事啊？更不行了啊！你以为我傻呀？这是八层楼啊！我走了，你从这跳下去找绳子怎么办？
0: 你就是傻！我都跳下去了，我还用得着那根绳子吗？
2: 你看看，我猜对了吧？哎
0: 呀，兄弟呀，
2: 哥呀，
0: 我跟你说实话，兄弟，你看好了。这个离为什么贴个喜字？我们喜离，我们快乐离婚，快乐分手。拿绳子一吊，他一口，我一口，快乐离婚，快乐分手，多有意思的事儿啊！
2: 疯了，疯了呀！这还是个幻想式的呀，
0: 哥呀，
2: 你为这样的女人可不值得呀，
0: 哥呀，这个女人算什么东西？哥呀，她既然外边有人了，她想回来，你让她玩去。她以为她插个翅膀就是天使啊？她就是个鸟人。

0: 我穿它。
1: 你穿我干什么？
0: 带穿。谁让你在这胡说八道的？
1: 我怎么胡说八道啊？他们说是你说的，嫂子外边有人了。
0: 我什么时候说他有人了？
1: 他外边没人，你们为什么离婚？
0: 过不下去了。
1: 你们为什么过不下去？
0: 感情不和。
1: 为什么感情不和？
0: 婚姻破裂。
1: 为什么婚姻破裂？
0: 他外边有人了。
1: 你看我说对了。
0: 哎呀，换他吧。哎呦，你踹我干什么？你踹我干什么？
1: 哥呀，我没踹你啊。
0: 明白了，明白了，我踹的我，
1: 不可能吧？
0: 怎么不可能？
1: 哎呀，
0: 怎么不可能？
1: 哎呀呀呀呀！
0: 怎么不可能？
1: 哎呀，哎呀，哥呀，哎呀，哥呀，哎呀，哥呀，你精神很不正常啊！
0: 不正常，对，不正常了，你给我出去啊！有出去，
1: 哥呀，你快下来，太危险了！
0: 出去，听不听？
1: 哥呀，哥，可不敢往那边去。
0: 为什么？
1: 那边有窗户。
0: 我告诉你，要不走我就从这跳出去。
1: 哥呀，可不，
0: 你进来站住，你过来我就跳。
1: 哎呀，哥呀，你
0: 过来我跳行不行？
1: 哥呀，我求求你了呀，哥呀，
0: 起来，
1: 你可不能走这条路啊！
0: 起来，
1: 我不能起呀，
0: 你不起来我就跳。
1: 你哥，我起来，
0: 我就是跳。
1: 哎呀，哥，
0: 我不起，
1: 我走。
0: 你不走我就跳。
1: 哥，我走，我娘的，我哥呀，我围脖，
0: 围脖在这儿呢。
1: 咦，这个围脖怎么
0: 回事？回头我就跳。
1: 我没回，哎呀，我没回头。
0: 哥呀。
1: 我走，我走，
0: 你们开门，我看
1: 我娘太狂躁了，我娘啊！哎呀，我娘太狂躁。
0: 这首饰代表啥？
2: 代表你250。你为啥说我外面有人了？
0: 咱不是为房子吗？
2: 那你为啥不说你外面有人了呢？
0: 谁信呢？你让大伙看看，我俩往这一站，你一看就像外边有人的，我顶多像外边有债的吧。
2: 那你不能往我头上泼脏水呀、啊！
0: 哎呀，听我说，为了套房子，咱就等于喷发胶了，完了我再给你洗吧。
2: 你胡说八道！
0: 不是，又来人了，赶紧藏起来。
2: 不藏，
0: 不藏起来，不仅房子饭碗都得丢了，赶紧藏好了，别动。
1: 哥呀！
0: 你怎么又来了？
1: 哥呀，我知道我劝不住你啊。
0: 你劝不住我，
1: 我找了个女的来劝你。
0: 你这哪个女的？
1: 你的初恋女友小芳。
0: 你可不能让她来呀。
1: 哥呀，已经来了。

0: 黄。
1: 你怎么来了呀？
0: 我一直在楼下。
1: 你不该上来呀。
0: 我不放心你呀。
1: 我的妈！
0: 大黄啊，还记得当年我说过的话吗？你幸福的时候我会转身离开，你不幸的时候我会随时出现。
1: 你出现的不是时候啊。
0: 嫂子的事儿我都知道了。
1: 你听我说，
0: 你千万不能拿别人的过错惩罚自己。
1: 你听我说，
0: 生活还可以重新开始。自打咱俩分手后，我就默默地祝福你。
1: 谢谢。
0: 我养了一条狗也叫大黄，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想起你的时候我就摸摸它的头，时间长了头上的毛都没了。
1: 我说我这头发掉这么惨的、
0: 哎、你看这家里都乱成什么样了，没个女人真不行啊。
2: 哥呀，你看还是那么朴实善良。
1: 是啊，一点都没变呢。
0: 够了。
3: 哥呀，这怎么个情况？
4: 嫂子别客气，你快成嫂子了。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媳妇儿啊？有你这么当丈夫的吗？
1: 我说
4: 咱们俩结婚这么多年，我踏踏实实守着家，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你为了占这么点便宜非要弄个假离婚，到处说谎话编瞎话，为了那套奖励房你脸都快不要了。
3: 哥呀，你是为了那个房子闹的假离婚呀？
1: 兄弟，这可能是我这辈子干的最蠢的一件事儿。
3: 哥呀、嗯、你这不是蠢呀，
1: 是
3: 你这是脑残呀。
5: 已经决定把房子给老王了，
6: 凭什么呀？都是销售状元，凭什么给老王啊？
5: 老板说了，老王夫妻恩爱，家庭和睦，只有对家庭负责任的人才能对公司业务负责任。
6: 我呢？
5: 老板也说了，说说离就离，一点责任感没有，这种人不可靠。
6: 我这不是白折腾了吗？我这是啊，
5: 哥呀，我看不起你。
0: 嫂子，姐误会你了。大黄啊，我看不起你。
3: 你别说了，我知道你也看不起我。
4: 其实这件事儿，我也有责任。做人真的不能太贪心呐。
3: 是啊，有人说了，人呐，眼睛是黑的，心是红的，可眼睛一红心就黑了。
1: 媳妇，你放心，明年我继续努力，我还是销售状元。
4: 老公，有了好房子不等于就有好日子。
1: 有个好房子不如有个好妻子。
7: 家和万事兴。
8: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9: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 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邓小林、白桦演绎的相声联播《双人报菜名》和《宝贝》。邓小林和白桦的相声总带给我们一加一大于二的惊喜，俩人你追我赶报菜名，既要快得像打机关枪，又得准得一个字不差，转头唱宝贝，又把四川方言揉进了异国旋律，这俩段子凑一块，既有相声的功夫底，又有创新的巧心思。来听听这对搭档怎么用一张嘴把老手艺和新花样全给您端上来。
12: 我发现我们作为相声演员呢，目前在全国各地演出啊，比较受观众的宠爱。
13: 那这里边有一个感情的因素，
12: 对，可能是我们哥俩看的个子比较小吧。
13: 哎，对，
12: 许多观众啊都觉得我们岁数好像也很小，
13: 这是一个误会。
12: 要说岁数，这个白桦他是哪年生的呢？
13: 我是这个
12: 自然灾害那年栽出来的。
13: 我们邓小林是反右那年蹦出来的。
12: 那时候我们的父母啊没有时间学优生学，
13: 都在单位搞运动。
12: 我们哥俩呢在各自的家里面都是老大，
13: 第一胎，
12: 父母生第一胎，他们也没有什么经验，
13: 就是，
12: 所以产品质量难免不合格。我们俩在演出的时候啊，许多观众还有一种感觉，
13: 什么呢？
12: 就是觉得我们俩呀长得特别像，
13: 哎，
12: 觉得是不是哥俩？
13: 对，
12: 有些观众啊演完了以后啊，总喜欢跑到后台就问你们是不是哥俩呀？
13: 嗯，
12: 我就说了，我就在这儿声明
13: 啊，
12: 我说我们呢不是哥俩，
13: 对，更不是爷儿俩，
12: 哎，我们俩呢仅仅是长得比较相似，
13: 哎，
12: 其实要仔细看的话，我们之间那个形象还是有区别的，
13: 是吗？
12: 区别在眼睛上面，
13: 眼睛怎么了？
12: 我的眼睛比他眼睛漂亮。又大又有神。
13: 嗯，
12: 咱们中国人认为啊，眼睛大是聪明的标志，
13: 牛的眼睛就更大了。
12: 我们俩之间呢就喜欢开一些善意的玩笑，
13: 哎，
12: 好朋友嘛，
13: 对，
12: 所以我们呢觉得我们相声嘛说的还很不好，
13: 哎，
12: 嗯，太年轻了，
13: 就是，
12: 哎，还没满月，还不成熟，
13: 多提宝贵意见，
12: 朋友们给我们俩提意见
13: 啊，
12: 您作为搭档也要给我这个搭档多提意见，
13: 我给您提意见，
12: 您这个意见如果对我们的事业能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13: 怎么样？
12: 我在这个四川最高级的饭店，我请您吃值得骄傲的中华名菜。
13: 那您先说说，
12: 我请您吃这个蒸羊羔，
13: 哦，
12: 蒸熊掌，
13: 好，
12: 蒸鹿尾儿，
13: 嗯，
12: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十件，卤子鹅，山鸡兔脯，菜蟒银鱼，清蒸哈士马，烩鸭丝，烩鸭条，清拌腰子，黄心管，焖白鳝，焖黄鳝，豆豉鲶鱼，锅烧鲤鱼，胡烂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里脊，软炸鸡，什锦套肠，卤煮寒鸭，麻子油卷，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片，醋溜肉片，溜三鲜，溜疙瘩，溜白蘑，溜十件，炒鱿丝，溜刀鱼，清蒸火腿，炒白虾，酱金叉，炒面鱼。

0: 不蹲，不愿再炒虾仁。牛腰花烩海参炒鸡精，锅烧海参锅烧白菜，碟盖儿炒干尖桂花，赤子碟肥青，碟汁炸排骨，清蒸香鸭煮汤，大芡四米半，鸡丝半肚丝，十斤豆腐十斤堆，糟鸭糟蟹，糟了一盘卤鲜肉，炒鲜肉烩鲜肉，清拌鲜肉，蒸南瓜凉瓜瓜，炒丝瓜凉冬瓜，油鸭炒嫩鸭炒嫩笋香椒白裙菜塞驴肉，鸭羹鲜肉羹鸡血汤，三鲜木须汤，红丸子白丸子，南碱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熏香丸子，玉米丸子疙瘩丸子，樱桃肉马牙肉米粉肉梨子肉坛子肉红焖肉黄焖肉加豆腐肉塞驴肉炖肉黏糊肉活肉罐肉烧肉大肉烤肉白肉红肘子白肘子水晶肘子蜜酿肘子锅烧肘子八角肘子羊肉香羊肉烧羊肉烤羊肉清蒸羊肉五香羊肉川三样爆三样炸全骨烩三袋烩银丝烩白搭配穿茄子烩茄子三鲜鱼吃里子鸡半鸭烤子鸡这些东西你爱吃不爱吃？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
2: 我没钱。
3: 人们都说呀，这相声演员应该是能说能唱。
0: 对，
3: 我喜欢研究唱。
0: 哪方面的呢？
3: 尤其是翻译过来的外国歌曲。
0: 哦，用中文演唱。
3: 我就发现凡是唱翻译过来的外国歌曲
0: 啊，
3: 咱们唱的时候啊，一般来说都得唱普通话。
0: 举一例子，
3: 有一首歌叫宝贝。
0: 哦，印度尼西亚民歌。
3: 它是一首摇篮曲，
0: 哄小孩睡觉。
3: 唱的时候呢，把孩子一抱，
0: 边摇边唱。
3: 您看我抱的像吗？
0: 还像，
3: 像你奶奶抱你爸吗？
0: 我奶奶抱我爸爸的时候，请问阁下您在哪儿啊？
3: 说错了，我没在。
0: 这还差不多。
3: 我出差去了。
0: 像话吗？
3: 开玩笑，孩子一抱啊，
0: 哎，
3: 边摇边唱
0: 来。

0: 你看我这小宝贝，那个哎哎，我哄小宝贝，怎么大宝贝还睡着了呢？
1: 您怎么说话呢？
0: 您怎么听着听着睡着了呢？
1: 哎，您唱的是普通话，我听懂了，所以说我也就睡着了。
0: 说对了，你像这种歌曲啊，要唱普通话，全国各地的观众都能听懂。
1: 这倒是，
0: 我就发现啊，要是这种歌曲要唱了地方话呀，
1: 怎么样
0: 就不行了？
1: 是吗？
0: 因为咱们全国各地的方言非常多
1: 哦。
0: 那么这个地方话和普通话在同一种说法上是非常有区别的。
1: 再举例子，
0: 你比如说这个普通话和咱们四川话的区别
1: 啊。普通话怎么了？
0: 有一小孩
1: 啊，
0: 我们普通话可以叫宝贝儿。
1: 那四川话呢？
0: 四川话叫姚磊。
1: 叫什么？
0: 叫姚磊
1: 呀。还带勾的啊。
0: 哎，你爸爸不叫你爸爸，
1: 他叫
0: 你老孩儿。那睡觉不叫睡觉，
1: 那叫
0: 睡搞搞。动荡的生活不叫动荡的生活，
1: 又叫
0: 屌塞塞的生活。
1: 好，够形象的了。
0: 所以你说要是这种歌曲唱点地方话
1: 啊，那就不协调了。
0: 哦，不
1: 我发现唱地方话听起来还有点那个地方的特点，
0: 有点民族的色彩。
1: 当然了，
0: 那咱们宝贝这首歌咱们就加四川话，
1: 唱四川话。
0: 咱们唱，咱们要把孩子唱死了你负责。
1: 我管得着吗？
0: 孩子一抱抱起来唱四川话。
1: 哎，

0: 你再看这幺儿
1: 睡着了。
2: 妈妈，我有蜗牛。
3: 105开心茶馆，店小二成名，下个小时继续陪着各位客官，精彩的相声小品一个接一个，就盼着能博您一笑。先来听首歌，罗勋、徐小明、红彩妹妹。下个小时105开心茶馆，咱们接着开怀畅聊。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7: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厅。

0: 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幺零五开心茶馆，
2: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幺零五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侯宝林、郭启儒精心呈现的相声《妙手成患》。行医讲究尽职尽责，病人的安危得放在第一位。这位医生倒好，只用20分钟就帮病人切除掉阑尾，可刚送病人回到房间，自己就慌了神，火急火燎要拆线取东西，好不容易处理好，10分钟后又折返回来取另外一件东西，病人被反复开刀，身心俱疲。您说这样的妙手专家到底是医术不精还是太不上心？
3: 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4: 但是啊，
3: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4: 对，
3: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4: 哎，就能健康。
3: 我没练这个，
4: 您呢？
3: 我净练嘴了。
4: 您能说呀？
3: 哎，就能说相声。
4: 哎，
3: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4段。
4: 怎么说4段啊？
3: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4: 这也是锻炼。
3: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4: 这算体育的一种。
3: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4: 就练这嘴呀、
3: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4: 啊，有什么好处？
3: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4: 是啊，
3: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4: 啊，
3: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4: 哎，发笑，
3: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4: 是啊，
3: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4: 就是逗乐，
3: 是啊，这样好啊，
4: 哎，
3: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4: 啊。您说这个乐呀，
3: 乐嘛，
4: 啊，
3: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4: 哦，
3: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4: 啊，
3: 身体健康，
4: 有这么大好处。
3: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4: 说什么？
3: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3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4: 哦。
3: 一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4: 怎么样呢？
3: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4: 这我也听说过。
3: 是吗？
4: 是这么意思。
3: 中医学者也说过。
4: 还说什么？
3: 说人这一乐呀，
4: 嗯，
3: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4: 他这卖药房的，哪儿这么一大套？
3: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4: 又说什么？
3: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4: 嗯，
3: 愁一愁薄了头，
4: 嗯，
3: 他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你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4: 听说人们笑一笑，怎么着？
3: 笑一笑，少一少啊，
4: 少一少。
3: 哎，
4: 您这讲法不对。
3: 怎么？
4: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3: 十年少
4: 啊，
3: 就年轻10岁。
4: 对呀、啊。
3: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4: 哦，得年轻10岁。
3: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4: 咱这成本呢？
3: 你那个理论不可靠。
4: 怎么？
3: 一乐就年轻10岁了？
4: 啊，
3: 那谁还敢听相声？
4: 怎么不敢听了？
3: 你今年多大岁数？
4: 我今年50。
3: 50岁啊？
4: 哎。
3: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40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4回。
4: 剩4回？
3: 哎，就剩10岁了，再不能笑了。
4: 怎么？
3: 你再一笑没了。
4: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3: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4: 小了，
3: 本来不可能嘛。
4: 嗯，
3: 笑一笑，少一少。
4: 哦，笑一笑。

0: 照一照。
1: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0: 是吗？
1: 可以解疲代劳。
0: 对喽。
1: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0: 是吗？
1: 这是多大的好处。
0: 有好处。
1: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是不可以短少的。
0: 哦，
1: 不可以不听的。
0: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1: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0: 哎，对，
1: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0: 医疗的一部分。
1: 医疗，
0: 医
1: 疗就是治病。
0: 哎，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
1: 相声可以治病。
0: 相声能治病。
1: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0: 还有什么？
1: 有很多办法治病。
0: 您说说。
1: 有理疗，有电疗，有水疗，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0: 哦，
1: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0: 用相声治病。
1: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0: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1: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0: 哦，这个演员少啊，
1: 不够分配。
0: 不够分的。
1: 那将来要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0: 我们相声演员呢？
1: 相声演员也学医。
0: 学医
1: 啊？学大夫？
0: 这可不简单。
1: 什么？
0: 我没有基础啊。
1: 有行的。
0: 谁行啊？
1: 我行。
0: 你行？
1: 哎，最喜欢医药学。
0: 对，医药学您懂啊？
1: 懂啊。
0: 先说药学。
1: 药学我懂。
0: 懂什么？
1: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打毒膏，
0: 这不行啊！
1: 啊，
0: 您得懂西药。
1: 西药
0: 啊，
1: 西药也懂啊。
0: 哦，
1: 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啊？
1: 啊，
0: 那我也懂啊。
1: 治什么病
0: 啊？治感冒啊。
1: 啊，
0: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1: 吃两片就好了。
0: 哎，
1: 多大分量？
0: 这不知道。
1: 那还行啊，
0: 有分量。
1: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0: 啊，
1: 0.5的你就吃两片，
0: 哦，
1: 0.3的就吃三片，
0: 嗯，
1: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0: 一瓦，
1: 一公分，
0: 哦，
1: 不能多吃。
0: 是啊，
1: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0: 对不？有论斤吃药的吗？
1: 我对内科不太好。
0: 您对哪科？
1: 外科我行。
0: 外科动手术啊？
1: 哎，那行啊。
0: 行啊。
1: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您甭找大夫，
0: 哎，
1: 就找我去。
0: 好，
1: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0: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才让你给治了。
1: 那不至于死。
0: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1: 你得豁出疼去
0: 啊。疼啊？
1: 啊，
0: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着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1: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0: 啊，
1: 在医药。
0: 药？
1: 哎，你要打算这会儿长疖子开刀不疼，先得实行麻醉。
0: 哦，
1: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的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万万不疼了，开刀拉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告诉，或者来点索法尼麦德波特，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0: 行吗？
1: 怎么样？
0: 有两行。
1: 小手术我都行啊。
0: 大手术您怎么样？
1: 不行，我哥哥行。
0: 你哥哥是大夫？
1: 大夫。
0: 在哪医院？
1: 在家待着呢。
0: 私人行医啊？
1: 不，停职反省。
0: 因为什么呀？
1: 因为他记性不好。
0: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1: 哎，有密切关系哦。
0: 怎么？
1: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0: 你哥哥呢？
1: 他是粗心大意。
0: 那还不出楼子。
1: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0: 啊，是啊。
1: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盲肠不算什么。
0: 是吗？
1: 你得过吗？
0: 没有。
1: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0: 那我没得过。
1: 你不知道这手术？
0: 那不知道。
1: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0: 哦，

0: 根据病例一看，应该实行手术了，先给实行麻醉，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1: 干什么？
0: 为止血。
1: 哦，
0: 把盲肠取出来，把脏的东西刮下去，放归原处，赶紧给缝，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1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他说明天看人家，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这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1: 你怎么办呢？
0: 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送到病房去了，没10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锁，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1: 不像话。
2: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刘宝瑞、郭全宝为您呈现相声《支援心肠》。只盯着自己脚下三分地，不顾大局的人，走到哪儿都容易栽跟头。小到楼道占地、乱拉电线，大到损人利己、侵害公共利益，这样的事儿不少见。今天的这位小组长也有着这样的心思，面对支援新厂的重要任务，他满脑子只想着自己班组的成绩与奖金，耍小聪明，弄虚作假，反倒把自己套了进去。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相声《支援新厂》。
5: 哎，我说刘工长。
6: 哎，老郭呀，
5: 怎么样，最近工作忙吧？
6: 还那样吧。
5: 又有什么新的成绩了？
6: 成绩啊，我净剩了着急了。
5: 怎么回事啊？
6: 上礼拜一我刚一上班，我们段长把我叫去了，他说刘工长，因为你们甲班在这次竞赛中推广了素数英的先进操作法，给国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现在上级对你们甲班提出来表扬。
5: 好啊，这就是你们班的成绩和光荣啊。
6: 你竟知道光荣？你知道这是我费了多少心血才培养出这么一批优秀工人来？就拿我们那班的青年突击组说，那在全场得说是首屈一指。
5: 对呀，这也是你的光荣啊。
6: 哎，可惜我这光荣长不了了。
5: 怎么呢？
6: 你知道我们那儿扩建的那个新厂啊，最近完工了。
5: 扩建新厂，这是人人高兴的事啊。
6: 我可倒霉了。
5: 你这话是怎么意思呢？
6: 我告诉你啊，我们段长表扬完了我们这班，跟着就说，刘工长，

0: 你们甲班呢，熟练工人多，现在上级根据具体情况和这个工作上的需要，决定抽调你们甲班16名，乙班丙班各4名，具有相当技术水平的优秀工人去支援新厂。
1: 嗯，支援新厂这个任务是非常有意义啊。
0: 那我可有意见呢。
1: 这你有什么意见呢？
0: 怎么没意见呢？别的班才给调走4人，但我们这受过表扬的甲班倒给我们调16个走。
1: 哎，他这是工作上的需要，上级决定了我们就应该服从。
0: 是啊，你不服从得行啊。
1: 啊，
0: 我赶紧的找了张纸条，我就拟定了一个支援新厂优秀工人的人名单。
1: 嗯，
0: 头一个我就写的是这个张老万，第2名是李老康，第3名马桂英，第4名许大全，第5个蔡玉田。行了，
1: 我了。哦，这5位同志都是最优秀的。
0: 哎，反正这5人都有相当的成绩。
1: 支援新厂是应该选拔好的嘛。
0: 嗯，
1: 这个头一个张老万他有什么成绩啊？
0: 张老万
1: 啊，
0: 张老万他岁数大了，你算都54了。
1: 哦，有些个老经验，
0: 爱摆老资格，
1: 爱摆老资格，
0: 爱发牢骚，哎，脾气还挺倔，一干活2只手就哆嗦。
1: 我说这是什么呀？
0: 成绩呀。
1: 那是毛病。
0: 是啊，第2名好。
1: 嗯，
0: 李乐康可没毛病。
1: 他呢？
0: 李乐康可就是有胃病啊，反正是常上医院，在工作上是3天2歇。
1: 你把病号给人掉下来。
0: 现在不那样了。
1: 哦，不歇了，
0: 5天4歇了。
1: 这更厉害了。
0: 第3名是马桂英。
1: 嗯，
0: 马桂英净出废品，你琢磨我们这儿能留吗？走。第4个是许大全，许大全是个意见箱，也不能要。
1: 哼，
0: 蔡雨田胡挑鼻子烂挑眼，净找我的毛病，干脆借这机会让他们5位一块儿请。
1: 你把这5个有毛病全给调走了，上级决定是让你选拔好的。
0: 选好的，技术好，年纪轻，工作积极，干起活来不是劳动英雄就是工作模范，把这个都给调过去
1: 啊，
0: 我这儿怎么办呢？
1: 哎，这是任务啊。
0: 啊，任务，任务就应当把好的都给我调走，剩下一班老弱残兵归我统帅。要到年底完不成任务，谁替我做检讨啊？
1: 你这都不算理由。
0: 怎么不算理由啊？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优秀工人说调走就调走，你们那儿一句话我这儿就双手奉送，这合理吗？
1: 你这思想里有毛病。
0: 有什么毛病？当然调坏的留好的，你得说这个谁家好孩子往庙里舍呀。再说生产任务屁股后头紧追，一个完不成，我一世英名全完，这可不就是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吗？
1: 你这不是不服从命令？
0: 你甭管怎么说，你反正让我吃亏，我不干。对了，您把好的都调过去了，等将来新厂比旧厂成绩好，你说我算干嘛的？
1: 嘿，完全是本位主义。
0: 你甭说什么主义，说什么也不能把好的调走，继续再找那有毛病的。
1: 还找坏的呀？
0: 当然了。嗯，我一想我们班里头没有什么很坏的了。对，我想把这几个搞恋爱的给写上去。一个张友仁，一个吴玉杰，贾坤祥，于慧芝，大仙那五啊。行，有9啊了。
1: 我说这搞恋爱的怎么也给调走了呢？
0: 对了，年轻轻的不好好工作，有点功夫就搞恋爱，还领着头搞什么文艺活动，一到礼拜6就蹦擦擦蹦擦擦蹦擦擦，一直蹦擦到11点，舞会都散了他还舍不得走呢。你想去吧，是舞迷，上了班就爱冲嘴儿，这个干脆让他们也请。
1: 哼，
0: 写完了我这么一看，15名。
1: 嗯，
0: 还差一个人，这个调谁我为了难了，调这个张老头儿，岁数大点儿。
1: 那就调走吧。
0: 不能调。
1: 怎么？
0: 虽然说岁数大，可是你让他往东，他不往西。你就拿那回来说吧，都下了班了，我让他家给我取东西去，一会儿就回来了，连车钱都没找我要。你说这个服从精神够多么好啊！
1: 是啊，管为你一人方便了吗？
0: 调小王，小王也不行。
1: 又怎么？
0: 虽然说是个学生，缺乏经验，可是文化好，情绪高，到时候他真干呢。
1: 对，有一点好处也不调走。
0: 还有谁呢？我把这生产成绩表拿出来看一看，找个成绩坏的。生产成绩表拿出来，我是由后头往前头看。
1: 你怎么打后边往前看呢？
0: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我不是找成绩坏的吗？前面的成绩都好，你看他干嘛呀？
1: 想的真逗。
0: 我看他最后一篇最末一个生产成绩最坏，
1: 就掉他了。
0: 哎，不能掉。
1: 怎么？
0: 他是我小姨子呀。
1: 哦，亲戚呐。
0: 啊，哼，他上这儿工作还是我给介绍来的呢。你琢磨我要把他调走，那先说我爱人那关我就过不去。
1: 你全想到了。
0: 不想到不行啊。去年就因为没给他升级，我爱人就跟我吵了三天。你说这回要把他调走，那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1: 哎呀，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0: 是吗？再说回来，他在厂子里头常给我走个小报告什么的，也有用。
1: 什么事这叫？
0: 而且下班之后到家了还能帮着我爱人洗洗衣裳、做做饭、抱抱孩子。你说真把他调走吧，我们家又得找个保姆，一月又得花二三十，钱也花了，我们架也吵了，还落个咱们不会做人。
1: 你就这么样做人呐？
0: 哼！我一想啊，再找找，最后又找出两个成绩最坏的，一个是孙永福，一个叫刘大友。
1: 不是差一个人吗？
0: 是啊，差一个。那就把姓孙的调走，姓刘的就甭调了。
1: 那为什么呀？
0: 跟我一个姓啊。五百年前一家子，怎么这也应当照顾一步。
1: 呵，连这么一点都自私啊。
0: 写完了草底儿，我腾了个清单，我就把这人名单交上去了。
1: 上级是让你选拔好的，你把这些有毛病的全写上去了，那能批得准吗？
0: 你怎么这么傻呀？好坏他不就由我一说吗？
1: 不一定吧。
0: 我把人名单写完了，我又附上了一张纸条。
1: 嗯，怎么写的？
0: 上头写着是这16位同志俱是我班最优秀的，也是工作上最有经验的同志，支援新厂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1: 那新厂的工作比旧厂更繁重，就你写的这些有毛病的，那哪能完成任务啊？
0: 嗨，你管他那个干嘛呀？这就是一个他们那一句话，我这就双手放送，可不就是出门不换吗？
1: 你这叫什么思想呢？
0: 你再瞧我剩下的这帮人，那真是兵强马壮，个个随心，调走拉后腿的，留下能干活的，到年底咱这模范工长没问题。到时候我的相片往光荣榜上一挂，我的名字往报纸上一登，谁见着咱谁不得客气客气，那才叫真正的光荣呢。
1: 这还光荣呢？完全自私自利。
0: 我跟我们家里打个电话，让我爱人准备色菜，打他4两酒，我得庆祝庆祝。
1: 哦，还准备庆祝呢？
0: 还没等我庆祝呢，我们段长找我谈话。
1: 嗯，
0: 段长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啊，我是不亚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江心翻船，浑身力抖，体似筛糠，我六神无主，慌了慌张，我差点来了个蹦蹬仓。
1: 您那就甭带家伙点了。怎么这人名单没批准呢？
0: 批是批准了，连我也批准了
1: 啊，
0: 让我跟他们一块儿调过去啊。
1: 好，那你就过去吧。
0: 我这么一听，我赶紧就说，哎，我说段长，那不行啊，这个不是调走16个已然够了吗？这个把我调过去，那不行啊。段长说，行，没问题，这16位优秀同志都是你一手培养出来的，那一定会完成生产任务，就这样决定吧。我说别介，段长，他们这个不行啊，我是不是别的，我怕这个，我跟他们一块儿过去，我 再说我恐怕我掌握不了他们。段章说，你怎么掌握不了他们？这16位同志都是你一手推荐的优秀好同志，你怎么会掌握不了他们呢？有你跟他们一块过去，那不就没问题了吗？我说不是啊，他这个因为我跟他们一块过去，有他们我才有问题呢。他你想啊，我这个呵，我说段长，但分要是好的，我能不留下吗？嗯，
1: 说实话啊，
0: 段长一听乐了，
1: 气的，
0: 嗯。嗯，支援新厂上级不是让你选拔好的吗？
1: 是啊，
0: 那么你这人名倒是怎么回事情呢？
1: 嗯，
0: 我想你再考虑考虑去吧。
1: 哎，
0: 我说段长，我这个我甭考虑，我现在已然考虑好了，请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再重写一下得了。
1: 哎，这回啊写好的吧？
0: 当然写好的了，连我一块调，那本来嘛，我培养出来的人才可不就得跟我走吗？
1: 还自私呢，真成问题。
0: 我把人名单写完了递上去，第二天我一进车间，主任就告诉我，
1: 嗯，
0: 哎，老刘，你们那个人名单批准了，明儿个可就走。
1: 这回你高兴了吗？
0: 我难过了。
1: 怎么
0: 把好的调走了，他又把我留下了？
1: 谁让你自私呢？
2: 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3: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2: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3: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2: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线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3: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2: 24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4: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7: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茶馆别的没有，就一样让您乐呵，专门给老朋友准备的经典段子，保证您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开心。下面有请赵本山、巩汉林带来的小品《如此竞争》。
8: 哎，各位走一走，瞧一瞧，站一站了，上好的十三香了，小小的人儿他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造出纸张，多问这纸儿他可有啥用，听我慢慢的说端详啊，记者用它写稿件，作家用它来编文章，宣传改革 火开放，十三大的精神放光芒，
9: 瞧一瞧，看一看，听一听，站一站。

0: 来了。
1: 卖十三香啊。
0: 不知道这地方有人吗？
1: 有人，在哪儿呢？
0: 在你跟前呢。这地方我打去年就承包了。
1: 老爷子说话推动了，这也不是你们家汤头，你说包还就包。
0: 不，你这人咋这么隔路呢？
1: 哪儿的？
0: 把人地盘给占了，咋还不说点理呢？
1: 哪是你家地盘啊？
0: 就这个地方
1: 啊？
0: 就我画圈这地方，他就归我。
1: 哎呀我的妈呀，画圈就归你？
0: 那当然了。
1: 那你有这两下子，咋不上天安门广场画个地盘去？
0: 你给我少废话，这个地方它就是我的。
1: 你来捅啥呀？捅散了花椒面你赔得起吗？
0: 你怕捅啥？给我挪呢，往那边。
1: 往哪儿挪？
0: 往那边挪。
1: 往那是公共厕所。
0: 那你卖十三香正好香是辣味儿的。
1: 你咋不上那边去卖去？
0: 你去吧。
1: 我不去，我就是不挪。
0: 你痛快给我挪过。
1: 你还有个闲来后到的？
0: 怎的？
1: 嗯，
0: 我昨儿就来了，
1: 我前儿个就来了，
0: 我去年就在这地方卖包。
1: 那你要是这么说，我爷爷打光绪年间就在这儿卖花椒面。
0: 我卖包是政府批准的。
1: 那我卖十三香他也有营业执照啊。
0: 我卖包是宣传改革开放的。
1: 我卖十三香也是搞活经济为人民服务。
0: 你别跟我穷对付，痛快挪。
1: 不挪。
0: 你今儿个不挪，明儿个也得挪。
1: 我头年都是不准备挪了。
0: 那你是打算烂到这儿？
1: 你才烂到这儿呢。真是的，
0: 是不是定死不挪了？
1: 都是挪。
0: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
1: 我就看你咋不挪的。你少往我跟前凑。
0: 我跟我圈里头干的，你管着。看报看报，法制报故事报，内容丰富，中看中瞧。
1: 大家快来买我的十三香啊！
0: 可以看一看就知道。
1: 上好花椒，喝大料好，陈皮肉桂是加两姜啊，丁香五香，那个亲哥俩。
0: 看一看亲哥俩为一位少女大打出手，双双住进了大北监狱。看您最后的哪好。
1: 好几个美食大小荤香啊，买回家去
0: 看
1: 了把菜做呀，鸡呀鱼肉是喷喷的香。
0: 看一看专业户买人员上当受骗，女电影明星在国外给人刷盘子洗碗。看一看
1: 哎呀，走走悄悄的上好的十三香保质保量，多买了少三千，咱是三毛一包五毛两包。
0: 看一看不法商贩以假乱真，锯末子榆树皮中药渣冒充是被人钱财啊。看报看报，醒枪开窍，你要啥报？
1: 各位老少请听好，要买报纸您了仔细的瞧啊，五分一张他卖两毛，买到家里那更懊恼，小学生看了非法小报，打架动手他亮出了刀啊，你媳妇看了他的报，第三者插足就学会了啊。
0: 这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你不唱你十三香？
1: 我愿意唱。
0: 你愿意行吗？
1: 我的嘴长在我自己个儿的鼻子下边，我都愿意唱。
0: 那对，长在猫尾巴下边就捂你嘴了。
1: 哎，你咋骂人呢？
0: 谁骂你？
1: 你这个瞎。
0: 你再说一个。
1: 夏天热冬天凉，冬夏离不了我十三香啊，亲朋好友来聚会，
0: 聚会也不一定都是好事，小青年聚会闹事调戏妇女，住进了法院，现在没最后定案。看一看就知道了啊。
1: 亲朋好友来聚会，扎起围裙你下厨房啊，煎炒烹炸那个味道美。
0: 看报看报，
1: 你的手艺
0: 惊险离奇，内容丰富，看一看小两口为发家走上邪路，婆媳之间为啥老争风吃醋。看一看你知道吗？
1: 是登门拜访还是他用的我的十三香？十三香
0: 看报看报啊，
1: 多买了少酸甜，三毛一包五毛两毛
0: 啊。讲法治讲文明，健康长寿讲卫生，看一看不法商贩拐骗坑崩，中药渣冒充十三香吃完肚子。学法用法心明眼亮，提高警惕他永不上当。
1: 买包的
0: 怎的？你还啥？跟谁说话呢？
1: 跟你。
0: 跟我说话就矮矮的
1: 咋地吧？
0: 我都赶你爹岁数大了。
1: 你给我少废话。你刚才说啥？你那个报纸上有中药渣子锯末子冒充十三香，他有那事儿吗？
0: 那啥话没有，咱能赖数？
1: 我看一看。
0: 你看，公安局都没来检查，你算老几？
1: 你不都是个卖报的吗？
0: 你是干啥的？照我强多少咋的？
1: 你少废话，我今儿个就要买你这个。

0: 不卖，
1: 我就要买。
0: 不是瞧不起你，你买不起。
1: 哎呀，甭说你这个报啊，连报社我都买得起。
0: 有钱上报社买去，我这一般人还不卖。
1: 我都要买一张，我都要买一张。
0: 买不卖你？
1: 你不买我谁人争这路？你看
0: 上边去。看报看报，请看一位少女在北陵公园被火流氓团体碎尸万段，还没破案。
2: 同志，
0: 你看，
2: 我买报。
0: 你要啥报？
2: 我调一调中不中啊？
0: 一股花椒面味儿。
2: 你管的啥？
0: 看报啊！
1: 我都要买这个报纸，
0: 我就不卖你。
1: 你不卖我，那你离我远点。
0: 离远点，怕你想我。
1: 我想你啊！呸！我想我的十三香。
0: 看报看报，
1: 十三香，十三香啊！我买了少赚钱十三香，十三香，十三香，
0: 看报
1: 十三香，十三香，
0: 别买，
1: 十三香，
0: 别买，
1: 十三香，快来买了，上好的原材料精致而成，大家快来看，快来瞧，上好的十三香，快买了啊！十三香了，十三香了，十三香了，十三香了，
3: 啊，没电，
1: 十三香了。
0: 你咋不吵吵了呢？
1: 我累了。
0: 你瞅你就是小毛驴拉车。
1: 哪儿的？
0: 没长劲儿。
1: 你那个劲儿都长，你倒拉车去。
0: 和尚，几点了？
1: 哼，几点了？还是作个那时候。
0: 退化了就。
1: 哎呀，天还早着呢，你自个儿再慢一会儿吧。啊，
0: 心明镜的，这车也不叫了，人也不闹了，天也不早了，老伴也把烧酒烫好了，我得往家跑了，还不跟你穷搅着。
1: 你走啊，看着点道，别走火葬场去。
0: 放心吧，没事上你们家干啥去？
4: 和尚，卖多少钱呢？
1: 买多少钱？二百多块呗。
0: 二百五呗。
1: 哎，你才二百五呢！
0: 我搁这边我都听明白的，一包你都没鼓捣出去。
1: 你也别说我，你卖多少钱？
0: 今儿个咱走字一出门碰上个大份，净剩就三百。
1: 那啥，三百？
0: 那可不，
1: 你吹吧你，三百呢？别让税务局听见上你的税。
0: 哎，咱就这点好，不上税。
1: 哼，上税你也不敢吹呀、啊，
0: 干气猴，
1: 气死你！
0: 嗯，
1: 气
4: 猴，这也是。
0: 哎，我说你也别上火，真的吧？
1: 咋的？
0: 成心成心你。我买你两包十三香行吗？
1: 你买我十三香？
0: 我看你愁够呛，你别回家一股火喝点啥，明儿我跟谁吵呢？
1: 你放心吧，心比你宽敞的多。你要是真买我十三香啊，我也照顾照顾你。
0: 你咋照顾法？
1: 卖别人三毛钱一包，
0: 卖我呢
1: 五毛钱一袋儿，
0: 涨价了。
1: 你买不买？不买我可走了。
0: 买，
1: 买啊，给你加了厚了。
0: 嗯，
1: 有六两，这也有半斤，你掂量掂量。
0: 哎呀，还真是味儿！
1: 他哪还能讲呢？
0: 嗯，哎呀，谢谢了啊！
1: 给钱，给钱，
0: 还给钱吗？
1: 也不是白送你的。
0: 哎呀，那这个事儿我可忽略了。
1: 你忽略了，我收得了吗？
0: 这你能破开了吗？
1: 你有沙大片，我还破不开呀。
0: 五十一张呢？
1: 五十，你怕我呢？啊？谁买十三香拿五十一张大票啊？
0: 真的吧？
1: 啊，
0: 我给你一套报纸，你回去学学吧。
1: 你看看这个人多奸啊！归了期，你是要拿这报纸换我的十三香？
0: 你还赔上了咋的？
1: 反正
0: 这么一想，咱俩不都开张了吗？
1: 哎，那叫开张啊！
0: 叫开张。那个，
1: 就咱地儿吧，
0: 就咱地儿吧。
1: 哎，行了。你回来。
0: 嗯，
1: 刚才你念叨啥？这个报纸上有锯末子、中药渣子冒充十三香，我咋找不着啊？
0: 你好好找找。
1: 啊，没有啊。
0: 他没有吗？
1: 他哪儿登着呢？
0: 听说下期就登。
1: 你不是把我这买卖都给搅了吗？
0: 你也没清搅我的，我那哪是非法小报啊？
1: 反正我今儿个遇着你是倒了邪霉了。
0: 那明儿你就别来了。
1: 我凭啥不来呀？
0: 还来？
1: 都是来。
0: 哎呀，你真来！
1: 我都认准这地方了。
0: 那算你有尿。
1: 那什么废话，
0: 咱们就把事儿定死他。
1: 行了，
0: 明天不见不散。
1: 王八就在这儿了啊！一言为定了。
0: 回来，
1: 我先走。干啥呀？
0: 你领我点。
1: 我该你的。
0: 你该我的。咱俩吵吵一天还没点阶级感情。
1: 是的。来照顾照顾你吧。
0: 看报看报，法子报故事报啊。看一看一个卖十三香的学雷锋为人民服务，照顾一个残疾老人受到了群众的表扬。
1: 你拉倒吧你。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王振华、朱和平带来相声《男子汉》。丈夫沉迷麻将，妻子智慧应对，两人之间火花四溅。丈夫想藏私房钱，却屡屡被迫。一场关于工资、家庭地位的较量即将上演，最终丈夫能否改过自新，重拾家庭幸福？相声里马上为您揭晓答案。
5: 子孝父母心宽，妻贤丈夫平安。我们家那口子人倒不坏，就是爱打麻将，好耍钱。今儿个他说到厂子领工资，我得赶紧把钱要回来呀。这都晚上9点半了，到现在还是人影不见，唉，准又去打麻将了。要真是那样的话呀，你等他回来，我非得给他点颜色看看不可。
6: 七尺男儿顶天立地，朝气蓬勃充满活力，只要媳妇儿俩眼一瞪，当时吓得小脸发绿。又坐那儿运气呢。我这媳妇儿吧，绝对堪称贤母良妻，端庄美丽，百里挑一，大号叫美西，小名叫妖姬。

0: 才回来？
1: 现在回来晚吗？
0: 咋不晚？看看几点了？
1: 哼，我不看。
0: 怎么的？
1: 没表。
0: 谁叫你打麻将把表输了？看我的吧。
1: 你的我更不能看了。嗯，在我小时候，我爸就经常谆谆教诲过我。
0: 说啥？
1: 不让我占女同志的便宜。
0: 我叫你看。
1: 看就看呗，喊啥呀？
0: 几点了？
1: 差15:20。
0: 差。这叫什么话？
1: 现代话。
0: 好好看看几点了啊？
1: 6:45。
0: 你傻呀你呀、啊？
1: 咋了？
0: 这都晚上9:30了。
1: 啥呀？9:30？这不6:45？哦，我把大小针看到了。
0: 这么晚了，干啥去了？
1: 啥也没干。
0: 啥也没干，打麻将去了是不是？
1: 没有。
0: 没有。
1: 真的不骗你，我要骗你，你就是小狗。
0: 你是小狗。
1: 你是。
0: 你是。
1: 你是吧？就这一个名额，我跟你争啥呀？
0: 告诉你，你少跟我穷对付。哼，你们这帮大老爷们，我算看透了。那就是一天不打，
1: 上房揭瓦；
0: 两天不揍，
1: 浑身难受；
0: 三天不踹，
1: 磨着腻歪。
0: 工资开没开？
1: 开完了，
0: 拿来。
1: 哎。

0: 咱俩结婚吧，这么多年了，这工资是月月开月月交，到家你就收腰包，我认为走这种形式很没必要，从今以后就不交了哈。
1: 想的可倒美，交不交？
0: 不交。
1: 交不交？
0: 不交。
1: 我数三数，我看你敢不交。
0: 我要想不交，你数三百也等于零。在座的男同胞看好了，钱就在我手上，大伙说给他不给他？
2: 不给。
0: 给不给？
2: 不给。
0: 好，我绝不给男子汉丢脸。
1: 一，
3: 本人郑重宣布，一，声名作废。
0: 一下边是二吗？往下继续。
1: 三，
0: 拿去。咋整啊？你们在家不这样？
1: 哎，
0: 啊，
1: 这钱有毛病。
0: 不可能，那有啥毛病？
1: 钱少了。
0: 谁说的？
1: 少100块钱。
0: 不会数吗？你看好了，你这玩意儿你得看着吧。这一篇了不？三个不？五个？七？
1: 100块钱哪儿去了？说，
0: 你说你100块钱，你至于上这么大火吗？啊，现在180块钱能干啥呀？打麻将都不会给庄家点2把炮底。
1: 好啊，你到点拿钱打麻将去了是不是？你可真行啊你呀。
0: 行啥行啊，今年一活30好几，打结婚就没干过你。
1: 自从结婚到现在，就为这个破麻将，我跟你把心都操碎了。
0: 嗯，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想当初有人给我介绍那么多小伙，我连一个都没看呢。
0: 那你非得赖了吧唧追我干啥呀？这说的，
1: 你把话说清楚，当初咱俩谁追谁？
0: 你追的我呗。
1: 你再说一句，
0: 就算我追你，那也不算不对。追大姑娘是男子汉的正当防卫。
1: 也不怎么中邪，偏偏看上你了。当时就有人说我是一朵鲜花插在化肥上了。
0: 我比那牛粪强点有限。
1: 原来我寻思你就是爱玩点小打小闹的，可没成想你这几年啊，上班搓麻，下班搓麻，白天搓麻，晚上搓麻，
0: 搓的我自个儿都快麻了，
1: 连孩子都让你拐得坏了。
0: 我拐着他啥了？我也没带他玩。
1: 那天我爸来家串门，你说他姥爷一进门，这孩子说句啥？
0: 说啥了？
1: 妈呀，你看二饼。
0: 谁让你爸也戴眼镜了？他要把眼镜摘了，咱不就直接喊白脸了？
1: 别的不用说，就去年一年，你把工资、手表、自行车全数了，还拉了一屁股赌债。一着急一上火病了，害得我还得天天下班卖雪糕替你还债。怕你躺在床上没人管，我把我妈找来了。我妈都70多岁人了，一伺候你就是仨月呀。
0: 那她还把俺家大米吃了了呢。
1: 今天我也不跟你废话了，干脆两个字，离婚。
0: 人家媳妇儿嘴下留情了，别逮着。行，你坐消气儿，你坐球。我知道，这几年就因为那打麻将，没少让你跟我着急上火。派出所保卫科3天2头教育我，朋友们见到我都不说话，亲戚们看了我就躲。如果我没脸没皮还去打麻将，大米饭蒸不熟，我不是他们纯属欠火吗？我
1: 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就是死不改鬼吕叫不改。走，
0: 干啥呀？
1: 上法院。
0: 上法院干啥？这事都下班没有人了，去干啥去？
1: 没人在这等到天亮。
0: 你要有那瘾你自己先去，明天找我找你去。
1: 今天非得去。
0: 我上法院干啥？我不是。
1: 哎，这是什么？打借条欠钱了是不？圆满美西二同志，感谢你们为希望工程捐献人民币100元整。
0: 没沏点茶呀？都啥时候了还不整饭呢？整去。

0: 捐献是好事，你为啥回来跟我演戏呀？
1: 我这是诚心跟你开玩笑，现在我最爱看的就是你跟我瞪眼睛。
0: 有毛病啊，
1: 这外国人铁标枪，我这叫发洋箭。你是顺便验证一下我在你心目当中那个赌徒的形象哪天能改变。
0: 啥样？
1: 你看你们这就乐了，给在座的男同胞传授一条经验，媳妇儿并不可怕，关键时刻两句好话他就不知道他老人家姓啥了。
0: 你刚才气死我了。
1: 那我现在给你赔礼道歉。
0: 干啥？去。
1: 咋的？
0: 这么多人瞅着呢。
1: 谁瞅着？你们别瞅，瞅这干啥？
0: 走，进里屋去。
1: 进里屋干啥？就在这儿，就不去。
0: 你去不去？
1: 不去。
0: 去不去？
1: 不去。
0: 我看你敢不去。
1: 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去去就去了。
2: 各位老少爷们儿、婶子大娘们，今天的节目您还满意吗？每天傍晚成名都在这儿候着，保准逗得您开怀大笑，烦恼全消。19点之后为您送上105田园牧歌，欢迎您继续收听。最后一首歌，邓志乐《雨中集锦》。
3: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天到大街我都得跑，爸爸爸爸计程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4: 第五天做不到，
3: 哗啦啦啦的临时票，好多人连什么事去了笑，我奈何望着天，叹叹气把头摇，感觉天时不对，最后把雨声

0: 最好。爸爸爸爸计程车，咱们的生意是特别好，
1: 你有钱做不到。
0: 黄啦啦的临时鸟，猫头鹰鸣声失去的笑。我奈何望着天，三三七八不要。感谢天神不对，最好把一生得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兄弟，我去莱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4: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4: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8: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4: 105健康时刻，
9: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2: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2: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风不仅是自然现象，更承载着成长的蜕变。当关牧村醇厚的嗓音响起，风仿佛也有了情感，从走向翠绿原野，化作含笑鲜花，倒飞向蔚蓝天空，成为含笑云霞。关牧村将这种成长的升华通过歌声展现得婉转悠扬，扣人心弦。关牧村，风啊，你吹吧。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谢谢你的爱，刘德华。

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这首歌表达了一种对爱情的深深留恋，不喜孤独，却又害怕两人相处。他把红尘男女的矛盾与挣扎撰写得相当深刻。其中这一句“不要问我，一生曾经爱过多少人”，则有一种历尽沧桑的豁达感。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徐小凤，城市足印。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首歌曲源自陕北地区，在这片土地上，为了生存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们逐渐形成了赶生灵这一职业，用牲畜长途为他人运输货物。这种艰苦的生计方式孕育了这首充满生活气息的民歌。冯建学，赶生灵，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少林，少林，与君见。少

少林，少林，玉君剑。玉君剑的嗓音清亮却不刺耳，像被打磨过的温润玉石，听着柔和，却能稳稳穿透旋律，直抵人心。他没把这首歌唱成剑拔弩张的江湖气，而是带着对少林文化的珍视，把武术之乡的骄傲、古寺的厚重，都化作细腻的咬字与气息，一点点揉进旋律里，让少林二字更显亲切与厚重，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张一的美妙歌声奉献。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郑少秋《笑看风云》。这首歌是1994年香港电视剧《笑看风云》的同名主题曲，由黄沾作词，徐嘉良作曲。黄沾的作品总是充满了豪迈洒脱的气质，活得开心，心不记恨，为今天欢笑唱首歌。这几句歌词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传递出一种乐观豁达的生活态度。人生短暂，我们不应总是沉浸在过去的痛苦与怨恨中，而应学会放下，尽情享受当下的快乐，让心灵得到释放。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踏上宁静生活，还是不齐算么？正文过门哈意思。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门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门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门山。
1: 他们一路走来，用岁月酿了一坛酒，用时光泡了一壶茶，用人生谱了一支曲。你若倾听，他必倾诉。来唱吧，如莺歌燕语；去听吧，似山海松涛。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

梁波罗本是。梁波罗是一位备受喜爱的电影演员，曾经塑造了51号兵站、小老大等经典角色。同时，梁波罗还是一位优秀的歌手，演唱风格带有叙述般的质感，听他的歌声仿佛能穿越时光，回到那个纯真无邪的年少时代，感受着两小无猜的美好情谊，让听众沉浸在歌曲营造的温暖怀旧氛围里，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云飞、王二妮儿拉手手亲口口。

云飞、王二妮儿拉手手亲口口，云飞的男生带着陕北汉子的质朴厚重，王二妮儿的女生则甜亮又有穿透力，把姑娘的娇羞与热烈拿捏得刚好。两人对唱时声线一沉一亮，一刚一柔，像真实的乡村情侣在对话，默契感十足，没有丝毫违和，把陕北男女直白的爱意唱得既鲜活又动人。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毛阿敏《渴望》。

0: 折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6: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6: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常年身患多重病痛，身体状态常年虚弱，晚年心境满含悲凉，依旧坚守岗位履职，深耕洋务发展，设立翻译馆，积极筹备幼童留美事宜。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5集。
5: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 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65集。
1: 曾国藩早年立下内圣外王之宏愿，并为此辛苦奋斗了一生。然而到了垂暮之年，他才猛然发现，他虽然耗尽一生的精力，但是这片天已经补不起来了。同治八年1869年11月13日，曾国藩作了一首自斟韵语，其中有一句描述了他晚年的心情：补救无数，日暮道穷。心情是无比悲凉啊。他曾经对弟弟曾国煌说：诸事棘手，焦灼之际，未尝不思遁入闭眼箱子之中，昂然甘寝，万事不是，或比今日人事察觉快乐。这个闭眼箱子就是棺材，他就是在说，在公务难以处理、心情焦灼的时候，我经常想早点跑到棺材里，往那儿一躺，理直气壮睡大觉，再也不用醒过来，这样比活着那要快乐多了。曾国藩也曾对赵烈文说：吾日夜望死，犹见宗佑之云。我天天想着早点死掉，不想亲眼看到我为之奋斗了一生的这个王朝在我眼前灭亡。天津教案的打击，晚年心情的低落，令回到两江的曾国藩的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差。

我们说曾国藩天资平常，这不是指他智商平常，也包括说他的身体素质也不好。和普通人比起来，曾国藩的身体素质也属于中下水平。常言三十而立，三十岁正是一个人精力最盛之时。然而曾国藩从31岁起就经常感到耳鸣疲劳，而且非常严重。从31岁，也就是道光21年1841年起，曾国藩日记中就开始有耳鸣的记载。他在家书中说，常耳鸣，不解何故，总以耳鸣为苦。曾国藩在家书中有多报喜少报忧的习惯，如果不是耳鸣严重，他绝对不会对家里提起。道光22年起，也就是1842年起，曾国藩试图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立定了学做圣人之志。他按照倭人的建议，每天严厉监督自己，以静坐之法来修身。结果呢，因为搞得自己精神太紧张，不久呢就得了失眠症。那么日记记载，道光22年12月21日、26日失眠，23年1月初7日也是失眠。那么支撑了20多天后，又突然吐血。道光23年1843年正月，曾国藩日记记载，早起吐血漱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吐血那就是身体出了大问题的表现。曾国藩本来希望迅速脱胎换骨，换一个人出来，但是身体如此不给力，让他感觉非常的灰心。道光23年1843年正月17日，也就是吐血之后第二天，他给朱棣写信，对自己的健康状况也感到极为悲观。吾如体气本弱，耳鸣不止，稍稍用心便觉劳顿，每次思念天既陷我，已不能苦思，是天不欲成我之学问也，故近日以来亦颇疏散，即今年若可得一差，能还一切旧债，则当归田养亲，不复恋恋于利禄矣。粗食几次不敢为非，以蹈大利及耳，不复有志于先者矣。吾人第一以保身为要，我所以无大志愿者，恐用心太过，足以疲神也。朱棣亦须时时以保身为念，呜呼呜呼。翻译一下，就是我天生身体素质差，经常耳鸣，容易疲倦，看来是上天不让我学问有成啊。想到这儿就非常的灰心，如果以后能获得一笔经济收入，还清家里的旧债，我就干脆回家孝养双亲，不在功名路上奋斗了。这辈子识了几个字儿，知道了一点道理就可以了，不再梦想成为先哲们那样的伟人。身体是一切的基础，我之所以不敢再有雄心壮志，是因为身体不行。你们也要注意保养身体啊，千万千万。曾国藩发现自己身体禀赋太差，不能像别人那样剧烈的经受磨练，才32岁，他就说自己精神一乏，如50岁人，良可恨也。道光23年1843年，也就是33岁起，曾国藩又发现自己患上了眼病。道光23年2月初1日，曾国藩在日记中说自己的眼睛有问题，不能看书，眼蒙如老人，出现视物模糊的现象。因此
才36岁，曾国藩就已经开始戴花镜了。后来他在给郭坤涛的信中说，自丁未年，也就是道光27年，36岁已用增光镜。30多岁起，曾国藩还发现自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不能多说话，话说多了就感觉异常的疲劳。这一情况越往后越厉害，发展到只要连续说上10多句话，就会觉得气不接续，神气疲倦不支。35岁起，道光25年6月起，他又得了皮肤病，身上大面积长癣，其色白，遍布全身，大者如钱，小者如豆，奇痒异常，抓烂作痛。那咱们用今天的医学知识判断，曾国藩的皮肤病很可能就是神经性皮炎，又称慢性单纯性苔藓，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严重的皮肤病呢，除了让曾国藩浑身难受之外，还严重影响了他的体力和精神。道光28年，1848年7月20日，与叔父母的家书中说，侄近年以来精力日差，偶用心略甚，显疾即发，夜坐略久，次日即昏倦。在给朋友陈元衍的信中，他更是这样描述疾病的痛苦。他说，今岁以来腿散万状，隔笔不为一字，数书不关一页，盖治显之药无一不痛，而身无完肤，触目生愁，遂因是康贺而不顾耳。虽然想尽办法遍寻名医，但皮肤病还是伴随着他，也折磨着他，走到人生的最后一天。

特别是战争期间，每当军事不利，他身上便是闲痒异常，手不停爬，有时双腿血肉淋漓，两脚皆烂。咸丰十一年1861年5月25日，曾国藩在致曾国荃的信中甚至叹息说，疮痒异常，直无生人之乐。咸丰七年1857年家居期间，因为被皇帝解除兵权，心情不佳，他又开始患上失眠症。曾国藩的好友欧阳兆雄回忆说，咸丰七年，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这一症状呢，也跟随了他一生。从那之后，直到去世，他每天少则通宵不眠，多则不过能睡三四个小时。以如此孱弱的身体，承担起挽救国家、填海补天的大业，曾国藩的艰难孑绝可想而知。在漫长的平定太平天国战争中，曾国藩自述，心已用烂，胆已经碎，刘体信也就是生木在长楚斋随笔中也说，先文庄公常云，文正平生才智已尽用于剿平岳匪，及至剿平捻匪，文正精力久已消耗。多年的辛苦与操劳导致曾国藩严重早衰。中年之后，曾国藩的日记显示他常年深陷各种疾病当中，比如脾胃不好、胀肚、牙痛、腹痛、多汗、咳痰、腰痛、脚肿、眩晕、疝气、肝病。他自己感叹，即全身皆病矣。咸丰八年1858年4月12日，曾国藩在日记当中叹息说，夜倦甚，精神萎顿之至，年未50而早衰如此，盖以禀赋不厚，而又百忧摧汗，历年愈益，无不闷损，此后每日需静坐一次。说自己早衰，说自己年未50，精神已然极为萎顿。4月21日日记之中，48岁的曾国藩又感叹自己的身体如70多岁的人。是日，写字略多，困倦疏甚，眼花而疼，足软若不能立者，说话若不能高声者，衰背之状，如70许人。盖受至本薄，而疾病忧郁多年缠绵，既有以汗其外，读书学道，志抗而力不复，时远而行不殆，又有以病其内，故不觉衰困之日逼也。也就是说，这些天写字儿写得多了一些，就感觉特别的疲倦，眼花而且疼痛，脚软不能站立，说话也不能大声，简直虚弱得像70多岁的人。因为我身体天赋本来就很差，又多年有各种疾病和忧患跟随，同时我对自己期望过高，要求过严，但是能力跟不上，所以感觉非常的困苦。同治九年1870年，也就是满了60虚岁之后，曾国藩的身体更是危机重重。这一年2月29日，因为出任直隶总督后看文件过多，曾国藩的一个眼睛忽然失明，右目极盲，左目亦复昏蒙，一目失明，另一目也视物模糊，经常是不能治事，令得非常痛苦。经过天津教案的打击，再回两江之后，曾国藩感觉实在是
太疲劳了。他的肾脏开始出现毛病，小便不正常，浑身上下几乎无处不病。他在日记中说，前已募集，用心则愈萌，近似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虽然如此，曾国藩仍然没有向困难低头。我们前面说过，同治八年1868年11月13日，曾国藩曾作自斟韵语，全文是：心术之罪，尚与天同，补救无数，日暮道穷，醒功痛改，顺命永从，成汤之岛，终生之功，资质之漏，众所指示，悄然自意，胡不知耻，既转遗忘，歌弃文史，且愤且乐，死而后。虽然感慨补救无数，日暮道穷，但是最终落脚点还是在且愤且乐，死而后已。曾国藩毕竟是一个坚韧到底的人，他知道王朝命数之类的事儿是上天做主的，自己不必代为做主，自己能做的只是尽自己的人事。在生命的尽头，他用尽全力，又在洋务上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奏请派出第一批官费留美学生，推动这个古老而多灾多难的国家向前走了一步。

曾国藩后期政治生涯核心目标是兴办洋务，建图自强。薛福成评价曾国藩生命末期的努力说，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为自强之道，归于寸珠累积，一步不可倒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志气，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户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抑扬学，未尝不反复致意。曾国藩知道，所谓洋务不是办几个工厂就算完成的。他曾为江南制造局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设翻译馆。他说，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志气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因此他聘请英国人韦列亚利、富兰雅、美国人林乐之、马高温等人，大批翻译西方科技书籍，先后达160种。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因此成为晚清时期中国的翻译中心，为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后来维新派人士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曾读过不少制造局翻译的书，对他们的维新思想的形成产生过不小的影响。1868年9月，曾国藩在北上赴京的途中写信给曾纪泽谈及此事，他说，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李相那李鸿章呢实为协办大学士，所以说称为李相。李相创立上海金陵两机器局，制造船炮，为中国自强之本，绝功甚伟。于思鸿其序而大其归，如天翻译馆、造地球，皆是一串之事。

0: 可见，在曾国藩看来，洋务是一个整体，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两件孤立的事。这一串之事中也包括派员留学。向曾国藩提出留学计划的是一个名叫荣鸿的特殊人物。荣鸿是广东人，幼年家里因为贫困，不得已把他送到洋鬼子的学校，澳门教会办的马里逊学校读书。后来他居然得以随美国老师到美国，并且考进了有名的耶鲁大学读书。1854年，荣鸿回国，试图推动中国教育发展。同治二年1863年，曾国藩创建的安庆军械所需要采购西洋机器，在他人的推荐下，曾国藩召见荣鸿，并且派他到美国去购买机器机床。荣鸿由此与曾国藩相识相知，对曾国藩深具好感。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曾文正者，于于有知己之感，而其实量能力足以谋中国进化者也。1870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荣鸿担任翻译工作。荣鸿趁这个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欣然赞同。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讲述了晚清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身处腐朽朝堂与动荡时局，曾国藩不惧权贵排挤，不畏时局艰难，坚守清廉本心，敢于直言进谏，尽显臣子担当，情节真实厚重，直击人心。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见证乱世名臣的进退取舍。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2: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携手李鸿章联名上奏，推动首批幼童赴美留学，铸就晚年核心功绩。他抱病巡查军务，核验洋务成果，频发中风征兆，依旧坚守处理各类公务。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6集。
3: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66集。
1: 1870年，曾国藩奉命办理天津教案，荣鸿担任翻译工作。荣鸿趁这个机会向曾国藩提出他的留学计划，曾国藩欣然赞同。

伏威行，侵入邻国船厂，学得其法。乾隆间，其世子又至英国书院肆业数年，今则俄人巨炮大船不亚于英法各国，此其名效。也就是说，西方国家军事上之所以那么厉害，就是因为他们的科学技术厉害，他们的地理学、数学、测绘学、工业技术无不与军事相关。他们设有许多大学，大学里设了许多学科，凡是百姓都可以有机会学习，所以出了许多学术大家。他们把科学技术当成身心性命之学，所以当初俄罗斯没有先进的轮船，彼得大帝就微服私行到欧洲，亲自到造船厂学习技术。中国乾隆年间，俄罗斯皇子又到英国留学，所以如今俄国人的军事技术不输于英法各国。读者可能一般认为，俄国彼得微服到欧洲学习之事是康有为介绍给清朝皇帝的。其实在康有为之前20多年，曾国藩已经提到过这件事。1871年8月18日，曾国藩从直隶总督再次回任两江总督半年多后，与李鸿章联衔将此事正式上奏。奏折的名称为拟选聪颖子弟赴泰西各国四习技艺以培人才。奏折里写道，今中国欲仿效其艺而精通其法，当此风气既开，赐宜集选聪颖子弟，携往外国四业，实力讲求，以养父我皇上徐图自强之志意。查美国新立合约第7条内载，此后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需照相待最优国人民一体优待，或为天津、上海、福州等处，以设局仿造轮船、枪炮、军火，京师设同门馆，选满汉子弟，沿西人教授；又上海开广方言馆，选文同异业。似中国已有积蓄，无需远涉重洋，不知设局制造，开馆教习，所以图振奋之机也。远视异业，集思广益，所以收远大之效也。昔人学求实体，无论为士、为公、为兵，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气，躬亲其事，各治其心，思巧力，地相施受，其于乐意而遂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巨徒尽够其气，不为利有不待。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九席，则本源无由动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为学其余者，须隐而置之庄乐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彼悟此志也。况承得其法，归而触类隐身，是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也。

就是说，现在中国要想效法他们，精通他们的技术，此时呢风气已开，你应尽快挑选聪颖子弟到外国学习，亲身实践研究，以符合我皇上图谋自强的圣意。查美国与我国新立合约第七条里写道，中国人可以到美国留学，学习各科文化技艺。有人说，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已经设机构仿造轮船。

船、枪炮、军火，京城设立了同文馆，挑选满汉子弟，聘请西方人教授。另外，上海也开了广方言馆，挑选文科的学生学习。似乎中国人不需要再远涉重洋。他们不知道，这些只是振奋自强的基础，而派学生远赴外国学习，才能取得远大的发展。西方人学问崇尚实用，无论知识分子、工人还是士兵，无不进入学校学习，共同学习原理，熟悉机械，亲身实践，各自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师生传授，在日积月累中取得进展。中国人想一下子把他们的技术都掌握，想要获得他们的秘密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东西里蕴藏的道理奥妙，如果不是多次观察、经常使用，则其原理没法知晓。古人说，学齐国方言的人必须把它放到齐国，又说百闻不如一见，真要学到了西方人的方法，回来后触类旁通，以后更能无穷扩展开去，也许有超过西方的一天。这篇奏折可以看出曾国藩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事实上，虽然他是理学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坚强的信心，但是他的心态一直是开放的。曾国藩等拟定的计划是选择十三四岁到二十岁，并曾经读过数年中国书的少年到美国学习，计划在四年内每年派30名幼童，四年共120人。幼童到美国后，先学习中小学基础课程，待达到相当程度后再入大学，其中一部分优秀的可入军政、船政两院学习，即入陆军、海军学校。学习15年左右，回国的时候恰好30岁上下，可以报效国家。这个建议被朝廷采纳。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幼童从上海登上美国的远洋轮船，远赴美国留学。如此大规模派人到国外留学，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一天，距曾国藩去世正好5个月。这是曾国藩临终之前为国家办的最后一件大事。晚年的曾国藩虽然已经油尽灯枯，仍然勤奋有恒。尽管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每天在处理完公事后读一会儿书。有时眼睛实在太疼，就闭目默诵。如同治九年1870年12月29日，除夕之夜，他晚上闭目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指》。同治十年1871年正月初一日，晚上又闭目背诵《论语》至《乡党指》。接下去几天都是如此。同治十年1871年下半年起，曾国藩感觉身体越来越差。我们仅看七月前几天的日记。7月1日，他说：“疲惫之至，不能治一事，非仅未暑，亦衰颓甚矣。”7月2日，暑气稍却，温《史记·魏获传》，疲乏之甚，目若一无所睹者然。7月3日，疲乏殊甚，屡次在羊床上，屡次小睡。4日，思作文而不果，屡在羊床小睡。拟作文而不能下笔，在室中徘徊或小睡。困倦若不能自知者，中气不足，坐卧均觉不宁。然而老病缠身的他，还是强撑病体做了一件事，就是历时2个月的大阅兵。
八月初九日，他的脚部浮肿已经很厉害，浮肿已经蔓延到膝盖以上，脚肿欲渗，长服之袜已不能入，肥而复硬，且似已肿过膝上者。但他还是于八月十三日自金陵出发，经扬州、常州、苏州、上海等地，将水陆各军巡阅一遍。在阅兵的末尾，曾国藩还特意到了上海参观和检查制造局。十月十四日，他乘坐江南机器总局制造的田吉轮，这也是中国第一艘自造兵船，观看了水军的演习操练，次日乘船回到南京。这次旅行让他检阅了兴办洋务的成果，看到军工进展迅速，感觉非常的欣慰，但同时长途操劳也让他非常疲惫。回到南京后第六天，他梦中小姐竟失被褥，自己感叹老年衰弱乃至此极。十一月三日，因腹泻甚至拉在了裤子上，急起大紧，裤已掀污。然而他仍然每日照常工作，从不休息。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把自己逼到了极限，也让自己的生命终于抵达了终点。

曾国藩家族有脑血管病的基因，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平因脑溢血而瘫痪在床，父亲曾林书也是因脑血管病去世，母亲姜太夫人得的则是急性脑溢血。早在同治三年1864年初，曾国藩就曾经轻微中风。那一年他在奏折中说，左手左脚疼痛异常，抽搐数次，起坐不便，非调理得宜，恐成偏肺之症。用中医的话来讲，这就是小中风。到了同治十年1871年12月10日，也就是阅兵结束后不久，曾国藩因劳累再次出现中风的征兆。这一天会客时，曾国藩右脚一度麻木，是日会客时右脚麻木不仁，幸送客时尚能行走。进入同治十一年1872年正月23日，症状再现，曾国藩正与人谈话，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钱子密来一谈，语次于右脚麻木不仁，旋即发颤，若抽搐动风者，良久乃止。曾国藩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病很严重，他本来以为自己会死在当天。曾国藩的女儿说，文正公对客偶患脚筋上缩，移时而复，入内室时与众子曰，吾是以为大限将至，不自抑，又能复常也。但是曾国藩对死亡是毫不畏惧，他丝毫没有打乱自己的日程，在这一天接下来还做了这些事，接见了一个叫庞醒三的人，然后阅通鉴220卷，傍溪小睡，夜阅宋元学案吕东来一卷，二更后与儿辈讲孟子定于一章，又阅吕氏学案，三更睡。26日情况更为严重。

当天河道总督路过金陵，他要到城外迎接，在路上他突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在途中已觉痰迷心中，若昏昧不明者，欲与教旁之哥什哈说话，而久说不出。哥什哈也就是卫士。至水西门观听，欲与梅小言方伯说话，又许久说不出，如遇风动者。然等候良久，苏更翁不至，又欲说话而久说不出，众人因劝于先归。到蜀后，与季泽说话，又久说不出，似将冻风抽彻者。也就是说，在路上他已经感觉到头脑昏迷，想和教边的卫士说话，许久说不出来。到了官厅，想和梅小言说话，也好半天说不出来。在那儿等了好久，河道总督还不到，他只好先回家。回到家里，想和儿子季泽说话，也说不出来。显然，曾国藩这种身体的短暂麻痹是血栓所造成的暂时性梗塞引起的。以今天的医疗条件，住几天院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惜当时没有这个条件和知识。幕僚们劝他请病假，他坚持不请。曾国藩的女儿说，至26日出门拜客，忽欲语而不能，似将冻风抽彻者，稍服药旋即愈矣。众以请假暂休为劝，公曰，请假后尚有消驾时耶？又寻欧阳太夫人以竹亭宫逝世病状，盖竹亭宫亦以2月初4日逝世也。语敬，公曰，无他日当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次日夜，曾国藩与长子季泽略言身边事，显然有交代后事的意味。直到生命的末尾，曾国藩仍然没有停止高强度的工作，也没有停止自省。我们来看曾国藩最后几天的日记。正月29日，即去世之前4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2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5次，然后约2成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有客人来见，一谈，中饭后约本日文件，见客1次，和客房批稿布，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1次，夜合改信稿5件，约共改500余字。他在这一天日记的最后写道，于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26、7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显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刻先朝露，宿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至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惨悚何极？2更5点睡。2月初1日，他去世前3天，他在日记里写道，于精神散漫已久，凡欲应了结之见，久不能完，应收拾之见，久不能减，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30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

0: 和盛悚惶惨难。二月初二日，去世前两天，他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直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二十六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事。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以写实视角讲述曾国藩科举逆袭、京官精进、乱世建军的完整人生。他不是聪明，坚守实干，在风雨时局中走出属于自己的成才之路。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与您不见不散，畅游故事天地，在有声小说里享受惬意夜晚。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谈即将出发，
5: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5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4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9: 105健康时刻，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 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2: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聂冠军的公司成功上市，成为了商州首家本土上市的科技企业，为商州经济注入新活力。徐桥亲自祝贺，鼓励他继续做大做强，带动更多企业发展。请听《男人战争》第60到第61集。
0: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3: 聂冠军对岳胜男入了迷，发了痴，或者像中了雷击，他希望每时每刻都能看见岳胜男。如果不是岳胜男的警告，或者他自己身份和年龄的束缚，他很可能天天像影子一样跟在岳胜男的身后。他一有空闲的时候就会想起岳胜男，每天有几十次这样带着甜蜜的笑容发呆，这让他身边的人有些莫名其妙，而他自己则无意中收获一些恶作剧般的快乐。他想岳胜男，他也想自己怎么就这么迷恋这个女人呢？是的，这个女人确实很漂亮，每个女人都拥有一个美妙的身体，美妙，因为她是100万年进化历程的辉煌的终点。毫无疑问，岳胜男拥有这样一具美妙的身体，但是自己并不是没见过漂亮的女人呢。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吸引了自己呢？是她金黄色的头发，是她大嘴白牙，是她性感的身材和几乎没有瑕疵的脸庞，或者是她的性格。这一切似乎也并不出奇，但是集中在岳胜男的身上就成了一种魅力的黑洞，让你情不自禁地被吞噬。他想起了一句俗套的话，真正极品美丽的女人，你说不出她到底是哪个细节美丽，比如鼻子啊眼睛都似乎并不特别，但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特别的美。聂冠军毫无希望地掉进了爱情的泥沼之中，他勇敢地展开了他的爱情攻势，但是一向聪明过人的他在这个问题上也跟那些普通的恋爱中的男人一样有些犯傻。他首先采取的竟然是金钱攻势，像一个俗气的暴发户，或者像一只急于炫耀自己男性魅力的孔雀。在捐资助贫之外，聂冠军私下准备了不少贵重的礼物，香水、化妆品、耳坠，甚至是项链，他放在了他的车中，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像献宝一样的奉献给他的女王。但是这样的机会这几个月来他只抓住过一次，那是他为自己做专题报道，他感谢岳胜男的工作，理直气壮，岳胜男没有拒绝。但是其他的时候岳胜男根本就不给他任何单独相处的机会，他曾经打过几次电话，他都以工作为由冷冷地推辞了。所以这些日子以来，聂冠军倍感挫折。对于一位迷信金钱力量的人来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败啊。在一项调查中，庄子、范蠡、项羽、周瑜是从古到今的中国男人中一生最想嫁的四个极品男人，而现在的岳胜男显然只有最后两位身上的那种英姿勃发，或者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质，才让他感谢兴趣。他对排列第二的商人毫无兴趣。毫无疑问，岳胜男只是把聂冠军看作了是一个盲目荒唐的追求者，不客气的那就是看作自以为是神经兮兮的小丑。比起凌明山来，这位聂总没有任何让他动心的地方，甚至跟他从前的那位美术老师都无法相提并论。在春节那一两个月， 他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岳胜男要监督他兑现自己的承诺。仅仅因为元宵晚会上一个试图接近的借口，飞宇高科就付出了20万人民币，聂冠军私人也付出了差不多一半这个数目，而且他还得继续承担为山民某些农产品深加工寻找合作厂家的义务。但这一切只换来了岳胜男几个笑脸和一点点的好感。后来聂冠军被商州市委市政府重奖10万，树立成为招商引资的功臣，电视台为他做了一个专题新闻宣传片，由岳胜男担任制作，这是他们接触最频繁的一段时间。聂冠军的香水就是这个时候送出去的。但是在这之后，他们接触的时间少了一些，因为岳胜男不肯因为工作之外的事情在他这儿浪费时间。而对于聂冠军来说，软件园这边厂房的建设已经进入到了关键的生产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他确实也忙得无暇分身，忙得无暇策划新的爱情攻势。对于岳胜男的态度，聂冠军并不在意，或者说他甚至认为不可能轻易得到的家人的青睐才是真正的爱情。正是因为如此，当岳胜男给他打电话希望见面的时候，聂冠军忽然有一种拨云见日中了头彩的惊喜。这可是岳胜男第一次主动约他呀，他立刻定了地方，就是上次许乔带他去的那个音乐味道咖啡屋。但是当他们见面之后，岳胜男毫不隐匿地提出他的请求时，聂冠军立刻从快乐的天堂打回到了冰冷的地狱，心中还充满了苦涩。他淡淡地笑了一下，对岳胜男说道，哎呀，岳主任，作为一位公司的总裁，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一项投资正在紧张地进行，甚至说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呢却放下一大堆工作来为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去操心，这是任何一位商人都不应该做的事情吧。同时呢，这还真不是一个单纯的节目的问题，这很可能会牵扯到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啊，任何一位明智的商人都应该避免卷入其中嘛。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算有一点同学的情谊，你想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肯定不会做这种妥协吧，你也不好开这个口，对吧。岳胜男呆呆地看着聂冠军，仅仅为了追求我，你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了，也付出了很多，说实话，换作上周的绝大多数女人，其实早应该被你打动了，而我依然无动于衷，而且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无理要求，我是不是有些不知好歹啊？那你是不是也应该断然地拒绝我？聂冠军有些发呆了，因为他刚才的沉吟，岳胜男突然抢着把他所有的话都抢着说了，那么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面对这样的软语温求，尤其是一位强悍女人突然表现出来的柔弱和温柔，他如何能够拒绝呢？过了很久，聂冠军硬起了心肠，哎，这样吧，我能给你讲个故事吗？话说在汉文帝的时候啊，藩王的势力强大啊，已经到了威胁中央政府的地步了。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贾谊，他上书请皇帝啊下诏削藩，但是被皇帝给驳回了。可实际上呢，皇帝的心里非常的明白，他认为贾谊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皇帝也想采纳，但是时机尚未成熟，条件还不具备啊。如果当时朝廷过早讨论这个问题，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诱发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刺激那些实力雄厚的藩王造反。所以啊，当时的汉文帝只好装傻充愣，把贾谊叫过来谈了一大堆怪力乱神的事情，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就是这个故事。这就是官场，这就是政治嘛。那你的意思是说许书记认为现在时机未到？这么说吧，咱们大家都清楚， 你不是想做一个什么电视节目，其实你就是想找杜聿民案子的真相，进而为林书记做某种证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就算你做到了，有什么用呢？商州市委和省委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多半还是维持原判吧。政治人物从来不会为了某种单纯的真相而鼓掌，只会考虑这种真相对他们是否有用，而且他们常常不需要真相，只选择对他们有利的结果作为真相，这就是政治冷酷无情的一面。所以啊，我劝你别去做这种无用功了。今天的事情啊，难道还没吓住你啊？你所面临的对手势力如何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次是矿泉水，下一次那可能真的就是硫酸了。这不是电影，不是007，也不是无间道，你也不是美国大片中那种靠一己之力撕开黑幕的新闻超人。我说算了啊，我可以放弃这件事，但我不能放弃公理和正义，我也不能放弃一个人的道德良知。好吧，我的岳大主任，面对你的高调我无言以对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渺小无耻。聂冠军笑着说，似乎也暴露了一些他内心的恼怒，因为在岳胜男冠冕的言辞之下，难道没有隐藏着对林明山的一点点私心吗？这让聂冠军感到难受，感到厌恶。他决定捍卫自己的权利。我记得一本书里说过，真正能够让社会欣欣向荣的恰恰是个体的自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共产党宣言里就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啊，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呢。所以我亲爱的岳大主任，你为什么就不能少管点这些闲事呢？我如果说这事与你无关，你可能会不以为然，那么我是否可以问一问，林明山他是个男人，有些事情是不是该他自己来解决？聂冠军无法控制自己，还是把那个名字愤怒地说了出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禁区，迷失在爱情中的聂冠军虽然有些傻，但是没有失去一个男人的勇气。他知道自己迟早要在这个美女面前提到这个名字。

0: 岳胜男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在你的一生中，难道就没有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没有做过一件不理智的事情，或者是一件明知是吃亏却还是要坦然去做的事吗？岳胜男多少感到了聂冠军的某种强烈的情绪，他沉默了一会儿，放低了声音，温柔地看着聂冠军。你讲的故事不错，很有道理，如果可能，我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听你讲故事，但是现在你讲100个故事也抵不上你的一个行动，我需要你的帮助。刚才我是让你自己做选择，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请求你帮助。是的，我请求你好吗？这是聂冠军第一次在岳胜男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是的，这个女人在请求自己，她袒露出了真实的乞求和无助。这个女人没有掩饰这种无可奈何的困境，也没有因为自己在追求她而试图玩弄某些花招来掩饰，她一直是真实的呀。这也是让聂冠军最爱的，却也是让他最沮丧的地方。他有些想通了，是的，这个女人是在利用自己，但至少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做，不是一开始就想让自己卷入其中。那么这说明她对自己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珍惜的吧，至少没有太轻看自己的付出。而现在他委婉地表示了某种承诺，虽然用这种办法来获得他类似施舍的感情是一种极大的屈辱，但至少是他伟大爱情的征途上一个不小的胜利。他发了一会儿呆，最后决定接受他。10分钟之后，聂冠军出现在了商州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看见聂冠军，许乔从办公桌的后面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哎呀，忙完了，怎么好几天都不给我打个电话呀？但是他的笑容马上就收敛了，他看见了聂冠军脸上那种严肃的表情。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古月也看出了聂冠军的神色有异，他对两个人点了点头，离开了办公室，带上了门。聂冠军拉了一把椅子过来，坐在许乔的办公桌前，然后叹了一口气。哎呀，我没事儿。当然了，也可以说就是我的事儿啊。没办法，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的事儿？谁啊？岳胜男啊。不过也是啊，一个女同志啊，尤其是一位漂亮的女同志，遭遇被人泼水的事儿，肯定吓得够呛啊。你想让我督促公安方面破案啊？没问题，魏坤和翁万明我都打了电话，我也跟邱市长通了气了，要求公安加强侦破力度。实际上这在全市所有的刑侦案件中啊，那是非常小的一桩，只是因为岳胜男身份特殊，惊动了几位市领导过问，应该算是很重视了吧。不是破什么案呢、啊、破案有什么用啊，最多不过是打掉几个喽啰嘛。再说这样的罪行能够治什么呀？劳教3个月还是6个月呀？能够打掉他背后的大老虎还差不多。嗯，好吧，岳胜男脾气直爽，但为人还是不错的，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不是因为私人恩怨，那么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们肯定会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赵文东，或者是郭建涛指使的，具体行凶的人肯定是王向阳的人，也就是这样了。只有赵文东才会使用这种下作的招数，但是要打掉赵文东这只大老虎，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啊，甚至找到了证据又怎么样，不足以拿下他也不能轻举妄动。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市委书记许乔没有隐瞒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和对自己的思考。哎呀，行了，许大书记，这个事儿我不管，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追查什么凶手的， 实话实说吧，作为一位市委书记，你应该知道岳胜男因为工作的原因遭遇的一些事情吧？那么你不应该因此而支持一下他的工作吗？原来是这样啊。许乔终于明白了他这位老同学的来意。岳胜男差一点因公受伤，这确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会支持他的工作呀。你应该知道他这一阵子在做什么吧？简直是胡闹嘛！他找过温万明，找过魏坤，找过邱仲成，甚至找过我，都没有得到支持。可是呢，他竟然想让他那个助手唐什么那个同学私下去帮他。他以为他是什么呀？他是地下党，想要收买国民党的警察去营救一位被捕的战友吗？如果岳胜男考虑问题过于简单，还可以用她是一个女人来原谅，但是聂冠军不应该看不出她的行为是多么的荒唐和愚蠢。可是这个聂冠军居然还要支持岳胜男，许乔觉得他才是昏了头了呢。聂冠军当然都明白，他外强中干地说，岳胜男只是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他值得做的事情吗？同时我认为他的做法其实也没有错嘛。哎呀，我真的不明白啊，这个岳胜男有什么魔力啊？你已经不是少年人了。许乔有些疑惑地看着他这位历来精明能干的学长，但是聂冠军打断了许乔的痛心疾首。行了行了，你不用讨论我，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岳胜男，我们讨论的是岳胜男的工作好吗？同时他的工作和他的胸部大小以及跟我对他的喜欢没有关系。许乔沉默了一下，不是因为聂冠军摆出了一副豁出去的咄咄逼人的模样吓住了他，而是考虑到该怎么来说服聂冠军。聂冠军当然能够看得出这个采访背后的一些问题，但他还是不能够看得那么透彻，恐怕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他毕竟不是这个圈子中的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和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岳胜男的行为牵涉到商州各方面的利益，如果他支持岳胜男，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表示，都会被看作想为凌明山翻案的信号，同时这就相当于向邱仲成宣战。在目前他与赵文东已经开始对垒的情况下，他难道要把所有的人都变成自己的敌人吗？但是他不能这么说，有些话是不方便说的，不仅是组织原则，也是一个男人的自尊。最后许乔自认为找到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借口，这样吧，我用一个你熟悉的比喻好不好？在计算机的某些系统中，任何一个程序的异动都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大面积的瘫痪。好了好了好了，许书记，许书记。聂冠军再次打断了许乔，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办一件事吧？你想想，无论你是劳动局的一个办事员，还是省委副秘书长，或者是你当了商州市委书记，我请求过你办别的事吗？但是这一次请你帮我一个忙，真的，哪怕是让你违反某种原则，我也非常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以后我会偿还你。有几秒钟许乔完全愣住了，突然之间许乔感到一种陌生的凄凉。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官场现实题材小说出自实力派都市文学作家妥正之手，他深耕现实职场与官场圈层多年，熟知基层到高层的人情世故、权力规则与人性百态。没有悬浮夸张的剧情，全程贴合真实社会生存现状，创作时摒弃连

谱化人物塑造，不刻意美化，也不恶意抹黑，以平时视角还原职场男人身处名利场中的挣扎与坚守。王明君深情演播，更是把文字里的人情冷暖、职场博弈演绎得极具代入感。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2: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1: 哦，不，耍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2: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0: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乔在商州的任期将满，省里正式通知他调任省委常委、副省长，分管经济工作。这是对他政绩的肯定，也是更大的责任。许乔坦然接受，准备赴任。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5: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6: 面对聂冠军的请求，许乔完全愣住了。聂冠军怎么能够这么说话呢？他又怎么会这么说话呢？这还是许乔那位学长聂冠军吗？许乔有一种恍惚的感觉，有多少年聂冠军没有这么严肃地跟他说话了，也没有用这种怪异的口气跟他说过话。突然之间，他们之间变得陌生而凄凉。是啊，我的大学长，你从来没有找我办过任何一件事情，相反你还帮了我很多的忙。别人都以为你来商州是想占我这个市委书记的光，可是只有我才知道，你绝对没有因为我而占国家一分钱的便宜，你甚至连这种想法都没有。你不是这样的人呐。虽然有时候你口口声声的叫自己奸商，实际上你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虽然有时候你看起来玩世不恭，可是你的心地很好，也很柔软。好了好了好了，行了啊，我心地柔软跟我现在求你的这个事儿没有半点关系。你看你啊，哎呀，你总是这么喜欢充面子，这才是真实的你。你啊，总是宁愿自己受委屈也要装。许乔苦笑了一下，聂冠军心里的苦才是真正的苦，而他心里是能够体会到的。作为你的同学，你的朋友，其实啊，我一直是以你为荣的，以你为傲的，因为你是那么的优秀。另外呢，咱们交往了这么多年，在很多的问题上咱们的想法很一致啊，咱们建立了非同寻常的感情。如果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让我做一些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就是老聂你。比如现在吧，如果你一定让我和你一起上街跟人打架，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但这种承诺也仅限于对你，如果把这种承诺转移给另外的人，就算这个人是你的爱人，恐怕我也会拒绝的。哎呀，我的聂学长啊，你可以批评我自私，在这一点上我的行为跟你的高尚和无私是没法比的。我看过一本书叫做《蜜蜂的预言》， 那个寓言里说，一个蜂巢里的蜜蜂个个都是坏蛋，只知道追求自己的利益，贪婪好色，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总之没有一个是好的。但是整个蜂巢却是一派繁荣景象。可是相反呢，另一个蜂巢互助互利，大公无私，可是整体上却很没落。这种对私利的追求转换成了整体的公益。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的聂学长，我认为每个人管好自己就行了，你不必卷进这件事儿来，克制一下你锄强扶弱保打不平的侠客精神吧，你也放弃一下你乐善好施匹夫有责的正义感和使命感吧，最好你能劝说岳胜男也这样，那就更好了，这本来就跟你们无关嘛，你们没有必要为这种事情承担某种义务，把这件事情留给我们这种

也许我该恭喜你啊。聂冠军艰难地笑了笑，毫不掩饰满脸的讥讽。许乔摇了摇头，双手合在一起，用力地搓着纤细的指节。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身在其位，不得不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或者说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角色扮演。你也看见了，磨刀霍霍的赵文东，还有虎视眈眈的邱忠诚，再加上上周这样一个虽然不能说是烂摊子，但也是矛盾重重的一大堆的局面，光是下岗工人的再就业就很有可能把我压垮呀。如果我不能努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我的结局不会比凌明山强啊。因为聂冠军的态度，许乔意识到这是他们交往20年来的一个重要时刻，是他们友谊的一个重大的考验。他们的对话开始变得赤裸和直白，并且已经深入到了某种程度。聂冠军轻轻地点了点头，许乔，你变了。我没有变，应该说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不同而已啊。或者这么说吧，横看成岭侧成峰，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决定了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也不相同啊。再或者说，有些东西原本就存在，只是以前没有显露出来。好吧，那就算是这样吧。是我自己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这总行了吧？聂冠军自嘲地苦笑，哎呀，我的学长啊，你帮凌明山方案有什么用？对商周大局有什么用？对商州人民有什么用呢？许乔开始认真地解释了，他感到了裂痕在他们之间产生了，许乔想挽救这种状况。说实话，凌明山是有些冤枉，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你想想，为了大局，省委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调整，同时也算是保护他嘛，将来很有可能他会重新回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省委的工作是从全局出发的，那么我也必须从商州的全局出发来进行这样的工作呀。你作为我最尊敬的学长，目前的形势你肯定比我看得清楚，所以你应该能够理解我现在的处境啊。我现在需要实践，并且不能节外生枝。好了，你不要跟我说套话了。聂冠军开始毫不客气地反击了，我不需要你的什么尊敬啊。哼，你尊敬我吗？寻找借口是一切官僚的拿手好戏啊，不管这个人是白宫的主人或是一位乡镇的干部，都是能够找到堂而皇之的借口的。但是你以为这样就能够化解一切矛盾吗？说实话，你许大书记也是明明知道那个人是冤枉的吧？那你为什么不去调查？为什么不为他洗冤，并且还不支持别人去做呢？难道就是为了你所谓的稳定的大局吗？或者说是为了你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利益，你不惜牺牲法律的公正，不惜牺牲政治的清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不也是一个政客吗？你所谓的理想主义已经被世俗的官场权谋所吞噬了，你也就变成一个平庸的官僚而已了，最多也就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官僚。聂冠军的这段话把许乔给说傻了，他无言以对，而聂冠军却依然没有收住的架势。怎么着，你还不服气啊？你以为我是门外汉呢？你以为我作为门外汉无法理解你的处境和考虑啊？难道你以为我只是一个被女色迷昏了头的弱智啊？那么你就错了。我承认，我是喜欢岳胜男，我是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理智和思考。

0: 聂冠军丝毫没有收兵的意思，他一语揭穿了许乔心中的所想。他们两个人之间是那么的熟悉，性格、思想和行为，当他们互相攻击的时候，总能够一眼看穿对方的伎俩，直击对方的软肋。行了吧，我的许大书记，你现在玩的这一套不过是那些什么等稳忍狠隐这五字诀，或者什么厚黑学之类，你跟那些旧官僚相比有什么区别啊？尽管你现在有了汽车，有了互联网，可是你的思想还是无法超越中国传统的官场权谋。难道你会比古人更有出息？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些东西我们的老祖宗已经臻于化境了，可你呢，还在这个圈子里绕吗？你玩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成功的新式的旧官僚，而绝非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有理想有担待的许同学了。行了，别的我不再多说，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好了，你不用问，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许乔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有些被聂冠军刚才的尖刻话语激怒了，他不能忍受聂冠军对他如此的轻蔑，或者他不能忍受聂冠军揭露他的道貌岸然。许乔条件反射般的需要反击，需要找回自己的尊严。我不会答应你的无理要求的。行，你可以不答应啊，哼，我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哪怕因此与你这位市委书记对立，打乱你的什么狗屁的部署，你等着瞧吧。情急之下，聂冠军忍不住爆了粗口，然后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许乔目瞪口呆地看着聂冠军的背影，你这是自找苦吃吗？自寻死路吗？你干嘛呀你？聂冠军转过头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曾经有一位著名的研究两性关系的学者明明白白地告诉过大众，一夜情、群交等等都是个人的自由，对于某些爱这些活动的人来说，实践他们对身心有益。总而言之，我乐意。聂冠军因为做出了某种毅然的决定，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为了爱情做出了某种伟大的牺牲，所以他的脸上有种洋洋自得的骄傲，同时这种想法让他的情绪平静了下来，又恢复了他的幽默和机智。说完这句话，他从容地走出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许乔看着他的背影想笑，却无法笑出来，他只觉得满心的苦涩。等到聂冠军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许乔才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叹了一口气，开始沉思了。一瞬之间，一句诗闪过了他的脑海，只缘花底应声巧，随是天边雁影分。聂冠军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许乔表现得稍微隐晦一些，但他们的观点相差无几。两个男人都认为女人是一个男人生活中和生命中不太重要的东西，性爱和婚姻对于他们来说都远不能跟事业和理想相提并论。可是今天，聂冠军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跟他翻脸，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许乔真的是无法理解。但是目前他必须面对他一个人孤军奋战的直接后果，这是让许乔感到痛苦和沮丧的事情。他不由得对岳胜男感到深切的愤恨。由岳胜男又想到了赵文东。突然之间，许乔惊醒过来，赵文东威吓岳胜男，不仅因为那位公安局副局长可能是制造这起冤案的元凶，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那个副局长，也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了邱仲成啊。 虽然邱仲成肯定跟这个案子一点直接的关系也没有，但是毫无疑问，邱仲成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受益者。那么邱仲成才是最愿意保持现状的人，赵文东此举那就应该能够得到这位商州市长的感激和支持。许乔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他绝不希望看到这两个人的联盟再次出现，那就会像凌明山那样面对着巨大的困难了。所以许乔决定要必须做一点破坏性的工作。他考虑了一会儿，给邱仲成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许乔直接批评了岳胜男。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许乔再次使用了刚刚跟聂冠军谈话中用过的话。这个岳胜男以为他是什么人啊？难道他是地下党啊？想要收买国民党的警察去营救一位被捕的战友？这是什么玩意儿吗？市委书记的这个态度让市长感到很意外。最初他对岳胜男的遭遇表示了关心，甚至要求公安方面加强侦破力度，而现在作为市委书记的这种突然的转变，无疑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邱仲成立刻明白了许乔的用意，他情不自禁地感到了愉快和得意，自己的隐忍终于得到了回报。当初他让赵文东和许乔去对阵，自己作弊上官的战略现在终于得到了成功，市委书记终于意识到了需要争取他的支持了，主动向他传达了某种善意。无论这种善意有多少真实的成分，那都是一种确凿的胜利。同时许乔肯定想不到，这对于邱仲成来说正是雪中送炭啊。在省公安厅的工作组已经进驻商州的情况下，这位胡作非为的编辑部主任绝对是一个超级的捣乱分子，虽然解决他并不能解决什么麻烦，但至少可以不让他再增加麻烦。其实邱仲成早就想对这个女人采取点什么行动了，但一直投鼠忌器，他担心让人怀疑自己做贼心虚。现在有了许乔的上房宝剑，那么他就不用再跟他客气了。在结束了跟许乔的通话之后，邱仲成立刻拨打了市委宣传部长的电话，把许乔的原话传达给了宣传部长。接着这句话就层层的从宣传部长、广电局长、电视台台长一直传到了岳胜男那里。只不过邱仲成对宣传部长说这番话的时候是温和的，是漫不经心的调侃，而宣传部长批评广电局长的时候，语气已经是含蓄的威严了。广电局长对电视台台长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变成了直接的呵斥和责问。而愤怒的电视台台长也顾不得再考虑岳胜男与市委书记的什么所谓的绯闻了，他用同样的呵斥和责问把这句话传达给了岳胜男，只不过是置换了主语。你岳胜男以为你是什么人呢？啊，是地下党啊？还要收买国民党的警察营救自己被捕的战友？在直接接受领导批评的整个过程中，岳胜男一言不发，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一种漠然的表情，目光平静。最后电视台台长或者是因为无趣，或者是被他这种异样的镇定搞糊涂了，他结束了训话，开始变得苦口婆心起来。我说小月啊，你好好做你的本职工作吧，好不好？你还年轻，前途远大，不要再做那些胡思乱想的荒唐事啦。但是岳胜男肯定不会听从台长的良言苦劝的，他甚至连刚才的批评和愤怒也没有听进去一点。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因为凌明山这个男人，因为他那种难以言说的感情，现在已经再加上了唐有良无辜的受伤，还有聂冠军跟许乔的翻脸，所以岳胜男是不会停手的，聂冠军也不会。 许乔的拒绝让聂冠军毫无选择地成为了岳胜男的坚定同盟，死心塌地，无所顾忌。当然许乔不拒绝，聂冠军也会这么做的，但是作为市委书记，许乔显示的冷酷无情和官僚态度，这激发了这位飞宇高科总经理的侠义心肠和骑士精神。如果这种时候他还不勇敢地站出来对自己喜欢的女人伸出援助之手，那他还算是个男人吗？聂冠军这么想也这么做，他认为这是自己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岳胜男和聂冠军有了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了，这却是聂冠军的意外的收获。他们在一起开始考虑如何攻陷商州看守所，他们设计了种种计划，包括收买一位黑道的混混故意混进去跟杜玉民接头，或者是使用高科技的声波监测。只可惜他们两个不是蜘蛛侠，也不是超人，更没有007的无所不能和全副的武装。客观来说，他们对于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完全是门外汉，所有的计划都是臆想和空中楼阁，根本就不可能转变成现实。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1: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2: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1: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3: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1: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4: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1: 反家暴，说出来。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惊醒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2: 大家好， 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行氏茶庄兴衰，书写茶人命运与百年中国社会变革的悲欢长卷。嘉禾痛斥日军滥杀无辜，直言侵略者不配共论茶道。小库一郎执意拉嘉禾上山，背后究竟藏着何种图谋？请听《不夜之侯》第71集。
13: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71集，在径山禅寺，小库一郎喝了一口径山野茶，不禁赞叹起来。他这话明摆着就是说给嘉禾听的，谁知嘉禾细细地喝着茶，却是一言也不发。这股架势从他上车时就摆成这样了，这半天了他都没有和小库说过一句话。那住持却不知小库这话什么意思，接过话头不免得意说，径山的野茶和别的地方自是不同，你们喝茶到这里来也算是有慧眼的。此话怎讲？小库问。那住持二话不说，折过身子回到堂后，片刻取了一本余杭县志，翻到某页说，二位客官请看这一段。原来那余杭县志上果然记着，径山四僧采古语茶者，以小否祝颂，亲师曾手执茶树棵，才以供佛。余年蔓延山谷，其味鲜芳，特意他产，今径山茶是也。产茶之地有径山、四壁坞与里山坞，出产者多传，至凌霄峰尤不可多得。出自径山四壁坞者，色淡而味长；出自里山坞者，色清而味薄。小窟看着这志书，便躬身笑问杭嘉禾，杭老板是杭州城里的大茶商了，你们忘忧茶庄怕也是年年在进这径山之茶的吧？照杭先生看来，此刻我们所喝之茶要算是径山四壁坞的呢，还是里山坞的呢？小窟这一提醒倒是让住持想起来了，怪不得那么面熟，不禁合掌连声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僧真正是糊涂了，怎么连忘忧茶庄的杭大老板也记不清了呢？要说你小的时候，你父亲还时常带你到这里来的，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兄弟，那是十分的淘气。一晃眼多少年过去了，这人世间又多了几道的劫难，难为你们还想着来看看我这老僧。你看看这战乱时分，连僧人也无心念佛，这个径山寺当年何等兴盛，如今也就破败到这个地步了。嘉禾放下茶碗，这才慢悠悠地说，方丈不必多虑，我本不是佛界中人，对世家也向无求禅之心，这一点倒是与我的父亲各异的，但即便如此，到底还是知道佛家一些禅理，比如轮回之说，我是向来不信的，如今倒是宁愿信其有的了。那些在人间做了猪狗不如之事的人，自是有报应的，将来无不要下地狱。至于这世间的劫难，说来说去总是否极泰来，善恶各个有报之日。这么想来，这佛理到底还是有一点实用的呢。小窟不失时机乘机问道，那么杭先生又是如何解说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理的呢？杭嘉禾正色道，我刚才不是已经说了，
14: 我对世家向无求禅之心，只不过取了一些礼来食用罢了。至于说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事，我倒是至今还不大相信。即便那执刀的直接放下了屠刀，也不过是一个放下了屠刀的屠夫罢了，怎么就立地成了佛了呢？那被杀的多多少少冤鬼，他们便只能在地狱里做着鬼，如何有出头之日？即便有一日熬出头来，也不过投胎一户好人家去罢了，比那成佛成仙的到底差远了。如来公正，想必也不会那么颠倒黑白。况且那些活着的还未被屠夫所杀之人，也不见得就会相信屠夫放下了屠刀就是为了成佛。说不定那屠夫只是担心自己有一日也下了地狱，被那些冤鬼捉了下了油锅呢。要说成佛，怕也不过只是为了保命而已呢。方丈，你说我的这番话有没有道理？听着杭嘉禾这么说着话，又见他的眼神，那方丈看出蹊跷来了，可是他又一时想不出该说些什么好，只得劝他们喝茶，便说：杭老板对佛理虽然不如我们出家人在行，倒也有一番自己的见识，只是见仁见智，老僧在此不敢说三道四。不过于茶里，杭老板却是杭州城里数一数二的，不知能否吃出此茶的真正产地来，倒也让我老僧见识一回。杭嘉禾斜视了一眼小窟，一反他平时待人接物的风格，大笑起来说：如此说来，净山寺的老师傅真正是孤陋寡闻了。杭州城里谁不知道，自打日本人进城，杭家人就烧了自家的五进大院，封了忘忧茶庄，偌大一户人家也算是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能活下去就是天

0: 保佑了，
1: 哪里还有什么茶事这一说呢？那净山老僧睁大眼睛，半晌都说不出一句话来，好一会儿才对着小哭问：竟有此事，竟有此事，阿弥陀佛。行家和这才又说：你这就问到点子上了，这位先生，你别看他华语长衫，却是地道的日本军官呢。我们行家的底细别人不晓得，他是最最晓得，桩桩件件看在眼里的。净山老僧看看行家和，又看看小哭一郎，来回倒了那么几眼，手就抖了起来，声音也随之发起抖来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老僧眼花，一点也没有看出来。 这位太君看上去实在是和我们中国人一模一样的呢。阿弥陀佛。这么念着，老僧就一步步地往后退了下去，却被小哭一郎一声喝住道：和尚且慢，这一碗茶才刚刚喝了一个头呢，你怎么就退了下去？莫不是听说日本人在此，你就吓破了胆？老僧一时怔住，看着行家和，说不出话来。倒还是行家和从容，说：老师傅，这里不是还有我吗？不是新知，也是旧友了。我倒是想喝一喝贵寺净山的二道茶呢。净山老僧回过神来，方说：十方香客敬为佛徒，想当初800年前，贵国多少高僧还专门东渡来此学习佛法，何曾有过害怕一事。来，赏茶。小哭一郎的脸沉了下来，一声不吭地走出了门外。他没有想到，这个行家和除了冷漠，性情还如此刻薄。小哭一郎在中国待的时间不算短了，还没有一个人敢用这样的声调和他说话。他固然不能忍受李飞黄的奴颜，但也不能忍受行家和的傲慢。他能够听得懂行家和每一句话里面的夹枪带棒，这就是他多少天来等待着的智慧的较量吗？他看着四周的群山，想应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这么想着，他把他的那张阴沉的脸收拾干净，重新戴上那副从容不迫、胸有成竹的假面具，走进僧房，说：还是这位净山老师傅说的有理呀。今日我们所说的大东亚共荣圈，其实800年前在此地净山就已经实现了。想当初，我们本土的圣依法师和南浦法师，早在南宋年间就来到此地山中，拜虚堂和尚为师，学习佛经，一住就是5年。归国时，不但把净山茶和净山茶宴以及斗茶之俗一并带入本土，还把贵国的茶台子和茶道具也一起带了回去。那些茶盏就是今日的稀世珍品天目盏，听说在你们行家还保留着一只，还是我的茶道老师雨田先生亲自送给你行先生令尊的呢。有这么一回事吗？
2: 行家和欠了欠身子，高声说：有啊，怎么没有呢？说起来，这只茶盏还是宋王朝的官窑所烧，也是因为我父亲当年救得雨田先生一命，先生无以回报，故而才物归原主的。后来父亲和雨田因为茶事不和，当着雨田先生的面愤而砸了那茶盏一分为二，雨田先生倒也不曾因此 而拔出刀来。

0: 杀了我父亲。那茶盏倒是被我拘好了的，不瞒你说，我今日还一直后悔拘了那茶盏呢。小哭说，你行家和也有后悔之事，听来倒叫人新鲜。家和道，普天之下没有人哪有物，再无有比人最为珍贵的。如今一些人说起来也是知书达理之辈，却是杀人如麻，心如虎狼，只不过多披了一张人皮罢了。我听说有一个号称汉学家茶道学家的日本军人，为了一只崇祯年代中国的青花瓷器，就可以一枪打死一个逃难的中国孕妇。如此说来，这只天目茶盏保不定有一天会把人害死在哪里。物既伤人，药物何用，还不如当初父亲一下子砸了时大家干净呢。此时僧房中除了他们两个，已经没有其余人了。小姑一郎也顾不得再循序渐进了，涨红着脸逼近了家和，说，
1: 行家和，你给我想明白了，你在做什么？
0: 小姑一郎以为这一下子行家和会拍案而起与他大吵，这样倒也好，先发泄了怒气再说。谁知他一挨近家和，家和突然愣住了，盯了小哭一眼，别过脸，半天说不出话来，脸就明显的发白，嘴角也抽搐了起来。好一会儿他端起了身边的茶碗，一饮而尽，就走了出去。小哭一下子就明白家和是想起谁来了，他惊慌失措又气急败坏地冲了出去，一把揪住了家和的肩，问
1: 他跟你说了什么，他跟你说了什么？
0: 家和生气地用力一弹，挣脱了小哭的手，喝道，
1: 这是我们的事情。
0: 小哭愣了一下，感觉到了自己的失态，拍拍手，自我解嘲地说，
2: 是啊，你们的事情我不感兴趣。
0: 这么说着，悻悻然地踱开了脚步，走出庙门。突然一股愤怒袭来，他转过身大声喝道，
1: 行家和，你出来。
0: 他本来是想说，行家和，你知道你是在和谁说话，可一出口变成了，行家和，你出来。但行家和对他的指令置若罔闻，他看不见行家和的单薄的身影，只得咽了一口怒气。山林的气势一时化解了他刚才的快垒，他对自己说，
2: 这正是我想象中的景山呀。
0: 站在景山高峰，眼见天目山自浙西蜿蜒而东下，一直驻于余杭长乐镇西，山势宛如骏马奔突而下，在此骤然勒马挽缰，东西两境又如马缰盘折扶摇而上，直升天目主峰，径山之名故由此而来。此景怎不叫人想起苏东坡的金戈铁马般的径山诗，众峰来自天目山，势若骏马奔平川，中途勒破千里足，金鞍玉镫相回旋。人言山家水一家，下有万古蛟龙渊，道人天眼石王气，睫毛雁作荒山巅。放眼望去， 但见径山五峰一一平立，五峰之前又有玉爱峰，在此上可仰观峻峭群峰，下可俯视江河海湾。史称宋高宗赵构在此赏景，一声叹曰：“此峰可爱。”从此山名玉爱。往细处观此径山，却又见山径两侧松黄蔽天，浓翠沾衣，人面皆绿，又听泉声潺潺，如怨如诉，如筝如琴，如铃如盘。站在此地，嘉禾却不可抑制地想起了父亲和赵先生。他想到，赵先生若能在此望山，父亲若能在此听泉，但闻山中船泛败，林间扬钟声，而寿木亦不知春秋。如此见山见水见人见智，那是何等的心旷神怡呀。小姑一郎也被这径山之气摄住了，许久才说：“我在日本时读过许多关于径山的书籍，都说百万松君双径杳，三千楼阁五峰寒。如今三千楼台倒是不复存在了，这参天的大树却风采依旧啊。”嘉禾沉默了一会儿，方说：“当年赵构上得山去，曾召僧人问道，何者为王？僧人答曰：大者为王。赵构不以为然，说：直者为王。从此此地的古柏便被封为树王了。你刚才说了一大堆的茶台子茶道具，我倒觉得还不如这一句直者为王来得痛快呢。”小姑一郎气得直咬自己的下嘴唇，一根根的络腮胡就针一样扎了出去。这几乎一模一样的动作在赵基克身上曾是那么的可爱。嘉禾就别过了脸，他想起了他和赵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嘉平已经回来了，他以为赵先生是想看看他们兄弟俩，但小撮着却强调说赵先生只想见他一个人，他就又以为赵先生会有什么重要的机密和他谈。但是那天他们聊了很久，却都是一些家常话，一些已经商定了的决议的重复。直到最后赵先生要把他送出去了，站起来盖茶杯盖的时候，才仿佛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嘉禾呀，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儿子，就死也瞑目了。”嘉禾听到这话时正背对着赵先生，但这句话像是一棒击在他的后脑勺上，他只听得耳边嗡的一声，喉咙就哽咽住了。他知道赵先生今天叫他来就是为了要说这句话，而这句话下面的无数心事也只有嘉禾听得懂。因为他的视线已一片模糊，因为不想让这位父亲般的老人看到他的热泪，他背对着赵先生，也尽量用轻描淡写的语气回答：“谁说我不是你的儿子？我从来就是你的儿子。”这是一对真正的父子之间的对话，为什么要让这个人知道？现在嘉禾用眼睛的余光看着小哭一郎，想：这个人什么都想占领，这个人入侵了一切，还想入侵我们的隐秘的痛苦的心灵。小哭终于发话了，他说：“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你可以不把我看作是一个纯粹的大和民族的子孙，
2: 就算是因为他吧，难道我们就不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吗？
0: 嘉禾回过头来，第一次正面注视着他，半晌才说，难道你到今天还不晓得季克先生为何而死？难道你还不晓得除了汉奸谁也不会和你对话？你是日本人也罢，你是中国人也罢，这对我们来说又有什么意义？你早就没有资格来奢谈什么茶道了，你也早就没有资格上中国的敬山，早就没有资格喝茶，无论中国茶还是日本茶，你都早就没有资格去碰一碰了。你们手上沾的血实在是太多了，你们再也洗不干净了，用什么样的水，哪怕是用茶水来冲洗，也无济于事了。小哭一郎手里的拳头握紧了，好一会儿才说，看样子你的确是不打算回去了。
3: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4: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生活更

0: 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幺零五，阅读时光。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侯》。茶楼棋局暗藏杀局，嘉禾此番赴约能否全身而退？失控的杭嘉桥又会掀起怎样的波澜？请听《不夜之侯》第72集。
2: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3: 第72集。在小哭一郎看来，杭州的四季中要算是秋季最合他的胃口的了，尤其是深秋的有着小雨的夜晚。春夜和冬夜，他有时也会到六三亭俱乐部去胡闹，但秋夜他喜欢一个人待在自己的客厅中，他喜欢穿上中国式的长衫，用慢生壶品茗。有时候他也会取下挂在墙上的古琴，可是他弹不好，拨弄几下就只好停下来。往往这时他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沈绿爱，他曾听说那个死去的女人弹得一手好古琴，他想赵吉克会不会就是因为这个而喜欢上他的呢？他还是不能接受这个女人，尽管她已经死去多年，但在与她有关的人当中，她仿佛一直活着。他想象不出这个一直活到死里头去的女人凭什么竟然还能弹得出一手好琴。这样的琴声原本应该是发自那个叫盼儿的女子的纤细的手指下才合适的呀，他想。幽暗的灯下，他就仿佛看到那个姑娘了。她穿着一身洁白的中式大襟衣衫，梳着一条长长的中国式的辫子。她在博山炉的一缕清香下半跪在地上，低头调抚着琴弦。琴声是悠远而怡然的，其中又有深意。而她自己，她也是半靠在地板上的，她心痴神迷，恍兮呼吸，他的手里始终捧着那只慢生壶。姑娘在一缕茶烟中消失了。小哭一郎摇摇头，他知道这都是他的梦境，不可告人的梦境。有好几次他都已经整装待发，要到西郊的梅家坞一走。他知道杭家的那个家人小撮帚把这个姑娘藏在了什么地方，不就是藏在了自己的眼皮子底下吗？笑话，如果连这样简单的事情都查不出来，他小哭一郎还凭什么入梅机关？梅家坞是一个产茶的好地方，龙井茶的本山产区，狮、龙、梅、虎、云，其中的梅就是梅家坞。小撮帚本是翁家山人，娶得一个女人却是梅家坞人。梅家坞离杭州城不远，只是在山中，感觉好像是可以有了什么屏障似的。想起来，小姑一郎也是可以理解他们杭家的，他们怎么能把这么一个生着肺病的女孩子送到十万八千里路之外去呢？虽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美正式宣战，但美国还是常常有药品通过上海秘密

0: 他有信心赢他。此刻他轻轻地啜了一口龙井茶，中国的散茶喝起来就是这样自由散淡，在这块土地上待的时间长了，他就越感到了这种散淡之风的舒适之处。他这么想着，就斜斜地躺在了铺着地毯的地板上，随手拿过一个枕头。就在这时，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个女人也如茶烟一般的袅袅而来。这是一个身着和服的女人，一个真正的日本女人。和服的料子一看就知道是绸的，和这秋日的天气正好吻合。至于那花纹，在蓝白底色里配上秋草，连那系在腰间的双层筒状的带子也是恰到好处地显现出了秋草的图案。她的头发完全按照日本传统女性的发髻式样盘了起来，脚上蹬着白布袜子，然后再套上一双木屐。唯一和日本女人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她进来时没有脱去木屐，鞋底就在地板上发出了清脆的动静。尽管如此，小哭一郎还是仿佛听见了女人走动时那和服下摆发出的微妙的沙沙沙的衣料摩擦的声音，久违的故园的声音啊。那女人走到了离小哭一郎不远的地方，她依旧是站着的，甚至连腰杆也没有弯下来，她的膝盖也没有像传统的日本妇女一样始终弯曲着，他的手始终双握在胸前，看得出来他是在护卫着一个挂件。这么一来，他和小哭一郎之间的位置格局就是一个站着一个坐着，显得居高临下的了。小哭便遗憾地想，到底是在支那的日子太久了，即便穿上本国的和服，她也不再像是一个纯粹的日本女人了。虽然是那么想着，小哭还是从地板上站了起来，坐到茶几后面去，说：你到底还是来了。女人默默地看着她，没有认同，也没有愤怒，她甚至能感觉到她目光中的一丝怜悯。这双洞悉底细的目光使小哭难受，他和他记忆中的老师的女儿已经很不一样了。老了，灯光下的皮肤依然很白，但细细的纹路刻上了额角。小哭明白，并不是因为他老了才和从前不一样了，而是因为他的神情不再像日本女人了。小哭说：我已经很多年没见你穿和服了，在中国的时间待得太久，也许你已经忘了自己身上的大和民族的血统了吧。你为什么不做？你做呀。
1: 身体发肤，父母所赐，和你一样，我怎么会忘了血统呢？
0: 他的声音虽然沉静，但不免沙哑了。小哭把手里的慢生壶往茶几上一放，他的心顿时就暴躁了起来。怪不得传闻说叶子和行家的大儿子更为般配，果然连说话的口气也那么相似，真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这么想着的时候，他就指着他的和服说：可是你连自己民族的服装都已经不会穿了，我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你那样和服的右襟压在了左襟之上的女人。羽田先生要是还活着的话，会为你的这身打扮羞耻的吧。叶子皱了皱眉说：
1: 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和你一起听过父亲的茶道课。

0: 课。
1: 那一节课专门讲的和服。父亲说，中国的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当时我不理解这话的意思，父亲还请你来讲解。你告诉我说，孔子的意思是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这些人大概就是披散着头发，穿衣服也要左边开襟了。我还是不理解其中的深意。父亲这才告诉我们说，左右大襟的风格起源于中国的右衽和左衽。右衽为君子，故而和服是右边的大襟贴身，左衽是夷狄，也就是未开化的臣民，他们的风俗是把左襟贴身穿的。父亲还告诉我们，古代我们日本民族还未开化的时候，衣衽就是左边在里面的。我们的很多文明开化来自于中国。我记得当时的你听了父亲的解释非常高兴。叶子突然抬起头，像是想起了什么而吃了一惊似的说，那时候你不像现在，不让任何人知道你有中国血统，那时候你还是以自己有一个中国父亲而高兴的。那时候你也不叫小哭一郎，你叫赵一郎。小哭一郎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叶子说，说完了他也不回答，只是一声不吭地用慢生壶喝茶。过了一会儿才说，你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我们大和民族如今又回到未开化的古代去了吗？
0: 你知道我要和你说什么？
1: 叶子问。小姑一郎饮了一口茶，心中的烦乱还是压不下去，他发现他自己怕见这个女人。我不知道你此行的目的，他只好重复一遍。
0: 叶子突然歇斯底里叫了起来，难道你就不为你自己感到羞耻吗？难道赵先生一头撞死在石碑前的时候，你就不为自己感到羞耻吗？
1: 小哭一郎大吃一惊，这样的爆发力完全是日本女人似的。战争初期时，他在本土的大型集会上看到过许多这样的大声喊叫的女人，可他们喊着的口号是天皇万岁和皇军万岁，与这个女人恰恰背道而驰。小哭一郎从茶几后面慢慢地站了起来，现在他明白，这个女人是绝不会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了。从现在开始，他应该放弃她是一个日本女人的念头。她不是他的同胞了，她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支那人。小哭说，看样子你和你的那位行家和一样，是不准备回去了。
0: 我既然已经来了，必然就做好了回不去的准备。
1: 叶子傲慢地回答，他的酷似老师羽田先生的神情，使小哭既痛恨又欣赏。他想缓解一下他们之间的那种剑拔弩张的空气，便重新坐回到茶几后面，调整了一下语气，才说，你太紧张了。我并没有要扣留杭家河的意思，我只是请他明天夜里到茶楼去与我下一场棋。我一直听说他有着很高的棋艺，还没有领教过呢。过不了几天我就要上前线了，我得把在杭州该干的事情都干完了，否则我会遗憾的。
0: 叶子说，你不是想和他下棋，你是想让他死。
2: 我就是想让他死，又怎么样呢？
1: 小哭一拍桌子，勃然大怒。
0: 那么，你也会死的。
1: 你以为我会怕死？
0: 我知道你不怕死，但是你不想回日本去， 你想死在中国，我知道你想死在中国。
2: 我想死在战场。
0: 不，你是想死在中国。你曾经伪造身世才进入陆军大学，才娶了你现在的妻子。你的底细我早已告诉国内密友，你要杀了嘉禾，这封信立刻就会公开，军事法庭立刻就会把你召回国内。列举了你的许多罪状，是足够处你以极刑的。
1: 小哭一郎气得浑身发抖，他唯一还能在中国实现的这点愿望，死在中国这个秘密，被这女人一语说破。他恨她，他恨这个同胞，恨这个茶道老师的女儿，甚至超过恨支那人。茶几上放着那个唐物石茶臼，他一把抓过来，想朝那女人劈头盖脸扔去，结果却大吼一声，猛力朝茶几砸去。只听哗啦啦猛响一阵，茶几竟被生生地砸成两半，茶几上的茶杯蹦跳到了地上，茶水流了一地。叶子紧紧地闭住双眼，双手抱在胸前，他的全身也开始颤抖。不知过了多久，他听到那个声音再一次向他发出低吼。
2: 现在你还以为我是要死在中国吗？
1: 叶子颤抖地睁开了眼睛，松开了手，茶神陆红剑像泛着白光，静静地靠在主人胸前。叶子的嘴唇哆嗦着，缓缓地点点头。小哭一郎似乎因为那猛烈的发泄而丧失了元气，一股巨大的疲倦骤然向他袭来，他就一屁股坐在了那破茶几的后面，冷漠地问：
2: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早早地就告发了我呢？
1: 叶子看看他，不再回答。
2: 是因为他？
1: 他们两个都知道他是谁，但他们都不愿意把那个名字从心里吐出来。
2: 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吗？
1: 小哭这一次是自问自答。
2: 我要把你送回国内去，
1: 就像你们把那个女孩子送到了梅家坞一样。
2: 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生离死别，什么叫可望而不可及。
1: 百年茶楼今夜一片肃穆，楼上楼下一片灯火通明，却看不到一个人。人还没开始来呢，只有老无声悄悄地坐在楼上临湖的栏杆旁。湖上淅淅沥沥的雨下起来了，听得出他们打在残荷上的声音。老楼在风雨中飘摇，也发出吱吱呀呀的响动，那是不祥的预兆，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又要发生。今夜小哭要在这里与嘉禾对弈，小哭还专门派李飞黄去找一批观棋的中国人。躺在床上犯病的嘉乔一开始还不明白为什么下棋还要弄一批人观战。老无声说，
2: 那都是人质啊，小哭要是下输了就会把我们都给杀了的。
1: 嘉乔听到这里浑身上下就又痛了起来，刚才他又喝了一些老无声熬的中药，这一次不但不止痛，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在这样的下雨的夜里，他难受得几乎就不想活了。他说，

0: 爹，你给我一些鸦片吧，吃了止痛。
1: 吴声摇摇头说，
2: 我不给。
1: 贾乔突然就朝他干爹拔出枪来，他的声音鬼哭狼嚎，叫得十里路外都能听见。
2: 妈的，我恨你，都是你害的我，你给我吃的是什么药？分明是毒药。
1: 老吴声照样一声也不吭，贾乔就继续叫着，
2: 你给我鸦片，现在就给，你给不给？你给不给？说，你给不给？
1: 老吴声突然说，
2: 你痛了还能叫？吴友被日本佬打死，连最后一声叫我都没听见，你跟他一命抵一命才划算。
1: 家乔早已被重养成的骄横，在犯病时已经发作成另一种病态，听了吴声的话，他一下子就从床上跳下来，举着枪上前，用那只没有举枪的手对着吴声的脸一阵乱抽，一边抽一边叫道，
2: 你再敢说一遍，你再敢说一遍。
1: 吴声的老太婆从里屋出来，看到家乔这副样子，吓得也是一声狂叫，
3: 家乔你疯了，你抽的是谁？他是你爹呀。
1: 说着就上去一把抱住家乔，谁知家乔浑身痛得什么也顾不上了，一把推开了那老太婆，发了红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叫道，
2: 谁他妈的是你们的儿子？谁他妈的是我的爹？我的爹姓杭，早被你们吴家逼死了。
1: 老太婆听了此言，真正可以说是如被天打五雷轰一般，一把扑过去抓住老吴声的领口，哭叫道，
3: 老天爷呀，老天爷，你开开眼吧，你看看我们养了一条什么样的恶狗啊。
1: 吴声嘴角流着血，被家乔打得气都喘不过来了，但还能连连无力地点着头，断断续续地说，
2: 打得好，打得好，打得好啊。
1: 家乔像一条狂犬，在他的巫山圆洞门里翻箱倒柜起来。他曾经记得父亲有过一包雷公藤，那是著名的毒药，人称断肠草，吃一点点人就要中毒，吃多一点那可就要当场毙命的了。可是他怎么找也找不到了，气得他眼冒金星，出来一把抓住吴声老婆，吼道，
2: 说断肠草到哪里去了？
4: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毒液之喉》，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5: 《毒液之喉》以杭氏茶人的家族兴衰为线，在清幽茶香中铺展百年时代风云，稍后为您带来105悬疑剧场，揭开层层迷雾，探寻隐藏的真相。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0: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3: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4: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3度。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0: 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2: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警察陆天峰携手队友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陆天峰能否放下心结，对爱人全盘托出过往？复职之后，陆天峰又将接手怎样棘手的案件？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一集。
3: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一集。
5: 陆警官，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4: 极度的愤怒让陆天峰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手也在微微的颤抖着。
5: 喝下去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4: 男人假笑着，声音尖锐而干涩。陆天峰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好看清楚试管里的奇怪液体，近乎透明，带着淡淡的粉红色，闻起来还有点酒精的味道。这时候他听见了陈诺兰的哀求，
6: 峰，不要答应他。
5: 嘘，请保持安静。
4: 咔嗒，这是手枪保险打开的声音。男人举起枪，枪口抵在陈诺兰的太阳穴上。陆天峰厉声喝道，
5: 别伤害他，快喝下去。
4: 男人催促着陆天峰，并将手指挪到了扳机上。
5: 我喝，你提出的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你停止伤害其他人。
4: 陆天峰咬咬牙，屏住呼吸，闭上眼睛，一口气把试管里的液体全数灌入喉咙。出乎意料，这玩意儿竟然不难喝，口感和某种鸡尾酒接近，也许里面真的含有酒精。
5: 很好，药效完全发挥作用还需要10分钟左右。在此之前，我要向你证明一件事情。
4: 什么事情？陆天峰终于咽下最后一口，缓缓睁开了眼睛。
5: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4: 男人冷冷地说完这句话，毫不犹豫地抠下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
6: 陆兰，
4: 陆天峰眼前的世界顿时变成一片黑白，声音也一下子消失了。除了黑白之外，还有一片刺眼的红，陈诺兰就倒在那片乌黑当中，就像被黑暗所吞噬的无辜者。

0: 陆天峰从梦中惊醒，猛地坐直身子，过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他发现自己的手心和后背全部是汗，连贴身的 T 恤也湿透了。一只温暖纤细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轻轻地揽住他的腰。
1: 风，又做噩梦了吗？
0: 陈诺兰半梦半醒地问，吐字含糊。陆天峰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后才说，
1: 我没事，睡吧。
0: 陈诺兰并没有回应，陆天峰低头一看，原来他并没有完全醒来，很快又进入了梦乡。陆天峰闭上双眼，脑海里不停地闪过各种混乱不堪的场景，飞车、爆炸、追逐、枪战。封腾金的案件结束了，但事件的影响还在继续。陆天峰正在无限期停职，接受警方内部调查。陈诺兰呢，则乖乖地假装失忆，赋闲在家，暂时避开了重回封腾金上班一事。可逃避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陈诺兰没有当面抱怨过什么，但他已经好几次旁敲侧击地询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工作岗位，哪怕再去找其他工作呢？而陆天峰每次都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太多的事情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解释，只好搪塞过去。自从两个人被动失业以来，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多了，但沟通交流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加顺利。两人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屏障似乎越来越难打破了。陈诺兰自然能看出陆天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瞒着自己，但他不愿戳破，他相信自己男朋友的决定。而正是这份无条件的信任让陆天峰倍感压力。
1: 总要给你一个答案的。
0: 陆天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6月2日凌晨3点10分，今天晚上就是他决定向陈诺兰坦诚一切的时候，因为这一天是他们两个人的相识纪念日。2年前的今天，陆天峰在震惊全城的天马珠宝中心劫案里救下了陈诺兰，两人很快就成了情侣。那么就在这个充满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去完成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吗？想到这里，陆天峰终于放松心情，躺回床上。而睡梦中的陈诺兰像感应到了什么，整个人往他的怀里靠过来。陆天峰一手环抱着他，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的秀发，很快也陷入了一场美梦。早上7点闹钟响起，虽然两个人都不用上班，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作息习惯，每天准时起床，轮流负责早餐，吃完早餐之后才各忙各的事情。今天轮到陆天峰准备早餐，他在厨房煎蛋的时候，陈诺兰不紧不慢地换好衣服，坐在餐桌边喝着温好的牛奶。陆天峰娴熟地翻过煎蛋，头也不回地问道，现在还去图书馆吗？陈诺兰的动作再轻也瞒不过他的耳朵。
1: 啊，是的，逛街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趁着人少去找点资料。
2: 哦，那等会儿我替你泡一壶菊花茶，你带着。
0: 陆天峰把刚刚煎好的鸡蛋装进盘子里，陈诺兰喝了一大口牛奶，问道，
1: 那你呢？今天去哪儿锻炼？
2: 早上准备去跑步，然后回趟警局。
1: 警局？
0: 陈诺兰的手顿了顿，这个词是这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听他说起。
2: 嗯，是。复职的事情好像有点眉目了。
0: 陆天峰把煎好的鸡蛋和略微烘焙过的面包片从厨房端过来摆在餐桌上。陈诺兰平静地说道，
1: 可以回去上班了吗？

0: 还不清楚具体情况，得先了解一下。陈诺兰默不作声地吃起面包，若有所思。陆天峰自然是心领神会，适时地说：诺兰，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吧。啊？为了庆祝你复职？不是，为了庆祝我们的相识纪念日，6月2日吧。啊，我还以为你忘了呢。陈诺兰的表情依然让人难以捉摸。怎么会忘了呢？我已经提前预定了天书西餐厅。
1: 啊？网红餐厅？就那家转换成书店模样的餐厅？不是说很难预定吗？
0: 陈诺兰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天书西餐厅是今年新开张的一家高档餐厅，因为它地处市区繁华地带天际大厦的顶层，是欣赏夜景的极佳地点。加上餐厅内部装潢走的文艺范儿，充满别样风韵，短短几个月就成了城中情侣都爱去的约会地点。再难的事情，为了你我都能够做到。嗯，陆天峰笑着夹起煎得恰到好处的鸡蛋放在陈诺兰的面前。比如说煎鸡蛋。
1: 那么你的秘密也可以和我分享吗？
0: 陈诺兰波澜不惊地问了一句。陆天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可以，今天晚上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这干脆利落的回答反而让陈诺兰愣了愣。先吃早餐吧。陆天峰坐下来开始对付他那份面包加煎蛋。陈诺兰的眼睛眨了眨，然后顺从地点了点头。窗外的阳光洒在白色的餐桌上，美好的一天由这里开始。上午10:30，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内，陆天峰略带拘谨地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2: 罗局，我来了。
0: 作为一线刑警，往常他并没有多少直接跟局长打交道的机会，心里难免有点紧张。
2: 妈，小陆啊，哎，来，快坐快坐。
0: 罗局笑眯眯地应道。纵横警界30多年的他，此刻看起来就像个身材有点发福的普通老人家，唯有那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提醒着大家，其实自己一点都不好惹。
2: 罗局，请问您今天让我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0: 陆天峰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措辞，以免显得过于唐突。罗局说道：
2: 别紧张啊，你的事情我很清楚，而你是个什么样的警察我心里呢也有数，是时候让你重返工作岗位了。
0: 罗局开门见山，直接把陆天峰最关心的问题挑明了。
2: 谢谢罗局，谢谢。哎，只不过封腾基案件的解决过程啊，确实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啊，多名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当中身亡，需要有人为此负责。
3: 是，罗局，我是现场指挥官，责无旁贷。
0: 罗局笑了笑，用指节叩击着桌面的文件夹。
2: 所以呢，警局内部有人认为你已经不适合继续当一线刑警了，建议我将你转到后勤部门去。
3: 这个，
0: 陆天峰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谁都清楚，把正值壮年的陆天峰调到后勤部门，无异于断送了他的刑警生涯。
2: 放心吧，我知道人才难得，绝对不会把你调离刑警队的啊。只不过按照你目前的状态，确实需要一点调整的空间。
3: 您的意思是？
2: 啊，是这样，最近上级在搞组织机构改革，我们刑

0: 警队内部新增了一个信息分析部门，我想由你来担当这个部门的副手。哦，那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原先是第四支队的戴春华。陆天峰怔了怔，戴春华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不过最近这两年因为身体不好，又接近退休年纪，很少参与一线刑警工作了。局内让戴春华担当一个闲职啊，非常合理，但是正值壮年的陆天峰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安排。罗局，罗局抬起手，掌心向外轻轻地往下压，示意陆天峰先别着急。小陆，你应该很清楚，直接让你复职的话会引来不少非议，届时连正常的工作展开都会很困难。而这个新的职位，编制上属于刑警支队，职能上呢，看似偏重信息分析、幕后支援，实际上随时可以受令冲上前线，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陆天峰总算明白了罗局的意思，不愧是老狐狸，把各种内部关系和可能产生的矛盾都计算得清清楚楚，选择了这个谁都不会得罪的折中方案。而且啊，这老戴年纪也不小了，过两年就得退休啊，这个信息部门的第一把手迟早会落在你的头上，这不等于是升职了吗？罗局不慌不忙地抛出了这个诱饵。陆天峰苦笑起来，看来罗局早就算无一策了，自己来这里也就是走个过场，乖乖地跟着领导的指示办就行了。再说罗局的方案也确实没有亏待自己，感谢罗局。陆天峰，服从组织的安排。很好很好。哎呀，老戴他们啊，这两天忙着处理一起案件，都连轴转48个小时了，今天清早才让他们回去歇会儿，所以啊，你明天再过来办理复职手续啊。陆天峰好奇地问，哦，是什么案件？罗局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这案件本身倒不复杂，只是网络舆论关注得太厉害了。陆天峰马上就想起了从昨天开始各大媒体铺天盖地追踪报道的那起事件，连环杀手被认定为精神异常，逃过法律制裁，却在送往精神病院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罗局说的是前天那起车祸？车祸？哎呀，车祸只是对外的宣传口径，实际上那是场明目张胆的劫杀。最后的那半句话，罗局压低了声音，却把陆天峰听得胆战心惊。劫杀？那么严重吗？匪徒先是打爆了囚车的轮胎，再和押运人员交火，导致4名押运人员1死3重伤。最后，匪徒撬开囚车，往里面打了几梭子子弹，把车内的囚犯射成了筛子。说实话，我根本搞不懂他们想干嘛。要杀人有更简单直接的办法，没必要这样硬碰硬啊。陆天峰沉吟片刻，问道：案件现在有眉目了吗？
1: 还没有。要不你趁着下午的功夫，先去熟悉一下基本的案情，这样呢，你明天上班就可以直接投入工作了，提高效率。
0: 是。陆天峰内心还是有点雀跃的，能够重新参与侦查工作，至少比憋在家里要强多了。罗局自然是看穿了陆天峰的心思，呵呵一笑，说道：
1: 放心吧啊，小鹿，

0: 即使换了个工作岗位，你还是能发挥所长的。嗯，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不让领导失望。嗯，罗局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很清楚，陆天峰就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一连串的不良反应。但反过来说，陆天峰依然是警局里头能够解决疑难案件的主力。他相信眼前这起案件一定能够勾起陆天峰的兴趣。傍晚6:30，一袭宝蓝色长裙的陈诺兰信步走进位于天际大厦80楼的天书西餐厅。您好，请问您有预定吗？一位身穿西服的侍应连忙上前迎接，弯着腰彬彬有礼地问道。啊，陆先生预定的座位。明白了，请您跟我来。侍应毕恭毕敬地将陈诺兰带到临窗的位置，又贴心地送来了菜单、小食，还有一本崭新的能够闻到淡淡油墨味道的书，书名是《最好的年华》。陈诺兰有点诧异地问，怎么还有一本书啊？啊，这是陆先生提前为您准备的礼物，小店除了提供餐饮服务外，也乐意跟大家分享优秀的书籍。啊，谢谢了。陈诺兰微微一笑，正好他今天来得比较早，可以看书打发一下时间。陆天峰和陈诺兰约定的时间是晚上7点，往常陈诺兰从来不会迟到，但也不会提早太多抵达约会地点，这是因为他需要保证陆天峰成为首先到场的那个人，一方面不会让对方有我居然比女生还晚的心理压力，另外一方面准时抵达也会让他感受到尊重。然而今天陈诺兰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焦急的心情，足足提前了30分抵达，因为他整天都心不在焉，不停地想着陆天峰今晚要向自己坦白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还能不能留在丰腾基因继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陆天峰是不是要复职当刑警了，如果陆天峰能回去做刑警，自己为什么不能继续做研究员呢？陈诺兰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情，坐在图书馆里头也看不进书去，干脆中午10分就离开了图书馆，去外面买了几件新衣服，然后做了个头发，再回家梳妆打扮一番，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赴约。陈诺兰百无聊赖地随手翻开书本，扉页上印着几句话，触动了他心灵的柔软之处。我曾经以为自己很幸运，能够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如今回首往事，才发现，是你让时光变成了我们最好的年华。哎，陆天峰这个直男，就喜欢玩这种酸溜溜的土味浪漫。陈诺兰小声地吐槽着，嘴角却不由自主地微微翘起。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2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走进逆时侦查组的精彩世界，看异能刑警陆天峰携手一众精英并肩追凶，拨开层层迷雾，破解错综复杂的离奇案件。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2: 三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歹徒费尽心思引诱陆天峰入局，究竟有什么图谋？他们又为何能一眼看穿陆天峰就是时间感知者？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

0: 二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0: 第二集，陈诺兰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他低头一看，是陆天峰发来的。抱歉，有点事情耽搁了，可能稍晚一点到。陈诺兰正准备打字回复，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令耳膜隐隐作痛。陈诺兰对这种声音并不陌生，这是枪声。两年前的这一天，陈诺兰与陆天峰正是在枪声中相遇相识的。餐厅里顿时变得混乱起来，尖叫声、呼救声此起彼伏。很快，第二次枪声响起，一个粗声粗气、戴着猪头面具的男人站在餐厅正中央，拿着枪大声喊道：
2: 全都给我安静下来，坐在原位，放下手机。
0: 猪头面具的身边还有四个戴着狗头面具的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枪，就像是电影中的场景。陈诺兰第一时间乖乖地放下手机，他不想招惹任何麻烦。然而邻座有个打扮入时的女生好像被吓呆了，手里一直紧握着电话。更要命的是，她的手机处于通话状态。猪头面具也注意到了那个女生，他把枪口转向那个女生喝道：
2: 他娘的，你找死啊！
0: 女生不停地摇头，但是颤抖的右手依然下意识地握紧了电话。
2: 把我的话到耳旁听了，
0: 男人恶狠狠地说完，扣下了扳机。砰的一声巨响，子弹射穿了女生的脖子。那女生终于扔下了那部该死的手机，用双手捂住自己的伤口，但依然无法阻止鲜血溅射而出。没多久，那女孩就颓然倒地，一动不动了。这变故让刚才还在大呼小叫的顾客一下子安静下来，因为这一刻，他们已经真切地感受到死神就在自己的身边徘徊。
2: 再有不听话的，这就是下场。
0: 猪头面具用枪口扫过人群，又说：
2: 所有人集中在一起，不准携带任何个人物品，乖乖地围成一圈，蹲在地上。服务员在哪里？
3: 在。
0: 刚才招待陈诺兰入席的那位侍应唯唯诺诺地应道：
2: 把大门关上，不准任何人进来。我们要在大门上安装炸弹，这地方还有别的出口吗？
3: 有个员工通道，还有消防通道。
0: 一听见炸弹这两个字，侍应吓得面无血色。
2: 全部给我封锁起来。
0: 猪头面具向手下发号施令，然后又问道：
2: 现在餐厅里一共有多少人？
3: 员工加顾客大概四十人吧。
2: 人质太多了，得减少一点才好操作。你觉得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减员呢？
3: 我不知道。
0: 答话的时候，侍应看着那还在冒烟的枪口，身体不停地颤抖。
2: 你给我滚出去，在门外阻止一切试图靠近和进入餐厅的人，告诉他们这里有炸弹，一开门就会爆炸。
3: 是。
0: 侍应嘴里答应着，双腿却像是生了根一样挪不开脚步。
2: 给我滚！
0: 猪头面具狠狠地踹了侍应一脚。侍应这时候才如梦初醒，

0: 茫然。怎么回事？身为警察的直觉让陆天峰立即进入警觉状态。他很清楚，这个时间天书西餐厅不应该紧闭大门，而这家高档餐厅所聘请的服务员更不应该仪态尽失地瘫坐在地上，除非餐厅里面发生了极大的变故。我是警察，镇定一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陆天峰手搭在侍应的肩上，沉声再问一遍。
1: 店里有歹徒，还有炸弹。
0: 侍应结结巴巴地说完。
1: 炸弹？报警了吗？没有，
0: 马上去报警，然后通知大厦的保安队前来增援。陆天峰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随即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复职，哪里来的配枪啊？等侍应战战兢兢地打完报警电话，陆天峰又一把抓住他，问道：
1: 里面一共有多少人质？多少歹徒？人质应该有三四十人，歹徒我看到的五个。
0: 五个人都有武器吗？陆天峰不禁皱眉，大张旗鼓地在市中心袭击一家西餐厅，到底是目的何在呢？
1: 他们都有枪，领头的那个还说要安炸弹，封锁所有出入口。
0: 除了正门，餐厅还有别的出入口吗？
1: 还有员工和消防通道。
0: 侍应说话间，大厦的保安队也终于匆匆忙忙地赶到了现场。陆天峰稳住乱哄哄的现场，大声说道：
2: 各位不要慌张，听我指挥。保安队长，请派人守住餐厅其余的出入口，防止歹徒逃跑。立即疏散大厦其余楼层的人员，但一定要维持好秩序。安排人手在一楼大堂处接应警方。
0: 保安们听得一愣一愣的，不住的点头，却没有挪步。还是陆天峰怒吼了一声，他们才如梦初醒一般各自散去。陆天峰拍了拍侍应的肩膀，问道：
3: 有办法联系餐厅内部吗？
1: 啊，联系？
3: 当然。你觉得歹徒带着枪械来这里劫持一般人质是出于什么目的？
0: 侍应犹豫着，一时答不上话。
3: 在这种地方发生劫持案，一定会成为全城新闻焦点。歹徒应该是想跟警方进行谈判，通过舆论压力迫使警方答应他们某些条件。
0: 陆天峰眉头紧锁，一想起陈诺兰很可能被困在里面，心中顿时烦躁不安。
1: 我要先发制人，摸清他们的底细和动机。
0: 陆天峰拨打了餐厅的定座电话，一直想到断线也没人接听，再一次拨打后则是被人粗暴地挂断。陆天峰并不气馁，第三次拨打电话，这时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怒吼：
4: 你到底有什么事？
3: 我是警方派来谈判的专家，想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
0: 陆天峰冷静地回答道。对方明显是愣了愣，没想到警方会主动打电话，数秒后才恶狠狠地说：
4: 什么狗屁专家，滚，打错电话了。
3: 我就在天书西餐厅门口，我可以帮你们传达。
0: 电话那头响起了忙音。
3: 陆队。
0: 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陆天峰背后响起，他回头一看，是童瑶。童瑶今天身穿白色 T 恤蓝色牛仔裤，头上扎着随意的马尾辫，第一眼看上去跟平日那个严肃认真的女警察大相径庭。
3: 童瑶，你怎么在这儿？
5: 啊，我今天轮休，刚好在附近。

0: 逛街，收到总部的信息，我就赶过来帮忙了。童瑶言简意赅地答复道。陆天峰点点头问他，增援到了吗？已经有同事在楼下组织疏散，维持秩序，特警队预计10分钟左右到场。童瑶顿了一下才说，刚才我听见你给歹徒打电话了。
1: 嗯，歹徒一定会提出条件的，我想趁着他们阵脚未稳主动出击，打乱他们的部署。
0: 童瑶没有再说什么，他很清楚身处现场直接跟歹徒交流和接触到底有多么危险，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而陆天峰还没有正式复职，一旦行动当中有了什么乱子，他的警察生涯很可能就此终结。即使这样，陆天峰都没有任何犹豫和回避，他的眼神异常坚定，看着就让人安心。
1: 在想什么呢？
0: 陆天峰的一句话将童瑶拉回到现实当中。
2: 啊，没有，我在想歹徒到底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来实施犯罪。
0: 童瑶定了定心神，指出了这起劫持案的关键疑点。餐厅在摩天大楼的顶层，一个出入口很容易被全部封锁的地方，而且一次性劫持了几十个人质，一旦被警方包围，歹徒几乎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陆天峰心里更焦急了，他说，这群人怕是不要命的疯子，陈诺兰的性命竟然掌握在这种疯狂的犯罪者手中。
2: 陆队，我们还是先等增援到场吧。
1: 不，我们要争分夺秒。
0: 说话间，陆天峰再次拨打了天书西餐厅的电话，这一次电话很快就接起来了。
3: 什么事情？快说。
0: 接电话的似乎是另外一个人，声音更加低沉一些。
1: 我是警方的谈判专家，
3: 你能满足我们的条件吗？
0: 对方没有等陆天峰说完就硬生生地打断了。
1: 请说，我会尽力协商。
3: 首先，我只希望跟特定的人进行谈判，不要随便找个人来打发我。
1: 你想直接接触我们的局长，还是其他领导？
3: 不，我要你们派刑警大队的陆天峰来现场负责谈判。
1: 陆天峰？
0: 即使做足了心理准备，陆天峰依然因为在这种时刻听见自己的名字而震惊。
3: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把陆天峰给我找过来，否则我就要开始杀人了。
0: 对方稍作停顿，然后接着又说，
3: 我们可是真的敢杀人的。
0: 电话没有任何预兆的就被挂断了。陆天峰立即看了看手表，晚上7:15。
2: 陆队，这事很反常，千万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0: 童瑶忧心忡忡地说。陆天峰回应道，
2: 我没有别的选择。
0: 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陆天峰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彩信，照片很明显是在天书西餐厅内拍摄的。只见一个女生倒在血泊之中，双眼圆睁，死不瞑目。接着是一条文字信息，
3: 我们是真的会动手的。
0: 童瑶倒吸了一口凉气，
2: 陆队，已经有人质身亡了。
1: 你注意到了吗？这一枪打穿了人质的脖子。一般人在射击的时候只会瞄准目标的身体，有谁会对着人的脖子开枪吗？
2: 陆队，这人是对自己的枪法很有信心的人，杀人如麻的人，比如职业杀手，或者只认钱不怕死的雇佣兵。
1: 嗯。 同僚，能不能想办法确认死者的身份，顺带查一下这个手机号码的信息，虽然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线索。陆队，可以是可以，只是特警队最多还有3分钟就到场了。童谣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希望陆天峰不要再冲动行事。对方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也躲不过去。快去搜集资料吧。陆天峰拍了拍童谣的肩膀，没料到这时候童谣突然出手，一下扣住了陆天峰的手腕。陆天峰还想反击，童谣却行云流水一般连续击打他的手臂和膝盖，将他按倒在地，并用手铐将他铐在旁边的栏杆上。
2: 童谣，你干什么？
1: 陆天峰气得差点吐血。
2: 对不起，陆队，你还没有正式复职，现在并不算一名警察，我不能让你孤身犯险。你快放开我！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知道吗？陈诺兰在餐厅里面。
1: 什么？
2: 你放开我！
1: 我求求你了，
2: 童谣。
1: 童谣万万没有想到，陆天峰会用这种哀求的语气来跟他说话。他在陆天峰的脸上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表情，那是对陈诺兰的关切之情。
2: 童谣，相信我，我相信你，但我也有身为警察的责任。
1: 童谣艰难地挤出这句话来，然后转过身去。
2: 抱歉，我先去接应一下特警队，你在这里等我回来。童谣，
1: 童谣飘然而去。陆天峰狠狠地跺了跺脚，然后他注意到天书西餐厅的侍应还一直坐在旁边，脸色苍白，呆若木鸡。侍应的胸前带着一块精致的工牌，是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的。陆天峰眼前顿时一亮，
2: 快把你的工牌取下来给我。
1: 啊，为什么？
2: 快！
1: 陆天峰暴喝一声，那侍应哪里还敢多问呢，连忙取下工牌扔给了陆天峰。陆天峰看着工牌上的别针，满意的笑了。晚上7:20，陆天峰揉着发红的右手手腕走进了天书西餐厅。光凭一副手铐根本困不住一名素质过硬的刑警，因此他不太确定童谣到底是故意放了自己一马，还是工作失误。但无论如何，他总算进入了这个龙潭虎穴。一进门就有一把枪抵住了陆天峰的额头。陆天峰双手高举过头，手掌张开，示意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他虽然看似低垂着脑袋，神情紧张，但实际上却偷偷用目光飞快地扫描着餐厅内部的环境，分析着形势。
4: 进去！
1: 戴着狗头面具的男人拿着枪厉声喝道。陆天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餐厅的人质似乎全部转移到了包间里头，暂时只能看到3名歹徒。其中一人正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而在不远处另外2人同样拿着枪，光看他们持枪的动作就知道是老江湖。陆天峰猜想，那个戴猪头面具的人也许是他们的头目。餐厅有着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原本是设计给顾客欣赏夜景的，现在所有的玻璃幕墙都被厚厚的窗帘遮住了，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状况，这为特警队可能实施的突击行动带来了困难。而且歹徒已经在其中几扇玻璃幕墙上安装了炸弹，如果特警队选择在这里强攻的话，将会伤亡惨重。眼见歹徒比自己设想的更加深谋远虑，陆天峰原本就不足的自信心便瓦解了。
3: 你就是陆天峰啊？
0: 戴猪头面具的男人开口说话了，陆天峰在心里暗暗给他起了个代号，就叫猪头。
1: 是，你的身份证呢？
0: 猪头没有轻易相信陆天峰的话，陆天峰慢慢地将右手探入口袋，掏出身份证递给身旁戴狗头面具的歹徒，没想到猪头却说：
3: 不用给他，你扔过来给我。
0: 陆天峰只好乖乖地将身份证抛给猪头，猪头接过证件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3: 很好，证件是真的。
1: 当然是真的，我为什么要骗你？
0: 陆天峰试图反客为主，猪头说：
3: 陆警官，你看我这次行动的现场指挥水平怎么样啊？
0: 猪头完全不理会陆天峰，自顾自地岔开了话题。陆天峰摸不清对方的底细，没有应答。猪头呵呵地笑了。
3: 陆警官，这里只有三个出口，全部安装了炸弹。如果你要指挥手下强攻，会选择哪里作为突破口呢？
1: 这里是大厦顶层，我会派人从天台垂绳子下来，打破玻璃幕墙。
0: 说到这里，陆天峰才意识到对手的可怕之处。现在安装了炸弹的几处玻璃幕墙，恰好是警方发动进攻时会优先选择的位置。
3: 祈祷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吧。
0: 猪头笑起来的时候肩膀一抖一抖的，让人看着十分别扭。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3: 嘘，不要提问，你只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你是时间感知者吗？
5: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悬疑力作《逆时侦查组》，聚焦刑警陆天峰，携手侦查小队，依靠特殊异能与敌人周旋博弈，揭开连环奇案的神秘面纱。稍后零点，为您带来105幸福老电影，重温旧时光阴，回味岁月冷暖。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大家好，我叫李丽萍，是一名企业退休干部，参加模特班系统的学习专业知识和技能让我乐在其中，更重要的是让我圆了年轻时的梦想。心若年轻则岁月不老，无论时光如何流转，青春永驻心间。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5: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47年，查理卓别林自导自演了一部讽刺喜剧《凡尔杜先生》，以其独特的幽默与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影片讲述了一位银行小职员凡尔杜在经济萧条中走投无路，竟以结婚为手段连续杀害14名富婆以求生存。他游走于多个身份之间，用爱情作为掩护，实则冷酷无情。然而他对年轻女郎拉塞妮的同情让他在人性的边缘徘徊。凡尔杜先生不仅是一部喜剧，更是一面映照社会现实的镜子。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部影片，感受卓别林笔下的黑色幽默，以及对人性善恶的深刻剖析。

0: 各位听众，英国著名喜剧电影艺术家卓别林一生拍摄了80多部影片，法尔杜先生是他在1947年拍摄的，又名杀人的喜剧。这部影片讲的是法国一个真名叫 Henry Fardou 的银行小职员，30年来他一直勤勤恳恳为他人数点的钱财，可是到1930年经济萧条时期他失业了，于是他就在肉体上消灭女人。老实说，做一个杀老婆的蓝胡子是得不偿失的，只有生性特别豁达的人才会从事这种投机买卖。不幸的是，为了养活患病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法杜真的就这么做了，一本正经的当作一门生意去做了。以下就是他的这段经历。在法国北部一个小城镇的一家酒店里，姐姐、姐夫、弟弟们都在为塞尔玛的失踪感到焦虑。
1: 怎么了？
2: 把信退回来了。
1: 什么信？
2: 给塞尔玛的信，他提了存款，销了户头，没留下地址。
3: 我们去报警察局。
1: 干嘛？
3: 塞尔玛不会这样跟他家里人断绝关系的。
1: 放心吧，塞尔玛他会照顾自己的。
4: 看起来不像，都50了，一个人搬到巴黎，嫁给一个见面才2星期的男的。
1: 这也用不着报警察局啊。
2: 可他已经有3个月没来信了。
1: 那又怎么？在度蜜月吗？
4: 哼，度蜜月？
5: 谁会跟塞尔玛度3个月的蜜月？
4: 他把银行里的存款都提走了，这不像塞尔玛。
5: 现在钱归男的了。
1: 要塞尔玛的钱，他得出身汗。
3: 可他做到了，不到2星期，他让塞尔玛撇下我们，谈了买卖，就嫁给他了。
4: 那男的一定很会哄女人，
5: 这我倒很想学学。
1: 你们没见过他就给他乱加罪名，
4: 这也难怪，正经人就不会躲着我们。
3: 我看塞尔玛准是凶多吉少。
1: 哎，真拿你们没办法。他不写信，你们就当他给人抢了或者杀了。
3: 杀了？谁说他给人杀了？
4: 但愿不。
3: 应该马上去报警察局。
1: 先冷静下，你们现在都语无伦次。
2: 皮尔说的对，过一两天再说，要是再没消息就去报警察局。
0: 是得报警察局。这儿在法国南部的一座小别墅里，就有叫人很奇怪的现象。男主人3天3夜来一直不停地在院子里烧着什么，以致使邻居洗好的衣服都没法往外晾。明明女主人不在，法尔奈先生却叫得这么亲热。
6: 塞尔玛，塞尔玛亲爱的，有你一封挂号信，你签收一下。你就在澡盆里把手擦擦干就行了。好，给你笔。好。对了，当心你可别着凉啊。
5: 给。
7: 谢谢先生，再见先生，再见。
0: 打发走了等签字的邮差，夫人奶拆开了挂号信。
8: 夫人，随信附上你需要的60000法郎，你与本行的业务业已结清。
0: 很好，这下60000法郎算是到手了。
6: 请接长途电话。我要巴黎证券交易所把论公司罗密欧6572。喂，法论公司，
8: 我是法尔杜先生。
6: 嗯哼，明天早上一开盘你就给我买进大陆煤气500股，再买进联合铜矿500股，买进中央卡宾100股。
8: 嗯哼，涨20点就卖出。
6: 对，钱马上汇来，明天一早你就能收到。
8: 对了，再见。
0: 又是2天过去了，确实没有塞尔玛的音信， 他的姐姐弟弟都来到了巴黎警察局。
2: 她一嫁给那个人，就此无影无踪了。
9: 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吗？
2: 本来有一张照片，可是丽娜不小心把它烧了。
9: 太可惜了。
4: 我见到他就能认出来。
5: 我也是。
9: 好，详细情况我们都清楚了，要是有消息再通知你们。
2: 谢谢先生，再见。
9: 再见，女士们。
3: 再见。
4: 再见。
9: 先生们，
5: 再见。
0: 等局长送走了塞尔玛的亲属，侦探摩罗说话。
10: 怪了，最近三年在这些城市有12个女人失踪，他们的案例在许多方面跟这个案子很相像。
9: 哪些方面？
10: 都是些有点积蓄或者有产业的中年妇女，根据材料，他们的丈夫都是一个类型。
9: 他一个人娶了这么多女人？
10: 恐怕是这样。
9: 根据这些时间来看，他同时娶了6、7个女人。
10: 对了，像个荒唐的水手，只是他在每个码头都安个家。
9: 他图什么？
10: 还不知道。
9: 保险费？
10: 他才没这么傻呢。可没一个女人来告他，恐怕也不会来告了。
9: 都给杀了？
10: 正是这样。他是狼胡子，在全国各地活动的杀人魔王。
9: 别着急下结论，在你公布之前，最好在你口袋里多放点证据。
0: 局长要摩罗拿出证据，而证据就是犯罪人的活动。那凡尔奈现在可有什么活动呢？
11: 凡尔奈先生，
8: 有何见教先生？
11: 我是牛仔地产经纪人，这是格罗奈太太凡尔奈先生。
8: 你好。
2: 你好。
11: 如果不太麻烦的话，太太想看看你的房子。
8: 一点也不，请进。对不起太太，我衣冠太不整了，我简直忙得连点收拾的功夫都没有了。
2: 哦，玫瑰花多美呀。
8: 喜欢吗？我种的。
2: 太美了。
0: 这位格罗娜太太如此酷爱玫瑰花，可让凡尔奈喜出望外。
8: 路易斯。
3: 是先生。
8: 请你把这花给格罗娜太太包起来，在柜橱的左面抽屉里有棉纸。
3: 是先生。
2: 不，你自己留着吧。
8: 太太，名花应该有主，所以我要送给你。这边请。这一间是客厅，这房子的门和地板都是橡木的，镶板是红木的。
12: 这房子建筑无可挑剔。
8: 谢谢。从这儿可以看到群山和大海的景色。
2: 啊，这些山真美。
8: 嗯哼，这是造物主的杰作，我们只能相形见绌。还有花园，长175，宽85英尺，有7棵树，3棵苹果，2棵梨，李树、桑树各一，还有我的玫瑰花丛。
12: 环境优美。
8: 是啊，我妻子在这里花了不少的心血，度过了她愉快的一生，好像音容犹在。
12: 的确，我向你表示深切的慰问。
8: 你说什么？
12: 为你失去了一个贤内助。
8: 啊，对，来得很突然，回娘家的时候心脏病发了，所以我要把房子卖了，好摆脱这些记忆。对不起，稍等一下。
12: 可以上他的家。
8: 我忙，待会儿打来。这边请吧。这一间是饭厅，书房就在左面。称心啊。
2: 是啊。
8: 请这边走。上楼
2: 啊。
8: 这儿不大，收拾起来很方便，我们从来没用过佣人，不过有间女佣人的屋子。
2: 我还有一个厨子
8: 啊。那你在他屋里多摆一张床，当然厨子也得是女的。呵呵，要不在楼上层间屋子，除非你们家人多腾不出来。
2: 我家人不多
8: 啊。就你跟你丈夫？
2: 我的丈夫去世很多年了。
8: 真的？这不行。
3: 凡尔奈先生。
8: 什么事？
3: 纽达尔先生的电话，他办公室打来的。
12: 我少陪他。
8: 请吧。
0: 牛达尔去接电话了。巴尔奈知道自己现在陪着的这位格罗纳太太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了，于是他就大胆妄为起来了。
13: 我妻子的卧室，我们对不起，我们把它叫做乐逍遥，他喜欢这儿，经常待在这间屋子里，
14: 阳光充足。
13: 我们也爱阳光，可有人不喜欢卧室太亮。
14: 哦，我喜欢。
13: 天蝎宫。
14: 你说什么？
13: 你天上的星宿。
14: 啊，是白羊宫。
13: 啊，白羊宫，一个梦想家。你的目光闪耀着一种深邃的难以满足的欲望。
14: 太有意思了。
13: 你太有意思了。我也是白羊宫，我们有一颗同样的心。你今天来得太巧了，我感到这是命运。
14: 是吗？
13: 可惜初次见面不好说。
14: 请说吧。
13: 那么你就没有再嫁了？
14: 没有。
13: 一个人像你这样会吗？
14: 怎么不会？
13: 因为你命中是不能缺少伴侣的。
14: 恐怕为时过晚了。
13: 哪里，你刚开始生活，一个人的生活只有到了跟年龄大小无关。
14: 对女人太有关了。
13: 我敢说你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漂亮。
14: 你是客气。
13: 相反，我是坦率。当然你年轻的时候无疑是很美，可是你当年怎么能跟你现在相比呢？你是更加成熟，更加丰满妩媚，另外更有性格了，更有经验，更加一切了。
14: 你恭维我。
13: 为什么不？应该对美做出反应，就像你对花做出的反应。玫瑰花多美，你说，而且不加思索地吻了吻他们。幸运的花儿。我真希望有这种不加思索去行动的勇气，可是呢，生活里不行啊。哦，你太美了，太可爱，简直无法形容。
14: 你别，
13: 我们是天生的一对。
14: 这简直是胡闹。
13: 哦，不不，这是美，这是命，这由不得我们。谁叫你太美了？只怪你太美了，你太美了。我不愿意阻挡你，你要体谅我，要体贴体贴我。哦，这些旧的习俗不能受他的约束，我真不愿意阻挡你。
15: 在那儿是蜜蜂，别动，我来打。哈哈，多有意思。
0: 从对面镜子里，巴尔奈发现了纽达尔回来了，他连忙改了口。慌乱中，巴尔奈从窗口摔到了晒台上，等他爬回来，这儿格罗奈太太已经要走了。
14: 我看还是走吧。
9: 是该走了。
13: 要不要看看别的屋子？
9: 不用了，我们已经看够了。当然啊，对不起，除非太太你想进一步再看看。
14: 不想看了。
9: 那好吧，等格罗纳太太决定了，我们再正式通知你。
13: 好吧，不过我想送你一本星象学，如果你想看的话。
14: 啊，请别费事。
13: 不费事，只要你告诉我上哪儿找你，
9: 我们来转交。
13: 那也好。啊，玫瑰花，别忘了你的花。
14: 啊，不，谢谢，不敢当。
13: 太太，你要不收下，我会抱憾终身。
14: 谢谢。
13: 再会，太太。
14: 啊，再会。
9: 再会。
13: 再会。

物终于被方二奶出手了。现在他乘上火车来到了巴黎，这儿有他一盘家具店，多日不回来也是不放心的。

0: 们一直在打电话找你，现在股票狂跌，我们缺50000法郎。
1: 什么时候要？
2: 明天下午开盘的时候就要。
1: 明天上午就要，我哪儿去弄50000法郎？
0: 弄不到你就赔光了。
1: 我想想办法。
3: 真糟糕，马上就要去奔50000法郎。
1: 哎呀呀呀！哼，要命要命要命！啊啊，莉迪亚，在科贝尔，在科贝尔银行4点钟关门。
3: 嗯，
1: 对对对。
3: 只有变成工程师弗洛雷，尽快赶到科贝尔城去找莉迪亚了。对，就这么决定了。
1: 啊，科贝尔，现在走可以赶上2点15分车，3点半到，还剩下半小时。莉迪亚，
4: 你不是去印度支那了？
1: 去过，宝贝儿，去过。
4: 别宝贝儿宝贝儿了。
3: 几声宝贝儿一叫，再冷冰冰的莉迪亚也是受不了的。
4: 你一去3个月，一个字也没有。
1: 没收到我的信？
4: 什么信？
1: 我差不多每天一封。
4: 就收到过你临走打的电报，就这么撇下我一个人。
1: 宝贝儿，我不能不出门啊，我是个工程师。
4: 可惜我认识你以前不知道。
1: 莉迪亚。
4: 啊，又要什么？
1: 没什么，宝贝儿，没什么。
4: 太难得了。
1: 我想你见到我会高兴的，就这些。
4: 就这些？你总是要什么才来找我的？
1: 莉迪亚，我不想跟你拌嘴，太丑恶了。生活太容易滑到卑微和庸俗里去，让我们保持生活的美和它的尊严。我们不年轻了，在我们的晚年要相依为命，相爱，相互体贴。我们须臾不能相离，哦，莉迪亚，我们一起度过了多少美好的时刻，而且来日方长。
4: 我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1: 又想到年龄了，我不是让你把它忘了吗？
4: 你不辞而别，我倒是忘了你。
1: 莉迪亚，
4: 坐下。你在印度支那做什么？
1: 造桥啊，亲爱的，我们遇到了不少困难，上部结构的规格弄错了，害得我们只好重新设计。不仅如此，他们还因为危机取消了我们的合同。
4: 什么危机？
1: 金融危机啊。
4: 你胡扯些什么？
1: 亲爱的，这将是一次空前的灾难，银行会纷纷倒闭。
4: 报上没一点风声？
1: 当然没有，他们想捂着，可有人给我们吹风了。
4: 呸，我才不信。
1: 是啊，何必为这些小事烦恼呢？
4: 什么叫做金融危机？
1: 明天大家都会去银行里挤兑。
4: 胡扯，全是胡扯。
1: 当然这跟你没有关系，不过我太关心这个事了。
4: 我也是。
1: 你才用不着操心呢。
4: 别说傻话了，我攒的每个小钱都存银行了。
1: 什么？
4: 你不是不知道。
1: 什么银行？
4: 当然是信托银行。
1: 这个银行最靠不住，快提出来，立刻去。几点呢？
4: 你疯了？
1: 要命，明天全国各银行都不会开门了。
4: 拿了钱以后怎么办？
1: 先别管了，以后再商量。
4: 我可不愿意把70000法郎放在身边。
1: 多少？好了，别说了，快去快。
4: 我看这都是胡扯。
1: 莉迪亚，来不及了，银行4点关门，快快一点走吧，亲爱的。
3: 晚上莉迪亚越想越后悔，她觉得下午匆匆忙忙的把70000法郎从银行取出来是犯傻。
4: 我大概中邪了，做出这种事。
1: 会有分晓的。
4: 银行里说这都是谣言。
1: 银行里也只好这么说，对吗？
4: 我宁可信他，不信你。为什么我不能把钱存在保险箱里？为什么？
1: 宝贝儿，

0: 这次危机可能引起革命，新政府就会没收一切。对了，最好是把钱放在身边，看得见摸得着。
1: 让你看得见摸得着。
0: 莉莉亚，你太累了，你需要好好睡一觉。
1: 我需要检查下我的脑袋瓜，听你话做这种事，把保险箱里的钱拿出来搁在家里，来个小偷怎么办？
0: 哼，怎么会呢？
1: 幸亏我们家里没有用佣人，
0: 我看绝对安全，
1: 钱就不应该提出来。
0: 那好，你要不放心就把它放回去，明天上午就把它存进去。
2: 是啊，天已经黑了，一切都得等明天再办。
1: 把灯关上。
0: 是，宝贝儿。
1: 门都上锁了。
0: 早上锁了。
1: 厨房窗户都消上了。
0: 你放心，一切都停当了。
1: 消上没有？
0: 消上了。
2: 好，一关过去了，现在的关键是要把他哄睡着了。
1: 是啊，月亮好圆，
0: 太美了。恩尼迪翁出现的时候，
1: 你在说什么？
0: 我说恩尼迪翁，一位月神迷恋的美少年。
1: 别管他了，睡觉吧。
0: 是，宝贝儿。踩着花朵轻一步，
2: 第二天一早，弗洛内起来就打电话，说明昨晚上他干得挺顺的。
3: 喂喂喂喂，长途电话，巴黎交易所，罗密欧6572，啊？
0: 喂，宝龙公司，我是费尔杜先生。今天上午我给你们汇50000法郎够吗？不，我一时还不能来巴黎，我在这儿还有点事要办理。嗯哼，我会给你们联系的，再见。
2: 7万法郎减去5万法郎，还余下2万法郎。对，回一趟家吧。当巴克杜回到自己家里，远远地见到了坐在手推车上常年患腿病的妻子，他强忍住泪水。

0: 什么事，妻子？
1: 你说。
0: 孩儿。
2: 庆祝佳节么呢？
0: 什么佳节？
2: 你总没有忘记吧？今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十年前的今天。
0: 天哪，可不是吗？
2: 你看，我对这种事总是不会轻易忘怀的。
0: 海瑞，十年，幸福的十年。
2: 谢谢，亲爱的。
1: 给妈带来礼物了吗？
3: 迪特，女人就在乎这些。
2: 我是给她带来礼物了，就这个。
0: 海瑞，这太好了。
2: 从此没有人能夺走她了。
1: 这是什么，妈妈？
0: 这是买下这房子的契约。
1: Pete，
0: 人类才来了，去收拾下，准备吃晚饭。
1: 妈妈，我跟你们一块儿吃好吗？
2: 这次好的。唉，离开一下这个吃人的社会也是好的。
0: 吃人社会，你累了，海瑞。
2: 是累了，好吧。再干个两年，要是走运的话，就能告老还乡。
0: 要是让你那么伤神，我宁愿回去再住另一间屋子。
2: 这你永远用不着了。
0: 可那会儿很幸福。
2: 现在不吗？
0: 幸福，不过。
2: 不过什么？
0: 不过三年以来，自从你离开银行，你的精神负担很重。
2: 是吗？
0: 海瑞，我很着急。
2: 哼，我最不愿意让你为我着急。
0: 是你的精神状态。
2: 他怎么了？
0: 你好像总在拼死的干。
2: 这是个拼死的时代，千万人失业挨饿，像我这岁数的人混口饭吃就不易了。
0: 是啊，太可怕了。
2: 然而在我感到阴郁的时候，我就想到了你们，你和 Peter， 我唯一的寄托。
4: 是啊，丙妻幼儿，这个世界上只有他俩才是使方度活下去的力量。
0: 你把晚报跟你爸爸的拖鞋拿来。
1: 爸爸没回家，我就准备好了。
2: 是不是在烧肉？
0: 是啊，海瑞，晚上你请了客人。
2: 哦，对。
1: 怎么我们不吃肉，爸爸？
2: 因为我们是素食者，孩子。保德罗一家来吗？
0: 来。
2: 好的。
1: 保德罗是干嘛的，爸爸？
2: 保德罗他们呢，就是那位开药房的，是我的好朋友。
0: 哦，对了，他哪儿来过，问你肯不肯主持下星期三的教会义卖。
2: 不行啊，明天早上我要到里昂去。
0: 这就走？
2: 这是没法子的事。
0: 可是
2: Peter， 报纸在哪儿？
1: 在你座位上，爸爸。
2: 嗯，哦，我坐着呢。嗯，
0: 把报给我，海瑞，你养养神。
2: 谢谢，亲爱的。你就念念大标题好了。
0: 全球性不景气，失业队伍蔓延全世界。
2: 够了，真叫人扫兴。
0: 想想我们有多幸运，你有个职业。
2: 对，我有个职业，即使丢了也总能找到另一个。哼。 Pete， 别拽猫尾巴，你那么喜欢残忍，是从哪儿学来的？
1: 我是跟他玩玩，他喜欢。
2: 不喜欢，你太粗野了。记住，暴力孕育着暴力。大概保德罗来了。
0: 别，把爸爸的鞋拿走吧。
2: 啊，玛尔塔，亲爱的，把东西给我吧。哦 ，Morris， 真格的见到你，我太高兴了。
5: 是，
2: 进去吧，进去吧。
5: 谢谢，谢谢。你好久没回家了，亨瑞。
2: 是啊。
0: Mar 的，亲爱的。
6: 你好
0: ，Morris。
5: Mona。 感冒怎么样？
0: 我已经全好了。
5: 哦，那药丸吃了吗？
0: 哦，我……
5: 你没吃，可你应该吃，他们是提神的，能帮助你恢复精力。
2: Morris， 他这人就是古怪，最不爱吃药。
0: 开饭了，太太。
5: 吃不坏的，我一直给妈他吃这药，我把他当豚鼠做实验。
2: 是啊。Morris 生意怎么样？
5: 还可以，你呢？
2: 这阵子很忙啊，很忙啊。
0: 马尔塔，你坐我左边。
5: 尽管如此，我希望你这一次能跟我们多待一阵子。
2: 不 ，Morris， 可惜我明天一早就要坐头班车走了。
4: 怎么能再待下去呢？女招待出身，因中彩票而大发横财的安娜贝拉，两天前已经在等着她的船长布纳尔。
6: 哎呀，这笑话太好了！
7: 你要爱听的话，我还有呢。
6: 哦，这个就行了，兄弟。哦，真太哏了。船长回来，我就讲给他听。
7: 什么时候到？
6: 坐的里昂快车6点到。
7: 现在快6点了，我们走吧。
6: 哦，你们忙什么？我们再喝一杯吧。哦，那女佣人怎么搞的？哎，纽特，我去去就来。你聋了？我嗓子都喊破了。
0: 我没听见，太太。
6: 你是不想听见？阳台，中午吃剩的鱼哪儿去了？
0: 我给扔了，太太，剩下不多了。
6: 够你晚上吃的。什么年月还把吃的扔了？
0: 对不起，太太，我不吃鱼。
6: 吃鱼的人多的是，打起行李滚吧。哼，晚上吃羊排，下次要吃烤牛排了。吃羊排还不称心，要吃牛排。
0: 怎么了？
6: 哦，佣人呗。
0: 嗯，是个麻烦。
6: 也不麻烦，我叫他滚了。现在船长回来连个佣人也没有。
7: 我说安娜贝拉，我们该走了。
6: 走，忙什么？你还没有给我算命呢。
7: 那么等他回来再走。
0: 好吧，把牌签三单。
7: 船长在家待多久啊，安娜贝拉？
6: 1星期，然后出海6星期。
0: 6星期，嗯，这样安排好处不小。
6: 我还没到那阶段呢。
0: 瞧这姑娘的运气，怪不得她中彩票了。
6: 我还会中吗？
0: 哼，要不中那才怪呢。
6: 等等等等，这是黑桃 S， 恐怕要倒霉。
0: 凭你的运气，哪怕落了枕，踩的香蕉皮上滑一跤，也会把你的脖子治好。
6: 船长，我的鸽子。路易，我的鸽子。
2: 安娜贝拉，
6: 怎么晚了2天？
2: 对不起，小羊羔，过海峡的时候左舷吹西南风，船搁浅了，一直等到涨潮再继续航行。
6: 哦，一股海上的咸味儿。
2: 是吗，亲爱的？
6: 来，你来见见我的朋友。威迪，这是波纳尔船长。我忘了你夫家的姓。
8: 达尔蒙，叫我 Vicky 吧。
6: 哦，这是做达尔蒙他丈夫。
7: 你好。那我们走了。我的意思是说，颠儿了。见到你真高兴，船长。
8: 他姓布奈尔。
7: 布奈尔，我的法文就会说不刷。
6: 鸽子。
2: 他们是谁？
6: 哦，我的朋友，在马场上认识的。
2: 要当心，你这人见面熟，别忙活了半天，到头来一场空。
6: 哦，别管他们，这一阵子你乖吗？
2: 看你问的。
6: 没跟那些土著女人鬼混吧？
2: 亏你想得出来。
6: 你一不在家，我就胡思乱想。
2: 区别就在这儿，我想的只是你。
6: 真的吗？
2: 时刻想着你，在船舱、桥楼，甚至船尾。都在想着你，想你在干什么，跟谁在一起。
6: 哦，鸽子。
2: 然后到了晚上，我一个人在暮色苍茫里，从餐厅里传来了悠扬的维也纳舞曲。
6: 货船上也有舞曲？
2: 是啊，有个收音机。是啊。得，你把我的思路打断了。
6: 哦，你正在想着我，鸽子。
2: 哦，想着你，想着你这可爱的双臂，两只小手，这柳逗人爱的卷发。 让我闻闻它。
6: 我真想你以后别再去航海了。
2: 我也想，亲爱的，我宁愿留在家里照顾你。
6: 你干嘛不呢？
2: 这我们谈过不止一次了，我不能在家里不干活，除非你把你的生意往来都交给我管。
6: 啊，我的生意往来我自己会管。
2: 问题是你不信任我。
6: 我信任你，可是
2: 你不，你不，真叫人痛心。这是我们的美中不足，除了我你谁都信，随便来个生人你都信，什么鬼花招你都会上钩。
6: 可亲爱的，你不懂做生意。
2: 要比你懂得多，亲爱的。
6: 上次你回家一头撞进这屋，就跟我说银行都要倒闭，死乞白赖叫我把存款都取回家，幸亏我没有去取。
2: 那么不要提这事儿。
6: 你别生气，鸽子。
2: 我没有生气，亲爱的，我只是想叫你不要去乱买那些滑头。

0: 真巧了。
1: 什么巧了？
0: 我刚买了。
1: 买了什么？
0: 买了珠宝，金刚钻。
1: 从哪儿买来的？
0: 你先别激动，我从做 Wiki 丈夫，就是刚才他们卖给我的。
1: 亲爱的，怎么能这样买珠宝呢？
0: 你别傻了，他是个专收贼赃的人，可捡了个便宜。这么大钻石180克了，只花了20000法郎。
1: 你就是买玻璃也不值这个价。
0: 可我出这个价买了金刚钻。
1: 拿得准？
0: 你想哪儿去了？
1: 你让我看看。
0: 这些臭骗子，他们要是坑了我。
1: 他们有没有坑你我会知道的。哼，不出所料，冒充的假的。
0: 什么
1: 玻璃？你这个蠢驴，玻璃。7点了，我只要8点1刻开。
0: 你刚回家1个小时。
1: 亲爱的，我是船上的船长，船在修理的时候我不能离开。
0: 修理？
1: 在船坞里修理。
0: 就剩下我一个人，家里连个佣人也没有。
1: 我没有办法。
0: 那你干脆不如不回家呢。
1: 不回家，看着你受那些骗子偷你的人欺负。
0: 我要把他们送去坐牢。
1: 千万不能。你以为你买的是贼赃，这是你贪小便宜的报应。你已经花了20万法郎，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除了这房子还值点钱。而且你要打起官司来，他们会把这房子也拿走。
0: 才不会。
1: 哦，他们才会呢。
0: 才不会呢，我用了你名字。
1: 这是你做的唯一一件明白事。
0: 上星期他们要查封我的存款，我就这么做了。
1: 查封什么？
0: 哦，放心，他们没拿走，我把钱都取出来了，而且收藏好了。
1: 藏在家里？
0: 是啊。你别管他藏在哪儿，谁也别想找得到，你也别想。
1: 你瞧你总是那么多心。
0: 不是多心，这只是我小小的防御反应。
2: 怎么有钱在这座房子里？新情况。
1: 我在想，亲爱的，我今天晚上不能撇下你一个人。
0: 那你住下吧。
1: 我可以明天一早走。
0: 那好啊，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出去玩一阵子。
1: 太对了，管他船长不船长，我今天晚上不离开你。
0: 鸽子。
2: 留下。最最重要的是去一趟药房，有了麻醉剂，一切就可以得心应手的干了。能相信海水可以变为汽油的安德贝拉，当然也会相信伯纳尔船长所说的一切。深夜，安德贝拉已经困极了，伯纳尔还在说着。
1: 我只是想不让你自己当傻瓜。
0: 哦，我才不傻，我刚中了彩票，钱多的是。
1: 简直荒唐透顶，把海水变成汽油。
0: 如果能成功，买下海洋就是了。
1: 异想天开。
0: 哦，睡吧，我想睡觉了。
1: 睡吧，亲爱的。

0: 整个一幢房子没有别人，这可是动手的好时机。怎么，门口有响声？
1: 你是谁？
2: 是女佣人。
1: 想干嘛？
2: 我想在这儿过一夜。
1: 不是把你辞了？
2: 是的，可我没地方去。
3: 是谁？
1: 女佣人。
3: 她想干嘛？
1: 她想在这儿过夜。
2: 啊，求求你太太，我天一亮就走。
3: 哦，就让她过一夜。
2: 谢谢太太。
0: 由于女佣人的干扰，伯纳尔没得机会下手。第二天清晨，他只好和安娜贝拉告别了。
3: 咖啡？
1: 不，谢谢。那佣人不是辞了吗？
3: 我不辞了。
1: 为什么？
3: 我这个人就是心眼好，再说哪儿去找这么便宜的佣人。
1: 我得赶回船上去。
3: 又要6个星期见不着你了。
1: 开船前想法再回来一次。

0: 再见，亲爱的。
1: 法杜回到了巴黎的家具店，他想起格罗奈太太。
0: 格罗奈太太，格罗奈太太，吉吉。啊，格罗格罗格罗格罗，啊，找到了，格罗奈太太，她 C3211。喂，请接报 C3211。喂，格罗奈太太出门回来了没有？哦，她回来了。我是裁缝 Benedict。 嗯哼，哦，她出去了。她什么时候回来？12:30。谢谢，不必留话了。格罗奈太太，雨果大街151号。哼，151号。
1: 无意相遇是天意，有意等待则是一种热烈追求的手法。

0: 太太，波纳船长。
1: 谁？
0: 我曾经荣幸的在法国南部见过你，你记得吗？我是瓦尔奈先生，你来看过我的房子。
1: 哦，对，记起来了。
0: 我想送你一本星象学，可是不幸的是，我不知道你的地址。
1: 是吗？
0: 是，是。我也很清楚，上次有点让你受窘了，请你允许我向你道歉，加以解释。
1: 谢谢。不过我看那次事件不需要做任何解释。再见，瓦尔奈先生。
2: 不予理睬，那就得另想办法。对了，记得格罗纳太太对玫瑰花有特殊的爱好。
3: 您早，先生。
0: 您早，我要买三打玫瑰花，一盒兰花，大约五六朵，送给格罗纳太太，雨果大街151号。
3: 谢谢先生。明天。
0: 好，给我五六张。
3: 好，先生，要不够还有。
0: 以后每星期送两次，连续送两星期。
3: 是，先生。
0: 一共多少钱？
3: 我算算，前后一共要送去5次，总共2500法郎，先生。
0: 哦，来了。生活嘛，这就免不了。不用找了。
3: 谢谢先生。
2: 要想达到预想的目的，不仅需要等待，还要会利用等待的时间。巴克杜回到自己家里，就请开药房的波特罗来吃饭。
4: 甜酒，马尔达。
1: 好，谢谢。
4: 莫瑞斯。
5: 哦，谢谢莫娜。真希望我们能常聚几行人。
4: 恐怕难了，莫瑞斯。他的人说走就走。
0: 在这个被速度和混乱所毒化的世界里，也难怪我。尽管如此，我还是乐于在这安静的夜晚倾听你关于天意所做的动人的教诲，药剂师的灵药妙方等等。
5: 可惜你不是化学师。
0: 化学，我的朋友，是玄学里可以觉察到的表现形式。
5: 啊，你是玄学家。
0: 记得前不久我们讨论过一种屠宰无知动物的人道方法吗？
5: 我都记得，
0: 给兽医用的致命配方，不会引起疼痛、痉挛和恶心，牲口喝了不出1小时就会在睡梦中安然死去。
5: 啊，你的记性真好。
0: 我记得你当时是用3种成分试验的， Exnide, Esnabrumide, 还有样什么？
5: 对，这在药物学上是很有意思的。Esnabrumide 会引起呼吸窒息，可是为了推迟 Exnide 的腐蚀作用，就加上 CRHC。
0: CRHC 啊，
2: 方度悄悄把 CRHC 记下来了，这是一项不应忘记的化学配方，
5: 一种冷冻剂，效果非常的好。

0: 服用以后组织变化非常的慢，大约一小时内 XNAD 才会起作用，反应就像心脏病一阵心绞痛就完了。
1: 后来那配方呢？
0: 完了，国立医药部下令禁止了。
1: 为什么？
0: 作为成药太危险。奇怪的是，在验尸的时候，无论在胃里或者血液里都没有中毒的迹象，这要是落到一个杀人凶犯的手里会怎么样呢？
1: 他只能赚一大笔人寿保险费。
0: 这主意不错，让我们合伙干这买卖吧。
1: 保了人寿险再死于心脏病，能赚大钱。
0: 不见得，恐怕在人身上会留下中毒迹象。
1: 为什么？
0: 新陈代谢不同。
1: 这很容易解决。
0: 是吗？
1: 很简单，毒性要一小时发作，从街上找个要饭的让他吃了，送他到旅馆去。在这种情况下，死在公共场所的人一般总是要验尸的，你可以不担风险就知道结果了。
2: 这念头太可怕了。
1: 然而这种实验还是让杀人凶手去做吧，你看呢？
3: 杀人凶手谁？邦托赶回巴黎的家具店，他终于配好了 CRHD 的毒药。
1: 现在就等实验了。

0: 一天晚上下雨着，方度从外边回来，看见一个姑娘在街旁躲雨，他凑上去。
1: 下阵雨了？
2: 可不是。
1: 要我送你去哪儿吗？
2: 哦，太谢谢了。
1: 请吧。
0: 方度把姑娘带回家里，姑娘对方度的好心有点不知所措。
1: 你是比利时人？
2: 大战以后来这儿的。
1: 是难民啊？
2: 嗯哼。
1: 住哪儿？
2: 洛桑旅馆，靠近蒙马尔特。
1: 哦，离我这不远。
2: 对。
1: 好，把外衣脱了吧。请。那是什么？
2: 小猫，怪可怜的，我在外头捡的。
1: 你喜欢猫？
2: 那倒不见得，它给雨浇得直抖，最好能喂它点牛奶，它给你没有吧。
1: 刚好相反，我有，前途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暗淡。
2: 看上去我那么悲观。
1: 是的，不过我就不相信。
2: 怎么？
1: 赶一个人晚上出来就很乐观。
2: 我很乐观，那差得远了。
1: 到处碰壁啊。
2: 你的观察能力非常敏锐。
1: 是吗？我说你在这种处境有多久了？
2: 哦，很久了。
1: 多久？
2: 三个月。
1: 我不相信。
2: 为什么？
1: 像你这样逗人爱的姑娘不可能的。
2: 谢谢。
1: 跟我说实话吧，你是从医院还是从监狱出来的？
2: 你干嘛想知道？
1: 因为我要帮助你。
2: 一个慈善家啊。
1: 一点不错，而且不图什么报答。
2: 怎么了？这是救世军。
1: 那好吧，你要这么认为的话，那你就离开这儿。
2: 你一定要知道，我刚从牢里出来。
1: 你犯了什么法？
2: 反正犯了法，说我犯了偷窃罪。
1: 偷窃？
2: 小偷小摸，把租来的打字机当了。
1: 哎呀，难道只能这么做？判了多久？
2: 三个月。
1: 这是你第一天出狱？
2: 是的。
1: 原来这样。可怜。
0: 可怜还是可以适应。
1: 哦，好了，在这变幻的万恶世界，逆境也不会长。你饿吗？
2: 是的，饿了。
1: 那么在我从事烹调活动的时候，请你帮我从厨房拿点东西来。
0: 姑娘到厨房和方度一起拿着餐具。
1: 你要同意，我想收养你那只小猫。
2: 你留下吧。
1: 只要安排一个人的，餐具都在那儿。
2: 你不吃一点吗？
1: 不，谢谢。
2: 那只要一副刀叉餐巾了。
1: 嗯哼，
2: 都有了。
1: 那么把它拿进去，好好坐一会儿，我回头就来。
2: 谢谢。
1: 谢谢。
0: 为什么请人吃饭的方度也说谢谢？这曾引起姑娘的注意，可她没再深想下去。方度拿出了配置好的毒药，倒进酒里，准备给姑娘试喝一下。
1: 我不知道这些合不合你的口味，炒蛋、烤面包，还有红酒。
2: 太好了。
1: 那你请坐。
2: 谢谢。
1: 啊，你累了，等你一吃完了，我就送你回旅馆去。
2: 你太好了，你完全没有必要为我这么忙。
1: 没有必要？这个世界就这么冷酷吗？
2: 我正开始认为是这样。
1: 烤面包？对不起。
2: 要我帮忙吗？
1: 不不，你别动，我一个人行。来了。
2: 你真怪。
1: 怪吗？怎么怪？
2: 不知道。
1: 好了，你饿了，请吃吧。
0: 刚才让去帮忙，现在又不让，这人是怪。不过世界上不是有的好心人并不都有好脾气吗？不管他，先看自己的书吧。
1: 你在看什么书？
2: 叔本华的。
1: 喜欢吗？
2: 一般。
1: 他对自杀的论述看过吗？
2: 我没有兴趣。
1: 真一点不感兴趣？比方说你去睡觉了，根本没有想到死，突然一切终止了，你不觉得这比活着受罪好吗？
2: 不知道。
1: 叫人害怕的是知道要死。
2: 我看胎儿要是知道他们要生，也会感到害怕的。然而活着真好。
1: 活着有什么好的？
2: 太多了，春天的早晨，夏天的夜晚，音乐、艺术、爱情。
1: 爱情
2: 确实是有的。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爱过。
1: 就是说有人被你的肉体所吸引。
2: 不仅是这样，
1: 大概女人的用处还真不少。
2: 你不喜欢女人对吗？
1: 相反，我爱女人，可看不起她们。
2: 为什么？
1: 女人是斤斤计较的，庸碌的芸芸众生。
2: 简直瞎说。
1: 女人变了心就会蔑视男方，不管男的品德有多好，她宁愿要个卑微的小人，只要这个人比那个男的更漂亮。
2: 你太不了解女人了。
1: 恐怕不见得。
2: 那不是爱情。
1: 什么是爱情？
2: 牺牲自己给别人，就像母亲对待自己孩子。
1: 你是这么爱的？
2: 是的。
1: 谁？
2: 是我丈夫。
1: 你结过婚了？
2: 他在我坐牢时候死了。
1: 这样。他是什么人？
2: 说来话长，在大战里受了伤，是个残废。
1: 一个残废？
2: 就为这个我爱他，他需要我，要依靠我，他像个孩子。可对我，他不仅是孩子，他是一种信仰，我跳动的心，我可以为他杀人。不，爱情就是那么深那么沉，就这样。不过
1: 对不起，在你的酒里有点软木屑，让我给你换一杯。
0: 是什么打动了他的心？哦，爱情。是的，爱一个残废的丈夫。方杜自己不正是因为爱自己的病妻和幼儿才？方杜把毒酒拿走了，换了一杯没毒的酒回来。
2: 你在想什么？
1: 啊，没什么。

0: 再喝点。
1: 不喝了，谢谢。
0: 好，不早了，你也累了。这个
1: 钱
0: 拿去对付给一两天，再见。
1: 谢谢。哦，你给这么多，我
2: 一个绝望的人得到了救助，他又有了重新生活下去的勇气，这真得谢谢这位路遇的陌生人。

0: 怪我没有克制自己，我本来对什么都不相信了，可在这以后又得叫人重新相信了。
1: 别过分相信了，你要学会无情才能活在这无情的世界。
0: 不是的，尽管这是个忧郁莽撞的世界，在善良面前这世界还是美的。
1: 走吧，免得你的哲学把我引入歧途。
2: 陌生人害怕了，他怕这个把他当成好心人的姑娘。
1: 你从这儿出去吧。
0: 再见，谢谢。
2: 姑娘走了，方都也走了，因为他是生活在一个无情的世界里。
1: 早上好，小姐，有回话没有？
3: 还没有，先生。
1: 还没有啊？你给太太送几次花了？
3: 两次，先生，每三天送一次。
1: 好，还剩下一星期了。
3: 是，先生。
1: 好吧，只要功夫深，老天不负有心人。
3: 是的，先生。
1: 再见，小姐。
3: 再见，先生。
2: 可是就在法克杜朝家具店走去的路上，盯了他很久的侦探莫罗出现了。
4: 法克杜先生。
1: 是，先生。
4: 我是警察署的侦探莫罗，我想跟你谈谈。
1: 请进来吧。请这边走。
4: 你这儿的古董不错，收藏了不少啊。
1: 过奖过奖。这个很有意思，古战船的雕像。
4: 什么？
1: 这是船头的雕像，很不错啊。
4: 嗯，这是什么？
1: 那个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请坐吧，先生。
4: 谢谢。
1: 你喝吗，先生？
4: 嗯，不不不喝。
1: 那我自己喝。
2: 侦探找上门来，恐怕不会有什么好事。倒上一杯毒酒准备着，准不会错。
1: 什么事？
4: 我想问你几个问题。
1: 请吧，先生。
4: 你做家具生意多久了？
1: 大概有三年了，先生。
4: 认识塞尔玛·瓦尔内太太吗？
1: 你说什么？
4: 塞尔玛·瓦尔内。
1: 不认识，先生。
4: 莉迪亚·弗洛雷呢？
1: Florey
4: 是的，先生，科贝尔城的 Lydia Florey。
1: 我也不认识，先生。
4: 你结过婚对吗？
1: 对。
4: 你有妻子孩子？
1: 不错。
4: 你跟安娜贝拉波尼尔什么关系？
1: 波尼尔？你在说什么呀，先生？
4: 别装了，真相大白了。这两个星期我一直在跟踪你，你可真是个大忙人，一直在周游全国，应该买双溜冰鞋。
1: 告诉我妻子了？
4: 没有，先生，谁也不知道，连警察局也不知道。我要先拿准了，不要扑个空。
1: 我犯什么罪？
2: 莫罗端起桌上的毒酒，一口咽了下去。好，再倒上一杯，又是一杯下肚，这下就更不必怕他了。
4: 重婚，还有14条人命。
1: 恭喜你了，先生。不过说我谋害人命恐怕办不到。
4: 那看吧，
1: 因为这得有尸体为证。
4: 放心，会找到尸体的。
1: 哼，恐怕找不着，先生。
4: 没找到之前先办你重婚罪，走吧。
1: 我说，你知道你没有我杀人的证据，在逮捕前要让我见见妻子，我就坦白认罪。
4: 就这样吧。
2: 同意了，很好，这下可赢得了足够的时间。
4: 哎，还得有1小时20分钟才能到。哎，怎么那么困呢？对不起，我想打个盹儿。
1: 尽管睡吧，先生。
4: 对不起，我可不能疏忽大意，在意吗？
1: 当然不。
2: 上上手铐也白费，再待一会儿，你摸了不仅管不了我，连你自己也管不了了。
4: 从来没这么困过，准是喝了那酒。
2: 摸了倒是明白自己的死因了，可惜太晚了。就在摩洛睡死过去以后，巴祖从他口袋掏出钥匙，打开手铐，堂而皇之的下了火车走掉了。而第二天报上却登着摩洛因突发的心脏病死于列车上的消息。好了，投机生意又可以放心大胆地继续做了。可是不巧，在街上巴祖又碰见了他不愿意见的那位姑娘。因为见着他就会使人想起爱情，而要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下去，需要的却是残忍。
0: 你好。
1: 你好。
0: 还记得我吗？
1: 啊，记得记得。最近还可以吗？
0: 吃不饱也饿不死，我缺个替我做主的人。知道有谁现在要找人吗？
1: 不，不知道。不过长此以往老这样，我也无能为力。
0: 哦不，我并不是要钱。
1: 你要什么？
0: 不要什么，我就是想跟你打个招呼。
1: 嗯。
0: 你不信是不是？
1: 反正你拿着吧。
0: 不不不，我不是问你要钱。
1: 好，收下吧。
0: 我们什么时候再见面？
1: 我们分道扬镳吧。
2: 这天巴祖又配了一瓶毒药，然后他就给安娜贝拉挂了个电话。
1: 喂，安娜贝拉，对，你的鸽子要回家了。我整天在轮船公司，不，船还在船台上，这次船坏得可厉害呢，他们还在铲锈呢。你又想到哪儿去了？看来一两天还修不好，所以我要回来。嗯哼，这就回来。嗯，再见，亲爱的。
2: 杜，哦不，伯纳尔船长，他一进门就受到了安娜贝拉的欢迎。
5: 哦，你回来了，正好，鸽子，我一直在为这房子的契约操心，我想换上我名字。
1: 那当然好。
5: 好，我们这就去找律师。
1: 今天？
5: 啊，我想早点把它了了算了。
1: 哦，这么急？我才刚到家。再说，我想我们俩清清静静的，好好的过一个晚上。
5: 那么说星期一再办吧。
1: 好，我们吃个团圆饭，放女佣人的假，自己做了吃。
5: 嗯，我要早知道今儿晚上这么过。
6: Annette，
7: 是太太，
6: 今天下午放你假了。
7: 谢谢你太太。
1: 嗯，晚饭你喝什么酒亲爱的？
5: 就喝红酒，鸽子。
1: 红酒。
2: 伯纳尔听说安娜贝拉要喝红酒，他拿着毒药瓶到浴室去了。可是因为他又出来拿起子，就在这功夫，女佣人去浴室把毒药当成染发水拿走了，而放回那里的却是一瓶双氧水。所以等伯纳尔再进浴室

0: 它倒进酒里的实际上是双氧水。
1: 饭就快好了，都在烤箱里了。
2: 好，忙了半天该喝杯酒了。
1: 那可不。你喝什么？
2: 我沙士汽水。
1: 沙士汽水？
2: 医生嘱咐的。
1: 哦，今儿晚上不会有劲儿了，最多闷着头接龙了。
2: 嗯
1: 嗯，不错，一点不甜，不甜的酒我最爱喝了。
2: 嗯哼，
0: 怎么安娜贝拉说酒不甜，这是怎么回事？
1: 哎，怎么搞的，我一瓶酒都快喝完了，你连喝都没喝，你怎么光坐在那儿发愣啊？你不是说我们要好好过一个晚上吗？
2: 哦，当心亲爱，当心这一
1: 哦，总是不趁你的心。来，把你的喝下去。
2: 嗯
0: 嗯，弗拉尔正奇怪呢，安娜贝拉非让他快喝，于是弗拉尔船长举起杯子就喝。其实安娜贝拉无意中已经把杯子换了个位置。
2: 味儿不错，就像酒，也一点不甜。
1: 嗯，沙士汽水，你喝了我的酒了。
0: 哦，伯纳尔误以为自己喝的是毒酒呢，他满嘴胡诌起来。
2: 我中毒了，要死了，告诉我妻子。
1: 我在这儿呢。
2: 啊，
1: 哦天，喝口酒。
2: 把酒拿开。
1: 解开领带。
2: 别管我，别管我。
1: 那女佣人哪儿去了？哎，那快下来，快！
0: 女佣人进屋来了。她怎么快变成秃子了？
3: 什么事，太太？
1: 哎呦，我的老天爷，你这是怎么了？
3: 不知道，太太，我在屋里染头发，太太，头发直掉。
1: 这是什么？去请大夫，请两个大夫来。
2: 赶着走，赶着走。
1: 哦，安静点。
2: 嗯。
0: 费了半天心计，安娜贝拉还是安然无恙。那怎么办？对，到乡下去，乡下有湖。湖水可是能淹死人的。
1: 哦，鸽子，周围一个人没有。
2: 太好了，
1: 怎么早没想到来呀？
2: 是
1: 啊。哦，太美了。这是什么？
2: 这个，这是锚，要钓鱼就抛锚。
1: 哦，这儿只有很多鱼。哦，看到了，一个大家伙。哦，不是我，瞧我多傻，是我的影子。哦，温乎的，游泳多好，我真想下水。
2: 想吗？
1: 我是想死了。
2: 那就游一游吧。
1: 教我游泳好吗？
2: 嗯，我一定教。
1: 有条鱼，是真的，给我鱼竿。
2: 你别紧张啊，亲爱的。
1: 哦，快呀、啊！啊、哦，来不及了，跑了！你早点给我，我就抓住了。
2: 总得先安上鱼饵啊！
1: 哦，再安吧。
2: 你别紧张啊！
1: 你给我，快！
2: 等，
1: 哎，一条大鱼，
2: 等一等啊！
1: 鱼竿，快，快呀！给我鱼竿！
2: 我还没把鱼饵安上呢。
1: 真是笨蛋，等你安好了，鱼早跑了，常识都没有。嗯，这是怎么回事？你是拿它当鱼饵了？那鱼才不会上钩呢。你又在干嘛？
2: 在鱼钩上装蛆呢。
1: 一条蛆？
2: 是啊。
1: 真恶心，鱼要吃了蛆，你叫我还怎么吃这鱼呀？
2: 那好，亲爱的，不用蛆。
1: 对，你生气了，鸽子？
2: 我没有。
1: 别因为偶然做了一次就不痛快，哪有一贯正确的。你瞧瞧，好多好多鱼都快上钩了。你看，你怎么了？
2: 嗯，
1: 这么些鱼个子简直数不清，倒大个子。你当心别掉下水去。你晕船了
2: 没有？
1: 真丢人，还浸在船上过日子呢，亏你当船长。

0: 连安娜贝拉也觉得奇怪，怎么一个当船长的这么不习惯在船上，是奇怪。
1: 哦，上钩了，上钩了，别动，是个大家伙。哦，上钩了，哥哥上钩了。哎，你别躺在那儿，来帮我一把呀，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哦，鱼跑了，你要不大咧咧早抓到了。哦，你是怎么了？喝醉了，鱼又要上钩了，这鱼真大，你看看这鱼，他可真贵。
2: 不，他不。
1: 你拿这个干嘛？
2: 套鱼。
1: 你别傻了，傻瓜都知道鱼没法套。
2: 哦，能套。你只要这样，把这儿套在他的头上，再这样收紧了。
0: 伯纳尔不惧套鱼，却把绳子套到了安娜贝拉的脖子上。
1: 这是什么？
2: 唱山歌的。
1: 哦，这下给搅了。
2: 是给搅了，
1: 可惜连块清净地方都没有。
2: 是可惜啊，
1: 白费了好多心思。
2: 是啊。
1: 他在用望远镜看我们呢，快拿来，要不他还当你要谋害我呢。
0: 哦，
1: 他们是一大帮子呢，是来这儿野餐的。
2: 我认了，我回船上去了。
1: 我们刚到这儿，
2: 也只好走。
1: 哦，别走，哥，上钩了！
3: 干什么？
1: 鱼上钩了！
3: 你干啥？
1: 上钩了！
3: 哦，是条大鱼，
1: 管他了！哎呀，你别推我呀！
3: 谁推你了？你别傻了！你
1: 别，救命！
3: 坐下！
1: 我坐不下来呀！
3: 别动！
1: 我是没动呀！鸽子，
0: 安娜贝拉真的被他的鸽子推下了船！
1: 救命！救命！哦。哎，你这傻瓜，你怎么连站在船上也不会了？什么鬼迷了你的心窍？你反常的很呢。
3: 我帽子呢？
0: 反常？不，他这是蓄谋已久的谋杀。问题是碰上安娜贝拉这个命大的人，刀枪不入啊。好，送格罗奈太太的花已经到期了，应该去看看有什么反应了。爱花并不算什么，可如果专爱不要钱的花，那可就危险了。
4: 格罗奈太太在家吗？
5: 啊、哦、呀呀，谢谢。
4: 亲爱的，我还以为你出门到南部去了。
5: 我对什么都没有兴趣。
4: 又送花来了、
5: 哦、摆在一边。
4: 哦 ，Mary， 嗯，多美的花啊！谁送的？
5: 一直在追求我的那个怪人，太动人了，太想看看他写的，写来写去就两句话：求你，求你！从来没见过这么露骨的人，这两句话并不太露骨。你别管他，反正他自找的，打电话找他，那老荒唐。只要不太老就行。哦，可我不认识他，我也没有他的电话号码。托花店转一封信嘛，他准收到。
0: 巴杜来到花店，一切都明白。
6: 您早啊，先生。
2: 你早。
6: 有您一封信。
2: 谢谢。把花送去了吗？
6: 是的，先生，昨天最后一次。
2: 好，那么接着再送两个星期。
6: 是的，先生。
2: 哦，慢着，用不着再送了，用一下你的电话。
6: 好的，先生。
2: 喂，请你接发 C3211。
5: 喂，
2: 我是瓦尔内先生。
5: 你太叫我生气了，可是我实在于心不忍。
2: 好，我来找你。
5: 哦，你也逼人太甚了。
2: 这是因为我爱你 ，Mary。
5: 可你还不了解我。
2: 我太了解你了。一认识你，你的眼睛就告诉我，在我们之间存在着一种深沉的谅解。多美的眼睛，就像两颗寂寞的星星，在那夜空里叫人猜不透。
5: 你说的话我不懂。
2: 我这种感情只有音乐才能表达，用天上的仙乐。
5: 亲爱的。

0: 我可不是那么虚无缥缈的。
1: 你集中了圣人、罪人、毒蛇、绵羊在一身，你的神态、音调、姿势，我都历历在目。我要见你 Mary， 这就要见，立刻。好，这就过来。嗯哼。
2: 进门见着了一个女人，上去就拥抱。
1: Mary， 我亲爱的，我
3: 对不起先生，你要找谁呀？
2: 哦，弄错了。
1: 格罗内先生，
3: 请这边走，请进。
1: 啊，哦，
0: 我是拉萨尔太太 Mary， 这就下来。
1: 啊，是
2: 下来了，这位有钱的阔太太。
0: 你好，伊夫·瓦尔奈先生。
3: 是的，
0: 刚见过。那么七点半钟我等你来吃晚饭呢。
3: 好，七点半见。
0: 好，别送了，亲爱的。
3: 再见，
0: 再见，
3: 再见。
0: 哦，你呀，你真坏，
1: 真坏。
0: 是的，坏透了。你坐下吧。
1: 谢谢。
2: 上钩了，一共才送了两星期的花，本钱也不过是2500法郎，划得来。
0: 喝茶。
1: 谢谢。
0: 啊，牛奶糖。
1: 不，谢谢。
0: 啊，伊莫走了，我倒有点见了你心里怕。
1: 怕是吗？
0: 上次是我们俩出的那桩事儿。
1: 对不起，我当时太感情用事了，以后绝不会再出这种事了。
0: 哦，别这样说。
1: 这是生活的讽刺，正确的时刻做不正确的事。
0: 哦，不如说不正确的时刻做了正确的事。
1: 哦，没有。
0: 别这样。
1: 我没留神摔了。
2: 成功了，又一个有钱的女人到手了。
0: 别这样。
2: 不过这次的婚礼可有点不好对。
4: 今天结婚，天气真好。
5: 没料到 Mary 还会结婚，
4: 而且那么突然。
6: 是啊，是啊。
4: 江。
6: 啊。
4: 江，拿酒招待一下客人。牧师说要晚来半小时，先去参加个葬礼。
6: 他应该先办活人，后办死人。
4: 再说 Mary 还没有打扮好，看来还早着呢。
6: 新郎在哪儿呢？
4: 他还没到呢。
5: 听说他最不喜欢铺张了，
4: 本来就请几个人，可是后来就收也收不住了。
5: 是啊。
6: 这是什么？
2: 安娜贝拉。
4: 我过去不认识。比斯莫先生带来的
7: 啊。哦，这我要讲给船长听听。
8: 你有没有听过一对老夫妻结婚60周年的笑话？
9: 哦，你们好
8: 啊。啊，卡诺先生，我的老朋友，你怎么来了？
9: 婚礼葬礼我从不缺席。
8: 这对老夫妻他们，
9: 你是不是女宾相？
7: 不，我谁都不认识。
9: 哦
8: 啊，伯纳尔太太是我朋友，正好到巴黎来住几天，我就把她带来了。
2: 他可怎么也没有想到，今天举行婚礼的新郎就是他的鸽子。安娜贝拉走过去，热心的伊凤拉着新郎为他一个个介绍着来宾。
0: Henry， 亲爱的，你好吗？
1: 有点发虚。
0: 没法子，为了 Mary 我总得替他大办一下，只好叫你勉为其难了。再为难一下，过来见见我的朋友，这位就是新郎 Verney 先生，这位是 Corney 太太，金龙先生，塞拉拉先生，布雷莫太太，沃萨利太太，康德贝尔先生，布里斯先生，武隆太太，这位嘛，我丈夫。
1: 你好。
0: 好了，婚礼以后我再给你介绍另外的人，多体贴你。
1: 真是太好了。哦，不不，我这话可没有半点贬义。请你原谅。
3: 免了。
8: 喝杯酒吗？
3: 嗯，太好了。
0: 哦，克莱尔。
10: 哦，法尔内先生，感觉怎么样？
1: 哦，神不守舍，神不守舍，
10: 打起精神，火箭厉害的还在后头呢。
1: 确实。啊，我说什么呀？我今天怎么老出错？
10: 不行啊，先生。
1: 哦，这话又说错了。
0: 先生，
1: 对不起。
2: 笑声。对，确实无疑的。
10: 哦，说的也真怪，人总在葬礼上想笑，在婚礼上想哭。
1: 是啊。
2: 躲起来，一定得躲起来。
10: 看来有人不同意我的看法。
4: 这个人究竟是谁呀？
10: 问你自己呀。
4: 哦，对了，本来尔太太，大声呼唤你啊。啊、哦，是好兆头，要出你意想不到的大喜事。
11: 少赔了。
4: 怎么了？
10: 大概是喝多了。
2: 我哪去呢？花房。对，花房还比较合适。
4: 温内先生，你怎么了？
12: 没什么，我在欣赏你的花呢。
4: 啊，在这一边的都是一些风信子
12: 啊，属于风铃草。
4: 对，这边的是一些樱草花，
12: 是报春花属。
2: 安德贝拉不光笑，而且他还一个劲儿朝花房里看，吓得新郎只好蹲了下去。
4: 怎么了？你病了？
11: 肚子疼，我从印度回国就得了这病。
4: 那给你拿点什么药？
11: 不不，就会好的。
4: 哦，牧师来了，太太。哦，叫他等一下，要我做点什么吗？
11: 不不，不用了。
2: 伊芬走出花房，就碰上和安娜贝拉一起的吉尔，他让他们来照看一下新郎。可新郎一听安娜贝拉要进花房，他急得连忙钻进花架子下边去了。
10: 嗯，他不在这儿了，大概病好了，
7: 说不定他去酒桌那边了。你看呢？
11: 走，去看看。
4: 诸位，婚礼就要开始了，请大家都到屋里去吧。
2: 人们都进屋去，可独有新郎还在花园里。他嘴说为了外边空气新鲜，实际上他是在寻找逃脱的机会。
11: Fernie，Harry，亲爱的，再见了。
10: Fernie，Fernie先生。
2: 等新娘打扮好从楼上下来，新郎却溜了。真的真的，他是溜掉了。最后格罗奈太太找到了警察局，这时候塞尔玛的姐姐弟弟也正在这里。
13: 这位瓦尔内先生是我们要抓的人，大概他有很多化名。
3: 真有这种事？
5: 可惜他没甩了塞尔玛。真该恭喜你，格罗内太太。
3: 我看到报上消息，我就料到准又是他了。
13: 可是根据不多，照片也没有。
5: 我见到他就能认出他。
11: 我也是。
13: 他给你的最后地址是？
4: 大明大旅馆。
11: 去查过了，他已经搬了。
13: 是啊，他到处搬来搬去。格罗内太太，他说他是干什么的？
4: 说过，是个探险家，在一个什么叫国际地理协会里工作。
3: 那么打个电话去问问他们
5: 有什么用，这会儿他都快到北极了。
13: 根本没有一个什么国际地理协会的组织，不过要密切提防着他。要知道这一切都是绝密的，不能透露风声，否则会影响我们的调查。
2: 调查还没有任何眉目，股票开始猛跌，大大小小的银行因此倒闭，社会上引起极大骚乱，人心极度恐慌，帮助也彻底破产了。就在整个巴黎陷入危机之中的时刻，纳粹又轰炸了西班牙，帮助的病妻幼儿全死了。就在他走投无路的当口，他又遇见了那个他不愿意见的姑娘。
14: 过来，对你，您好，慈善家先生。
1: 慈善家，
14: 你还记得我吗？有天下雨，把我带到你家里。
1: 是吗？
14: 是的，你又给我吃，又给我钱，然后让我像个好姑娘一样乖乖走了。
1: 我怎么这么傻？
14: 哎，别叫！你要去哪儿？
1: 没地方。
14: 上车。
1: 谢谢。
14: 去皇家酒店， 现在又要请你给我吃的了。
1: 恐怕这个有困难了。
14: 那么让我给你吃的吧。
1: 谢谢。
14: 我一直想能再见到你，我还到你的家具店去过，可是你搬了。
1: 我不住那儿已经很多年了。
14: 你还是没想起我，是没必要。
1: 难道有这个必要想起你吗？
14: 你真的忘了，那天我刚从牢里出来。
1: 嘘，车夫。
14: 啊
1: 啊，对了，你丈夫是残废。
14: 啊，这你还记得？
1: 这个我永远也不会忘。可是你这些怎么回事？
14: 哦，还不是穷人乍富吗？见了你以后运气转了，认识了一个军火商。
2: 今天方杜后悔了，他的生命选择错了。而军火既能大量杀人，又不受法律制裁，是的，他后悔极了。
1: 哼，我应该干这生意。
14: 对，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又见到你真高兴，我是多么珍惜你对我的好心。
1: 好心是信手拈来的东西。
14: 讲讲你的经历吧。
1: 我宁愿谈点有趣的事情，比方说你呀，还有
14: 什么
1: 你的朋友，他人怎么样？
14: 他这人很和气，也很大方。就做生意心可狠呢。
1: 做生意就是要心狠。你爱他吗？
14: 你不是不相信有这种事？
1: 人都需要爱。
14: 你好像变了，不像过去那样玩世不恭了。
1: 也许没这个必要了，因为我已经认输了。
14: 你对所有都认输了？
1: 一切都输了。
14: 一切。
1: 危机之后紧接着妻子孩子都死了。
14: 哦，对不起，我不知道。
1: 这样他们只有更幸福，离开了这动荡恐惧的世界。
14: 你的确是都变了。
1: 在家破人亡以后，我好像从梦里醒过来。
14: 你指什么？
1: 我本来是个小职员，在单调的节奏里过日子，从早到晚点着别人的钱财。后来起了变化，这节奏中断了，我失业了。紧接着是一片痛苦的混沌，一场噩梦，就像腾云驾雾一样的活着，活在地狱里。现在我醒了，都不敢想象有过这样的世界。
14: 你经受了莫大的痛苦，一定要摆脱这种痛苦。
1: 摆脱了，可失望是麻醉剂，叫人的思想麻木不仁。
14: 这等于自暴自弃。
1: 不过人早晚都得死。
14: 可不能想死就死。
1: 为什么？
14: 有些事是没法说明白的。
1: 要明白了可能好点。
14: 生活是不可知的，所以只有活下去。活着也是人命中注定的。
1: 命中注定。
2: 方杜的这番话是他的肺腑之言。他深刻地感受到了命运对他的左右。就在这天晚上，他偏巧又和塞尔玛的姐姐弟弟走进了同一家饭店。这不也是命中注定的吗？
15: 怎么了？
3: 塞尔玛的丈夫
15: 哪儿？
3: 你后头。
15: 对了，是他。你竟踩我脚了。
3: 嗨，我都乱了，别跳。
14: 哦，塞尔玛，可怜的塞尔玛，塞尔玛。
15: 你不要慌，我去报告警察局。
14: 你别走，他会杀了我。
15: 你不要胡说，你看着他，一定要把他看住了。他要是走出去，你就跟着他，明白吗？
2: 这时候机警的法杜也发现了塞尔玛姐弟那盯着他的可疑目光。
1: 现在我向你告别了。
14: 哦，你要去做什么？
1: 按我命中注定的去做。
14: 这是我名片，一定要尽快的

0: 谢谢。
1: 明天。
0: 明天。
2: 没等到明天，法度就被警察局捉拿归案。这天，法院宣布了对他的判决。
3: 在法学史上还从来没有过这样可怕的记载。陪审团先生们，他是一个残忍的、玩世不恭的恶魔。你们看，仔细看看他，这个人有头脑，如果天性善良，就会是个安分的人。可是他偏要残害一些轻信他的女人，而且以杀人为生。我并非出于报仇，而是为了治安做出这个呼吁。我要求你们对这个杀人魔王处以极刑，把他送上断头台处死。公诉到此结束。
4: 法赫杜先生，已经证明你有罪，在判决之前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0: 我有话要说，尽管检察长忘了提我的很多优点，至少他承认我有头脑。谢谢，我是有头脑，而且很本分地用了35年，可以后没人需要了，于是我只好自谋生涯了。至于说做杀人魔王，不是受到提倡吗？这个世界不是以杀人为唯一目的，正在制造毁灭性的武器吗？不是把那些轻信的女人和孩子炸得粉身碎骨吗？而且做的是那样的科学。哼，相比之下，我真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我并不想为此愤懑不平，因为我就要斩首示众了。尽管如此，在这生命的火花即将熄灭的时候，我要说的是，我们重建的日子不远了，不远了。
2: 法克杜被判斩刑，正在等待执行。记者找到了他。
5: 得了，瓦尔多，你得承认法网难逃。
0: 是专抓小的。
5: 什么意思？
0: 凡事要取得成功，就得加以严密的组织。
5: 你要把这句自嘲的话留给后人吗？
0: 你不觉得此时此刻理想主义不合时宜吗？
5: 你说的善与恶是怎么回事？
0: 都是因人而异的力量，善与恶都会毁灭人类。
5: 这世界可不嫌善太多。
0: 问题是善太不够，谁知道。
5: 白鹤渡，我帮过你的忙，你也帮我个忙，发表一篇发人深省的报道。你是一个被罪恶坑害的榜样。
0: 我看在这罪恶的时代，没有人能够做榜样。
5: 你杀害了那么多人，还不是榜样吗？
0: 那是生意。
5: 可是别的人不做这种生意。
0: 许多大生意就是杀人的历史，战争冲突，这都是生意。杀人如麻是英雄，否则是凶手。杀人越多越没有罪。
6: 菲洛神父要见你。
0: 你请他进来吧。你不要见怪，我的时间有限。
5: 麦克杜，我走之前还有话要说吗？
0: 有，再会。啊，神父，我能为你做什么？
7: 没什么，孩子，我只是想帮助你。我是来要你跟主言归于好。
0: 我跟主是和好的，我只跟人有冲突。
7: 罪恶使你有内疚吗？
0: 什么是罪恶？它是上天赋予人的一种本性，谁知道它在最终命运里起什么作用？再说呢，没有罪恶你做什么？
7: 我要像现在这么做，用我谦卑的方式来拯救一个迷途的人。他们来了，让我为你祈祷。
0: 你请吧。不过这些先生们恐怕不愿意久等。
7: 愿主怜悯你的灵魂。
0: 是啊，灵魂本来就是主的。
2: 检察官来了。
8: 哈瑞·百度，法兰西共和国法院刑事庭判处你上断头台处死，现在本庭命令这个判决今天执行。
0: 谢谢。

人行道排着一队警察，旁边聚集了很多人。院子里阴影很浓厚，和被清晨的阳光笼罩着的马路一比，显得更昏暗。朗度通过昏暗的院子朝大门走去。朗度被绑上了断头台，神父为他祈祷。一个灵魂上天了，他是罪有应得。可是比起那些专门制造杀人武器的军火商来，他只能怪自己命中注定，生不逢时。

感谢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在即将到来的时刻，我们将在夜色的掩护下一同探寻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2点钟，105悬疑剧场等您一同揭开谜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老干警肖宝荣，从小喜爱文艺，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学习了各种课程，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从吟诵唐诗宋词到现代散文都让我受益匪浅。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意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4: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歹徒早已看穿陆天峰是时间感知者的身份，他们究竟想逼陆天峰达成怎样的合作？陆天峰又是否会妥协配合？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三集。
5: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6: 第三集，那猪头竟然问陆天峰是时间感知者吗？陆天峰听了之后如同遭遇晴天霹雳，他绝对想不到自己最大的秘密竟然被这样一个陌生人随随便便地说了出来。
3: 你在说什么？
6: 陆天峰的语气失去了往常的镇定。
3: 陆警官，我知道你的秘密，请你好好配合我们的工作。
6: 猪头轻描淡写地继续说道，
3: 要知道找到一个适合的感知者并不容易。
6: 陆天峰咬了咬下唇，决定保持沉默。猪头眼见陆天峰不说话，摊了摊手继续说，
3: 今天我们来这里是希望跟陆警官达成合作协议，只要你帮我们一个小小的忙，我们以后绝对不会再打扰你。
6: 帮忙？陆天峰内心冷笑，对方来势汹汹，哪里像是有求于他的样子。
3: 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汪东林囚车被劫案，陆警官不会不知道吧？

0: 听说过。陆天峰点了点头，暗自心惊，这到底是巧合还是有人刻意安排呢？赴约之前，他还在警局内研究汪东林的案子，差点耽误了约会时间。没料到这伙歹徒竟然也在关注着同一起案件。
1: 我想让你替我解决这件事。
0: 警方已经在全力追查。
1: 不对，你完全理解错了。
0: 猪头连连摇头，粗暴地打断了陆天峰的话。他又说，
1: 我不是要你去破案，而是拜托你去阻止案件发生。
0: 什么？阻止案件发生？陆天峰根本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
1: 我很清楚你是时间感知者，能感知到单日内时间的循环，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在时间穿梭的游戏当中，单日循环只不过是小小的涟漪，只要你能提升自身的能力，就可以感知到更高层次的时间穿梭。
0: 我不明白。猪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试管，在陆天峰眼前晃了晃。
1: 这就是能力强化剂，普通人喝了没有任何作用，但你喝下去之后，时间感知的能力能够得到短暂强化，然后我们就可以启动时间倒流，将你送回5月31日凌晨。
0: 什么？上个月的最后一天？陆天峰立即想到，那一天是汪东林出事的日子。
1: 没错，很有意思，对吧？你既能够体验时间倒流的奇妙滋味，还可以将罪恶扼杀在摇篮之中，救汪东林一命，一举两得。哼，这个交易的条件看起来十分合理嘛。
0: 陆天峰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诡异的试管，一声不吭。
1: 陆警官大概还是将信将疑吧，谨慎果然是你的优点。
0: 嗯。猪头冲手下做了个手势，紧接着一名戴着狗头面具的歹徒将陈诺兰押了出来。陆天峰并不意外，对方既然已经将自己调查得清清楚楚，又怎么可能错过关于陈诺兰的信息呢？他甚至怀疑，对方之所以会选择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来劫持人质，就是因为提前得知他们会再次见面。
1: 有什么就冲我来，他是无辜的。
0: 陆天峰咬牙切齿地说，声音带着寒意。
1: 陆警官考虑过我们为什么策划这起劫持案吗？就算我们有人质在手，但这里的环境无路可退，我们岂不是自投罗网，白白送死啊？
0: 猪头所说的也正是陆天峰所想的。难道你还有办法全身而退吗？
1: 哼，很简单，如果我没有能力让时光倒流的话，那我们是必死无疑的。
0: 陆天峰心里咯噔一下，这似乎是个很合理的解释。难道这个世界上除了时间循环以外，还真的有时间倒流吗？陆天峰问道。为什么要选我？
1: 因为你是警察，你有能力名正言顺地去阻止犯罪发生。
0: 猪头不经意地看了陈诺兰一眼。
1: 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感知者的数量并不多，我们能够掌握资料的更是极少数。
0: 陆天峰说，但我并不一定能够阻止那起案件。
1: 不，你 定要阻止案件的发生，否则你的宝贝女朋友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哦。
2: 你敢？
0: 陆天峰怒目圆睁，猪头不答反问道，
1: 你觉得呢？
3: 峰，你别管我，别听他们胡说八道。
0: 陈诺兰突然大喊起来，猪头将试管递给陆天峰。
1: 你别无选择，千万不要尝试在时间倒流之后带着陈诺兰逃跑，企图置身事外，那样子你们会死得更惨。好好完成你的任务，我保证你们平安无事。
0: 陆天峰下意识地接过试管，手定在半空。接近猪头的时候，陆天峰闻到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奇异香味，不像是国内常见的香料。
1: 陆警官，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0: 极度的愤怒让陆天峰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手也在微微地颤抖着。
1: 喝下去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0: 猪头假笑着，声音尖锐而干涩。陆天峰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好看清楚试管里的奇怪液体，近乎透明，带着淡淡的粉红色，闻起来还有点酒精的味道。
3: 峰，不要答应他。
0: 这时候他听见了陈诺兰的哀求，
1: 嘘，请保持安静。
0: 咔嗒，是手枪保险打开的声音。猪头举起枪，枪口抵在陈诺兰的太阳穴上。
2: 别伤害他，
0: 陆天峰厉声喝道。
1: 快喝下去啊。
0: 猪头催促着陆天峰，手指挪到了扳机上。
2: 我喝，你提出的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你停止伤害其他人。
0: 陆天峰咬咬牙，屏住呼吸，闭上眼睛，一口气把试管里的液体全数灌入喉咙。出乎意料，这玩意儿竟然不难喝，口感和某种鸡尾酒接近，也许里面真的含有酒精。
1: 很好，药效完全发作还需要10分钟的时间。在此之前，我要向你证明一件事情。
2: 什么事情？
0: 陆天峰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缓缓睁开眼睛。
1: 你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0: 猪头冷冷地说完这句话后，毫不犹豫地就抠下了扳机，砰的一声响。
2: 诺兰！
0: 陆天峰眼前的世界顿时变成一片黑白，声音也一下子消失了。除了黑白之外，还有一片刺眼的红，然后红色也渐渐变黑，陈诺兰倒在那片乌黑当中，就像被黑暗所吞噬的无辜者。
2: 为什么？
0: 陆天峰右手紧握成拳，艰难地挤出了这三个字来。
1: 我想告诉你，我们不但有能力，而且有胆量。反正时间会倒流，陈诺兰也会复活，这种套路想必你已经很熟悉了，没必要那么生气。
2: 哦，对了，
1: 要是你不听我的话，在时间倒流之后带着陈诺兰远走高飞，我劝你尽早打消这种傻念头，因为无论你在哪儿，我都能找到你。
0: 陆天峰觉得自己的五脏六腑都在燃烧，有种撕裂的痛感。他不知道这是因为刚才喝下去的药水的作用，还是因为愤怒所致。
2: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0: 这里大概没有感知者了，所以当时间倒流之后，你们不会记得我说过什么，可是我会清清楚楚地记得你们。猪头难得的沉默了。我会把你们找出来，然后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两名戴着狗头面具的歹徒举起了枪，枪口直指陆天峰的胸膛。你们当然不敢伤害我，你们还得靠我去救汪东林。我不知道你们真正的目的是什么，但我敢保证，你们的如意算盘一定会落空。陆天峰，你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猪头突然开口，语调前所未有的低沉，而且也不再客客气气地称陆天峰为陆警官。
1: 请不要低估我们，我们可是有能力让时间倒流的人。
0: 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你们只能依靠我去处理汪东里的事情，不是吗？虽然我还不清楚具体状况，可那应该就是我的优势。陆天峰和猪头以目光对峙，谁都不愿主动示弱。良久，猪头抛出了一句警告：
1: 你乖乖按照我们所说的去做，不要轻举妄动。
0: 如果我真的能救下汪东林，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会去处理，你不用担心。
0: 猪头一副不愿多说的语气。陆天峰咬咬牙，看着倒在血泊中一动不动的陈诺兰，掷地有声地说：
1: 你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那就走着瞧吧，时间差不多了。
0: 陆天峰意识到所谓的特效药应该起作用了，但时间真的会倒流吗？自己又能够清醒地记得这一切吗？如果时间无法倒流，陆天峰脑海里莫名地冒出了这个想法，他顿时手脚冰凉，呼吸不畅。诺兰就要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吗？陆天峰眼前闪过一道黑影，他定了定睛，发现那并不是某个东西的影子，而是他目光所及之处，所有的东西都蒙上了一层阴影。怎么回事？影子重重叠叠，而且飞快地晃动起来。陆天峰觉得地板、墙壁和玻璃幕墙都在裂开破碎，他有点站立不稳，伸手想扶住什么东西，脑袋里却是一阵接一阵的天旋地转，手也扑了个空。他的胃很难受，身体像是快要裂开了，有种想吐的冲动，而他的耳朵听不见任何声音，只有一种类似嗡鸣的高频声直刺耳膜深处，让他更加不适。时间倒流和时间循环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吗？整个世界都颠倒了，陆天峰像是跌入了一个漩涡当中，被暗流卷入海底，压抑、窒息、痛苦。陆天峰怪叫一声，猛地惊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的是自己的卧室天花板。
2: 风，你怎么了？
0: 陈诺兰轻轻地将手搭在陆天峰的腰间。
2: 做噩梦了吗？
0: 我陆天峰的五脏六腑似乎还在处于被撕裂的状态，浑身发痛，忍不住哼了一声。
2: 怎么了？是生病了吗？

0: 兰紧张地钻出被窝，伸手去摸陆天风的额头。
1: 哎呀，天哪，怎么都是汗？你哪里不舒服？
0: 我没事。诺兰，没事，歇一会儿就好。陆天风痛苦地喘着大气，他又说，诺兰，快看一下现在的时间。
1: 啊，刚过凌晨2点，怎么了？
0: 诺兰忧心忡忡地问他，几月几日？
1: 5月31日。
0: 陈诺兰有点摸不着头脑。
1: 诺兰，
0: 陆天风一把抱住陈诺兰，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陈诺兰不知所措。
1: 哎呀，到底怎么回事啊？
0: 诺兰，有你在真好。陆天风轻轻地吻了吻诺兰的耳垂。有件事我需要你的帮忙。陈诺兰轻轻捶了捶陆天风的胸口。
1: 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可以直说吗？但是我们能不能等到天亮再聊？哎呦，现在要困死了。
0: 不，我们的时间不多了。陆天风再次抱紧陈诺兰，在他的耳边低声重复道，时间不多了，时间不多了，必须争分夺秒。陈诺兰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5月31日凌晨4点30分，陈诺兰静静地躺在陆天风的怀里，听他将关于时间循环的故事娓娓道来。这个故事很漫长，足足让陆天风说了2个多小时。但是陈诺兰听得很入神，一双眼睛开始时还带着困意，渐渐的却变得明亮。会重复5次的同一天，可以被改变的命运，风腾基因和洛腾风的秘密，隐藏在幕后影响时间循环的神秘势力，还有陆天风最近一次的遭遇，被迫从6月2日穿越回到了5月31日。这打破了他对时间循环之前的认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一切的背后还有很多他根本不知道的秘密。洛腾风的 REX 技术有可能涉及时间感知者的秘密，所以他才会被灭口。
1: 风，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要让我假装失忆，不跟方腾基因的事情再有任何联系。但是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0: 诺兰，我担心你会不相信我。
1: 如果是别人说的，我肯定不信，但是你说的话。
0: 陈诺兰笑了笑，没说下去，而是轻轻地吻了吻陆天风的下巴。
1: 看你熬了一晚上了，胡茬都冒出来了。
0: 诺兰，这个世界上一定还有别的人在研究时间的秘密。你是科学家，又懂英文，能不能替我查一下相关的信息？陆天风温柔地抚摸着陈诺兰的秀发。
1: 没问题，现在就可以开始。
0: 陈诺兰说着，一副元气满满马上要跳下床的样子。陆天风赶紧用力将他摁住。
1: 哎，不行，
0: 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好好休息，其余的等天亮再说。陈诺兰还想抗议，陆天风却坚决不让他起来。最后陈诺兰只好选择妥协，脑袋枕着陆天风的胸膛，没多久就沉沉睡去。陆天风一直等陈诺兰睡熟了，才小心翼翼地将他的身子放平，替他盖好被子，然后蹑手蹑脚地下了床。 陈诺兰的支持和信任让他整个人充满了干劲。虽然经历时间倒流后浑身酸痛，但这点小小的困难算不上什么。窗外星光暗淡，正值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5月31日早上6点，身穿黑色 T 恤、水蓝色牛仔裤、将头发简单束成马尾的童谣正来到他家附近的小吃店，一眼就看见了坐在角落里的陆天峰，不由得快步走过去。
1: 陆队，早。
0: 童谣虽然满心疑惑，不明白停职状态的陆天峰为何一大早来找自己，但脸上的表情依然如常。
1: 童谣，我需要你给我帮个忙。
0: 陆天峰省略了寒暄，直奔主题，这让童谣感到一丝被信任的力量。
2: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3: 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6: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押送汪东林的囚车即将遭遇劫杀，陆天峰会如何应对？汪东林的背后又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四集。
7: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

0: 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1: 第四集，陆天峰一大早来找童瑶，让他帮自己一个忙。他省略了寒暄，直奔主题，让童瑶感到了一丝被信任的力量。童瑶说：“说吧，是公事还是私事？”陆天峰压低声音，凑近童瑶的耳边说道：“还记得我和你说过的关于时间循环的事情吗？”童瑶点了点头，他当然记得一清二楚，虽然心中对此说法的真实性还有所保留，但是直觉告诉他，陆天峰没有发疯，也不是在开玩笑。我经历了更加不可思议的事情。陆天峰顿了顿，胸口莫名的隐隐作痛。现在的我是从两天后，也就是6月20日回来的。童瑶愣了愣，随即就理解了陆天峰的意思。陆队，这次的经历并非时间循环，而是时光倒流。而且我是带着任务回来的。陆天峰揉了揉发痛的位置，又说：“有人威胁我，如果我无法完成任务，就会杀了我和陈诺兰。那么任务到底是什么呢？”童瑶，你知道汪东林的事情吗？
2: 就是那个杀害了4名女生却因为精神鉴定结果而免除刑事责任的家伙。那起案件轰动全城，我当然知道。
1: 陆天峰心想，这就好办了，可以省略不少的铺垫。
3: 听我说，童瑶，今天是汪东林由看守所转移去精神病院的日子，但有一帮人已经准备好在半路上劫持救车并杀死汪东林。
2: 什么？
1: 童瑶虽然有心理准备，但还是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
3: 直到6月20日，警方对这起袭击囚车案依然毫无头绪，可见作案者的手段十分高明。
1: 童瑶低下头，下意识地玩弄着手指。他当然相信陆天峰，可是现在他所说的内容也太匪夷所思了，他得花点时间好好消化。
2: 所以陆队，你今天的任务是要……
1: 令人意外的是，陆天峰并没有直接作答，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小吃店门外的人流。
2: 陆队，你还好吧？
3: 我觉得事情很不对劲。
1: 陆天峰蹙起眉头，将6月20日晚上遭遇的人质劫持事件向童瑶复述了一遍，只是省略了其中和童瑶产生的小冲突。童瑶听完之后更加糊涂了。
2: 那这样说来，是一群装备精良的歹徒逼着你回到今天拯救汪东林，另外还有一伙歹徒策划了今天即将发生的袭击囚车事件，杀死了汪东林。那问题在于，为什么两伙人都那么重视汪东林呢？
3: 这也是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地方。看来在汪东林的背后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先把他救下来再说。
2: 那么我是不是应该提前带人去案发地点埋伏？陆队一定知道确切的案发地点吧？
1: 童瑶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直接同时也是可行性很高的方案。陆天峰思索片刻，却是慢慢地摇了摇头。
3: 你有没有考虑过，汪东林的押送转移应该是机密信息，为什么歹徒可以那么精准地策划袭击呢？
2: 有内鬼，
3: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指望警方的力量。
1: 陆天峰顿了一下，深吸一口气后又说：
3: 我想找于永生帮

0: 童谣颇为意外。原本他还以为陆天峰和于永生之间会心存芥蒂，老死不相往来，没料到两人竟然还有联系。陆队，你和他还好吗？虽然童谣的问题断断续续，但足以让陆天峰听明白了。不好，偶尔聊几句，大家都很客套，也许他在恨我吧。童谣一时无语，陆天峰的坦白反而令他有点难以接话。我知道，你大概在纳闷我为什么要找他，原因有三。第一，我相信他的能力。第二，我了解他的为人。第三，他在安保公司任职，可以替我们搞到一件很关键的道具。
1: 什么道具？
0: 童谣心想，虽然华泉安保算是行业龙头，装备齐全，但再怎么样也比不过警方吧。车子，陆天峰似乎已经对行动计划胸有成竹。他接着说，为了掩人耳目，低调行事，今天将汪东林转移到精神病院时所使用的车辆并非普通的囚车，而是从华泉安保借调过来的押送车。童谣心下了然，点点头，没再多说什么。我现在就去找他聊聊，你替我们提前准备这些东西。嗯。陆天峰边说边将一张字条递给了童谣，好像完全没有考虑过童谣拒绝他的可能性。我知道了。童谣接过字条，语气没有丝毫的波澜。5月31日早上7点15分，身穿安保公司统一制服的于永生刚刚走到楼下，就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孤零零地站在小区的街心花园里。
1: 老大！
0: 于永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陆天峰闻言抬起头来，冲于永生一笑，抱歉，忘记你家的门牌号了。
1: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于永生觉得一下子词穷了。光冲着你刚才那声老大，我就没白来。陆天峰拍拍于永生的肩膀，怎么样，最近过得还好吗？
1: 啊，还好。
0: 有件事情我想找你帮忙。
1: 好。
0: 于永生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了，这反倒让陆天峰愕然。他说，
1: 我还没说是什么事呢，
0: 反正我都会答应的。于永生也笑了起来，这是他最近一个月以来第一次释然的笑。陆天峰更用力地拍了拍于永生的肩膀，两个男人之间似乎不再需要多说什么了。5月31日上午8点30分，陆天峰家的客厅变成了临时指挥中心。指挥官当然是陆天峰了，参与讨论的还有童谣、于永生和睡眼惺忪的陈诺兰。大家看这里，墙上贴着两张地图，一张是地城的旅游地图，另外一张是地图上某一片区域放大后的特写。歹徒动手时间是在上午11点10分，事发位置是福和路2号隧道内，这里平日车流量不大，加上隧道里面没有监控，灯光也比较昏暗，是个非常理想的作案地点。
1: 等等，我有个疑问。
0: 童谣举手发言道，
1: 这条路比较狭窄，也并不是由看守所到精神病院的必经之路，囚车为什么不去走内环线，偏偏走这儿呢？
0: 因为内环线的这段路在今天上午10点左右就会发生严重的交通堵塞。陆天峰用红笔在地图上标记了一段道路，所以呢，为了绕开塞车地段，也就是这儿，囚车选择了走西风路，然后转入福和路，穿过福和路的两段隧道之后重新上内环线。众人不约而同的点点头表示明白。歹徒应该是预先进入隧道埋伏，然后等待囚车路过的时候射穿了囚车的轮胎，继而发生枪战。当时囚车上除了汪东林以外

0: 还有四名押送人员。最终结果是一死三重伤，重伤者直到6月2日还没有醒过来。
1: 这伙歹徒也真够心狠手辣的，
0: 于永生说道。这时陈诺兰也忍不住插了一句，他说
2: 汪东林的案件在网上讨论的沸沸扬扬，有很多网友认为他罪该万死，也有人觉得他一定是在装病逃脱。如果只有他被杀的话，我想还是会有不少人认为行凶者是在替天行道，但是这种残暴的手段实在是
0: 想想也觉得讽刺。我们几个拼死拼活竟然是为了救一个变态杀人狂，于永生自嘲地说。陆天峰并没有直接回应，而是继续解说案情。根据我所看到的资料，歹徒至少有四人，配备冲锋枪等重火力武器，还起码有两台交通工具。作案后他们分头逃窜，而我们这边虽然有四个人，但诺兰是无法承担一线任务的。童瑶自信满满地说道，
2: 我们有贝尔来，即使少一个人也不碍事。
0: 虽然如此也不可大意。其实有一点我一直没有想明白，即使对方是四个全副武装的歹徒，也不太可能轻轻松松就解决掉押运囚车的警员吧。因为只要囚车中途停下，押运员一定会全神戒备。然而现场见证结果显示，这场枪战基本上是一边倒的局面，押运员全程只开了两到三枪，而歹徒一共射出了近百发子弹。于永生不禁为之色变，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早些时候童瑶曾经提出，我们可以直接通知警方派人在案发地点设下埋伏，等待歹徒一出现就将他们一网打尽。这个方案看似稳妥，但鉴于歹徒准确知道关于押运的所有信息，我认为他们在警方内部安插了眼线。如果这个推理成立的话，一切动用警方资源的行为都很可能会打草惊蛇。面对这样一帮训练有素、丧心病狂的歹徒，尝试在不借助警方资源的情况下解决问题，困难是可想而知的。陆天峰说完，只见童瑶蹙起了眉头，像是在苦苦思索着什么。于永生也一改往日的风格，变得严肃起来。反而是陈诺兰，因为对任务难度没有太直观的认知，神色还算轻松自如。敌人虽然强大，但我们也有好消息。这次押送转移工作为了保密，借调了华泉安保公司的押运车。而永生呢，正好有办法替我们搞到同样型号的车子。童瑶听到这儿恍然大悟，
2: 难怪陆队安排我去紧急制作一套假车牌呢。
0: 啊，怎么样童瑶，假车牌那边有问题吗？时间会不会有点紧？
2: 没事，十点前一定能拿到手。
0: 永生的任务就是在十点前开一辆你们公司的押送车过来。于永生拍了拍胸口说道，
1: 包在我身上。
0: 陆天峰在局部放大的地图上比划着，又说按照行车路线，押送汪东林的囚车会先经过福和路一号隧道，再经过二号隧道，歹徒埋伏在二号隧道内，我们则要抢先一步在一号隧道里头设置路障，想办法把囚车给拦下来并拖延时间。与此同时将装有假车牌的押送车开进二号隧道，作为诱饵吸引歹徒。这个狸猫换太子的手法大家听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出奇的竟然只有陈诺兰一个人应声，于永生和童瑶却是面面相觑，他们两个人的脑海中正想着同一个问题。最终还是童瑶开口发问道，
2: 陆队，那由谁来将押送车开进二号隧道呢？
0: 开车的这个人要独自面对四名丧心病狂的持枪歹徒，可谓羊入虎口。永生在一号隧道内拦截囚车，囚车司机是华泉安保的人，你来沟通会更有效。童瑶呢，可以以警察的身份

0: 假装路过现场，随时准备支援二号隧道。我来负责架设伪装的押送车。
1: 不行，老大，这太危险了。我来开，我是华权的员工，我还有制服呢，我开。
0: 于永生急了，童瑶也抢着说，
1: 啊，不，还是让我开车吧，毕竟我身上还有枪。
0: 陈诺兰看着陆天峰没说什么，但脸上写满了担忧。
2: 听我说，
0: 驾驶伪装押送车的任务风险极高，不容有失，理应由我负责。
1: 老大，陆队，
2: 诺兰，你认为呢？
0: 陆天峰转头问陈诺兰，
1: 就我个人而言，我不希望你以身犯险，但从客观的角度分析，这确实是最优的选择。
0: 此言一出，童瑶和于永生都有点诧异，但看陈诺兰的表情，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童瑶开始有点明白，为什么性格迥异的两个人能够成为情侣了。陈诺兰接着说，
1: 但即使是孤身一人，面对四名凶残的歹徒，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取胜的机会。
0: 这一下，就连陆天峰都感到相当意外了。他说，
2: 你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1: 我们最大的优势在于，敌人无论怎么耍花样，目标都是车内的汪东林。也就是说，他们始终需要打开押送车的后门，这就为我们布置陷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0: 陈诺兰虽是门外汉，但说得头头是道，让人不能忽视。
1: 这个能布置怎样的陷阱呢？
0: 陆天峰第一个想到的是爆炸类的机关，但显然不适合他们使用。
2: 别忘了我的专业是什么。
0: 陈诺兰自信地微笑着，他说，
2: 自然界里许多有趣的生物都可以帮上忙，比如说蜜蜂。
1: 蜜蜂？
2: 正常情况下，蜜蜂不会主动攻击人类，但稍微加入相应的激素后，它们就会变成可怕的杀手。具体原理我就不详述了，反正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一小时之内我就可以把蜜蜂和激素准备好。
0: 陆天峰一听，喜出望外，
2: 太好了，这样我们又多了一份胜算。
0: 陈诺兰上前两步，轻轻拉起陆天峰的手，他说，
2: 我允许你孤身犯险，但你可得答应我平安回来。
0: 陆天峰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唯有紧握陈诺兰的手，用力地点了点头。5月31日上午9点，帝城的看守所单人牢房内，一名身形清瘦、脸色白皙的年轻男子坐在床上，背靠墙壁，手里拿着一本纸张已经微微发黄的《国际象棋残局精选》，正全神贯注地盯着上面的某一页，口中念念有词。守卫走过来，大喝一声道，
3: 汪东林，准备一下，等会儿就转移了。
0: 汪东林头也不抬，自顾自地继续看书。
3: 汪东林，听到了吗？
0: 守卫提高了音量，话音里带着火药味儿。
4: 不好意思啊，我已经听见了，谢谢你。
0: 汪东林细声细气的，光看他这副文质彬彬的样子，很难想象他曾经残忍地杀害四名年轻女性。守卫哼了一声，然后转身离开。汪东林依然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一动不动地看着书，直到完全听不见守卫的脚步了，嘴角才微微翘起，表情也逐渐放松了。
4: 弃子，这几个都是弃子，
0: 他自言自语着。汪东林深吸一口气，合上书本，抬起头来，阳光透过窗户上的铁栏栅投射到他五官分明的脸上，他迎着阳光笑了。

0: 5月31日上午的10点，陆天峰家楼下，约定的出发时间到了，但是于永生还没来。陆天峰看了看手表，一向冷静的他也难免有点焦急起来。他很清楚，面对这样一项任务，只有一小时的准备时间实在是太过仓促，但他也别无选择。要不要打电话催一下？陈诺兰双手戴着手套，提着两个大箱子，里面全都是他向熟人讨来的蜜蜂。陆天峰说，不急，估计马上就到了。话音刚落，一辆蓝灰相间的押送车出现在马路的拐角处，陆天峰不禁松了一口气，但随着车子越开越近，他的脸色变得阴沉起来。不好意思，老大，路上车多，差点迟到了。于永生一边从车上跳下来，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真是没想到，借用一辆押送车还那么麻烦，幸亏车辆管理员说了，恰好有一台原定外派的车子突然取消了任务，我才能够省下一大批审批手续啊，这才把车子开出来。陆天峰看着押送车依然一言不发，但陈诺兰和于永生都察觉到了他的神色不对。老大，我搞错车型了？于永生忐忑不安地问着。不，你没搞错，是我搞错了。我怎么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身怀逆时绝技的陆天峰率领侦查组员与对手斗智斗勇，逐一勘破连环奇案背后的隐秘。稍后为您带来105小说联播，聆听精彩故事，感受别样人生。

0: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1: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2: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1: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4: 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商州干部群众得知许乔要走，纷纷不舍，自发组织欢送，大家感念他带来的变化与福祉，希望他常回商州看看。许乔深受感动，承诺62到第63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5: 许乔的拒绝让聂冠军毫无选择地成为了岳胜男的坚定同盟，死心塌地，无所顾忌。接下来他们两个有了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他们开始考虑如何攻陷商州看守所，设计了种种的计划。当然了，所有的计划都是臆想和空中楼阁，根本不可能实现。但是聂冠军乐于提出一个又一个的方案，然后这个方案在接受岳胜男毫无例外的否决。虽然他自己早在心中先执行了删除程序，但这至少可以表明自己是在认真的尽心尽力的出谋划策，而不是敷衍塞责。同时这个否决的过程对于聂冠军来说，那简直是一种超级的享受啊，远远超过他任何一次完美的董事会的汇报会。看着岳胜男皱眉、沉思、抿嘴、沮丧等各种表情，他的心情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愉悦。而且这种时候多半是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密谋，没有第三者在场，坐在举手可及的距离，能够感受到岳胜男身上那种若有若无的热力，轻言细语的交流，虽然说不上是耳鬓厮磨，可至少是相敬如宾。这对于聂冠军来说，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美好的情景了。可是正像俗话所说的，幸福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这一天的晚上将近11点钟的时候，岳胜男在家中接到了电视台台长的电话，说有一个紧急的采访任务让他亲自去做，台里已经派了另外一位摄像跟车前来接他。15分钟后，岳胜男来到了商州市中区公安分局，在那里他看见了有接近100人抱着头在分局的大院内沿着墙根蹲了一圈。市局副局长郭建涛傲然挺立在场中，如同一位得胜的将军。看到电视台的车，他亲自迎了上去，为岳胜男拉开车门，得意洋洋地说道：哎呀，欢迎啊，岳大记者，你们要好好的啊，抱抱这些不法分子的光，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商州如此胆大妄为，简直没有王法了吗？原来在这天晚上，商州市公安局实施了一个名为夏季风暴的扫黄打非行动，清查

0: 了全市几百家宾馆和酒店、卡拉 OK 厅、美容美发厅、洗浴中心、茶楼会所，现场抓获了十几起卖淫嫖娼，查封了几家地下赌场，拘押了几十名犯罪嫌疑人，还收缴了管制刀具和其他的涉案物品，战果巨大。郭建涛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现在的扫荡行动宣告圆满结束，进行宣传报道是这个行动的收尾工作。毫无疑问，市公安局肯定会得到市委市政府的嘉奖，这个节目也必将作为头条新闻重播很多次。岳胜男也立刻和他的助手投入到了现场的工作中，拍摄现场图像，采访后古月和阮大康分别像模像样的代表市委和市政府表达了对汪飞的关心，但是两个人一个字也没有对警察的这次行动做出评价。他们绝口不提，并不表示这个话题就会成为禁忌。在喝了两瓶商州老窖之后，开发区办公室主任刘洋开始毫无顾忌地批评警察的行风和行为了，最后全部集中到了对郭建涛个人的谩骂上。这个郭二胡啊，就是典型的流氓警察嘛，他就是商州解放前那种打家劫舍的土匪，吃喝嫖赌他哪样不沾啊？啊，这种人居然成为执法队伍中的一员，这才是怪事呢。我敢打赌啊，要不了几个月，徐书记一定让他下课。这个人自作主张地替市委书记做了人事安排，显得莽撞和狂妄。然而他在开发区管委会中是一个有名的精明人，以前因为过分精明而被刘丽压着，或者说刘丽不敢信任他，一直让他在办公室打杂。但是人生总是祸福相依，变幻莫测的，突然之间他遭遇的厄运变成了他现在风光的基础。丁志高主持工作之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安内，他没有权力大规模地改变整个开发区管委会的班子，但在小范围内的工作调整还是可行的。刘洋被提拔为了办公室主任，控制了管委会的财政大权，成为他忠心耿耿的管家。那么理所当然，在这种场合他也将承担丁志高代言人的角色，旗帜鲜明地来表明某种态度。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部小说塑造了性格迥异的一众男性群像，有沉稳睿智坚守本心的实干领导，有野心勃勃处处算计的职场对手，有左右摇摆趋利避害的中层干部，还有逐利而行的商界人士。作者细致描摹不同身份男人的内心想法、行事手段与情感取舍，撕开名利场之下真实的人性百态，既有利益面前自私算计，也有患难之时的仗义相助，把成年人复杂多面的人性刻画得淋漓尽致。不同性格碰撞交织，也演绎出不一样的行事风格与人生选择，也让人明白性格往往决定着处事方式与最终的人生走向。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许桥交接工作，向新任市委书记详细介绍上周情况、发展规划和注意事项，叮嘱他坚持原则、为民务实、团结班子、稳步推进。新任书记虚心接受，决心传承好、发展好。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7: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8: 夜宵大排档靠在商河边上，因为天气开始热起来，这个时候还有不少的人。但是同样的露天大排档，商河院的座椅餐具保持了一定的档次，菜品和酒水价格也更高一些，只有某些具有特殊的身份和目的的人才会选择在这里。今晚只有他们一桌人，这些来给汪飞押金的人不用担心远处的宵夜者听到他们的大声嚷嚷。商河水静静地流淌着，波光粼粼的水面映着开发区办公室主任刘洋激动的表情。在这种场合，刘洋理所当然的主动承担着开发区主持工作的副主任丁志高的代言人的角色，他旗帜鲜明地表明着某种态度。可能有一些酒精的刺激，或者是为了特别的表现，刘洋把他的声讨上升了一个高度。来来来来来，大家干一杯啊，我们为汪董压压惊。汪董啊，你看啥事儿也没有嘛，这不就解决了。

郭二胡实际上啊，就是想借这个事儿来进攻我们许书记。可是结果呢，他还不是乖乖的放了人吗？他郭二胡还想翻天啊！商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商周，是许书记领导下的商周。他郭二胡算个球啊！他不过就是赵文东的一个狗腿子，猖狂什么？敢这么对待我们汪董？到时候咱们连灶一起给他倒了，看他这个胡孙啊怎么蹦跶！丁志高笑着呵斥着他的下属：“哎呀，你瞎胡说什么呀？”但是态度并不是十分的认真，这是很自然，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权力的角逐场中，能够明哲保身、左右逢源固然不错，但更多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出某种选择，尤其是那些还在底层努力奋斗的野心者。丁志高的权力来自市委书记，这就决定了他必须要把自己划归到许乔的麾下，必须要旗帜鲜明地支持许乔。而作为市委书记昭然若揭的政治对手赵文东，他对赵文东的态度那就不能遮遮掩掩的客气，这是路线的斗争啊，是他的立场和方向。刘洋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只不过是把自己的话清楚地表白出来而已。在这一桌子人中，古月和聂冠军肯定都是他的同盟军，几位企业老总显然也不会倾向赵文东，只有阮大康一个人笑呵呵地坐着，作壁上观。但是刘洋的话并没有起到安慰汪飞的作用，恰恰相反，因为听到自己一个简单的赌博行为背后却牵涉到了商周高层的权力斗争，汪飞反而感受到了更加巨大的压力，他的脸色又变得苍白起来，他担心地转过头看了看聂冠军，同时在旁边陪坐的其他的几个老总脸色也凝重起来。他们巴巴地跑来陪酒，固然有同行情谊在其中，但也有唇亡齿寒、兔死狐悲的味道。这些人不在乎商周的权力斗争，也不关心谁胜谁负，不关心谁做市委书记，他们只关心这些东西会不会影响到他们的企业在商周的运行。在这个时候，古月显示出了一位市委书记秘书的政治觉悟，他及时地站出来表明立场，他的这个身份是可以代表市委书记的，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代表商周市委的。来，我也来敬汪董一杯。许书记交代过，一定要让汪董放下包袱，抛弃顾虑，这的确就是一桩小事，商周市委市政府任何时候都会为你们这些企业家保驾护航的，是绝不会改变的。虽然许书记也希望各位以后在一些小节上尽量克制一些，但是绝不会影响到整个软件园的大局。来，咱们干了。干完古月这杯酒之后，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阮大康只好按照平时开会的惯例那样接着发言，他表示了同样的态度，但是言辞却模糊了很多。接下来是丁志高，丁志高要比古月更加鲜明，更加坚定地来表示支持。如果说古月是中间派，阮大康是右倾，那么丁志高自然要补上左倾的这一角了。而他的下属刘洋更是激进，他进一步大包大揽地拍着胸脯：“哎呀，这一次啊，是被郭二胡打了个突然袭击，以后啊，绝不会这种事情再发生了。反正新区公安分局，包括开发区派出所，那都是咱们的关系啊。他郭二胡啊，休想来这儿指手画脚。王总啊，你到我们这儿，大胆放心。”直到此时，聂冠军的心里才稍稍原谅了一些许强，至少在补救措施上，作为市委书记，他做的还是不错的。古月和阮大康的到来让汪飞心理上有被重视的感觉，最大限度地减少了这次被抓的负面效应。当然了，对于一位外资企业的董事长，一个小小的治安事件摆出如此豪华的安慰阵容，这不仅仅是因为阮建元是他亲自一手抓的项目，也是许乔含蓄地向聂冠军表示某种歉意吧。但是至少现在聂冠军还不准备原谅许乔，他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够心平气和地回过头来反省自己是不是也有点过分。

许乔完全想得到，这很自然嘛。硫酸厂马上到了决定命运的最后时刻，他无法再沉默下去，不会坐以待毙，他必须要采取某种拯救的行为。那么这位商州市委副书记五朝元老赵文东会从什么地方寻找突破口呢？许乔有一种隐隐的担忧，或者说是感觉到了商州表面平静下的某种暗流。这个夜晚注定是很多人的难眠之夜，不仅赵文东一直在静候夏季风暴的结束，商州另外一位权力人物几乎就在同样的时间跟许乔有了同样的忧虑，他就是商州市市长邱仲成。他两个小时之前接到了秘书滕松柏的电话，然后就一直坐在沙发上发呆。他努力地想梳理着商州目前的局势和所有身在局中的权力人物之间的关系，希望能够找到一种最佳的对应策略，但是他并没有成功。今天滕松柏被余曼叫去参加一个酒宴，滕松柏接电话的时候看了一下来电显示就躲到了一边，然后他向邱仲成撒谎说家里有点事儿，下班之后就镇定俨然地走了。但是余曼在下班后又把电话打给了邱仲成，笑着说他今晚要参加一个酒宴，一个单身的女子不太合适，所以拉了他的秘书的壮丁，请他不要见怪。邱仲成在电话中呵呵地笑着，没有表示什么，但是实际上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了。人他明明已经悄悄地叫走了，那么又打电话来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不是在故意提醒什么呢？后来当滕松柏他们结束酒宴准备去歌城的时候，他给邱仲成打了个电话，简短地汇报了这个酒宴。这个时候滕松柏依然没有坦白，而是撒谎说是回家以后再参加这个酒宴的。酒宴是由唐中举行的，为唐中刚刚出狱的手下戚安国接风洗尘。虽然唐中使尽了浑身解数，他这位最得力的手下还是被郭建涛拘押了六个月，他当然要好好的慰劳一下这个人。如果由唐中出面来邀请滕松柏，滕松柏肯定会犹豫的，他只是跟唐中有点头之交而已。唐中一直试图把这种关系改善一下，但是滕松柏却对他抱了必然的戒心，唐中无法得逞。同时如果他要是知道出席这个酒宴的都有一些什么人，这位市长的秘书也会毫无疑问地立刻拒绝。但是滕松柏却不能拒绝余曼，所以当余曼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就一口答应下来。当他坐上酒宴的主宾位置，其他的酒客陆续入座的时候，滕松柏已经无法拂袖而去了。幸好酒宴上没有发生什么让他不快的事情，蔡志奇和苏文佐的身份也能够让他勉强地接受，所以整个酒宴还算融洽。但是最后酒宴的画龙点睛之笔出现了，似乎是在说一件狱中的趣事。戚安国提到了纪委的那位年轻人杜玉民，他一口咬定这个年轻人的神经可能有些问题，是在胡言乱语。幸好他恩威并施收服了这个杜玉民，并且建立了类似亲兄弟的那种感情和信任。结果当他出狱的时候，杜玉民非要让他帮忙申诉冤枉，但是他却认为这个年轻人是受了刺激，语言有点反复无常，所以他不太相信这个人。很多政客想表达自己的某种意愿，或者希望别人按照他的意愿行事的时候，他们会把自己的真实意愿掩饰得非常好，他们会用一种老谋深算漫不经心的方式来跟你打交道，似乎他对你一无所求，但事实上最后的结果你很可能被他糊弄了，不知不觉地按照这个政客为你设计的方式行事。戚安国不是老练的政客，但是隐藏在他背后的唐中和余光，那都是狡诈之徒啊。

这是一个巧妙设计的局。这段故事是故意说给藤松柏听的，而藤松柏也的确听进去了，因为这些人早把藤松柏看透了，他既不太笨，也不是真正的聪明，所以掉进埋伏的市长秘书完全按照他们所预想的那样，自以为政治嗅觉灵敏，觉得事关重要，装作上洗手间的时候向邱仲成做了如实的汇报。这个藤松柏是商州人，他的父母也是商州的干部，他跟杨青同样文笔出众，年轻上进，但是他却不如杨青有野心有魄力，在智力和能力上也略逊一筹。当杨青出任黎光县的县委书记之后，在市政府办公室主任阮大康给邱仲成提供的秘书人选名单中，邱仲成最后圈定了藤松柏。在邱仲成的考虑中，他在商州的任期已经不长了，没有必要再兴师动众地精心寻找一位心腹秘书。杨青的事情对他是一个打击，同时作为一种策略选择，他故意选择了并不是特别精明，有一些保守谨慎，甚至是目光有些短浅的藤松柏。在使用藤松柏这一年来，虽然不是十分满意，但还算是十分顺手，总体感觉还是不错。藤松柏是会耍一些小聪明，但是他所有的小聪明都瞒不过邱仲成，他也会悄悄地占点小便宜，但是这种小便宜都在邱仲成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并且他装作毫不知情。因为这些原因，邱仲成还是比较信任他这位秘书的，虽然还是有所保留的，但是考虑到邱仲成的性格和做事风格，这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当许乔调到商州，余曼横空杀出，竞标小青山水坝工程，短短几天内，藤松柏就和余曼建立了某种隐秘的利益关系，或者说是因为余曼办事效率极高，或者是因为藤松柏太容易上钩吧，这位市长秘书立刻成为了余曼的猎物。邱仲成在竞标泄密的那天晚上接到许乔责问的电话时，就立刻肯定了是藤松柏向余曼通风报信的，但是他什么也没有做，只是像以往一样保持着沉默。这就是商州市市长一种老练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啊，因为揭破这些过节没有丝毫的益处，但是让它存在，也许在某些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重要作用吧。接到藤松柏的电话之后，邱仲成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酒宴是特地为他的秘书准备的，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啊。唐中和余曼的目的就是想通过自己的秘书让他知道杜聿民在他们的掌控之中，而最终的目的则是以此来要挟他在小青山水坝工程的追加款的申请上面签上他的名字而已。邱仲成在这一瞬间有一种想砸烂身边的一切愤怒大吼的冲动，这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威胁吗？就是一种讹诈吗？以前王向阳在二水厂上就用过这一招，并且最终如愿以偿了，而现在这个唐中和余曼竟然照方抓药，试图让他再次就范。他忽然想起了马克思说的那句话，资本家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小，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合适的利润，资本家就大胆起来，有 10% 的利润，他们就保证到处被使用，20%的利润，他们就活跃起来，50%的利润，他们就会铤而走险，而达到100%的利润，他们就敢践踏一切人间的法律，有300%的利润，他们就敢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绞刑的危险。想到这儿，邱仲成摇头苦笑了一下，他觉得唐中和余曼就是两个敢冒绞刑的资本家吗？为了这笔追加款，当然这个追加款就是他们的纯利润，可是为了这笔追加款，他们不惜威胁一位堂堂的市长啊。但是邱仲成终于控制住了自己暴怒的情绪，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0: 好的想一想眼前的困境。现在真是祸不单行啊。岳胜男，省公安厅的工作组，又加上了追加款事件。幸好这些人还不知道省公安厅工作组这件事情啊。他可以肯定这个工作组就是省公安厅的单独行动，不然的话，作为省长的严宇不会不知道。严宇知道了，是不会不跟他打个招呼的。但是这个工作组背后，是不是有凌明山的影子呢？邱仲成也知道凌明山跟卢世明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更可怕了。其实邱仲成并不怕凌明山来报仇，啊，报仇这种话在政治斗争中从来都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凌明山如果卷土重来，与其说是仇恨，不如说是出于一种政治目的。但正是因为如此，就更加让邱仲成害怕。因为如果凌明山想在仕途上东山再起，无论有用没用，他一定希望杜聿民这个案子被查个水落石出。而要是这样，那肯定会间接的沉重的打击邱仲成的。所以邱仲成必须反击，他想到了温万明，这让他的心中稍微安定了一些。但是这个杜聿民确实是个大麻烦啊，想到这儿他的心就会被堵住。跟市委书记许乔一样，这位商州市市长也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不祥的预感。当一个事物被意识到的时候，那就说明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这是股市投资者的一个痛苦的经验，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普遍的真理啊。第二天上午不到九点，许乔就接到了常务副省长马建生的电话。这种时候打电话，作为日常事务最多最杂的常务副省长，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必须今天解决的问题，二是担心忙碌起来忘了这个电话。因此，就算不是非常紧迫，那相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同时，马副省长没有让秘书联系，直接把电话打了过来，这也足以证明了这一点。马副省长开门见山，直接问许乔跟于氏旅游开发公司是怎么回事。因为急切之间无法揣摩领导的意图，许乔只好尽量的简短客观的介绍于曼和于氏旅游开发公司以及跟黎光的合作。他也没有向上级隐瞒他和于曼的同学关系，但是提到庄园经济时，他还是忍不住稍稍表示了肯定。马副省长模糊地随着许乔的话赞扬了几句，然后他就掀开了自己的底牌。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电力系统退休职工吴欣彤。退休以后，我迷上了京剧，优美的京腔京韵让我享受国粹文化之美，也丰富了我的退休生活，还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帮助，互相鼓励，一起排练演出，生活变得充实又美好，晚年生活越唱越有戏。
1: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春雨惊春清谷天，
1: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这天气是一天比一天热，走在外面感觉连风都是烫的。您是不是也跟我一样，一到饭点就没什么胃口啊？大鱼大肉嫌油腻，热汤热饭又怕出一身汗。这个时候啊，就总想吃点清爽开胃，一入口就能让人精神一振的东西。今天咱们就应个景儿，继续聊一聊那种光听名字就能让人舌底生津、暑气消散的夏日美食——延吉冷面。在上期的一座城一碗面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了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崔明玉，揭秘了延吉冷面中制作荞麦面条的门道。今天啊，咱们就得好好说说那碗汤里的乾坤。地道的延吉冷面汤上还有碎冰碴，上桌后第一口先献给冷面汤，酸甜辣凉的滋味高低起伏，清凉顺滑又爽口，夏天来一碗啊，是清爽又解暑；冬天来一口，营养又开胃。我觉得这个冷面汤啊，刚才比如说过凉的过程，一方面会让面很好吃，很有紧实的感觉，又柔软又 Q 弹；还有一个就是保护了汤底，因为我觉得冷面这个汤底啊，我个人有一个喜好，就是我特别喜欢冷面端上来的时候，这个汤底是比较清亮的。
4: 对，
3: 我不喜欢这个汤底特别浑浊的样子。
4: 一点都没错，
3: 是吧？是吧？这个，哎呦，朋友们，我得到了崔老师的认可，我没吃错哈。那咱再说说这个冷面汤，我是觉得它一定是冷面的灵魂啊。虽然大家在叫它都叫冷面冷面的，从来没有在名字当中给它一个名分啊，不说汤的事儿，但事实上其实吃冷面的时候，它的这个汤底非常重要，而且冷面的这个汤底它不是简简单单说一碗冷水，然后放点这个酸甜口的调料就完事儿了。好的冷面汤汤底应该是肉汤，对吧？
4: 对，是的。
3: 但是这个肉汤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喝起来这个的时候不会像正常比如咱喝排骨汤或者喝鸡汤的时候会有点油腻的感觉，反而就是格外的清爽，这是咋回事呢？
4: 老师是问到灵魂了，就是这个汤，因为延吉冷面好不好吃，就是面条占三分，汤是占七分的，汤不行其他都是白搭的。你看汤就是看着那种清亮亮的跟白水一样的，但是做法呢可不是那么含糊，每一道工序都有它的非常非常大的讲究。我今天就把它从头说到尾仔细的讲一遍。第一道就是了选料了，汤底用的是牛肉或者是牛骨，现在延吉老店用的都是延边黄牛肉。我先跟您说一下这延边黄牛肉啊，延边黄牛肉是中国五大良种牛之一，是跟日本的和牛还有韩国的韩牛都是同一个祖先，它肉质是非常醇厚的，脂肪分布比较均匀，肉香特别足，而且没有那种膻味。它是吃着长白山的天然牧草长大的，和山泉水养出来的牛品质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延吉老店做冷面汤不是随便切几块肉啊，几个骨头就完事了，讲究的就是用分锅煮的冷面汤，牛骨头是一锅的，大火熬4到5个小时，那把那种骨髓里的胶质和鲜味呢全都熬出来，所以汤是白白的。还有牛腱子肉是一锅，是温火熬3个小时，腱子肉是筋儿多的，熬出来的汤是清亮的，所以那肉可以切片当冷面的配菜。还有 牛腩是一锅，熬2个小时，牛腩带点肥又带点瘦，熬出来的汤是非常非常香气足的。这种三锅汤熬好了，那就按比例兑在一起，那就丰富的营养，还有骨头的醇厚啊，腱子肉的清鲜，还有牛腩的油香，就层次感一下就出来。然后是第二道工序，是熬汤。大块的牛肉或者牛骨呢，有个关键点啊，就是必须是冷水下锅。好多人在家做汤是不注意的，就热水下锅的时候，你表面的蛋白质就一下凝固了，所以里边的鲜味就出不来，汤是比较寡淡的。但是呢，冷水下锅慢慢的加热的话，这肉里的氨基酸呢，什么胶原蛋白呀，才能一起全部倒进汤里头。好，大火烧开之后呢，水面会浮起一层灰色的泡沫，哎，那是血水和杂质，必须是拿掉的，撇干净。撇干净了，转小火，盖上盖子，慢慢熬。火候要小到什么样的程度呢？就是汤面微微的冒泡，哎，似开非开那种状态。时间上就是至少熬2到3个小时。
3: 嗯，
4: 有的老店是一熬就是一上午，汤锅呢常年是不熄火的。
3: 所以其实这个汤好很重要的一点是里面也包含了时间的味道。
4: 对呀，很长很长时间，我们以为是就配个料就完成一碗汤，但其实不是，它慢慢熬，还分好几个程序熬。所以冷面汤它不仅仅是一个汤，它更加上很多文化，还有饮食文化的。
3: 嗯，
4: 你看其实挺复杂的是吧？
3: 嗯，挺复杂的。说到这儿我都觉得已经那个流程一般来说自己都不好做了。
4: 对，那熬汤的时候还得有些店还放一些洋葱啊，还有大葱，还有姜片、大蒜，增加底味，汤就变得更香了。但是注意啊，绝对不能放八角、桂皮这些东西啊，因为太重的这些香料东西一进去，就本身牛肉本身的味道就盖上了，就
3: 味儿太大，
4: 对，太大了。延吉冷面汤就是牛肉的本味，不是你的撸着料包的那种香味了。你看看，我刚才说了，用那个骨头还有用那些肉熬出来的汤，那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清澈呢？不理解是吧？
3: 对，
4: 它有撇油和过滤的过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撇油，熬出来的汤表面是厚厚的一层油，得一遍一遍的撇，一遍一遍的过滤，用那种细网呢，还有漏网，得撇一遍。再用勺子一点点把剩下的油呢撇干净，最后呢
3: 一点油星都不能有，
4: 不能有一点油都不能有、
3: 哦、
4: 一个一个都过滤过程很难的。最后呢用纱布，细纱布或多层过滤网呢过滤掉汤里的肉渣和杂质。所以呢正宗延吉冷面汤的标准是清澈见底，跟茶汤一样的清亮，就是不能有一点点的油花。
3: 我天，太牛了这个。
4: 是吧？但是呢，没在这结束，还有一个调味儿。你看汤清好了，该调味儿了。延吉冷面的酸片粉就是在这步完成的。汤里呢加白糖还有醋。延吉老店用的是跟平时我们用的醋不一样，不是白醋、陈醋这样子的，有的是用苹果醋啦。苹果醋用进去的话是果香比较浓郁的，有的是米醋，哎，酸味柔和。还有老派做法也有用那种醋精的，哎，几滴下去酸味就上来了。我感觉这几滴进去就上来不都一样吗？不是的，它必须是非常非常精准的量，多一滴都不行、发苦，所以全靠师傅的手感呢。
3: 这又是经验调锅调这个汤底的味道。
4: 是啊，还有俩工序呢、就是果香和那种菜香的浸入。你看很复杂是不是？
3: 嗯，
4: 别小看一碗冷面汤，正宗延吉冷面的汤的酸甜不是单纯的糖加醋的，里面还有水果还有蔬菜的天然清香，这就是延吉冷面汤跟其他地方冷面汤区别最大的之一。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有没有了解啊，延边特产苹果梨，它是个头比较大的，它的汁儿也比较多啊、酸甜比例恰到好处，所以呢把苹果梨洗干净之后呢，连皮切成厚片，泡进调好味的汤里头，果香就一点一点的渗进去了。有的店还会放那个黄瓜片呀、洋葱丝啊，还有水萝卜片一起泡，让汤的味道更浓郁有层次感。还有那种蔬菜的清香味混着果香啊、肉香，就特别特别丰富。
3: 嗯，
4: 之后呢是怎么做呢？冰镇过程，老师。
3: 嗯，
4: 这个冷面汤
3: 对，这个凉感怎么来？对，
4: 凉感怎么来？哎，不能就马上放进冰箱，它得 静置4到5个小时，最好是过夜。这个过程是叫养汤，让水果蔬菜的香气和这个糖醋味是充分融合，汤的味道就更圆润了，更柔和了，不是那种线条的生硬的酸甜。
3: 嗯，
4: 所以我们刚才说到冰镇这个环节嘛，最后一步就是冰镇环节，汤要到冰镇接近0度的，上面带一层薄薄的碎冰碴，那就是沿边冷面的最佳状态了。因为之前撇油撇得非常干净啊，冰镇的时候汤不会凝固成冻哦，始终是非常清爽还有透亮的液体状态。来，所以呢一碗盐津冷面汤看着非常是清清淡淡跟白水一样的，其实背后是啊减料啊分锅呀，还有熬煮撇油过滤，还有刚才说的调味，还有浸泡养�汤冰镇，一共是9道工序。
3: 嗯，
4: 每一道都不能省，就每一道都有讲究的。
3: 哎呀，这个真是特别不容易，尤其是这里面对清亮这俩字儿啊，说起来简单，说我们清亮的一般来说实现清亮这个状态，那就是尽可能的少放调料啊，少做工序，但事实上延吉冷面的清亮是因为工序足够的精细，足够的让大家感受到背后的这个用心，所以它才那么清亮。就让我想到了，比如大家有时候会调一种的饮料，就是喝起来看起来它是透明的啊，但是喝起来有一股奶味儿，就也是有类似的这种，就是它得是也是牛奶，然后加上比如说柠檬啊什么的，把这个蛋白质凝固以后，然后把过滤出去让出来，要么就是比如说用离心机把它甩出来等等，才会有那个既有味道但是同时有清亮的过程。而在刚才崔老师介绍的时候说，延吉冷面它的汤底很重要的一步就是真的是撇油，把油芯子得每一滴油芯子都得搞出去，所以最后在冰镇的过程当中才不会有大家发现啊，端上来一碗冷面上面会有白色的油点儿。
4: 那不行，绝对不可能，冷面店就不行了，不可以营业了，这是最基本的。
3: 嗯嗯，这里面包括调料的选择也特别用心，就是有些调料是会很省事儿，就立马能去掉，比如说肉里面的腥味啊等等这些过程的。但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会使得肉本身的味道不那么的明显，所以我们宁愿说让炖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大家甚至像熬老汤一样一直在那炖，不断的添水，然后添肉添骨头，这个过程也要避免出现的就是它的味道或者是牛肉本身的香气被遮盖，这真的是我觉得里面是有坚持的。

0: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是的，而且到延吉冷面店的话，这么熬出来的汤是，只要是顾客的话，都能免费喝，所以呢就
2: 续吗？这是意思是？
1: 随便续，还可以当那种饮料喝，因为很多人在等冷面的时候呢，他就等不及了，哎，想要一种那个酸爽口，老板来一碗冷面汤，行，你自己喝，就啪一下给你拿一碗冷面汤。
2: 哇，那我去，我得带个暖壶啊。
1: 老师，我给您备一个。
2: 好的好的，这就感觉到了这个冷面汤本身的特点，就为什么从一开始崔老师就讲说延吉冷面它得是三分面七分汤，是真的这汤太用心了。但事实上我觉得那个光有汤光有面它也不行，是吧？您一开始讲了说这冷面里咱们上面会盖一样菜，它得放辣椒，对吧？那这个辣椒它比如跟四川的湖南的辣椒，或者跟陕西的宁夏的甘肃的辣椒，它有什么区别吗？
1: 有很大区别，可以说是延吉特有的，就是别的地方不是这个延边辣椒的味儿。咱们用的是延边当地产的红辣椒，叫延边小辣椒。其实这种辣椒呢，它个头不大的，也就我们的手指啊这么长，就比皮儿是比较薄，肉是比较厚的，辣味足，但是就是不上火，特别特别香。所以制作过程当中也是比较传统的，每年秋天的时候，哎，大家秋天要是来到延边的话，就能看到那个干辣椒把辣椒晒干的过程。辣椒红了之后呢，当地农民就一颗一颗的摘下来，用稻草绳呢串成一串一串的，像是编辫子一样的，然后呢就挂在屋檐底下，院子里的就架子上晒干，这种自然风干晒透。延边秋天就昼夜温差比较大嘛，白天是日头足，晚上是凉飕飕的，所以辣椒在这种条件下呢，慢慢它就脱水了，那个香味就是一点一点的锁在里边，不是那种烘干机里头烘出来的感觉。所以它干透之后呢，去磨坊去磨成粉，这种面条呢也可以分细的粉还有粗的粉，根据什么样的做什么样的菜，它得磨成不一样的感觉。所以那种鲜亮的正红色，不是暗红啊发乌的那种，香味特别浓郁哦。打开袋子，哇，一下就是辣椒味儿，特别特别香。而且呢，那个辣度呀，不是那种干的，哎呦，辣死的，辣的人嘴疼的那种程度，是香辣，辣在嘴里，但是不辣在胃里啊，吃着舒服，回味悠长。像是辣白菜啦，还有冷面酱啦，还有明太鱼蘸料，各种朝鲜做拌菜都离不开延边辣椒面。其实延边人家里家家户户都备着一大袋的，一年就消耗不少。但是换了别的地方的辣椒面来做辣白菜的话，就不是那个味道，颜色也不对，而且呢这个香味就不对，完全不是那个感觉了。
2: 明白了，这个延边的辣椒是以香为主，对吧？它不是以对，不是纯辣的感觉，不是那个干辣干辣的，而是带香气的这种辣。
1: 对，
2: 这个就很。

0: 就很对了。比如说，有时候它这个配菜里面还会有，大家配您刚才说的明太鱼，对吧？这个就
1: 嗯嗯。
0: 是很多现在大家去冷面店点一碗冷面也会点的东西，这得配上。那这里
1: 老
0: 面
1: 师
0: 这
1: 一点
0: 个，
1: 是明太鱼菜吗？
0: 啊，对，必须的，必须的。甚至这个爱吃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去了以后，不光店里吃，我还得打包点儿。为什么？比如我看电视啊，尤其是这段时间，比如大家看球啊等等这种时候，你旁边当个零嘴，你吃上你试试，那才叫有滋有味的生活呢。还有其他的各种拌菜也有，包括拌牛肉啊，对吧？拌那个桔梗啊，还有拌一些这个那个就是海白菜等等这些的，都得用。味道确实不错，而且关键是这个味道，它出来那个辣椒的红亮的程度，那个颜色才能做到这道小凉菜儿，它叫做色香味俱全，这个我是认可
1: 是的。
0: 的。然后你看刚才咱们说了，有了好的面。有了很棒的汤底，再加上咱这个辣椒面，辣椒面也算面，对，辣椒面它本身的讲究，就能够感受到一碗正宗的冷面它出锅了。那除了刚才咱们说的这些之外啊，最正宗的冷面，它的这个官方的官配标配之外，是不是好像还得撒这个芝麻才行？
1: 对，其实也有的家是撒芝麻的，也有家是不撒的。其实这个没太大关系啊，但是撒芝麻可能是提味儿，看起来多一种颜色，比较提我们的胃口。你看一碗正宗延吉冷面端上来，里边放什么呢？其实我们刚才说的最底下是冰镇的荞麦面，
0: 没错。
1: 刚才到了面条是根根分明，而且呢是爽滑劲道，上面浇上酸甜冰凉的牛肉汤，汤要没过面条的。它是怎么样的顺序呢？是牛肉片儿沿边黄牛肉呢，是卤熟了之后呢，切成薄片儿。它一般是放2到3片的。还有刚才说的大头菜的咸菜也叫冷面菜啊，用卷心菜加上辣椒面儿、蒜末、盐、白糖腌的，脆生生的，而且是微大那带那种辣味儿的，跟冷面汤这个酸甜口味是非常非常搭配的。而且是黄瓜丝，还有苹果梨或者是苹果切片，还有白煮蛋。为什么吃白煮蛋呢？因为延吉冷面它汤是酸甜的，就是大家认为酸甜是不是刺激肠胃呀？所以我们吃延吉冷面的时候是先喝一口汤，之后吃一个白水煮鸡蛋的。吃完之后呢，它能保护我们的肠胃，然后接下来再吃下面的东西，还有刚才前面所说的鸡肉丸，还有再撒上一些芝麻或者是松仁也有啊。那松仁价格比较高，现在不用松仁的冷面汤，冷面店就更多了。所以你看这一碗冷面上来，红的咸菜，还有白的鸡蛋，绿的黄瓜，还有黄的苹果梨，就是褐色的牛肉片儿，这种颜色上的搭配呢，又显得非常非常的柔和自然，闻着就是非常开胃的，看着就凉快，都不忍心哦，忍不住就动筷子，就马上吃掉了。
0: 是的，是的，是的，没错。哎呀，这个一碗正宗的延吉冷面上来的时候啊，刚才崔老师说了，说你看颜色搭配的这么好看，味道闻的也很好，看着也很凉快，不忍心动筷。但对于我来说，先来口汤吧，
1: 是
0: 先尝
1: 的，
0: 尝汤，先尝尝咸淡儿。那刚才最开始的时候，我跟大家去讲说，我对于延吉冷面的初印象。就是别人跟我说，真正的好冷面啊，它得是上面带冰碴的。这个冷面上面它不带冰碴，不正宗啊！你就让老板再给你来一份。我说那我给你量加点冰块不成了吗？那像冷面上，它确实除了刚才咱们说的面，还有一个就得凉，就冷这字儿特别重要。那上面的
1: 对，
0: 这些冰碴，这些浮在上面的碎冰，为啥呢？是单纯就是为了展示吗？
1: 怎么可能呢？延边人对这个吃呢是非常有讲究的，是延吉冷面精髓就在于冷字上嘛。这个冷不是那随随便便冷的，是有讲究。就上面飘的那些碎冰，可不是为了好看啊，是为了，也不是为了凑分量，出门面的。它的作用其实特别是在于，汤始终得保持冰凉。你想，一碗面端上来之后呢，如果只是汤是凉的，又没有冰，就吃个5、6分钟，慢慢变成常温了。尤其是夏天屋里比较热的时候呢，它升温就更快。但是呢，碎冰就不一样了，冰在汤里是慢慢的融化的，所以呢。

0: 它是持续降温，所以呢，你从吃到尾，每一口面、每一口汤都是叮叮凉凉的。我感觉夏天在这太阳底下，浑身就都是汗的时候呢，来这么一碗带冰碴的冷面，哎，第一口下去就感觉这种暑气全部都消失了，整个人就感觉非常非常的通透了。应该冷面就是酸呐、甜，还有这种凉、鲜、辣，全有了，就非常非常舒服的让你过上，我们每一天，过上我们的非常热的夏天。
1: 明白了，这个让冷面飘冰碴儿，主要是为了让它这个冷气能够一直都保持下去，而不是在。喝第一口汤的时候还挺凉，吃着这吃就成了温面了。
0: 对，是的。
1: 就是刚才咱们其实说到了，夏天有这么一碗带着冰碴的冷面啊，确实是吃的特别爽的一件事情，而且因为有冰的存在，所以是从头爽到尾，一直到吃完都很舒服。那还有一个就是能够配合大家吃面，吃的很舒服。啊，可以说是叫做色香味俱全里面的好看这一个环节的，我觉得是好看啊。但是不知道崔老师会不会觉得这些器具的使用对于咱吃面来说有帮助？我就发现啊，吃延吉冷面通常是用这种像铜碗一样的这个碗来装的，然后呢，很多地方还会配一把剪刀，这个是咋回事呢？
0: 是这样子的，就铜碗是我们这延吉的老传统哦。从我们爷爷那边起呢，冷面就是用铜碗装的。延吉的老冷面馆用的都是那种黄铜打的大碗，而且是非常沉甸甸的，有那种重量感，所以就端起来就感觉非常有分量感的那种。那为什么用铜碗呢？一是铜的导热性非常好，而且能让面的温度呢更均匀，而且凉得更彻底。二是呢，铜碗保温效果也是不错的。不是那种保温热的那种保温，而是能长时间的保持低温，让
1: 保
0: 脆
1: 冷
0: 丁
1: 效
0: 它
1: 果
0: 融，
1: 是吧？
0: 对，慢一些。而且三是在视觉感觉上，黄澄澄的那种铜碗，看着那种清亮的冷面汤，就特别有仪式感。所以呢，不仅是不像那种瓷碗那么家常的家用通常用的，而是呢，用铜离子还有一点点杀菌。刚才老师说的老祖宗的智慧，就是来自于这里的。但是呢，不过现在延吉冷面馆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啊。除了传统的铜碗，还有很多像不锈钢碗啦，是导热比铜碗还快，而且冰镇效果也特别特别好，而且是比铜碗比较轻便一些，好清洗，再加上成本也低。还有一些讲究的颜值的店呢，会用玻璃碗，冷面汤是清凉凉的，配菜就是我刚才说的五颜六色的嘛。透过那种玻璃碗看得清清楚楚，就拍照也特别好看。年轻人比较喜欢这种玻璃碗，还有一点，现在有特色的一些冷面馆呢，他们推出了冰碗，就是那种矿泉水做出来的冰碗，在那冰碗里呢端冷面上来，感觉就更凉快啊，特别是适合夏天用冰碗来给客人提供一些夏天的感觉。但是至于说我们冷面碗啊，是不管是从冷面碗，还有我们的道具，再加上一把剪刀，那剪刀是干啥的呀？那冷面刚才说了，太劲道了，用筷子夹起来就是剪不断，就咬不断的那种感觉，像橡皮筋似的。所以呢，他就喜欢先用剪刀把冷面的面条剪开，然后适合多少的长度呢？是能一口进去的那个长度剪下来。这么吃的话就不费劲儿了，感觉这么吃的话更有嚼劲儿啊，更有感觉。
2: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3: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4: 当然有了。
3: 那是什么收获呢？
5: 对呀，什么收获呢？
4: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2: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 福生活。
5: 春雨惊春清谷天，
6: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1: 这个刚才说冰碗，这个我还真挺好奇的，如果要真是用个冰碗的话，那真是就已经把咱冷面里的冰碴变成了这个碗的一部分啊，那这个吃的爽感会不一样。如果能有这样的干法，可以大家给我留留言推荐一下，我得去尝一尝。而且除了像刚才咱说到有很多不同的碗，然后不断在更新的材质，使得吃冷面的过程能让大家更舒服之外，我看网上有很多关于当地的隐藏吃法，就外面没有，说这个一个呢是可以用加黄芥末配锅包肉再蘸冷面汤的这个吃法，这俩是真的会这么吃吗？
0: 陈宇知道吗，在延吉本地呢是在冷面汤里放芥末吃的这个方法，这不是延吉冷面，这是来自于一些烤肉店啊，他们这些吃法是韩国冷面的吃法，他们的冷面汤不像我们这里的冷面汤是这么酸甜的，他们是比较清淡，再加上黄芥末吃，一般是吃的少，而且面条不是延吉冷面的那种面条，它是细细的，感觉更像是淀粉的感觉。所以呢，一般这样的冷面是只存在于我们延吉的，延吉不是烤肉挺有名的吗？烤肉店的主食里头，哎，吃完肉了，总感觉缺点啥东西的时候呢，就上一碗这种冷面，就垫拨垫拨。但是正宗延吉冷面是不是这种做法，也不是这种吃法，也不会蘸黄芥末吃的。还关于刚才锅包肉蘸冷面汤里吃，这就是我们地道的延吉冷面的吃法。夏天的时候呢，或者是不管是什么季节，到延吉冷面店点一碗冷面，哎，感觉缺点啥，我们就来一盘锅包肉。锅包肉也可以单独吃，但是最最好的我们喜欢吃的方法就是来锅包肉上来了，把它放进浸在我们的冷面汤里蘸一下，吃起来的感觉是酥酥的，再带点冷面汤里的酸甜口味，它就是非常非常独特的一个味道了。
1: 哇，这个我本身啊，我特别爱吃锅包肉，而且呢我对于这个吃锅包肉呢我也很有心得。你比如说像辽宁的锅包肉和黑龙江的锅包肉的做法就完全不一样。对吧，像这个黑龙江的做法呢是这个醋加糖调的这个清亮的料汁儿，这个锅包肉。但是呢辽宁的锅包肉呢它就是蘸番茄酱的，感觉是不一样的。那锅包肉本身就很好吃，它就是外酥里嫩的，然后再加上这个冷面的面汤，哇塞，本身就是酸甜口配酸甜口。我也得试试，这个是真没吃过。既然有这个吃法啊，你看这就是算是一个只有在当地人才会很熟悉的一种吃冷面的方式。那现在还有一些大家说延吉可能本地啊这个很正宗，那我们也有些创新，说这个冷面汤里啊咱没有办法像你看那个老手艺人他们把这汤调那么好，那我在这里面再加点这个更清爽的，我加点雪碧加汽水，这个吃法它能行吗？会不会觉得太不正宗了？
0: 对，这个吃法是目前来说，反正我是没见过身边有朋友这么吃，可能是在网上说一下啊，也可以配点什么雪碧啊碳酸饮料啊，但是你想一想，冷面汤本身就是酸甜了，它雪碧下去了就本身不是那个味儿。但我想假如说你到一个冷面馆要一碗冷面之后呢，打开一个雪碧再往里头倒，我看老板肯定会不高兴啊，我熬了那么几个小时好好调制出来的汤你就给我糟蹋了。延吉当地人是很少这么吃的，可能就是网上一些说的一些说法，但是很少很少这么吃。
1: 所以这个属于是一种大家在自己试的过程当中还可以试试。因为其实在节目里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一碗冷面汤啊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加点醋加点糖弄一个酸甜口就完事了，而是它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熬煮的过程，包括制作的过程，是九道工序，最后大家才见到了这么一碗清亮的冷面汤啊。如果咱加点东西，你就算加，我也推荐大家可以尝试新鲜的事物，就是你先尝尝原味儿，然后你再加，这样的话有一个对比，大家能发现，哎，我更喜欢哪一个，我是更喜欢那个带点气儿的，或者是更甜的，等等什么样的，这个我。

0: 觉得会是大家在吃冷面的时候可以去有感受的。就是我觉得冷面本身啊，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冷面的制作技艺啊什么的，不管是面本身还是汤等等，都会让大家觉得这碗面来之不易，是历史的传承，而且特别让人感慨，就是大家吃面条的时候，大多数的情况下会选择是热吃啊，即
1: 对，
0: 使夏天拌个凉拌面，不管是鸡丝凉面还是说炸酱面，我哪怕过了凉了，也其实吃到的是一种温热，就或者温乎的。我就感叹啊，第一个能想到说这个面冷着吃的人。绝对是个天才，绝对是天才。这个一般来说啊，我发明一个冷着吃的，别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没想好，今天没睡醒，冷着吃面。那到底咱们这冷面它是怎么就诞生出来的？
1: 其实冷面的历史能追溯到高丽朝时期啊，是最早的冷面是怎么来的呢？相传是朝鲜半岛北部的居民呢，冬天的时候把荞麦面条给煮熟了，捞出来之后呢，放到泡菜汤里头，再加上几片肉，当时配菜的，就这么吃的。那时候是没有什么冰箱，夏天想吃凉的时候呢，就把汤放在井里啊，井里边镇着，冬天就简单了，就直接埋在雪地里头，然后是当个天然冰柜，后来呢，这么吃的人就越来越多了，慢慢的演变成汤底儿了，越来越有讲究了，从泡菜汤变成了牛肉汤，调味呢也是越来越精细，才有了今天我们吃到的延吉冷面。大约是在19世纪末呢，朝鲜的人口从朝鲜半岛迁入了我们中国东北，冷面也是跟着传到了延边，然后到了中国之后呢，是冷面落地生根，结合了我们延边本地的水土啊，还有食材，还有口味儿。发展出了我们当地风格的延吉冷面，跟朝鲜半岛那边的冷面有了很大很大的区别，所以形成了延吉冷面这独特的流派。
0: 也就是说，其实现在延吉冷面它本身是更加适合咱们本地人的胃口，包括适合大家的喜好和物产的，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1: 对。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2: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栏目，我是陈宇。在我国广袤的领土上，隐藏着无数令人叹为观止的自然秘境。从热带雨林的郁郁葱葱，到原始森林的苍茫辽阔，从飞瀑流泉的清凉世界，到沙漠胡杨的坚韧奇迹。这些山川奇境、自然秘境，不仅是视觉的盛宴，更是万千生命的栖息地。碧波荡漾，林海苍翠，位于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交汇处的黑瞎子岛，山川秀美，风光如画。这里是中国最东端的领土，也是最早迎来朝阳的地方。如果有南方听众第一次听到这个地名，可能会是一头雾水。黑瞎子在东北方言里就是熊的意思，那这座岛就是因为岛上时常有野生黑熊出没而得名。沿着黑瞎子岛的湿地，我们再一同去探访黑龙江丰富的鱼类资源。
3: 凌晨2点，我们前往松花江畔，这时月亮还挂在天空中，周围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隐约可以看到远处天边的一抹红色。随着时间的推移，朝霞渐渐刺破云雾，染红了天际。
4: 扎吉山脚下，太阳马上就要露出轮廓了。现在是清晨的3点18分，我们马上就要迎来今天照耀在祖国大地上的第一缕朝阳了。看这里的朝霞真的太漂亮了，因为没有高山的阻挡，所以它的光芒可以在天空和江面中铺洒成一片又长又宽的橘金色。站在这里，我们有了被朝霞拥抱的感觉。
3: 只见一缕朝阳冲破江面，喷薄而出，遍洒金光，将宽阔的江面晕染出一大片橙色。这里面前是开阔的江面，眼前没有一丝遮挡，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种太阳离我们很近，就在身边的错觉。这时天边的红色渐渐淡去，天色亮了起来，眼前的江面也逐渐清晰起来。 黑龙江从大兴安岭自西而来，一路奔波。

0: 散发着生机勃勃的气息。这一场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没过多久乌云散去，天空霎时变得湛蓝，许多野生动物不时显现，让这座小岛更添了一份神秘和灵性。听保护区的工作人员介绍，为了更好地保护野生黑熊，在黑瞎子岛的东侧建设了野熊园，专门放养野生黑熊。
1: 园区里面有多少只熊啊？
2: 我们这个园区呢，保护区里大概有120只左右的熊。
1: 那是都是黑熊吗？
2: 对，咱们园区内的熊都是亚洲黑熊。亚洲黑熊最典型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胸前一个白色的月牙形的标志啊，这前面就有一只。
1: 看一下在哪儿？哦，来了来了。哎，这只看着体型不是很大啊，这只您能看出来是多大岁数的吗？
3: 那个3岁。
0: 野生亚洲黑熊的寿命一般在25岁左右，最长的可以达到30岁。黑熊4岁至5岁性成熟，在熊的世界里，3岁是刚刚离开妈妈独自生活的年纪。
1: 我可以喂它一个吗？
2: 对对对对
1: 给你。是公熊还是母熊啊？
3: 母熊。
1: 母熊，您通过什么认出来它？这个熊不长得都很像吗？
3: 这个脑袋啥的体型它不一样。
1: 哎，哇，它好灵敏啊！它立起来的话，身高大概就是有个1米。
3: 它这个大熊站起来得有1米6-7。
1: 大熊站起来1米6-7，那还挺高的呢。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这里是听得见的幸福生活，幸福105。
2: 亚洲灰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成年亚洲灰熊体长110厘米至180厘米，大部分成年雄性黑熊体长都可以达到130厘米至160厘米之间。它们胸部有明显的V型花纹，形似月牙，因此也被称为月熊。
3: 哎，我发现这几只熊，它们好像性格明显有不一样的。第一只熊就淡定很多，然后这只熊就着急。
4: 你看这只熊在吃，那只熊就不太敢靠前了。
3: 这个明显比那个体型大，因为
4: 这就跟人，有的人强势啊，有的人就胆小。这只熊就胆小，它干不过这个熊，它就不太敢往跟前凑。
3: 它刚才发那个嗯的声音是什么意思？高兴还是？
5: 他是不让带熊来，
4: 对，它就发出一种警告的动静。
3: 它就很聪明，它可以把这个盖掀开，然后看它这个爪子，好长啊，大概一个爪子有这么长，而且感觉非常的坚硬。
5: 而且熊的第一个攻击动作呢，都是拿爪子去搂着。它这个爪子非常的坚硬，它就是区别于猫科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不管它温不温顺，猫科动物温顺的时候，它这个指甲是可以
3: 藏起来的，
5: 而这个熊科动物始终是在外面
3: 露着的。
5: 对。
2: 熊掌是黑熊最致命的武器之一，掌心厚实，爪子锋利，一掌下去可超过数百公斤。锋利的爪子像一个个铁钩，可以紧紧地扎进树干，帮助它们快速攀爬，或是牢牢抓住猎物，防止挣脱。黑熊虽然体型庞大，但实际行动十分敏捷，身体柔软又灵活，是森林里的顶级猎食者。对于领地范围，它们也有着极强的意识，会用粪便、划痕和尿液来做标记。
4: 正常一只野生的亚洲黑熊，在它饥饿的时候，它的领地范围能达到13平方公里到16平方公里，就是它走过的地方都算是它的领地范围。但是为什么咱这100多只熊在这里边能够和谐相处呢？这里面有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食物。食物越充足，那个熊的领地意识就越小。
3: 那您这个食物主要来源于人工投喂还是自然的这些食物？什么占比比较大？
4: 一半一半吧。对，因为咱这个园区内绝大多数的面积都属于湿地，在湿地范围之内什么最多？食物啊，像鱼啦、水草的这类东西，所以说它觅食是没有问题。正常情况下呢，我们除了偷吃以外，不会有任何人为干预的一个情况。
2: 黑熊属于杂食性动物，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爱吃新鲜的青草以及树木的幼芽、嫩叶和果实，此外也爱吃蚂蚁、蜜蜂、蚯蚓等小型昆虫。充足的食物让黑熊们缩小了领地意识，也有利于它们之间的交配繁殖。雌性黑熊孕期在半年左右，通常在生产前的几个月里，它们会尽可能多吃，储存脂肪，以保证在育儿期有足够的体力。工作人员介绍，园区的黑熊是2017年被救助到这里的，当时只有111只，如今已经增加到120多只。
3: 快看这只小熊宝宝也太小了，这只多大呀，小满哥？
6: 几个月？
5: 也就5-6个月那么大吧。
3: 5-6个月。
5: 对。这个熊出生的时候是在每年的年末或者次年的年初最冷的时候，它才出生。而且这些所有的这些小熊都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在园区内自然生长。
3: 哎呀，太可爱了吧！原来5-6个月大的小熊就只有这么大，就像小狗一样。
5: 对，它这个跟大熊猫非常的相似。这个小熊出生之后身体上是没有毛的。这个大熊始终是在怀里抱着，大概1个月左右。然后这个小熊始终就是吃奶，然后身体稍微长点毛的时候，它才会适当的做一些活动。
2: 眼前的这些小熊个个都非常活泼好动， 不是跟同伴打闹，就是在妈妈的身上蹭来蹭去。还有的自己抱着树枝啃得十分开心，

0: 听工作人员说，亚洲黑熊孕期长，产崽数量少，每胎产崽只有一只到三只，再加上雌性黑熊带幼崽的两三年里不会再次孕育生命，黑熊的繁殖速度非常缓慢，每一个小生命都格外珍贵。
1: 这两只小熊是一个妈妈吗？我看都跟着它是吧？
2: 这个小熊出生之后啊，是由母熊带的。公熊是不参与它这个小熊的生长周期的。正常情况下，你看这只母熊，上了这个上到台子之后，两只小熊它会，其他的熊基本上就不会到它的跟前去了，因为它要护这个小熊宝宝。
3: 真是，这周围的熊都已经散开了。
2: 这个、
3: 如果靠近会怎么样呢？
2: 它会驱逐它，它会叫唤，就像咱刚才看那两只熊，就互相之间发生呜呜的动静。
3: 那种很闷的。很沉的声音。
0: 自然界中经常能看到动物妈妈护崽的行为，其中一部分为了抵御天敌，另一方面则是为了避免其他成年雄性的攻击。野熊园的红外相机就记录下了这样危险的一幕。
3: 这个个头差了很多呀。
2: 对，非常的明显
3: 啊。这母熊感觉比它差了得有三分之一的这么一个体格，是不是？
2: 母熊是干不过这个公熊的。
4: 你看
3: 那为什么在这打架呢？
2: 因为它这窝里面有个小熊宝宝。
3: 看到了，这个洞里面是吧？
2: 对，这里面有个小熊宝宝了。
3: 哇，马上就过来用身体护着这个洞啊，让这个公熊靠近不了。
2: 这段时间是这个熊的发情期了。在这个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这个母熊带着小熊的时候，它要生活两年半到三年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期间，母熊是不会跟其他公熊交配的。而公熊是每年都会发情，所以是在公熊发情的时候是这个小熊最危险的时候，它会把这个小熊杀死。小熊被杀死之后，这个母熊就能很快再发情。它为了繁育自己的后代，这个跟非洲的狮子非常的相似。
3: 哇，那真的很激烈啊，这个母熊真的是丝毫不让啊。然后还好小熊跑掉了，然后这个打架的时候真的很激烈，大部分时间都是这个公熊压制这个母熊的状态。
2: 对，
3: 一般斗争起来的话基本上都是公熊胜吧。
4: 对，
3: 如果真打起来
4: 架，但这个熊宝宝这个就不一定跟母熊胜，
3: 就不一定了。带着
4: 宝宝他这个他这保为了保护这个熊崽的话，他就是拼命保护。
0: 黑熊妈妈把小熊带到一边后，察觉到威胁仍然存在，又返回来继续与公熊搏斗。画面中可以明显看出，公熊的体格比黑熊妈妈要大上一圈。在不占优势的情况下，黑熊妈妈没有恋战，在一阵怒吼示威过后，叼着小熊快速离开了。除了园区内的公熊，工作人员介绍，每到发情期也会有野生棕熊偶然闯入。
2: 这应该是棕熊类的，它的体型非常大，而且这个最典型特点，你看它这个背部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凸起，
3: 隆起。
2: 对，
3: 棕熊的体格要比黑熊再大一些，
2: 对，要大得多。我们拍摄的到现在为止呢，我们都在这个熊园的周围拍摄到了野生的这种，因为这个季节就是熊的发情期，应该是咱们园区内熊的气味把它给吸引来了。
0: 黑瞎子岛因为地处中俄边境，是东北亚生物圈的交汇地带，所以野生动物种类十分丰富。仅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就有七种，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超过三十种，不少还会因为寻找食物或是繁衍后代而跨越国界。
2: 这是这个熊跟狍子相遇的一个画面，
3: 在这儿周旋了半天啊，这熊和追着这个狍子，但是这个狍子也没有任何的反应。
2: 对，如果他能抓住这只狍子的情况下，他肯定是要吃的。
3: 他能抓上吗？这个
2: 正常情况下他是抓不着这狍子。我们也曾经发现过这个狍子被熊吃了的一个那个
3: 情况。
2: 园区内的水比较大的情况下，这个狍子是不会游泳的，它只在高岗上待着，它的活动区域就非常的小了。在这个情况下，它被这个熊给抓住吃了。
0: 在红外相机的画面里，我们看到的只是它们四目对视，匆匆而过，但更多时候可能会是一次凶猛的捕猎，或是惊险的逃脱。这就是自然，是这片区域里最寻常的画面。每一种生物都在这个环境里有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护好这里的生态系统，让它们更好的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多雨的夏季，东北平原迎来草木最繁茂的季节，食物丰富的黑瞎子岛是各种野生动物的乐土， 这片土地来说，江河像它的筋骨，湿地则是它的血肉。由于这里纬度较高，土壤表面的蒸发量相对薄弱，再加上江水不时的泛滥，使得淤积的水分同土壤混合在一起，形成了连片的沼泽湿地。
5: 黑沙岛的湿地类型啊，主要是沼泽湿地和河流湿地。沼泽湿地主要是草本沼泽比较多啊，有大叶樟啦，还有什么苔草啦，芦苇也有，但是少量的。河流湿地那就更丰富了，除了黑龙江、乌苏里江环绕之外，中间还有一个抚远水道。
1: 对，那两种类型的湿地和单一类型的湿地，它的特点会呈现在什么方面呢？
5: 如果一个单一的沼泽类型的湿地，那它很容易。

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

0: 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夏天如果感冒了，用什么方法调理最快见效呢？
1: 夏天感冒了，用什么方法调理最快见效？我们先来看看夏天的感冒有哪些特点。我们国家的很多地区入夏之后都长期处于高温状态，而有的地区降雨不断，于是很多人在气候变化的过程中患了感冒，尤其是小孩，似乎这段时间呢成了感冒的高峰期。夏天的感冒有哪些特点呢？要搞懂夏天的感冒，一定要了解两个指标，一个是寒和热，一个是燥和湿。首先，夏天受寒是严重的。大家可能会奇怪，哎，这夏天怎么会受寒呢？实际上啊，夏天受寒的人是最多的。夏天天气热的时候，人们往往觉得喝一瓶冰的饮料才能过瘾。可如果您一瓶接着一瓶的喝，则会让自己的脏腑受到寒湿的侵袭。仔细想一想，这个世界充满着假象，很多人说让您舒服的就是您需要的，但现在看真的不是这样。夏天喝冰水舒服，但却会让您受伤，因为这个时候人体阳气在外，体内呢相对处于阴的状态，喝冰饮会让您更容易被寒邪伤到。因此，由于吃冰东西导致上吐下泻的患者比比皆是，这叫寒湿为患。在这种情况之下，内部寒湿为患，正气不足，气血运行出现问题，最容易导致寒邪入侵了。在古代，夏天的寒邪来得比较简单，基本上就是天气热了，大家躲到地洞里或者清凉的房子里才会感受寒邪。相比之下，现在的夏天寒邪多如牛毛，因为咱们现在多用空调，几乎可以瞬间使人受寒。记得前一段时间我在外面出了一身汗，然后用手机叫了一辆车，上车以后啊，司机开着空调，仅仅吹了两三分钟我就开始打喷嚏，皮肤发紧发冷，我赶快让司机把温度调高，回到家后喝了一杯山药糊糊，出汗了才算度过一关。我的判断是，夏天因为吹空调冷风导致的风寒感冒占感冒类型的绝大多数。一般人以为夏天几乎都是因为热导致的外感，其实啊，这是错觉，受寒的外感居多。在这个时候，天气的热只起到了一个作用，就是把您的毛孔给打开了，让腠理松懈，然后为寒邪的入侵做好了一个铺垫。因此天气越热，受寒的人越多，远远多于冬天的受寒，而且越是中国南方越容易受寒。比如说在广东，天气湿热不堪，人们在外面会出一身汗，进入空调冷气房间，一身的湿衣服变得冰凉，贴在身上冷风一吹啊，您就打喷嚏了。这个时候一旦您受寒了，您会发现自己的舌苔往往是白的，湿气重的时候舌苔会厚腻一点，舌苔上的唾液比较多。如果舌质的颜色不变，说明寒邪没有那么重，如果舌质是淡白的，说明寒邪稍微重一些，但舌质绝对不会是红色的。刚刚受寒后喝姜茶、苏叶水或淮山药水。如果您刚刚受寒了，有几个简单的方法可以用，及时做好应对措施，才能让身体呢在第一时间恢复过来。第一种方法，晒太阳。如果您在室内受寒，可以第一时间走到室外，让自己晒晒太阳，只要您体内的津液是充足的，就可以这样做，让自己出汗，身体重新热起来，往往寒邪就会清除。第二种方法，喝姜汤、苏叶水。把姜切片煮水喝即可，苏叶呢可以在药店买，每次一把，熬水开锅五分钟，或者开水冲泡后服用，可以散寒解表。第三种方法，喝淮山药水。 淮山药粉两条羹，用开水冲，不断搅拌成糊糊，喝下去之后您会出汗。没有淮山药粉，用淮山药片煮水喝也可以。淮山药补脾益肺，增加正气，可令气血通畅，驱除外寒，在补脾的同时散寒，这是两者兼顾的方法。第四种方法，吃麻辣烫。哎，这种方法啊，是女孩子喜欢的方法。此时呢，吃点酸菜鱼、麻辣烫、麻辣香锅等等，都是很好的方法。它可以驱除脾胃寒湿，同时温热发汗，适合此时的身体。在振奋脾胃之气的同时散寒，也是一种两者兼顾的方法。记得在新加坡吃肉骨茶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经常会放一些胡椒粉。在广东喝粥的时候，道地的餐厅也会放一瓶胡椒粉在碗边，都是这个道理。刚开始发热，可以服用藿香正气散。如果是身体内部的寒湿导致外寒入侵，患了外感，一般会发烧，同时呢上吐下泻，有的人是单纯下泻，有的人则是单纯呕吐。此时呢需要用药物治疗，您可以用藿香正气散。无论是什么剂型，水、丸、滴丸、软胶囊都是非常有效的。如果外感严重，再用其他药，比如应用抗病毒口服液等药物的同时，加上藿香正气制剂，效果呢会更好。发热到外寒里热阶段时，可以喝成方三仁汤。需要注意的是，体质阳虚的人呢，容易导致寒湿为患，出现病症向寒的方向发展的倾向。身体有郁热之人，则容易出现湿热，病症向热的方向发展。这种情况往往是外寒里热，这个里热通常是湿热。湿热出现的频率其实没有寒湿多。患湿热的人的舌苔比较厚腻，有的人呈白腻或黄腻的状态。白腻是湿气重，而黄腻则代表有热。这类人的舌苔上往往可以看到隐隐的红点，当舌苔被清除，你会发现这是红刺，也就是芒刺，是体内有热的表现，只是之前被舌苔给覆盖了。此时舌质也是红色的，只不过舌苔覆盖后看上去像是白色的，等待被清除一些之后，您就会看到舌质是很红的。这种湿热为患，可以用成方三仁汤来调理，一般治疗外感时，在此方的基础上加几味药就可以了，比如说连翘、双花、蒲公英等等，可以增加清除里热的作用，再加上少许苏叶、藿香等，加强散外寒的作用，效果更好。同时呢，我们也要学会保护自己，在浑身大汗时尽量避免被空调的冷风吹倒。夏天得了风热感冒，喝三豆乌梅白糖汤。前面讲的都是寒湿气导致人体感冒的几种情况。实际上夏天时人体的津液易受损伤，导致体内处于燥的状态也是很常见的。当夏天天气暴热的时候，我们在室外会出很多汗，尤其阴虚之人平时津液就不足，此时呢汗液流失就会导致体内阴物质不足。阴虚之人在夏天会感觉倍加口渴、咽干，同时呢伴有小便色黄、量少、心里烦躁、总想喝凉饮料等症状。此时啊，这类人的舌质会发红，舌面会干，脉搏会细数。人体内阴虚燥热的状态会成为外邪入侵的导火索，因为其经络运行防御部队的能力下降，而且外邪一入侵则会以热的形式出现，患者会直接感觉咽喉干痛，从而迅速发烧，这样的感冒是真正的风热感冒。因此啊，阴虚体质的人不要等到有外邪了再调理，如果您了解自己的体质，在平时啊就要注意预防。比如说天气燥热后 可以自己做点三豆乌梅白糖汤，或者喝点生麦饮。生麦饮呢，在药店可以买到。总之啊，调理在前，去掉致病基础，则不至于出现问题。下面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三豆乌梅白糖汤怎么做吧。我们首先来看一下配方，我们取黑豆、绿豆、黄豆各一把，乌梅五克，乌梅呢可以在药店里买，白糖两勺。做法，将豆子洗净，黄豆呢要提前泡一晚上，和乌梅一起放进水里，加入两勺白糖，大火开锅，然后小火熬两小时以上，当豆子熬成沙状后，就可以当饮料喝了，口感酸甜，很好喝。用法，每日两次，早晚温热服用。综上所述，外界天气的燥湿寒热变化和人体内燥湿的变化，再加上空调、冷饮，就创造了比较复杂的身体格局。我们逐一分析后，您就知道了疾病的来源，从而可以对症调理。

0: 爬过沟沟坎坎的我们，身体不像以前那么硬朗喽，但心态却愈加乐观了。就算健康爱上了疾病，咱也要容它迷途知返吧。管好嘴，迈开腿，提前干预，运筹帷幄，直面人生，健康就在心中。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身体出汗是非常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过有的人很难冒汗，有的人却动不动就满身大汗，这是什么原因呢？
3: 夏天天热，出汗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但有的人动不动就浑身大汗，甚至没怎么活动就已经汗流浃背了。而还有些人呢，即便天气再热，也很难出汗。这些都是怎么回事呢？我们这期节目就和大家聊聊这两个问题。先说动不动就大汗淋漓的，这种人出汗很少是因为热，因为现在很少能有酷热到如此出汗的环境。他们出汗多是因为心肺功能不好了，主要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如果你也是动不动就大汗淋漓的，不妨看看自己属于哪一种。一种是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第二呢是虽然没有确切的疾病，但是长期缺乏运动，心肺功能相对很差。再有一种就是肥胖，体重超标，这种人的心脏每天都在超负荷的工作，相当于小马拉大车。这三种情况的最终结果都是心脏的负荷太重了，无法有效的供血供氧，所以身体在原本天热的基础上又因为缺氧，所以出汗就更多了。换句话说，这些出汗的本质是因为虚，而要想止住这样的汗，就不能简单的用什么浮小麦、麻黄根这种没有补益作用的止汗药了。对此，中医会用到黄芪甚至人参，比如以黄芪为主要的玉屏风散，这个药针对的是肺气虚而动则汗出，这种人除了容易出汗，还特别容易感冒。再有就是以人参为主要的生脉饮，这个药则针对的是心气虚而致的动则汗出，他们还很容易心慌头晕，都是心功能不好的表现。除了动不动就出汗，难出汗很少出汗的人也不少，这些人即便天气再热也很难出汗。究其原因可能有两种，一种是身体没有出汗的库存了，另一种就是我们常说的脾虚。这里说的库存就是人体的气血，中医认为汗是气血化生的结果，人想要出汗，一要有原料，二还要有把原料转化为气血的能力，二者缺少一个，这个汗都出不来。中医治疗感冒的有一张名方叫桂枝汤，它的方剂后面专门有一句戳热稀粥的医嘱，

意思是说在吃这个方子之后要再喝一碗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医嘱呢？因为粥是粮食，粮食都是可以健脾的，它不仅是气血化生的原料，而且还能增加人体将原料转化为气血的能力。所以感冒药吃完之后喝一碗粥，这个时候汗出就更容易，而出汗出透了，感冒也就痊愈了。但是如果你只是吃药没有喝粥，或者索性就是空腹的喝了药，很多时候这个汗就很难出来的，那么感冒药的效果也就得不到发挥。听到这里，可能有听友会问了，我喝了粥了也没有空腹，为什么还是出不来汗呢？那么这种不出汗可能就是脾虚了，也就是说他们的身体将原料转化为气血的能力不足。那这种人不仅平时很少出汗，而且可能也很少发高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的身体无力与外敌抗衡，和敌人打不起来。所以这种人想要出汗，不是简单的吃解表药就能解决的，也不是喝一碗粥就能解决的，可能还要在健脾这个问题上下功夫。对此，李东垣有两个名为生阳的方子，一个叫生阳益胃汤，一个叫生阳散火汤。这个生阳的生是太阳升起的生，这两个方子治疗的都是因为脾气虚而阳气无力生发，无力生举。所以他们里面除了有黄芪、人参、白术这些健脾补气的药，还有帮助阳气生发生举的生麻、葛根、羌活等等。这些药虽然不是补气药，但是对补气药有助推和放大的效果，可以帮助因为虚热而不能伸展的脾气、阳气舒展开来。随着阳气的舒展，汗藏的生理活动，无论是治病还是养生，最根本的都是要顺应和成全人的生理活动。所以适度出汗，特别是在夏天，也是很必要的。而且只有阳气充沛、身体健康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反过来说，无论是什么原因，比如夏天该出汗的时候没有出汗，那就是对身体机能的违背了，也是对身体阳气的抑制。具体来说，夏天不要在空调的房子里久待，更不要满身大汗的就去吹空调，而且空调的温度不要降到太低，25-26度就足以了，否则寒凉会阻碍身体的胃外之气，往小了说人会因此感冒，往大了说这是对正常生理机能的当头一棒，如果长此以往，可能还会变成其他问题。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4: 黄瓜有哪些药用功效呢？哪些人适合多吃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夏天来了，想大口吃西瓜又怕肚子着凉拉稀，怎么办呢？用什么水果可以替代呢？当然有办法，我们今天推荐大家吃黄瓜。推荐原因不仅是因为黄瓜和西瓜通出一属，黄瓜几乎继承了西瓜所有的好处，含水量为各类蔬菜之最，还带有除热、利水、解毒的功效。更是因为黄瓜适用人群更广，肥胖人群、肝病患者，尤其是爱喝酒的肝病患者，尿酸高的人群，想排毒养颜的人群，糖尿病人都可以吃。黄瓜可生吃，可凉拌，还可用作主料或辅料，用来烹制许多的美味佳肴，上可登堂入室，在各种宴席一展风采，下则随遇而安，在百姓的餐桌关爱民生没有一点架子。论黄瓜的作用，现代科学研究证明，黄瓜含有丰富的钾盐和一定数量的胡萝卜素、维生素 C、 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糖类、蛋白质以及磷、铁等营养成分，关键是还能对肝脏有很好的保护作用。经常吃药的、应酬喝酒的，建议每天来一根。黄瓜既是书中佳品，也是一味治病防病的中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黄瓜味甘性凉，能清血除热、解毒消炎，其肉、皮、秧、籽、根、藤、瓤、蒂、头均可入药。近些年，医学家们通过临床实践研究发现了几点药用功效。黄瓜藤具有明显的直接扩张血管、减慢心率、降低血压和降低胆固醇的作用，可以用来泡水吃。黄瓜叶具有清热、化痰、利尿、除湿、滑肠、镇痛的作用，可以用来捣碎敷。黄瓜蒂，黄瓜蒂中含有一种物质叫苦味素，它是葡萄糖苷所形成的，虽然有点苦，但是能提高人体免疫功能，具有抗菌化毒、抵御肿瘤的功效，可用来治疗慢性肝炎和迁延性肝炎。应酬多的朋友建议每天一根，可以醒酒保肝护肝，预防酒精中毒。这种苦味不仅能清热燥湿通便、清热泻火，它还是由其中所含的葫芦素 C 引起的，而葫芦素 C 是难得的排毒养颜物质。黄瓜汁能调节血压，预防心肌过度紧张，每天一杯黄瓜汁可以使神经系统镇静和强健， 增强记忆力。黄瓜皮，煎水服用，可以防止唇炎、口角炎，并且对牙龈损坏和牙周病的防治有一定功效，还能预防头发脱落和指甲裂损。除了上面这些药用效果，黄瓜更强大的保健功效也是数不尽。补充身体水分，如果忙得顾不上喝水，可吃一根清淡的黄瓜，水分占黄瓜的 90%， 可有效补充失去的水分。抵抗体内外灼热，食用黄瓜可缓解胃的灼热感，而将黄瓜敷在皮肤上则可缓解阳光造成的灼伤。补充日常所需的维生素，黄瓜中含有人体所需的大部分维生素 A、 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C， 这可提升免疫系统，防止辐射危害，增加能量。将黄瓜和胡萝卜、菠菜一并食用效果更佳。美容，黄瓜中含有较多的钾、镁和硅元素，新鲜黄瓜中含有一种酶，能有效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扩张皮肤的毛细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增强皮肤的氧化还原作用，有助于排出体内毒素，减少皱纹。这就是用黄瓜水理疗皮肤的缘故。据有关资料介绍，日本有位叫平林英子的女作家，这位女作家年高80余岁，仍然是颜面红润光泽，没有一条皱纹，看上去根本不像耄耋之年。据她自称，她从来不使用什么霜、抗皱剂之类的化妆品，而是每天早晨起床后用纱布蘸黄瓜汁液擦脸，直到发热为止，几十年如一日，从未间断过。保持眼睛活力，将一片经冷却的黄瓜敷在肿胀的双眼上，是一种传统的双眼美容法。这是因为黄瓜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能够为皮肤提供充足的养分，有效对抗皮肤衰老。因黄瓜具有抗炎特性，还可减少双眼下的眼袋和肿胀。排毒防便秘，清扫体内垃圾。黄瓜中含有细纤维素，这种纤维素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加快体内废物的排出，增强新陈代谢，有利于清扫体内垃圾，辅助血糖，降低胆固醇，控制高血压。黄瓜之中含有一种胰腺细胞，它能够产生对糖尿病人有广为益处的胰岛素所需的荷尔蒙。科研人员发现，黄瓜中的化荷载醇有助于降低胆固醇，黄瓜中所含的大量膳食纤维素钾和镁可有效地调节血压，黄瓜对高低血压者均有益。促进关节健康，缓解关节炎和痛风的黄瓜是人体所需物质硅的优质来源，这一物质可增强连结组织，促进关节健康，让你的头发和指甲更光滑。黄瓜里的神奇的光物质硅能让你的头发和指甲变得光滑强韧，黄瓜里的硅和硫都能帮助您长头发。保持肾脏健康，黄瓜利尿可降低体内的尿酸，从而保持肾脏的健康。三种吃法最营养，什么样的黄瓜好吃？有人说看颜色，也算对，外行点。新鲜的黄瓜顶端带着小黄花，浑身有点刺儿，有点扎手，这是很新鲜的。相较而言，生吃、凉拌、打汁这三种吃法营养流失相对较小。一、洗净生吃，黄瓜未经过加工是所有吃法里各种营养维生素保留最全的一种。在生吃之前，建议先将黄瓜用盐水浸泡15到20分钟，再用清水冲洗干净，不要削皮，因为主要营养都在皮上。二、切碎凉拌，做凉菜的时候尽可能的将黄瓜蒂切得碎一些，然后和黄瓜一起拌入菜中。三、打汁饮用，将黄瓜和黄瓜蒂一起放入果汁机中，打碎成黄瓜汁。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茄子富含怎样的营养物质呢？伏天如何科学的吃茄子呢？
4: 就咱们一个听友问呢，说吃茄子好不好？那么刚好现在已经入伏了，我今天就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茄子。这个茄子呢，一年四季我们都能买得到，而且我们现在看到的茄子的种类也比较多，有长条的，有圆的啊，有牛心茄，还有这个绿色的茄子。那么茄子呢，一年四季都可以吃，而且夏天的茄子应该最好，吃着也最安全，价格也最便宜，而且品质也是最佳的。那么说茄子最好，

0: 它好在哪儿了？这个茄子被营养学家赞许，不是因为它的维生素含量，而是因为它其中含有丰富的生物类黄酮，这个可是个好东西。这个类黄酮啊，它主要存在于蔬果当中，属于天然的保健成分。这个茄子当中主要的类黄酮成分啊，它叫芸香苷，就是一个草头底下一个甘甜的甘，也称为芦丁。这个芦丁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经常听到过，是吧？大概每100克茄子当中含有类黄酮物质就在700毫克。那它有什么作用呢？它能够增强人体细胞的粘着力，能够增强我们毛细血管的弹性，降低它的脆性和渗透性，而且它有强大的抗氧化能力。我们人体啊，你的细胞也好，你的脏器也好，如果你能具有抗氧化的能力，那就不容易衰老。这个我记得小的时候啊，家里面孩子多，这个父母的收入又少，双职工，所以吃的东西啊都比较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瓜、土豆、玉米面啊，这些都属于主食。我印象当中最好吃的就是我妈做的茄子。她怎么做呢？以前那个茄子大，就是那种牛心茄，给它切成一片一片的，拿刀呢在中间划上几道，不给它划断，拿到外头晒，晒得干干的，没有水分了，这个时候呢在锅里放一点油就行，把这个茄子片，晒干的茄子片放到锅里面，再放上很多蒜，哎呀，那个好吃啊，比肉还香。所以到现在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牛心茄，那种长条的茄子我也吃，但是好像感情上没有那么真挚。这个牛心茄外表看起来个头比较均匀，色泽黑亮，而内在呢它是肉嫩籽少，水分适中。这个茄子皮当中啊是含有丰富的花青素的，所以我一般都会带皮儿去吃。虽然做出来的这个模样呢有点黑，但是它能极大的保留营养。而且很多专家都认为经常吃茄子对预防高血压、预防冠心病和动脉硬化有一定的好处。这个高血压、冠心病、动脉硬化它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你看哪一个高血压的老人，哪一个患有冠心病的老人，哪一个动脉硬化的老人，他不是从40多岁开始积攒下来的病吗？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有预防的意识。而且这个维生素 C 和类黄酮一起食用，它具有协同的作用。类黄酮可以防止维生素 C 被氧化被破坏，那维生素 C 呢它又可以促进类黄酮发挥作用。尤其是有一种做法，就是凉条茄子，这样呢它的这个维生素 C 不至于被高温破坏，效果会更好。那么大家都知道要想把茄子烧得比较好吃比较香啊，要放很多油，茄子呢比较吃油。如果我们想让茄子又好吃又不油腻，那我给大家推荐一道芒果烧茄子。这道菜呢实际上我也没有吃过几次，因为我是才知道的。这个芒果和茄子你把它切成寸段啊，这个油烧热以后下上八角、什么葱、姜、蒜，加点黄豆酱爆香之后再放点肉丝，加少量的酱油把它煸香之后再放入茄子翻炒，快熟的时候下芒果啊，随机翻炒就行了。那么番茄拌着果香，又好吃又好看。那感兴趣的听众朋友啊，你没事你可以试试做一做啊，看到底它好吃不好吃。反正我吃过这几次啊，我觉得还行，味道还不错啊，所以我呢今天就推荐给大家，也算是回答了咱们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感谢您的相伴与聆听。接下来的时段，我们将在6点为您呈现105田园牧歌，继续陪伴您度过愉快的时光。我是小雅，期待与您明天再会。

0: 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叫夏志敏，年轻时就喜欢语言文学和唱歌，退休后作为合唱团团长，我经常带队全国各地演出，还荣幸参加了全国第四届老年春晚。在学习语言朗诵中，不仅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而且对社会和人生有了更深层的理解。无论年龄多大，只要心中有梦，就能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

0: 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风。
1: 哪里有不平，哪有我和纪光。在电视剧《济公》的筹备阶段，词作者张宏熙与曲作者金富在深入挖掘济公故事的精髓，精心创作出了这首主题曲。在寻找演唱者的过程中，和济光独特的湖南高腔以其鲜明的风格和强大的表现力吸引了导演的目光。和济光用他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鲜活的灵魂，使得哪里有不平哪有我成为了一首与济公这部剧完美契合的经典之作，让无数观众为之倾倒。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方天雷、何静、依兰爱情故事。

创作者方磊太懂东北人的实在了，他用最接地气的笔触把一兰小城的爱情写得活灵活现。歌词里没有华丽词藻，全是鸡毛蒜皮的日常都被揉进东北方言的韵律里。最好的爱情就是把日子过成磕磕绊绊，但却不离不弃的踏实。方天雷、何进、依兰爱情故事，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欢颜、奇遇、

0: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青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李光羲。李光羲是家喻户晓的男高音歌唱家，深耕声乐舞台数十年，早年凭借歌剧《茶花女》崭露头角，演唱范围横跨西洋歌剧、中国艺术歌曲与民族民歌、北京颂歌、祝酒歌等，都是深入人心的时代代表作。录制《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时，他没有刻意模仿原生态长调的婉转颤音，而是用正统美声男高音开阔通透的音色重新演绎，为这首《草原赞歌》赋予了端庄大气的舞台质感，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江西真的美妙歌声，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1980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起，中国大地万象更新。张梅彤创作出80年代的新一辈，发表在词刊第三期。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了年轻人在明媚春光里相聚，表达了对祖国、对四化建设的热忱。这一作品迅速吸引了作曲家古建芬。古建芬以彝族地区歌舞音乐为基础，创作出了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旋律，还将歌词的第一句改为歌名，田名张锡珍，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祝笛声。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张妙华发生什么事儿？听着 disco 的节奏晃着身子，忽然就懂了，感情里的坎从来不是靠冷战或争吵迈过去的。就像歌里唱的，哪怕笨拙的追问，坦诚的表达，也好过把心事憋成疙瘩。这或许就是老歌的魔力，用热闹的旋律讲着最实在的生活道理，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想宁静的田园时光。谭咏麟一生中最爱

谭咏麟一生中最爱。这首温婉而动情的歌，唱出了无数人心间对爱人的渴望，对爱情的期许与执着。当我们遇到此生的那个唯一之后，在面对困难时，依然牵着彼此的手，一直到白头，这是多么幸福的事情。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金晓峰《在一起》。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家是我们最放松的地方，
3: 你有你的生活方式，
2: 我有我的生活习惯，
3: 意见不同
2: 可以坦诚相见，
3: 可以不予理会，
2: 只是别冷嘲热讽，
3: 因为家是最温暖的地方。
2: 智慧家人，通达随和，温润如玉，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站在高岗上，奚秀兰。奚秀兰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歌手，她的演唱技巧非常精湛。在演唱这首歌曲时，她巧妙地运用了气息控制、音色转换等技巧，使歌曲听起来更加流畅自然，富有感染力。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梦之旅合唱组合，大地飞。

梦之旅合唱组合大地飞歌。听惯了独唱版，听梦之旅合唱组合的演绎，多声部交织的和声，低音声部像大地的厚重，高音声部像飘在山间的朵朵白云，多声部交织的和声像山间河畔的人们一起吆喝，显得更加热闹喜庆。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刘欢曲折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姑娘。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九一九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上午七点，现在是晨时。
7: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8: 105健康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

当行，成功的路不止一条，成功的路而不止一条，这句三十多年前的唱词在今天依然是最好的治愈。放过孩子，也放过自己，多元的时代，每个人都能活出独一无二的价值。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朱逢博、施洪鄂、巴比伦河。

朱逢博与施洪鄂这对乐坛伉俪，他们的演唱可谓是配合默契，珠联璧合。朱逢博的嗓音清丽空灵，带着独特的抒情质感，演唱时如流水般温润。施洪鄂的声线醇厚沉稳，充满力量感，他的演绎则为歌曲注入了深沉的叙事性。两人一唱一和，在 By the Rivers of Babylon 的重复吟唱中，把异乡游子的怅惘与对故土的眷恋交织，让那片流淌着历史与情感的巴比伦河在歌声中愈发清晰。朱逢博、施洪鄂，巴比伦河，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我热恋的故乡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0: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人人有本难念的经，范伶莲。上世纪80年代，西北风风格的歌曲广为流行，这首歌曲是继我热恋的故乡之后，词曲作家孟广征和徐沛东的第二次合作。多年过去后，这首歌仍然被广大听众所传唱和铭记，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李春波《小

旋律上小芳采用民谣风格，以简单明快的吉他伴奏贯穿始终，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既贴近大众审美又易于传唱。歌词和旋律完美融合，将知青群体的情感记忆与时代特征紧密相连。在卡拉 OK 刚兴起的年代，凭借朗朗上口的旋律迅速走红，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作品。李春波也凭借此曲荣获1993年度全国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等多项荣誉。李春波，小

在这里，每一首歌都如同一幅画卷，描绘着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祖国啊，我父母之邦，离

0: 么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两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4: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5: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4: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5: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4: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0: 洪湖水浪打浪，王玉珍。洪湖水浪打浪是一首富于民歌特色的歌曲，旋律优美动听，节奏宽广流畅。它巧妙地将湖北当地的民歌元素与歌剧创作手法相结合，使得歌曲既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又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费翔的美妙歌声《海角天涯》。
1: 我吻过海上的云，

融入了探戈舞的元素，这首《海角天涯》充满了节奏感和动感魅力。同时，费翔的演唱也极具感染力。他通过细腻的处理和深情的演绎，将歌曲中的情感表达得更加深刻和动人。费翔《海角天涯》，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我心儿不能平静，前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主题曲《

0: 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倪秀梅《谷穗上的蝈蝈》。这首歌的创作扎根生活，把乡村秋日的典型画面融入其中，寄托着人们对丰收年景的期盼。倪秀梅的精湛唱功表达了人们对丰收的喜悦和对美好生活的热爱之情，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屠洪刚，中国功夫。

看走。行家功夫一出手，他就知道有没有。手是两扇门，脚下是一条根，四方水土养育了我。

屠洪刚，中国功夫，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曾主攻铜锤花脸的屠洪刚，巧妙运用京腔京韵，在咬字间尽显传统韵味，同时把歌曲中的阳刚之气诠释得刚柔并济，从气势恢宏的开篇到铿锵有力的副歌，他的每一次演绎都能点燃听众的热情，通过歌声完美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方武魂，为听众带来震撼的视听体验，也让中国功夫成为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龙飘飘迷渡。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

0: 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
1: 没错，就是这样。
0: 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2: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7: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9: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明天7月26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东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1923年，京汉铁路风雷激荡，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振臂一呼，20000工人奋起反抗，军阀血腥镇压，江岸惨案血流成河。被俘后，他依然宁死不屈，一句头可断，功不可负，气壮山河。每天11点，105田野听书为您播讲林祥谦，欢迎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听见乡音，听见家国，声音里的中